0: 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出门吃饭要留意餐馆暗藏的食品安全隐患，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第一，选店要看证照，优先选悬挂公示了食品安全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餐饮单位，留意后厨是否透明、环境整洁。第二，点餐有讲究，注意荤素搭配，合理膳食，不盲目追求野味和新奇食材，慎食高风险食品，发现食材不新鲜、有异味或者变质的，请立即停止食用，要求退换。第三，就餐讲卫生，饭前洗手，使用公筷公勺，发现食物异常拍照留存。第四，凭证要留存，索要消费小票、发票，就餐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及时就诊并拨打举报电话投诉。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翁志刚，奋进十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生活是创作的底色，我和团队深耕14年医疗公益和技能提升，在平凡中见证了无数温暖与感动，每一个奋斗的故事都值得被看见。预祝各位工友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劳动篇章，欢迎广大职工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赛。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建松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建松。
0: 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熟悉的常用的常听的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另外呢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柔美端的节目呢会一直的延续到9:30，所以呢非常适合咱们的上班搭子们一起跟我们来到直播间来聊聊天。当然呢广播节目呢依旧还是和之前一样一直到咱们的9:00就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想继续和我们来聊天的话，也欢迎大家在9:00之后可以进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和建松和聪聪一起来聊聊天。

0: 有朋友问这首歌是什么歌啊？倩倩早上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卓文萱的《爱的城堡》，感觉是有点年代的歌了啊，很久远的、很复古的一首歌了啊。刚刚呢，在我们广播端的广告时间呢，我跟倩松啊。给大家极力的推荐了咱们的广播直播间里面的一些上新的一些广货跟好货，没想到我第一个心动下单的顾客呢是建松，
1: 是我自己啊。
0: 建松已经心动下单，
1: 激情下单了，
0: 激情下单了，是下单咱们的来自温室的这个盐焗鸡。你买的是
1: 账单还在这儿呢、啊、
0: 你买的是盐焗鸡
1: 和酱油鸡
0: 和豉油鸡啊、哦，这两只一共价格就是59.9元，非常的香
1: 的，
0: 就一只鸡换算下来呢是不到30元，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市面上 啊或者是超市里面去看一看，就是买一只比较完整的一只盐焗鸡也好，豉油鸡也好，它的价格可能会去到70-80、50-60元以上了啊。所以在咱们直播间买这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和这个豉油鸡呢，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59.9元直接到手有两只，而且呢它做法非常的简单，你像豉油鸡呢它就加热就可以了，你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5-10分钟啊，或者呢你就隔水去蒸个5-10分钟，它的汁水可能会更加的丰富一点点。盐焗鸡也是一样的做法，很简单，你就可以直接隔水蒸5-10分钟，或者是微波炉5-10分钟，拿出来等它晾凉了之后就自己手撕一下，或者你直接就抱着啃，因为它非常的松软了。
1: 抱着啃。
0: 对，因为我看我之前我自己下单买的嘛，那个腿呢就已经非常的松软，那个幼稚又很紧致，然后那个腿呢就不建议大家撕了啊，就直接吃，小朋友应该很喜欢。然后建松说他前段时间还吃了那个麻椒鸡，也是这个
1: 非常好吃
0: 啊、温室的这个新品。有朋友说能不能上一下 A 这位朋友，你可以去到咱们的这个主页的商品橱窗里面，应该是有这个麻椒鸡的，我记得啊、前段时间是有过这么一段时间的，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价格有没有一直保持优惠，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底下去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商品去逛一逛啊。明早上好，说都要放冰箱的吗？建议是放冰箱啊，因为它是冷链发货，直接顺丰发货啊，它发货的时候就是冷冻的，所以收到货的话建议你还是放到冰箱里面。如果你没有冰箱或者你不想放到冰箱的话，我就建议你收到货之后你就吃了啊，就是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说说电影吧啊。刚刚我们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呢和大家说完了非常热闹鲜活的南海开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线转向今年暑期档有一桩感觉有点魔幻的一个影视趣事啊。
1: 这两天总在朋友圈里刷到它 说完了鱼咱们来说说牛吧。听到这个牛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啊。最近有一部特别有意思的叫做牛来的国产动画，完全走出了不一样的走红路子。它不靠这个精良的制作，也不靠明星的宣发站台，反倒是因为这个画风简陋，剧情抽象，而全网刷屏，票房一路暴涨。
0: 哎，大家有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呢？我估计啊应该没有那么多人看吧，但是很难想象这个影片是8月5号刚上映的时候呢，它的首日票房就仅仅只有3420元，排片率呢也非常低。但是呢发行方也透露说，当初看完这个成片说还劝这个导演说，哎呀你还是要不就别上了吧。结果呢这个导演也坚持说，多年的心血自己手搓的啊，一定要上线。没想到呢吐槽片段走红网络之后呢，观众啊就抱着这个猎奇的心态去打卡，截至到8月15号累计票房接近30万。我昨天看了这条新闻，好像现在已经突破300万了吧。
1: 是的，好像已经有了、
0: 对，然后多地影院还主动加场，热度也直接翻倍。但是呢因为这个出品方是大连的，我也看到一条新闻说这个大连说目前收到通知就不上映这部电影了，害怕说影响大连人的形象。
1: 那这个影片从8月5号开始上映到现在，一直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啊。网上的网友呢观点也可以说是两极分化，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吐槽的观众表示，动画专业的大一学生都比这做得好，看完之后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纯粹是来体验猎奇的。也有网友呢心疼这个主创，他说全片呢只有两个人制作，没资本，没有团队，普通人坚持完成院线的这种长片电影，这份追梦的勇气值得尊重啊。还有股民玩梗，他说片名谐音是牛市来，哎，特意讨个彩头去买张票来支持一下。
0: 所以呢说到这儿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们会单纯的因为猎奇，因为网上很多人说哎呀这部片太难看了，真的是难看到极致了，你会去有这样的猎奇想法买票去看一部全网吐槽的影片吗？或者你觉得草根低成本的作品该不该拥有院线放映的机会呢？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说说你的想法。

0: 良地好物推荐说，在深圳现在下单明天中午能吃上吗？你问的是盐焗鸡对不对？我觉得明天下午应该可以到，最晚是后天，因为像我在广州呢，我是今天上午下的单，明天上午就能到，我估计这个物流应该也挺快的啊，反正
1: 差不
0: 多明天中午可能要看的那个派送的时间到，应该是可以到的，
1: 看你的运气了朋友。
0: 对，好，那我们继续来说牛吧，刚刚说完鸡说牛啊，其实如果是我啊，我是不会花钱去看这么一部电影的，因为你本身你就知道它不好看，
1: 哎，
0: 然后我不会因为难看去买单。建松呢，你会去看吗？
1: 我之前会觉得这个有点浪费时间，有点这个浪费我的钱啊，毕竟这个钱也不好挣。但这两天在朋友圈里我觉得很奇怪，大家在看这个的过程当中就会发一些片段吧，就是他比如说一个电影的这个放映的过程当中，他把它拍个四五秒钟的时间放出来，很多朋友在视频当中都会笑得很开心。
0: 为什么呢？
1: 它就是一些特别奇怪的一些画面，
0: 可能是有一些情绪压抑什么，就觉得突然戳动你的共鸣了吗？
1: 对，一些特别搞笑特别劣质的手搓画面还有一些特别奇怪的一些配音的那种效果，然后非常不专业的配音的那种感觉
0: 啊，
1: 确实会给人一种有点无厘头的感觉。
0: 哎，就是能 get 到的人会觉得很好笑，因为你别说这背后呢其实也有点心酸啊，说这个导演呢是手搓了五年，自己逐帧逐帧的去把它给手搓出来的，而且呢看到那个影视演员表啊，你们会觉得更心酸了，
1: 就俩人，
0: 就俩人，一个是导演本人，还有一个是他妈妈，然后他妈妈片尾曲还是妈妈唱的，配音也是妈妈配的啊，所以为什么说当初那个发行片说，哎呀，你要不就别上了吧，这部片子，他还是坚持，导演还说，哎呀，我这耗费了五年的心血，拉上我妈，我们俩人一起，哎，还是上一下吧。结果你看，一部电影因为太烂了，被吐槽上了热搜，结果现在票房还蹭蹭蹭的往上涨。哎，其实我们说到烂片营销这事儿呢，其实已经是一门生意了。你比如说从当年的逐梦演艺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还有后来的上海堡垒，就是越是这个口碑崩塌的片子，好像越能激发自己或者是大家大众的一些审丑欲望。就是说你这片子好看，我不一定去看，但是片子差，我倒要去看看它到底能差到什么地步啊！
1: 我倒要是看看这个有什么说法呢？
0: 对，所以不管怎么说吧，一部电影因为烂而被看见，总归也不是一件被值得很骄傲的事情哈。不过呢，牛来这已经现在超越300多万的一个票房了，倒是给那些拍不出好片子的人提了个醒啊，就是，哎，你如果没有办法靠质量来征服观众，那就靠抽象出圈。但是我觉得。

有猎奇心态的观众想去看看这部电影到底能烂成什么样子啊。简单的和大家来总结一下，这也正是牛来上映真够呛，发行劝退导演降，谁知网友猎奇忙反向爆火上了榜，30多万票房涨，全因骗子太抽象，奇葩剧情引围观，看完直呼上了当。

0: 时的我们。
1: 好，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2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那今天呢，在直播间依然呢是给大家上线了一些广货跟好货啊，刚刚和大家极力推荐的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和豉油鸡，价格呢真的非常的实惠啊，不仅味道很香，价格也很香。先说重点，59.9元直接到手有两只，这两只鸡呢，一只基本上都有600到700克啊，1斤2两左右吧，挺大一只。大家如果一顿的话，可能吃不完，就分开上下两顿来吃。如果口味不一样的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你可以选择像豉油鸡搭配这个盐焗鸡的一个组合，价格呢依然是59.9元，有两只。关键呢是温氏的这个牌子啊，这个温氏呢也是千亿级的上市公司了啊，品质有保障。它这个鸡肉呢也是源于咱们广东本土的麻黄鸡，90天龄加上慢养成长，新鲜屠宰，然后再加上这个非常广式的这个盐焗的这个风味啊，这个工序吧，非常的复杂。十几道的一个盐焗工艺，所以让它的整个盐焗鸡呢就非常的咸香鲜润，很好吃。我本人自己是下过单也打算回购的啊，因为我觉得确实性价比很高，然后
2: 方便，
1: 对，很方便，因为你就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个5到10分钟，或者呢是隔水蒸个5到10分钟，你就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开吃了啊。小朋友现在暑假了，放暑假了，还在想说哎呀要给他做一些什么又快手啊又营养啊，然后做起来又非常方便的菜，
2: 还有愿意吃的东西。
1: 哎，你看这盐焗鸡跟豉油鸡，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选择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点击咱们下方的小车车小黄车4号链接或者是3号链接啊，来看一下我们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

0: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件甜甜的事儿吧。最近呢有一条热搜啊，戳中了不少的年轻人，说在地铁站里面居然可以直接办结婚证了。这种跨界便民的操作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最近的这种新式结婚登记啊。
1: 地铁站里办结婚证的这样的一个热搜词条最近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这也打破了大家对于这个领证只能去政务大厅的固有印象。全国首个地铁婚姻登记点落地安徽合肥三号线的幸福坝站，这个站名也挺有讲究的啊，在这个幸福坝来办这个结婚登记点，
0: 下一站幸福坝
1: 、而且是幸福坝
0: 啊，幸福坝，
1: 让我们来一起幸福吧。这个站名就自带一种美好的寓意啊。站内布置了这个打卡墙、自助拍照的设备，在通勤这个

0: 顺路就能够完成登记。怎么听起来有种很心酸的是一种，这个事儿好像不怎么能顺路就把它给办了啊，还是得重视起来。重视起来，但这个浪漫是浪漫，在这个走进这个婚姻的殿堂一定要考虑清楚啊。但是你别说，已经目前<笑><笑>
1: 截止到现在已经有5700多对新人在这个地铁站里领取了结婚证。
2: 所以我特别好奇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侣会选择在地铁站来领证呢？如果是你，你会选择说来到地铁站，能不能接受在地铁站来领结婚证呢？你觉得这个是很便民，还是说把婚姻当成了儿戏，就比如说刚刚建松说的，我上班的路上我顺便啊把证给领了。大家都可以来到评论区来说一说。建松，你看看你愿不愿意
0: 在这个地铁站里面去领个证，不行吧？地铁站，你想，我跟你讲啊，首先第一个人多，都是给你祝福的。谁上班路上谁给你祝福？咱们上过班的人就知道，上班路上赶紧就是赶路，算一下我今天打卡能不能打得上啊？算一下我待会去便利店，我平时吃的那个饭团今天有没有被卖光？你看对吧？而且还有很多这个便利店啊、面包店啊。是，你这么一
1: 一说好像地铁站里面领证，我能想到的大家为什么会去那领证，可能说你们的爱情故事是源于这个地铁站，
0: 地铁有关。
1: 和地铁有关，或者是比如说男生是在地铁站给女生表白的呀，或者呢是在这求婚的呀，或者是你们在这儿偶遇的呀，等等，就是跟地铁相关的有一些关联的方面的记忆才会选择在地铁站里面领证，对不对？
0: 对，这个就很奇怪哈，我觉得听上去这个地点，但是确实有很多
1: 很多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不，现在的这个民政服务真的是很卷，不断的跨界出圈。
0: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1: 前两天有一个热搜说在银行里面也可以领证了。
0: 先去查一下你有多少钱，这个数量够了。哎，
1: 但是人家是开个玩笑啊，是在民政部门在银行分设了一个婚姻登记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比较常规的在公园啊，有这个领证厅，还有一些景区雪山呀，高空云端啊，摩天轮啊，音乐节啊等等，其实都上线了登记服务。
0: 这些听上去就浪漫很多嘛，对不对？
1: 所以还是看个人吧。所以也想听听大家，如果你准备结婚领证的话，你愿不愿意去到这些新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地铁站啊，比如说银行啊，比如说音乐节呀等等，你会选择在这些地方来领证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说一说，聊聊天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无忧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嗯，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无忧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无忧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无忧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嗯，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嗯，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里，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 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建松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建松。
0: 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那今天呢依然在咱们的直播间呢和大家来推荐我们直播间新上新的一些广货跟好货啊，除了和大家推荐的这个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和豉油鸡59.9元有2只装非常的划算啊，限时优惠之外呢，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广货好货，比如说我们的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啊，这个也是很适合家庭来囤货啊，因为你只要花99.9元就可以到手有12件的这个洗衣液，其中呢就包括了有4瓶的这个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每一瓶呢是2斤装，这儿呢就有8斤了。然后呢再送大家5袋的这个补充袋，每一袋呢又有500克啊，加起来又有3斤，所以就有13斤左右了啊，有5斤就13斤了。然后呢再送大家3小袋的内衣洗衣液，每一袋呢是有80克的一个小规格，很适合大家出差啊、旅游啊。所以呢有朋友就跟我们换算了一下，说99.9元到手有13斤半。的这个洗衣液差不多7块钱一斤吧，这个洗衣液虽然说不能这么算啊，就是说跟大家说非常的划算，就是因为你看洗衣液嘛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消耗品，现在呢夏天大家换的衣服啊又比较次数会频密一点点，特别是如果有一些喜欢运动的一些男生女生啊，可能运动之后啊会有一些异味啊、汗渍啊就混到咱们的衣服里面，然后现在的天气呢有时候晴天有时候下雨，又很容易滋生这个霉菌，所以要选用一款非常好用的洗衣液啊，给推荐给大家。这款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呢，里面全部都是植物成分，非常的安心，而且呢它也有这个除菌功能啊，就不用额外的添加这个消毒液了，所以呢是一液多用，而且关键是真的很划算啊，99.9元直接到手有12件，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来了解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下单咱们的风行的纯牛奶，这个呢也是咱们的老牌子了啊，69.9元直接到手有40盒啊，有4箱，每一箱有10盒，那换算下来差不多就是1.7元一盒，200ml的啊，配料表也很干净啊，只有生牛乳，所以也很适合家里的老年朋友、学生党、上班族等等，这个呢是很多朋友常年回购的一款产品，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看一看。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说最近啊，在河南老君山景区有一面卫生流动黑旗刷屏了网络。景区呢是用红旗来表彰，用黑旗来警示的方式呢来抓这个厕所保洁啊。但是呢，这事儿一出啊，褒贬不一，引发了全网热议。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种特殊的考核方式。
1: 说到这个卫生流动旗啊，就引起了我小时候的记忆啊。
0: 我也是。此时的记忆突然开始攻击我了，
1: 突然开始回来了。那个时候要是没拿到卫生流动红旗是要挨骂的。
0: 那时候我还是小小的检查员，我还要去到其他的班级里面去检查那个
1: 考核、啊、
0: 对，去考核有没有佩戴校徽，然后教室有没有保持卫生、哎、看看他的垃圾桶里面还有没有垃圾，如果没有的话啊、哎就可以提供啊，但是有的话就扣分啊，你这个月或者这个星期你就拿不到流动红旗了。
1: 相信大家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回忆、啊、
0: 我觉得老师的压力会更大一点。
1: 是的，那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啊、最近有网友打卡这个河南老君山的时候就拍到、在景区的卫生间的墙面挂着一面醒目的卫生流动黑旗、搭配着一张这个张贴的保洁岗位的职责公示牌、这个反差的画面瞬间就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直言说这家景区实在是太实诚了。
0: 景区工作人员也进行回应了啊，说这一套的奖惩制度呢其实是今年全新推行的，每周会开展这个卫生互评。如果你保洁到位，环境整洁的点位呢就会给你授予这个流动红旗，负责员工会发放这个现金来进行奖励。但是如果你的清洁不达标的话，哎，那就要悬挂这个黑旗啊，作为内部的警醒。
1: 老君山景区啊，去过的朋友可能就会知道它的范围特别广，而且这个公厕的点位非常的分散，旺季保洁的压力就非常大了。那景区通过这样的一奖一罚双向约束来倒逼保洁人员来提升服务，实施后啊，整个园区的整体环境卫生状况是出现了明显的改善。
0: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有人说这个厕所里面挂黑旗感觉比贴罚单还狠，因为保洁员这个压力非常的大。还有人点赞说这个老君山啊非常的实诚啊，把问题直接亮出来给游客看，这态度呢起码要比那些藏着掖着的景区要强很多啊。也有人调侃说建议全国推广啊，看看以后这个厕所门口挂什么旗，红旗咱们就进去、黑旗那就不进去了，是不是？当然了，也有网友就担心说保洁员也挺不容易的，你说万一遇到这种不讲卫生的游客，哎呀，这锅背的好像也有点冤。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常用的平台在直播间来跟我们说说您的观点啊。不知道大家在出门旅游的时候最在意景区哪一方面的卫生？您又觉得这个给厕所挂黑旗这一招啊是真的管理还是作秀呢？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出去玩的时候，去景区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上厕所。
0: 是，我跟你一样，
1: 哎、
0: 我就觉得景区厕所的这种干净程度，会让你觉得对这个景区的一个好感度
1: 非常
0: 真的是引发共鸣了。因为我觉得去到外面啊，真的你这个厕所啊，真的是给人的是第一印象。
1: 人流量太大了，它的管理确实是需要动一些脑筋。
0: 以前呢，我就出门，比如说去到附近吃饭啊，去到商场什么吃饭呢，我都不愿意上厕所啊、我都觉得我宁可是憋着，我就回家再上。
1: 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很多商场的这个卫生间的环境越来越提升了？
0: 对，
1: 他们也在卷
0: 啊。对，在卷，
1: 在卷，
0: 真的卷。而且我有时候进到厕所里面一股非常清香的香味扑面而来。
1: 对，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可以卷一卷，
0: 可以卷一卷。因为确实对于咱们消费者或者对于咱们的这个大众来说是件好事儿啊、因为出去景区这个解决这个厕所，解决人这个三级问题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呢，流动黑旗这招，放眼全国呢，其实它也不是老君山的一个首创了。因为在很多年前，一些城市的一些文明创建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当中，就出现过这个红黑榜流动红黑旗的做法。可是呢，你直接把这个流动黑旗直接挂在景区厕所的，还大大方方的亮给游客看的，这个老君山确实是头一个。但其实这背后呢，也是一种管理智慧啊，就是把内部的考核 公开化了，就用游客的眼睛来监督啊，这感觉好像比内部通报100遍好像都有用啊。
1: 当然了，你想象一下，如果咱们现在这后边贴着一颗牌子，写着这俩人做节目一般，
0: 真的哇，那这个真的太丢脸
1: 了，对吧？这比内部开100次会都管用
0: 啊，对对。希望领导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考核方式吧。
1: 希望他们不要听到这期节目啊，
0: 压力也太大了。
1: 是的，但是从这个流动红旗到流动黑旗啊，这个差的可能只是一面旗子，但是呢，更多的是景区有没有勇气去面对问题、改进服务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大家是能够看到了。黑旗挂在那儿呢，不光是警醒了保洁，也提醒了管理者，服务品质是没有天花板的，别让一面黑旗啊去砸了景区的金字招牌。
0: 你看啊，以至于说建松，你们男生还好，女生还要排队呢，太难了。
1: 是，
0: 特别是景区人流量很大，女生这个厕所啊根本就不够用。在怎么考虑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的前提下，还能保证咱们厕所的一个卫生的整洁跟干净，也考验着我们各位景区的管理人员的一个智慧啊。这也正是老君山新花样，厕所挂了黑旗榜，卫生变差就亮相，保洁压力肩上扛，红旗黑旗分两旁，网友看了直鼓掌，景区管理抓质量，游客心里才稳当。

0: 这歌这么燃的吗？
1: 对啊，我突然选到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大花轿》啊，非常节奏感很强的。
0: 聊了这个结婚登记，就直接上花轿。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平时日常的一些民生类的一个热点话题啊。如今呢，说现在不少医院开启了夜间门诊，就说你下班顺路啊，我们就能看看病啊，完美的解决了打工人请假就医难的一个痛点。这项便民举措呢，也是引发了全网的热烈讨论啊。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啊。
0: 嗯，听上去非常的这个方便啊，确实很方便。但是我刚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又觉得有点心酸。下了班之后你就得去看病啊，
1: 因为你看现在白天啊，大家都要上班，真的是没有时间去看病。你有点什么小疼小病的，你就觉得忍一忍就行了，因为你要花时间要请假啊，你要各种要麻烦同事啊帮你带个班呀等等，就很麻烦，就还不如哎算了，那我就不看了。
0: 对，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白天医院人真的太多了
1: 啊，是
0: 吧，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江苏的多家医院全面的上线了夜门诊服务，那目前在南京的鼓楼医院的夜门诊就开设了全科、男科、口腔科和儿科四个科室，患者可以在手机端提前挂号，也可以到现场自助挂号机上来挂号。夜门诊呢，几乎不用排长队，就诊体验，不少患者都表示说，哎，还不错。医生也表示说，还有一些病人觉得晚上来更保护隐私啊。后期可能会根据老百姓的需求来开设更多的科室。
1: 那么记者呢，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就发现晚间就诊的人群啊，是以周边的年轻上班族为主，大家普遍呢都吐槽说平日的年假呀、事假其实是有限的，为了看病专门请假这个成本太高了啊，所以这个夜门诊的错峰就诊呢就不用扎堆排队了，部分的隐私类的病症晚间就诊呢也会更加的自在一点点。
0: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啊。他们有的说，终于不用为了看个病跟领导请半天假了。建议全国推广，打工人太需要了，白天上班没时间，晚上下班医院也关门了，这个夜门诊简直是救星。但是也有网友担心说啊，这个医生白天上了一天班了，工作量也挺大的，晚上还得加班，太辛苦了。
1: 真的，如果代入一下，我是那个医生啊，我也觉得有点命有点苦啊。但是可以进行一个轮班制嘛，
0: 对，他们大家应该有一个机制的。
1: 哎，对，比如说医生，如果你晚上上班的话，那是不是白天就让他休息呢？这个也是需要一个改善或者是调节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呢，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啊，你觉得这个医院开设这个夜门诊是真的很便民，还是说加重了医生的负担？你如果夜晚上想去看病的话，你希望增加哪些科室的夜门诊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你的看法。

0: 哎，其实说到夜门诊这事儿呢，咱们广州白云区也有七家公立医院是常态化的开设这个夜门诊，像产科呀、中医科晚间也是正常的接诊的。北京、上海多家医院呢，也是推出了这针灸的夜间诊疗。
1: 夜门诊之所以受到欢迎啊，是因为它精准的戳中了上班族的痛点。白天上班没时间，周末看病呢又扎堆啊，又耽误了这个周末，对吧？浪费了这个难得的假期。
0: 哎，
1: 那你如果请假看病呢，还得扣工资扣全勤，现在晚上也能够看上医生，确实实现了工作就医两不误。
0: 你看像苏州大学啊，附属儿童医院呢也开设了夜门诊，专门针对白天没时间带孩子看病的家长，晚上呢就可以带孩子看个什么感冒发烧啊，也不用请假了，也不用排队啊，看完回家就睡觉，第二天该上班该上班，该上学就上学。其实这种模式呢确实啊也解决了不少家庭的一个燃眉之急啊。
1: 没错，医院开设这个夜门诊啊，是医疗服务贴合大众作息的一个暖心创新，补齐了白天诊疗的时间短板，避免群众小病久拖。但是啊，咱们刚刚担心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便民呢不能只单方面的便利患者，医院一定要完善这个医护人员的轮休加班保障机制，结合区域的就诊量来灵活设置科室，千万不能够搞一刀切，要兼顾群众就医的便利和医护的权益，才能够让夜间门诊长久稳定的运行，真正的守住民生健康的防线。
0: 是的，这也正是白天上班很难熬，请假看病真苦恼，江苏医院出新招，半夜门诊还挺好，不用排队把心操，看完回家睡个觉，全国推广呼声高，医护关怀不能少。

0: 好的，那聊完了医院的便民夜门诊，咱们接下来接着说说这个打工人三餐刚需的新鲜生活方式。说武汉呢有两个00后女生啊合租在一起，每天下班最大的烦恼就是今晚吃什么，外卖点了2000-3000，又贵又不健康。后来呢他们就一合计说，哎，还不如每人每月出1000块钱，咱们请个做饭阿姨每天上门做饭，然后阿姨做完饭还顺手可以帮忙打扫卫生，那这样平均下来呢一天差不多30多块钱，每天下班呢就会有热乎乎的家常菜吃，家里还干净了啊。这个视频一发出来呢，播放量也是直接冲到了230万啊，说明也是戳中了当下大家很多打工人的一个现状啊。
1: 没错，我们来和大家算算这笔账啊。两个人点外卖，一个月大概2700左右啊。那请阿姨1人1000，两个人2000，那再加上买菜钱，其实比外卖的花销这个多不了多少，可能说
0: 甚至可能会还更少一点
1: 啊，应该少一点。但吃到的完全是两码事儿啊。一个是这个糊弄着活，对付对付一口得了，
0: 就吃外卖嘛，反正就是
1: 填饱肚子吧啊。另外一个就是，哎，真的是热菜。菜热汤，有一种好好过日子的感觉啊。
0: 你看有这个女士就说，以前下班真的累得不想动，现在回家呢有热饭热菜，还有大把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一下子感觉这个生活就美好起来了。
1: 是的，但一开始呢她爸妈也觉得这个请阿姨太奢侈了吧，你挣多少钱呀，对吧。她给家里算了这笔账之后呢，父母的态度立马就转了180度了。因为老一辈之前总觉得这个请家政是一种享受嘛，对吧。但年轻人算的是另外一笔账，健康、时间、情绪，这些东西比那小1000块钱可贵多了。
0: 这就像我爸妈以前，我说我请个阿姨过来家里打扫卫生，但爸妈说，哎呀，请花那个钱，我们自己打扫不香吗。我说我得花时间花精力，我省下来的这些时间我去做别的事儿不香吗。
1: 是的，
0: 对。所以你看说到吃饭这事儿啊，天天吃外卖，你看肠胃受不了，预制菜也不太放心，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下班累了一天了，还得买菜做饭洗碗，哇，属于自己的那点时间全部都搭进去了。当然这个时候老一辈可能就会出来说了，我们以前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1: 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这样才
0: 省着点用，
1: 才有烟火气，才有生活气息吧。
0: 对，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拼单请做饭阿姨这种方式靠谱吗？如果每个月多花几百块钱就能每天吃上热乎的家常菜，大家愿不愿意尝试呢？也欢迎可以来到咱们的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

0: 哎，其实说到底啊，这个日子呢是过出来的，不是熬出来的哈。花点小钱把这个做饭打扫这些琐事呢给包出去，换回来的呢就是一份久违的松弛感和好好吃饭的权利。当然了，这种模式呢也有门槛啊，你必须得有个很靠谱的室友，还得有个好阿姨，但至少呢它是给我们天天吃外卖的打工人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啊。
1: 没错，这也正是武汉两个小姑娘下班不想进厨房请个阿姨来帮忙，阿姨上门做饭香，顺手还把家务扛，生活不只是匆忙，日子过得要像样，花点小钱换舒畅，人间烟火最滚烫。

0: 好的，那现在时间呢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55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但是从这周开始呢，我们全新的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在融媒端呢，我们的节目时长会延续到9:30。所以如果在广播端还觉得我们的节目听不够的朋友啊，想要和我和建松来聊聊天的，也可以移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聊我们接下来全新上新的一个板块，叫做主播聊广货。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移步到咱们的直播间继续和我们来聊天啊。那广播端的这一期早安广东呢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咯，
1: 明天见。

0: 现在订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5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

0: 牌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用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一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用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上万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一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一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8: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7: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8: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7: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8: 蓝色国风之夜。
7: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8: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7: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8: 没有攻击性
7: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8: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7: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8: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加入我们，等你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翻嚟今日嘅节目当中吓。咁今日喺我哋嘅直播室咧，除咗小龙之外啊，仲有我哋嘅好朋友超哥嘅。超哥你好啊，
10: 系 ，hello， 各位好啊。
9: 系啊，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倾嘅话题咧，同我哋好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0: 系啊，
9: 就是、关于一啲色老化改造方面嘅问题。咁啊，好多朋友咧，好孝顺嘅吓，会谂住帮我哋嘅爸爸妈妈吓，呢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嘅安全性更加高吓，咁样咧就谂住同我哋间屋吓进行一啲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系吓，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咧好心做坏事，最后咧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0: 系啊，好多嘅仔仔女女咧一片嘅好心，谂住真系孝顺自己父母，就谂住帮佢哋改造翻住紧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系打个双引号。
9: 呢个真系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0: 系啊，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边嗰个。红色的紧急制的按钮就放在床头度，咁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9: 送佢入去好过啦，
10: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是病房式的色老化装修困境啦。
9: 啊，
10: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9: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提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吓，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三支嘅，
10: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9: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10: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坏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9: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色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吓，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色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10: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度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度，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9: 哇，咁样嘅色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1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色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9: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10: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色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色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是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是不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嘅、哦。
9: 就好似我哋色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色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色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
10: 色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9: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色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10: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 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 来咨询报名。
9: 喂，快啲讲啦，超哥，喂，我笔都准备好啦，街坊都等紧噶。
10: 好嘅，咁首先第一点咧，识老化要做隐形啊，唔系话唔做，而系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系你又唔觉眼噃。例如一啲隐形嘅助力杆，颜色同墙面一模一样嘅，你唔去细睇，根本发现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将啲扶手融入到柜体设计，融入到电视柜啊、鞋柜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亲戚朋友过嚟串门嘅时候，完全睇唔到。
9: 哇，即系咁样谂都系几方便嘅、哦嗯，真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咧，咩低调奢华有内涵。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啊，超哥，呢一个隐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系咪好容易睇唔到呢？
10: 嗱，放心放心、啊，老人家咧要嘅系少少带俾佢方便就 O K 噶啦，而唔系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别嘅设施啊！嗱、你谂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样噶。
9: 啊，的确冇错吓，你讲嘅嘢咧，我其实都喺度谂过相关嘅呢个问题、嗯，因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10: 系嘛？
9: 其实。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10: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
9: 嗯，
10: 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9: 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10: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9: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10: 系啊，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9: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10: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9: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过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10: 哎呀，
9: 系好得人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10: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9: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这个识老化改造方案呢、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的家怎样打造才会更加好呢，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面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10: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9: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10: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米3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 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是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盆先得，个盆啊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9: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盆嗰啲受力啦，
10: 系啊，
9: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10: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

0: 照下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米1。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1: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就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盏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1: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0: 嘅
1: 喎，
0: 系啦，适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好似阿陈伯阿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吓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适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六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适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 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5年噶啦，系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系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啊？
0: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榻榻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咧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面啊！
1: 哇，呢一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0: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是、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1: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0: 系啊，
1: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0: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1: 梗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咧，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

0: 位街坊最关心的环节终于到了，有啲咩着数呢？有啲咩优惠呢？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1: 嘅
0: 噃。
1: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五周年店庆月活动五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百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蚊嘅装修大礼包啊！呢个活动咧到8月30日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啊嘛！
0: 每日。5个
1: 系
0: 咁少，
1: 嗯、
0: 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啦，五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1: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蚊，唔系满减。唔系最高减，系直接减，冇任何门槛嘅套路，现兜兜帮你直接减10,000蚊，
0: 直接减10,000，喂咁有诚意咁直接，真系冇其他套路，喂我中意啊！
1: 系啊系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系、是、全屋家电礼啦，新合金入户大门都系免费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0: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1: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0: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1: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有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1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0: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1: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
0: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
1: 系，
0: 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是。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咯，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1: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来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向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5: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4: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5: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4: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跟着洪亮组合
6: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服季休渔期昨天正式结束。广东全省数万渔船同步有序驶离渔港。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筹备了全国冲浪锦标赛、西海岸海洋运动会等15项活动，规模、种类和数量都创历年新高。昨天在汕尾开渔节活动现场，寻味中国，真味广东汕尾专场活动拉开帷幕。知名演员、达人实地溯源采风，通过直播带货拓宽汕尾农特产品线上销售的渠道，助力汕尾好物出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广东、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广东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受到弱伏合线的影响，广东大部仍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部分的市县有35度左右的高温。18到19号受到偏东气流加强的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今天中午前后亦有雷雨，最高温度35度，周二开始雷雨频繁上线。临近周末可能会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雨势将会变大。广州边检总站近日表示，今年暑运以来，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过280万人次，同比增长15%，已经突破去年暑运全程客流总量。根据预测，暑运的后半程，广州各口岸的客流仍将维持在高位，学生返程流、亲子出游尾流、商务交流流将会叠加出现。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关于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广告发布行为的合规提示，提示明确，弹窗广告必须要落实一键关闭，严控推送频次和时长等要求。昨天，我国在南海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今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了100亿元，广东以14.92亿元稳居暑期档的第一票仓。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都居全国之首。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9: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0: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9: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0: 蓝色国风之夜。
9: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9: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0: 没有攻击性
9: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9: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让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9: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翁志刚。奋进十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生活是创作的底色，我和团队深耕14年医疗公益和技能提升，在平凡中见证了无数温暖与感动，每一个奋斗的故事都值得被看见。预祝各位工友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劳动篇章，欢迎广大职工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赛。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今儿是周一，祝大家这一周生活工作顺心顺意，愉快开心，好吧啊。这一周啊，周一周二是我的今明两天，然后呢后面三天3、4、5三天是亮子的，后面三天我在成都给大家做这个成都车展的报道哈。1、2是我，3、4、5三天是亮的。来，先点个前三名啊，平淡 LJ 留一手和拉布拉多原话，就是先点这仨人，然后我们先投诉人在线了，先连投诉人一会儿啊，饭点的时候我看有没有时间再和大家互动连线一下啊，不好意思各位，今儿时间紧啊，前一个小时是咱们的投诉版面，后一个小时是生态环境厅在线，所以呢咱就闲言少叙，直接接投诉了啊。来，各位先接第一位，你好刘先生。
3: 啊，你好，主持人。
2: 来，您是开着免提呢吗？
3: 啊，是的。
2: 对，你把它关掉，这个回音太大了。然后咱直接聊了，遇到什么问题了？投诉谁？
3: 啊，我要投诉这，广州美妆公司柳思慕这个品牌，我是
2: 啥美妆公司？叫啥呀？
3: 啊，就叫柳思慕。然后公司名称是。他主公司是华图化妆品有限公司，子公司是广州和聚贸易有限公司。
2: 什么问题来？
3: 那我就先说这个事情的时间线啊。
2: 嗯。
3: 那个我是在他公司，那合同岗位是电商售前岗位，售前客服岗位嘛。
2: 嗯。
3: 然后7月29号上午，那公司以经理，公司经理以那个绩效末位为由找我开会。
2: 几号？7月29号。
3: 啊，7月29号上午。
2: 啊，上午开会。
3: 啊，那个经理以绩效末位为由找我开会，强制调岗，就调的那个审单电联组。
2: 嗯。
3: 这个审单电联组就是那些订单的数据、订单产品信息、更换订单一些快递方式，然后后面。打电话解决客户的售后什么客户的舆情这些，
2: 审单组，
3: 对，审单电话组知道吧？
2: 审单电然后呢？
3: 然后开会的时候让我没得选，要我签订那个无效条款，那个条款的内容是
2: 签订啥？
3: 后续就是签订一个改进表的，里面有一条条款嘛。
2: 嗯。
3: 那条款内容是，后续考核不达标，公司可调岗、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可无需补偿赔偿。
2: 嗯，
3: 他要求我立刻签字，我说我有异议。

0: 我要看我的绩效明细啊，我六月份的那些团队绩效表，所有同事那些销售额、转化率、满意率那些明细数据，我要核对我是不是末位嘛？我也拒绝签字。我当时录音了，我有完整的那个会议录音，能证明当时说的是那个强制调岗吗？我也说了，我明确拒绝签字。然后7月29号呢，下午呢，他就给我发，说我接待量小，工作量不饱和，又以那个支援为由，要我去一个月调岗，支援那个沈丹电联组一个月，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强行。
1: 你这个尾缀，让我，你接着说吧。你
0: 就上午他是以绩效末位为由嘛？叫我去那个沈丹电联组，就是沈丹订单啊、审核那些打电话。
1: 这是我知道。然后下午又说让你支援，然后呢？
0: 对，下午就说我接待量小啊，那工作量不饱和啊，支援去那里一个月，更换我的排班，然后删除那些排班表，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跟我协商，我不接受单方面强制调岗、跨岗位支援安排。已经违反了那劳动合同的那些内容变更了。然后7月30号，跟我没有协商一致的时候，直接给我关停了那些，我售前，我是售前客服嘛，直接关停了我那个岗位的全部权限，导致我无法工作嘛。然后我多次要求他恢复那些账号权限啊，让我正常上班。我跟那个上级经理沟通，他都是没有用。我提出公司那些处理方法不符合劳动法的规定。那个经理跟我说不要跟他讲劳动法。又劝我说要为我的未来考虑啊，眼光放长远啊，别人都可以配合，就我不配合，是不是我的问题？就反问我你还想不想继续干了？然后当天我就下午我就离开公司了。他给我发那个红头文件啊，说我调岗啊，我明确说
1: 你当天就离开公司了，什么意思？你自己就走了？
0: 他不给我提供劳动条件了。我上午我是在公司的
1: 啊，
0: 然后我待到下午1点多嘛，
1: 啊，
0: 他还不给我恢复，我多次要他恢复，他不恢复，我就是
1: 什么权限？就是你登录不了系统是吗？还是什么意思？
0: 对呀，我上班要登录那些天猫啊、快手这些软件，上班回复那些客户信息嘛。我是这一内容嘛。他全部关闭了。然后他就给我发那种红头文件嘛。

0: 发红头文件吗？
1: 不是，给你发红头文件是啥？写的是让你支援的调令是吗？
0: 对，他早上不是说强制调岗吗？
1: 啊、然后呢？
0: 说支援一个月吗？
1: 啊、发完然后呢？
0: 发完然后我就说我啊，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我觉得他不合法呀。上午
1: 不是你我你先别管何伯，你先说完事儿。他给你发完，然后呢？现在是8月17号了，那你前面这段时间又发生了什么？
0: 啊，那我就去，我说我要申请劳动仲裁。
1: 嗯，
0: 我说不接受这样子。
1: 你仲裁了没有？
0: 啊，已经在申请了。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回去上班没有？
0: 嗯，没有，我已经发了那个被迫离职了。
1: 被什么迫离职？被迫离职的必要条件你知不知道？你就发被迫离职，发完就不去了。
0: 啊。当然没去了，他不给我开通那些上班权限、啊、他也不给我回应。
1: 今年多大呀？
0: 啊，今年23了。
1: 刚参加工作是吧？
0: 啊，这个啊，在这个工作待了两年多了。
1: 在这个公司待两年了？
0: 啊，两年多了。
1: 两年多，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和领导、上级啊、什么经理之类发生过什么样的矛盾？
0: 啊，矛盾有，就是有一次客户的舆情吧。
1: 啊，
0: 刚他跟那个经理刚入职的时候有个舆情。
1: 啊，
0: 然后就。

0: 买单啊，下单啊，这些。
1: 就是你就是去介绍，主含不含主动推销啊？
0: 肯定要主动让那个客户下单啊，催单嘛，催单催付嘛。
1: 催单催付，你是在什么样的平台？比如说是人家直播，你在这做这种催单催付，还是说你就是像刚才说到什么淘宝这些平台，人家过来咨询的时候让你帮忙催单？
0: 就咨询的时候，假如你要买东西，
1: 就是你是个被动客服呗，是不是？你不需要主动去进行营销吧？不用去拓展客户吧？
0: 不用不用，是他们咨询进来，我给他解答了
1: 啊。那
0: 介绍嘛，
1: 你们的业绩考核是按什么方式考核？
0: 这业绩考核没有一个，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标准，知道吗？明细也不给我发，每个月都没有给我发。
1: 就是这么多年，两年了，你从来也没有公司给你规定过一个什么样的业绩考核标准，是吗？
0: 有标准，但是他有一个标准，但是我不认同，是一个主观和客观，那个有打分机制，知道吗？是那些人为打分机制。
1: 不知道，你把你以后说话呀，小伙子，不管你跟谁，以后把这个后面说的你知道吗？懂了吗？明白吗？就这些尾缀都去掉它，啊。
0: 好的。
1: 你可能下一份工作能这个更好一点，你这个沟通方式让不舒服。来，就这个过程当中，你两年了，你肯定是拿工资加绩效的方式，对不对？
0: 对。
1: 那绩效怎么给你算呢？
0: 绩效就是销售额啊，那些转化率啊，满意率，他们统一一个打分的标准。
1: 就是领导打分是吗？
0: 有一个那些考核的标准，然后还有一段是领导打分的标准。
1: 客观加主观。
0: 对，客观加主观。
1: 主观占的多还是客观占的多？
0: 主观多吧，主观多吧。
1: 主观多就是领导给你打分那个占的多是吗？
0: 不是，主观就是那个计分的倒多一点。
1: 计分的那不就客观，就是有事实依据的那些，按照那个打分模式，那个占的比例多一点，然后考这个领导的主观意识的那个稍微小一点，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假如就是100分嘛，可能那些客观的就是60分，领导打分就20分。
1: 那好，你在上就是6月份和7月份近2个月的业绩，有没有一个打分出来？
0: 他只给我提供了一个6月份的。
1: 6月份的打分大概多少分？
0: 67分。我之前都是80-90分，不知道这个月就那个领导给我打扣了20分。
1: 就是领导那20分全扣掉了是吗？
0: 对。
1: 有什么原因呢？全扣掉了。
0: 就是主这个都是这原因，就管理者评分嘛。
1: 是他总得有原，他找你茬他也得有原因呢。比如你今天上班左脚进门我觉得不舒服，我扣你5分，他总得有个原因嘛，不合理也是原因呢。
0: 他有一个表格嘛，就是他会我每天要接待400-500个客户
1: 啊，
0: 我其中1-2个客户他说我没有催付人家下单啊，就是这个就扣1分，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不好意思，
1: 你那个，如果说有一个没催过，就扣1分，
0: 对，
1: 是这意思。他总共给你扣了20分，
0: 对，给我扣了20分。
1: 就他核查过，大概有什么10几20个人，你都没有进行催单的这种行为，是吧？
0: 对，这个我觉得很不合理啊。那每一个平每天接待500-600个人，我每天有1-2个，30天或者20多天。有个20-30个
1: 啊，你说你每天大概有500-600个咨询的啊，然后他在这其中找出来一天的一个，一个月累加下来可能有20个左右，所以他把你20分都扣掉了。
0: 对。
1: 首先这样啊，你那个所谓的被迫离职函啊，那个东西不成立啊。小伙子，不是说他给你把权限关掉了，你就给他发被迫离职函，你就可以走了。不是这样的啊，你至少要回到公司去跟他有一个沟通协商的阶段。
0: 我沟通了，我全程都上午跟他沟通。
1: 你上午沟通，下午是不是走了？
0: 他们没有回应，我就已读不回的状态。
1: 你别管，你是不是走了？
0: 我走了。
1: 你在那坐着有空调吹没？你在那坐着有空调吹没？
0: 有的。
1: 有工位坐吗？
0: 有的。
1: 他跟你耍无赖，你不会吗？
0: 那我觉得。
1: 你别你觉得不是你觉得这个事儿，不是你觉得这个事儿，劳动法怎么觉得，明白吧？你下午直接走了， 我作为公司主管，我如果是你的经理的话，我直接给你开离职信。

0: 你走了，你旷班啊？
1: 那我旷工那也是要时间的呀，那多少天啊？我有啊。
0: 那你现在到17号了呀？你上班了吗？
1: 没上班，我已经走劳动仲裁了。
0: 你
1: 我就
0: 劳动仲裁是仲裁，上班了没有？我问你。
1: 我发了被迫离职通知了。
0: 你发了是你发了，我都说了，你发的那个东西它不是合法的流程啊，兄弟，不是发完你就能在家躺着了。明白没？
1: 他们现在已经把我踢出那些钉钉了呀，那我现在怎么搞呢？
0: 是你先走了呀？
1: 我先走，我有跟沟通吗？他们不就冷处理我呀？
0: 那你等他说让你给你撵出去了吗？
1: 没有撵出去。
0: 那不就是吗？你假如我是你经理，你跟我说你提出异议，好，那我是不是要去找老板沟通？我是不是要找 HR 沟通？
1: 我找老板，我找人事沟通。
0: 这个你听我说完嘞，
1: 你
0: 听
1: 我，
0: 你别跟我犟，你听我说完。
1: 好的。
0: 我是不是要去找领导、找经理、找老板、找各种人 HR 什么的去沟通，对吧？那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有个一天两天的，这有问题吗？你为什么走了？
1: 不是那个人是。我发了一上午，他已读不回我。
0: 我要沟通啊！
1: 沟通了，我跟经理沟通
0: 了。我要去沟通，哎，人事要去沟通啊，人事要申请啊，是不是要流程啊？
1: 流程，我说我给个回应啊，我说上午你给我个具体时间，他也不回
0: 我。你怎么还能你规定时间？老板没空，怎么还你规定时间上了？明白这个意思吗？
1: 合法权益被侵犯了。
0: 侵犯啥了？我也没撵你走啊。我都说了，公司空调给你开着，空调给你开着，水给你喝着，工位给你坐着，那我又没撵你走啊，我侵犯你什么权益了？我要调岗你不同意呢，我去申请，我沟通要有一个过程，你等着呗，我已读不回，谁要求我规定必须得回消息呢？我最后给你个结果就完了呗，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1: 他给我结果了，当天啊，他说我是他对你调岗，那个他以支援为由啊，
0: 你同意吗？
1: 我肯定不同意啊。
0: 那我是不是还要沟通啊？你为什么不来上班啊？
1: 我给他一直在沟通啊。
0: 你为什么不来上班？为什么不来上班？
1: 为什么不来上班？因为他不给我提供劳动条件。
0: 我再问你一遍，公司给没给你开空调，工位给没给你留着，撵你走了没有？这叫办公条件。
1: 我的办公条件是收钱客服。那个劳动合同
0: 不，那不是，那叫办公条件，那是你说的，那是你的办公，那是你的工作岗位。
1: 对啊，我合同就写着岗位、啊。
0: 你给没给你办？
1: 协商一致、啊。
0: 停！别犟嘴！为什么不去上班？工位在那放着，没人撵你走，为什么不去上班？你自己任性一摔手走了之后，然后给人发了个函。我告诉你，小伙子，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公司前面完全不占理。从你离开的那一个下午开始，你完全不占理。在你没走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打电话告诉我说，宇航老师，我从7月30号一直做到今天8月17号了，他没有回复过我，我帮你打烂这个官司都行。但是你在7月30号的那天下午的时候，你自己走了。从那天下午开始，从7月30号开始，你到劳动监察大队去，你都没理。能听明白吗，小伙子？
1: 哦。
0: 合法权益是要保护，但是不能履约意识极差，维权意识极强，这也不对。就是他侵权。我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哎，你侵权我没有，那这个事情你怎么去打官司你都赢。他侵权好，我也侵权，哎，你这样子对我，我对你更甚，那完了，那这事儿没得讲，没地儿讲理去，明白吗？
1: 那他跟我跟他沟通，他叫我跟我那别跟我说劳动法呀，他说。我没法沟通了。
0: 我还是那句话啊，你到了劳动仲裁，到了劳监那儿去，人家就看一点，我是不是给你工牌注销了，你能不能进公司，工位还在没在，给没给你保留。如果有，这就叫你的必要办公条件。只不过岗位条件不成熟，那可能我仍然在协商，我确实给你关停了，我当时想要让你去调岗，最后没调成。那我又给你账号开开了，你是不是还能办公？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中，你不能走，你走可是旷工。啊。

0: 我发那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没有用吗？不是，
1: 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
0: 为啥没有？
1: 你没人家没有给你超过30天呢，人家没有撵出去你不让你上班，都没有。人家给你调岗通知，你不同意，那好，我给你调解呗，调整呗。我调整个三天五天的，
0: 沟通啊，全部
1: 我不需要跟你沟通啊。公司决定我跟你沟通什么，你不同意，我知道了，我给你改。那说不定你30号你没去，30到8月1号的时间告诉你，那你不同意，我你就继续做。
0: 他说是一个月后给我解开。那事情我已经到17号了，那我总不能回去了吧？那我就回不去了。你再说什么？
1: 你早干嘛呢？
0: 我早干嘛就
1: 早任性的时候干嘛去了呢？
0: 跑劳动局去了。
1: 跑劳动局去，这不是理由。
0: 我先立案搞回执啊，那他就不能说我是旷工了。
1: 他为什么不能说呢？如果啊，所有员工都像是你这个样子去处理事情的话，老板太开心了。就是我只要觉得我想让你离职，我随便找你点毛病，哎，你就开始旷工，太棒了，我马上就给你开了。
0: 哦，我知道这点赔偿对公司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他们这些。
1: 所以你知道吗？话聊到这儿，小伙子，不是他逼你被迫离职，是你自己主动旷工。只能是前面人家，哎呀，让你调岗，那不行，你没协商，按照劳动法来讲不行。你末位淘汰制之前没有签过字儿，那么的话，你就是末位调整岗位。这个劳动法是支持公司这么去做的。你是末位，这个最终打分是末位，那公司可以协商和对你进行调岗处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协商。
0: 那怎么知道我是末位呢？他不给我提供明细啊。
1: 分都打给你了呀，兄弟，你还有什么明细呢？
0: 这个分是主观加客观，然后那各项的那些销售额他不给我呀。
1: 你不是67分吗？那20分不是扣掉，你不是认吗？
0: 我为什么认？我没有，我说我不赞同啊。
1: 你不赞同是？你是不是没回复嘛？那按照公司你自己都说
0: 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他跟我面谈的时候就回复了，我录音了。
1: 小伙子，我帮不了你了，你太犟了，你自己去处理吧。
0: 我跟你解释啊，我没有犟。
1: 你不用解释了，你太犟了。我想帮你，我都没有任何心情帮你了，没有，帮不了了。你说我跟你讲了那么多事儿，我刚才跟你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
0: 我知道你说这个过程，但是
1: 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该怎么样去告公司。但是我和你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把方法交给你了。我们评论区都已经很多人说该从哪个角度去投诉了，你自己听不明白。
0: 我现在不在直播间，我在。
1: 你就一句话，我都已经发生，我让你发生的，小伙子。
0: 哎，那我事情已经发生，那我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
1: 啊，那就只能自己承担后果了。你这23岁都成年了，先这样吧。小伙子，生活阅历低，情商又不高，完全不会沟通。你们没发现吗？完全不会沟通，就是做客服。你说，就是他和我之间这种沟通方式，他是来找我帮忙处理他的事情，他都用这种处理方式。你们去联想一下，他在日常的客服工作当中，能够和客户怎么样去进行沟通？这个评分怎么样能够打高？你们相信吗？我反正不信。你们想一想，你们信不信这个分能打高了？我告诉你们啊，其实在这个他说他走了之前，我都觉得这个事情我铁定能够帮得上忙。就你这家公司凭什么莫名其妙交给他调岗，人家不同意你就收取人家的权限，不让人家继续给你做岗前做这个售前的岗位了？凭什么强制让人调岗？凭什么又换了一个理由说让人去支援？这个都是违规的，违没违法不说，都是违规的，至少都是违规的。另外就是为什么不给他看具体的打分的细则来，没看，这都是违规的。但是小伙子，你从30号那天下午离开这家公司开始，我就帮不了你了。他前面违规在先，确实，但是他违规违在什么地方呢？ 他有托词可言，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去找老板协商了，我没给你开离职通知啊，我没有开除你，我没没收你工卡，我没不让你来上班，对吧？那你走了算怎么回事？到现在从30号到现在17号，咱算去到周末去到什么乱七八糟，算他10个工作日，你10个工作日，8个工作日行吧，旷工8个工作日，我还不开除你吗？到现在都没开，都没给他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公司可以了，这公司给他留着后手呢，我告诉你，这公司就是留着劳监大队去仲裁庭，在开庭的时候公司就会拿出他的旷工记录来，来仲裁员请看一看，这是这名员工的旷工记录，截止到今天总共是多少多少个工时的旷工，放在这儿，我们劳动合同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请问前面我虽然强制他调岗是违规的，现在他违不违规，按照劳动合同他应该怎么办，这公司给他留着后手呢，没给他开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留后手呢，能留一天是一天，这都是到时候劳动仲裁开庭的时候他的证据，到时候公司老板就会告诉他，拿上你这个旷工记录，拿这个破记录去开庭去吧。各位进一下半点的广告，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哎，我不觉得浪费时间了哈，各位说那个他浪费了观众们的时间，不，我不觉得，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虽然前面我没了解到他说他这么离职的怎么样，因为我在前期跟他沟通的时候，确实也没有讲到这么多的这么细致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警示案例，至少从这个事件开始给这个小伙子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另外呢也给大家上了很生动的一课，就是你看你们现在互动量很多，打的评论很高很多，然后互动量很高，这就证明着这个案例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它其实让所有的人都能从这儿获得一些，至少我们不说知识，至少能获得一些内容，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办。有的时候企业是很缺德的，这不得不讲，企业是很缺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逼迫你离职，比如说绩效改革，比如说这个停薪留职，比如说调整岗位，比如说给你去找各种各样的麻烦，让领导给你穿小鞋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普通劳动者来讲，他是强势方，我们是弱势方，那我们就要将自己的弱势方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是我是弱势方不干了，明白吗？我要做强势方，不是的。有的时候在法律面前，往往越是强势方越占不到法和理的同情。你是弱势方，你就要把弱势方最大的长处发挥到极致。你想不想要赔偿？你还是想不想继续长干？你先想好了。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我不要了，能怎么样，那就辞职不干了，你跟他没必要置那个气。如果你觉得我还是想要赔偿，你既然想开我想整我，你就得给点赔偿，你就得从你身上挖块肉给我，你恶心我，我也不能让你好过，那你就要留点证据下来，同时你不能留把柄给对方，然后把你的弱势方的长处发挥到极致，拿到仲裁上去，拿到劳动监察上去，拿到法庭上去，拿到媒体上去，你占尽了道德制高点的一个角色，你怎么能把这把枪递到别人手里对自己崩来一枪呢？你赌他的枪里没有子弹呢，兄弟，那法务团队是干啥的？养的律师一年几十万养的，他是干啥的？人家就是往枪里填子弹的。

0: 请下一位投诉人吧。何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玉阳老师你好。
0: 哎，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嗯，我是一个问界 M6 的车主。
0: 嗯，来，
1: 嗯，在8月8号晚上，在自驾的情况下，在十字路口左转弯时，跟右边的大货车发生在了一起。嗯，看到快撞上的时候，就踩刹车接管了，但是两秒的时间就来不及了，还就是撞上墙。我就想请你那个帮我分析一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来，那个视频发到我们后台了是吧？
1: 哎，是的。
0: 我来，导播老师，我们看一下视频。这是转弯在支架的过程。你这视频没有声音呢，听不到什么声音。哎，不对呀、啊！来，我重新给大家再看，再语音讲解一下这段视频啊。我们从头来，大家现在能够看到这个视频啊，从转弯左转红绿灯口，然后 NOA 状态，这个时候你还踩了加速，然后你主动踩了刹车。
1: 加速是因为看到大货车太长了，所以想加速赶快通过。
0: 嗯，
1: 是。
0: 好，我们看完了这段视频，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整个过程你再重新讲一下来，是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怎么回事？重新讲一遍这个事情，你认为是什么事情？
1: 等于就在因为。刚开始是大货车在前面，在前面这个我的车的时候还在自驾下，自驾下他就想超过他，但是到他挨着车走，又没往左边隔得很远，挨得很近的话，当然他又没有加速，总在得跟他并排走，看到他并排走了，看到我怕后面刮倒，看到很危险了，就踩了一下刹车，那踩了一下油门了，电门。踩了一下电门以后，看到那个位置不够了，所以又点了一下刹，点了刹车以后就退出了，是这样。
0: 你觉得它存在什么问题？
1: 我就说有没有那个自驾，有没有挨的货车太近了，还有那个他干嘛要跟货车并排走？
0: 他干嘛跟货车并排走？
1: 是啊，为什么并排？为什么不走到他后面？或者你要超过他，你就加速超过他，因为撞完跟货车并排走是非常危险的嘛。
0: 为什么并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1: 等于他就是向货车偏移嘛？为什么
0: 向货车偏移？
1: 就不想问他为什么没有那个主动纠偏呢？他不是本来有那个主动纠偏功能吗？
0: 第三个，为什么
1: AED 防碰撞没有触发呢？
0: 没，这是好几个问题，没有主动纠偏。
1: 是。
0: 然后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 AED 没有触发？
1: 车都没有那个没触发，不是还没有自动减速，费的那个快碰撞的时候没有减速，没刹车。
0: 来，我重新跟你讲一下你这段视频的内容哈。兄弟，你的最开始的问题就是想问我智驾有没有问题，对吧？咱们先把它放到后面，咱先说第一个事儿，为什么并排？我想问问您，您觉着他为什么并排和这个大货车走？
1: 我认为是本来是你要超过他应该是给他远一点，因为那个十字路口是非常大嘛，非常宽。不应该挨得等那么近的。
0: 不应该挨那么近哈。我是问为什么他们并排走，您觉着
1: 并排走
0: 啊？
1: 这个就我还不知道，所以我想听你分析。
0: 我跟你讲为啥，因为你在红绿灯的那个路口的时候你们俩就是并排车道呀。
1: 车道是并排，但是我说应该像转弯，应该像我们自己开的话，一般看到货车我们马上会加速嘛。加速超过他。
0: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你了哈。为什么并排？因为你本来你在红绿灯路口就是并排停的，那智驾起步它就是并排走。
1: 没有，他那个红绿灯的时候不是并排停，那里是车走了，他是先过白马线的，过完了白马线。
0: 你不是，我问你的是不是两条车道吧？
1: 是，
0: 这两条车道是不是并排的？
1: 是
0: 没问题吧？好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向货车偏移？首先，这辆车没有向货车偏移。这个后面它完全没偏移。这个过程是这样的：这个车在自动这个辅助驾驶过程当中啊， 和货车是并排行驶，两辆车同时向左转向，货车因为车长的原因打的角度比较大一点，是故意留出了左侧第一排的行车道给你这辆小车进行通行。问界 M6 这台车辅助驾驶功能按照正常通行的状态下，从左侧第一车道左转转向前方车道的第一车道，在整个车辆的行驶轨迹上来讲，你的车和对方大货车的车都没有任何问题，按照正常行驶，你们两辆车是绝对不会发生碰撞。但是在你的问界 M6 左转正常驶入第一车道之前，你先点了一脚电门，你觉得它慢，然后你又点了一脚刹车，一脚刹车踩下去，辅助驾驶功能退出交由人驾，这个时候你没有向左继续打方向转向第一车道，而是向右侧大货车方向行驶过去，主动撞上了右侧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这是整个这个过程。第三，为什么没有主动纠偏？原因很简单，你踩了刹车退出了辅助驾驶功能，所以这个时候人驾为优先驾驶，那是交由你控制，所以没有主动纠偏。第四，为什么 AEB 没有触发？首先 AEB 触发条件比较多，比如说车速要高于多少，比如说你是否有主动踩油、踩电门、踩动力踏板的动作，比如说这一个危险性行为的发生是不是你主动采取、主动做出的，比如说像你主动撞上人大货车，明白吧？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看到问界 M6 这台车存在任何问题，只是回到最开始你最早问那个问题，这个智驾是不是有问题，我没有看出来它有问题。因为按照智驾的那个路线来讲，方向盘的角度来讲，它是正常驶入第一车道，大货车也给你留足了空间，你们根本碰不上。哥们儿，你自己退出之后人为操作蹦撞上大货车了，因为很明显你的角度是够进入第一车道的，你为什么不进呢？
1: 因为那个就是看到快大货车快刮到了，所以才那个。
0: 不是，你往左打呀，你那个方向明显往左打就能进车道了，你在进车道之前你踩着刹车，然后向右侧右前方行驶撞上了人大货车，你应该继续往左转呀。
1: 这个是踩了刹车以后一下没打方向，这个是很大的那个。
0: 所以这不还是你自己撞上去的吗？人家小易是要往左转呀，你拒绝了他往左转安全行驶，反而主动退出然后撞上大货车。我如果说不是因为我仔细看了你这个片段，然后再加上你整个前后的描述和 4S 店的沟通，然后包括你在退出时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这个动作，我都觉得你有骗保的嫌疑。因为正常来讲啊，那谁转弯不打方向啊？你不
1: 就是一下，因为那个在自驾的踩了刹车，因为还以为还在自驾，知道，所以就一下没打方向。
0: 怎么可能你踩刹车人家就会提醒你辅助驾驶已退出？
1: 现在我的就想那个他上面有没有提示，那
0: 他肯定有啊，他有语音的呀，你没听到吗？
1: 就是没听到，因为挨着他大货车太近了嘛，所以一下
0: 是你自己慌了，对不对？
1: 是没错，因为跟智驾还是没有融合在一起。
0: 对，所以我就想问你到底信不信任这个智驾。
1: 智驾所以又信，但是就是看到因为大货车太近了。
0: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是这样啊，要不你就信就用它，要不你就不信就干脆别用。你信一半不信一半，那就意味着在完全安全的时候你让智驾来开始做，然后在你觉得哎呀好像不太敢信的时候你就退出，但往往不太敢信的那个时候智驾的驾驶能力比你要强。
1: 哦，等于是以后如果讲了还用智驾的话就要完全信他，不能把那个
0: 也不是完全信，我的意思不是完全信哥哥，我的意思就是你自己要去观察的，你不能说觉得他不行了我就退出，然后结果出了事儿你怪智驾，是这个意思。 嗯，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呢一直也看到好多那个，又说自驾要人一定看到就要接管，知道不？你这个事儿我都不用问交警怎么判，我给你去判，我都判你全责，是吧？交警是判全责，是吧？是是，你看看，你自己撞人家货车，人家正常，他挺讲究了这个货车，这货车给你留出足够安全行驶的距离了。
2: 不是，我们看到交警那个监控室，
0: 正常来讲，你自己开车那个位也够你转的，我也不知道你为啥直接就撞上人货车去了，你就更别提小易了。小易是这样，他驾驶逻辑是你如果说他过不去了，他就停的，他站住了，他等那货车走，因为他比人家要保守，他不会往右开，他要不就往左转，往死里往左转，他要他离他远远的，要不他就站那不动了。 你是直接退出，咣叽给人撞上去了，那货车没让你赔个折损费，不错了，好吧，这个确实支架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这个这条偏很好，我们觉得很有价值，就是也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人才是驾驶的第一责任人，不管是人机共驾也好，还是这个 ADS 也好，还是乾坤支架也好，还是什么猎鹰支架，但都人永远是第一责任人。
2: 嗯，
0: 对，当然我们就是说人力一下，所以说要人机共驾，所以看到挨着大伙子很近就慌了，慌了就赶快接管，但接管一慌了没打方向，知道吧？没办法，咱就长个记性了，吃一堑长一智，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咱干脆就退出，让他货车先走，他大。
2: 是啊，如果是我自己开的话，我就要么带他后面，要么我也朝他我会加速超过，
0: 对，
2: 就不会跟他并排走，并排走看看到大伙子在边上都会慌。
0: 对，所以也别费神了，到处这个媒体那个媒体，我看你给小北也投了，别费神了，这个最终的结果还是你的，
2: 因为你提前很久就退出，离他很远。
0: 哎呀，我说这个这么远就退出，这个怎么着自己都能拐过去，没有，这驾驶技术不到位。
2: 等等，
0: 也是你慌，因为你提前很久就退出，离他很远。哎呀，我说这个这么远就退出，这个怎么着自己都能拐过去，没有，这驾驶技术不到位。等等，也是你慌。
2: 退出的时候不是踩到一下刹车吗？踩到一下刹车，第一下推出意以为是还在自驾，一下又慌了，说意为孩子在自驾情况下，是吧？
0: 好吧，那先这样吧，何先生。嗯，
2: 好的好的，嗯，好，谢谢啊，好，谢谢杨，嗯，再见。
0: 这个片子很好，我一定要播。为啥？就让他进线，就是因为在这儿，就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驾驶技术不高、维权意识很强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们最近我有不是我们啊，我最近会找一些类似于第一种、第二种这个题啊。第一种就是那种确实能够从中学到点东西；第二种就是投诉人确实没道理，到处去硬搞。我们要出点这种内容给大家，让他们也来。下不了一位了，各位，时间的关系啊，接下来是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线啊，这个要比咱们这个投诉内容好看。生态环境厅两位领导在线接听 02036235999，来，公屏小助手帮忙打一下02036235999，02036235999，这个号码11点钟之后，这个号码就开通了直播热线，你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就能打到我们的导播间来。导播老师会根据你所提的这个问题，决定是不是要转到我们的直播热线当中来。各位，今天是生态环境厅在线啊，生态环境厅，你别的别往我们这儿打了，占线就会影响别人投诉，你会占一个投诉位的。 占线我们导播老师就来不及接别的有效的来电了，生态环境厅啊，各位，生态环境厅能听懂吗？对，你看小灰熊打出来了 ，M 也打出来了，02036235999，后面是三个九啊，小兵哥也打出来了，11点钟之后，好吗？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一会儿我们生态环境厅在线，再见。

0: 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一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0: 明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广州市气象部门昨天晚上对8月14号晚上强雷雨过程进行了解析。气象部门解读认为，前期持续的高温为区域积聚了充沛不稳定的能量，同时海上的气流持续输送丰沛的水汽，伴随低层切变线带来的动力符合抬升，都有利于广州形成本次强雷雨过程的条件。另外，本次强降雨过程的天气尺度系统移动性偏弱，同时还可能叠加了广州珠江水系的水汽增幅，城市下垫面热岛效应导致的局地小尺度符合等因素，使到对流云团不断生成发展，并且移动缓慢，长时间滞留影响广州中心城区一带，使得强雷雨的过程从14号的傍晚一直持续到15号的早晨。今年南海夫季休渔昨天正式结束，湛江湾内千帆列阵，万船竞发，中国海鲜美食之都湛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光时刻。在这场渔文旅深度融合的全域嘉年华中，湛江以一份硬核的成绩单迎来开门红。当天现场签约总额达50.5亿元，覆盖了保险、金融、产销、冷链等全产业链。线上东方甄选海上溯源直播单日的销售额突破800万元，刷新了历史记录。汕头台报道，8月18号，汕头国际纺织城核心商贸板块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将在朝阳区古饶镇正式开门迎客。这座总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的4层专业化产业综合体，以全球首个前店后厂现货市场、全球最大内衣源头工厂直播溯源地、全球首个外贸跨境电商选品中心三大定位，汇聚超过600家源头企业、1000个优质品牌，填补了汕头贴身服饰产业长期缺乏大型常设专业交易市场的空白。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业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和相关主体合法权益。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6: 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1:05，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 刚才在前半段和大家提醒了啊，接下来02036235999这个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2036235999。如果说您有关于生态环境厅权属范围内的一些投诉、意见、建议的话，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会打进我们的直播这个导播间当中。导播老师呢会根据您的投诉的内容和诉求来决定是否接进直播里面啊，02036235999。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二位领导，分别是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执法处副处长李长玉，欢迎您，李处。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
6: 好。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二处四级调研员赖建文，欢迎您，赖处。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6: 二位其实是老朋友了，去年的时候在线接听就是二位，业务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呢，有一点要跟大家讲，业务能力强呢，这是领导自己的这个业务范围内的事儿，能力强。您要是提个别的厅局、别的职能部门的这个投诉来，我们这可管不了。所以提醒各位啊，今儿是生态环境厅在线啊，您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呢，到微信小程序上去留言。今天只是生态环境厅权属范围内的问题，好吧各位，02036235999，02036235999。首先在今天这个有来电之前啊，我们有这个在上线期间的这个我们的民生问答的这个内容啊，还没有跟大家答完。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先问完。我上次我记得在上线的时候是三个已经问过了，我们接下来问没有问过的这个啊。首先是第一个关键词叫民生百事通啊，对，抱歉，民生百事通啊，这民生，哎，有进线电话。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好先生，来，哪里打来，您贵姓，抱歉，您贵姓？
8: 我姓郑。
6: 郑啊，郑先生，哪里打来？
8: 在家里面，湛江。
6: 湛江不是，对对，反正湛江的事儿是吧？
8: 对，湛江科技学院。
6: 湛江科技学院什么问题？您说。
8: 他学校就是排污的问题。一直留在农田里面有23亩，因为一直反映这个问题，他学校一直不解决。
6: 大概什么情况您得详细点讲，我们这个得帮您分析一下，这个首先是不是生态环境厅权属的问题，其次就是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
8: 是怎么说，就是
6: 您详细说一下。
8: 我详细说一下，就是他学校的那个排污管私自改在农田里面，那个排污口直接对着农田里面直接排放，那个的学校的用那些污水啊用水啊一直排放。
6: 改在了农田里是什么意思？之前他是有别的排污的渠道吗？
8: 他有，后面他后来他又加多一条，他是偷偷的加多一条。后来就是我家里面去干农活嘛，去种植那些菜那些，就后来发现怎么水是臭的。后来就查那水流嘛，就查水流嘛。后来发现他是学校流下来的。
6: 是他的生活污水是吗？
8: 是生活污水。
6: 您是在湛江哪个区？
8: 湛江麻江区。
6: 麻江。好，来，二位领导有没有补充的问题想跟您？
0: 我想问一下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说的这个家的这个东西，它是一条管道还是一个民沟？
8: 是一条。它是拆的，是条管道。
0: 管道是吧？
6: 拆了
8: 条管道。很大的一条管道。
6: 好。
0: 是什么类型的管道？
8: 是黑色的。
0: 黑色的。PP 管。
6: 就塑料管。
8: 很大条的。
9: 我也问一下您啊，这个学院距离你这个农田呢、有多远呢、
8: 距农田不到50米。
6: 50米距离。
0: 我再插个问题啊。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
8: 从今年4月份就投诉，去年就跟他学校谈过，他学校一直就不处理。
6: 那您最早发现他开始排污是什么时候？
8: 去年，因为是
6: 大概几月记得吗？
8: 是去年是7月份。就有人村民就已经跟他学校沟通，后来一直反映给村长。
6: 你反映完当地有没有对他进行什么样的调查呀等等？
8: 有
6: 啊，
10: 我们有村民打电话给环保局，环保局又去验收，后来环保局说他这学校是广东省教育厅才管得了，我们当地的那些官员无权去管，不存在的，不存在，这个事儿我得先跟您辟个谣啊，执法就是属地执法。 他是哪儿，他是省直属的，他是教育部直属的，和这没关系，他是他的违法，如果说啊，如果说他是违法违规行为的话，在属地就是属地去查处啊，不存在说管不了这个事儿啊，这个首先先讲明，这个如果是个别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作风态度的问题，那是他的事儿，不是我们组织行为啊。然后最后验明没有，他到底是不是有排污，确实有排污行为吗？
8: 我有向别，我是说生态环境局执法对不去了嘛，那去完有没有给一个执法的结果，或者说给一个什么样的通知给到当地的这个学校？
10: 他给过学校，叫学校晚上处理修好，就叫学校回管。后来他学校怎么推呢？他又推回政府那里，政府呢也修了一条排污水管，是在他学校的侧边，一条水管一直没完善，是市政府修的。
8: 他们一直踢球球，他就说他就回应给我们村干部，就是村长嘛，村的书记，他说学校什么政府什么时候维修那条排污水管，我就维修我学校的，一直拖在这里，就是这样一直僵在这里。政府之前的那条水管是他以前排污的管吗？是，就是所以以前排污的管堵塞了呗，是这个意思吧？
0: 他没堵，一直排放，每天就是说，那他要修什么呢？他没有，他修了一半没修好，就是在他学校的侧边，就是在学校围墙边一直排放的，他说一直留他学校里面去嘛。是排污渠道的建设问题，应该是管道的建设出了问题，然后呢这边的话呢又没接好，所以呢产生了一个问题。
6: 那您这样啊，郑先生，我们两位处长在线呢，其实也给您这个补充了一些问题，基本的这个事实呢，我们先记录一下，然后呢，后面呢会带回到厅里面去和湛江再次沟通，让湛江局帮忙去这个处理一下这个事情。您留意接听电话，这一次省厅帮您去沟通处理这个事儿，进度肯定会更快一些，好不好？您留意接听电话啊。
11: 好的，好的。
6: 好嘞，郑先生，那先这样哈，再见。
11: 好，
6: 来接下一位，喂，你好。
11: 哎，你好。
6: 哎，你好，先生，贵姓啊？
11: 啊，免贵姓朱先生啊。您现在是开着免提呢吗？啊，我在开车。
6: 哎呦，您靠边，然后再打回来，来到这接触啊，靠边啊，注意安全啊。
11: 啊，已经靠边了，已经靠边了，下车了。
6: 好好好好好，来，您这别用免提，我们这听着回音很大，听不清您说话。
11: 哦，行。
6: 哎，可以，您说啊，朱先生，来投诉什么问题？
11: 我家附近它有一个那个李文那个造纸厂啊。
6: 是哪里啊？您家是哪个区？
11: 东莞市沙田镇。东莞沙田。对，沙田镇。然后我住那个沙田碧桂园，然后我家斜对面它那个有一个造纸厂。厂它有时候会排放，可能在下雨的时候或者是天气晴的时候它都会排，然后有那种气味很难闻，有点像那个天然气的味道，然后说不好是很。叫什么名字？李文。
6: 李文怎么写的这个字？
11: 对，一个王一个李。
6: 啊，李，道理的李，文呢？
11: 对，文就是文化的文。
6: 哦，李文造纸厂。好，您接着说。
11: 对，它是第一是有这个气味，第二就是说。 自从我搬来了这边之后，他那个房间里灰尘很大，我们就好多业主都在那个业主群里这样说嘛，然后一说很大可能就是他那个造纸厂，造纸厂，然后应该排放啊或者什么，会造成这种很多那种黑色的小的丝状的，我们一拖地。
6: 只要那拖把一拖完了之后，就很多那种黑色的东西。这个东西每天都存在，并且都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吧？
11: 这个是长期存在的，但是长期存在，我们可以不开窗啊，或者是开的少啊，我们来规避。但是，它那个气味那个问题真的是很臭。
6: 首先这个
11: 有时有，有时无，但是我不能说它每天都有，对不对？
6: 首先这个扬尘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咱们关窗就能解决的，咱不关，该通风这是您的权利啊。如果说查到确实是违规排放的扬尘的话啊，
11: 他那个扬尘我们怀疑就是他那个造纸厂，因为我们附近没有什么大的污染企业。
6: 明白。然后第二是关于气味污染这两个问题。

0: 来，二位领导。
1: 哎，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气味污染，刚才你说雨天、晴天，到底是还是排水排出来带来的气味，还是指就是你闻得到的那种排的废气的气味啊？
2: 它是在那个空气中的那种味道。
1: 那您刚才说哦，就是下雨天和晴天都闻得到是吧？那行。
2: 对，都闻得到。因为我们在高层嘛，不管是在高层或者是在那个地面。也都有闻得到这个味道。
1: 好，
3: 哎，我问一下，这个味道大概是什么感官上的一个味道？
2: 会有点臭，说不上来的那种味道，有点像那个煤气的那种味道。
3: 会不会有点像煤气？
2: 就是天然气
3: 的那种酸，
0: 就是像煤气。
3: 有没有点酸？还是只有那个煤气的那个感觉的味道？
2: 这是有点像煤气那种感觉，会有点臭，但是又不太像。那天我们好多业主然后在群里说起这个事。
3: 然后我问一下那个因为你们是一个低中高层的嘛，那么那个 哪一层会反映这个情况比较明显一点？
2: 我们是在19层，
3: 就高层的会是吧？那中层跟低层会不会那个比例或者占比会少一点，还是都差不多？
2: 都差不多，他那气味都差不多。
3: 都差不多是吧？好。
2: 对，但是那个阳城的那个我们这一栋会明显一点，可能是因为风向的关系吧。
3: 哦，就是你们是比较靠近他那边的那个风向是吧？
2: 可能这边比较巧，靠近那边的风向，所以说他就会比较严重。但是他风向不在那边的话，其他那几栋就没有，我儿子同学他家就没有这种情况。
0: 有没有跟当地的生态环保部门去沟通啊？
2: 没有啊，那不是
0: 就一二三四五没打
2: 一下。对
0: 啊，可以，那我
2: 没有打。我们跟小区也说过这个事情，小区说这个东西物业也排查，也不是他们，就是说是我们小区里面的问题
0: 啊。对对对，这肯定不是找小区物业去处理。一样，您就等等消息吧。打这儿跟打一二三四五现在差不多，因为现在厅里的二位领导都已经接到这个投诉了。等等电话哈，后面会有当地的这个生态环保部门的人跟您打电话，然后上门去调查到底是这个大气的污染，还是水污染，还是这个其他的问题，好吧？您等等电话。
2: 好
0: 啊，好嘞，那先这样。
2: 好嘞，好嘞，好，
0: 再见。来提醒各位啊，02036235999，02032623599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线接听02036235999。今天这个热线还是挺热的。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喂，你好。
4: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对，是您。您贵姓先生？
4: 哎，你好，姓汪。
0: 汪先生啊。
4: 对。
0: 来，是投诉哪里的问题？
4: 就是河源市紫金县上义镇。
0: 河源紫金。来，您接着说，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居民的这些化粪池的排污啊，直接都是普遍都是排到那个。
0: 您慢点，您慢，您语速有点快。居民化粪池排污是吧？
4: 对。
0: 啊，居民化粪池排污，然后排到哪里？
4: 排到水渠。
0: 排到水渠？
4: 只排到水渠。
0: 这个水渠是干嘛用的？
4: 水渠就是露天的嘛，就是包括灌溉啊，还有生活啊那些的嘛。
0: 哦，直排水池啊？
4: 对，它没有任何那些排污管的。
0: 它没有那个化粪池什么的吗？沉降池都没有？
4: 居民家里有，但是直接化粪池出来的话，就直接排到那个水渠里面去了嘛。
0: 您讲的这种排是说居民自己家排，还是整个小区的行为？
4: 农村的话，基本上都是居民嘛。
0: 哦，农村自建房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0: 二位领导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补充问一下？
3: 这个，这里我想问一下，他的这个居民化粪池这个排污这个东西啊，那个最后的话，整条河冲的话呢，是怎么个走向法？因为他这个东西的话有点偏猛，这个
4: 对对，因为这个是农村的，这是普遍的了，就是农村他居民的他的化粪池是有的，他每户都会有化粪池，但是。化粪池往外排的话，它就是直接排到水渠里面的嘛。
0: 这个我
1: 也问一下您啊，就是您说的这个它的排污啊，周围就他自己一个自建房的周围，还有没有其他的村民的一个住房吧？

0: 这个除了我们这儿还有跟其他渠道反映过这个问题吗？之前有跟那个水利局那边有反映过这个水污染，这个饮水的问题，但是它是里面有一个应该领导吧，应该也是三四年前的，那时候是水利局上线，有个领导过来也是走了一下，走了一下，他说后面的话有个什么几桶几巷子，几后几寿的那些什么工程，
1: 这已经过去应该有四五年了吧，已经动静。哎，你方不方便把这个，就是说你，因为你刚才主要还是反馈到有一条沟渠的问题嘛，这条沟渠大概是叫什么名字，或者是它有没有一个相对比较具体的一个点位？
0: 点位这个倒不普遍，我具体说的话，我只能说大概举个例子吧。 就是它其实不是排到某一条沟渠，而是所有的这个镇子里面的厕所其实都往各个沟渠里面、各个冲里面排，是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其实我刚才，
1: 反正它有沟方便了，有沟哪方便它就往里排嘛。
0: 我刚才其实就是想说这个问题呢，你跟生活生态环境、天然水利领导反馈，可能没有办法一次给您推进完这个事情，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单点的生态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它是一个生活方式和这个当地环境治理的问题。但这个环境治理是大方向的啊，不是说生态环境啊，不光生态环境，它包含了很多，甚至要提到之前一个已经冷落了很久词叫厕所革命的这个事儿，对吧？对。
1: 现在几个手都不敢洗了，那水渠基本上要一天的话，基本上都是臭的，你不要说洗手了，你自己走过那里都是臭的嘛。
0: 尤其是像现在这种这个蚊虫剂，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这样，我们这个事儿呢，只能说通过生态环境部门转给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党委政府去处理，因为单凭生态环境部门一个部门去推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它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它不光是大，它是太复杂，因为就像你说，如果是一户两户去，可能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去执法队上门教育一下子，对吧？普法一下可能还行。你说整个镇都这样，那就是让党委政府去积极履责了，只能是这样。
0: 之前的话，好像它路边两边的话有埋个那个排污管，后面不知道怎么搞的，又没搞了。哎呀，我跟您讲，说到底钱袋子问题。
1: 说到底就是钱袋子问题，
0: 好吧，我们继续关注这个事儿，没事儿，等下次水利厅上线的时候啊，我们再帮您反映这个事儿，就是各个厅局都跟当地的党委政府去说一下子，你看看他压力大不大，好吧？
1: 之前有反映过水利厅的，有上线的时候，但是后来就没后来了。
0: 你看三年前本来说三通一平的时候给你们搞定这个事情，
1: 没有，这是饮水的话，
0: 后来他没钱嘛，你搞不了嘛。
1: 饮水都没搞定，说实话，那个饮水都困难，因为我们现在喝的水都是发黑的。
0: 王先生，你这个饮水的问题我们确实要重视一下，你到微信小程序上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你到小程序上留个言，把单独饮水的这个事留一条，我们后面帮你去督促这个事情，好吧？厕所这事儿我们可能今天真没办法一下解决。
2: 啊，好嘞，好嘞，谢谢，理解，好嘞，兄弟，再见。来，我们接下一位，你好。哎，你好。哎，你好，
0: 先生，是你，来，贵姓啊，先生？
2: 年贵姓钟。钟，钟表的钟。
0: 钟啊，钟先生，您好。
2: 哎，
0: 投诉哪里的事情？哪个属地？
2: 梅州市蕉岭县金山街那个噪音跟那个臭味的。
0: 扰民的问题，梅州蕉岭啊，金山街，
2: 什么问题？您详细讲一下。那个店铺里面啊，有两三家店铺，就是杀鸡、杀猪，不是杀猪，杀鸡、杀狗，还有杀鸭子这些的，那些。
0: 是在农贸市场吗？集中的农贸市场。
2: 不是农贸市场，就是街面街道上的那个店铺。
0: 就街道上的铺面啊。
2: 对对对。
0: 然后您
2: 他们把废水啊、废弃物就直接扫到街面上。店铺的。 店铺的街上来，那个就臭气熏天，冬天的时候就杀羊的时候，那些羊骚味啊，那个羊死的那些，全部排到那个街上来，现在呢，就晚上就两点钟左右，一点半两点钟到四点左右，就是那些公鸡啊，叫他们要出售的那个公鸡啊，就在那里打鸣，没办法，
3: 挺痛苦的。
0: 您是住在小区，就是您是住在商铺上面是吗？
2: 对，商铺上面和商铺对面我们都有。
0: 两个问题啊，环境。

0: 污染，这个造成污染了，二氧化碳。嗯，
1: 因为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我们打一二三四五不下十遍、
0: 嗯，
1: 每次都分派到那个城管那边，城管他们也来了，
0: 嗯、
1: 来了没办法。
0: 嗯，首先是这样啊，不管是什么污染，到属地政府去，不同的属地政府他们有不同的部门来处理，但是最终汇口是在咱们生态环境部门这儿哈。但是具体的属地处理是不同的口，不是说交给城管了这事儿就不办了，不是，可能在那儿他就是城管去处理这个事儿。好吧，
1: 但是他每次给我们的答复就是回复意见，就是他上面劝导了那个商户怎么样怎么样的，到现在都没办法处理。
0: 二位领导有没有什么补充提问？
2: 让他把这个地址再详细一下的后台留清楚一点，因为他刚才说是
0: 蛟岭县，然后哪里哪条街来着？您说
2: 金山街，
1: 蛟城镇金山街。
0: 金山街，
2: 对
1: 对
2: 对，
0: 金山街有具体几号吗？
1: 十二号，
0: 金山街十二号，是几家呀？这个屠宰商户，
1: 屠宰商户有两家，还有一家在半中间，那个就是晚上他们对，因为离我们比较远，就是。哎，那个第一名的公鸡打鸣会这样子、
0: 嗯、哎，我跟您讲啊，他这个事儿呢可能还没严重到涉嫌违法的事情，所以呢城管也只能劝导。
1: 对啊，我们没办法啊，现在我们还打了110，
0: 那你就更麻烦了，110最终也得找城管来处理。
1: 不是110，他说省厅有个文件，因为这是噪音、
0: 嗯、
1: 不是人为制造的，他们管不了，他们也来了。
0: 因为是鸡叫的。
1: 对，
0: 没事，这个后面那个蛟岭的生态环境局会跟你联系的，看看具体怎么处理，肯定还是有没有办法，好吧，也不能让继续这样下去、啊、
1: 因为我们起码有两三年的时间了，现在、
0: 啊、
1: 晚上根本睡不了。
0: 好，那您稍等一等呗，钟先生，应该很快、不是今天就明天，那个蛟岭的生态环境局就会跟您联系啊。
1: 嗯，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嗯、
1: 啊、
0: 嗯，来，那个第三号线导播老师跟他说一下，稍等一下，我们进个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见。各位，02036235999，02036235999啊。这个刚才第四个问题，这是属于真是城管范畴，这个叫门前三清，我不知道二位领导对吧？也有了解，它是属于一个门前三清的事儿，就是污染啊、噪声啊等等，其实都包含在内。但它确实是城管去处理的。但是你说最后，如果他真的不听劝，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执法过程当中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城管执法队的印象不是很好。我讲实话，他们万一在采用比较强硬的执法手段来讲，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城管执法队夹在中间也挺难做，因为他确实不违法。就是你不能让110抓他，你让石耀环来抓他也没涉及到，但是你说让城管去处理，他也只能劝，对吧？也挺难的一个事儿。近半点吧，各位，半点回来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

0: 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
1: 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 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杆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
2: 记得，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3: 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 北京时间11点32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线的连线啊， 各位020-3623-5999，020-3623-5999， 我们的直播热线来接下一位。你好。喂，你好。你好。哎，女士你好，您贵姓啊？我姓曹。曹女士啊。
4: 哎，来，投诉哪里的问题？这里我投诉高州市石板镇板川，这里有一个温室出牧养殖公司，养殖猪场。石板镇哈。石板镇板川管理区这里。
3: 嗯，然后您说什么问题？
4: 它这里每天都排那个臭味，就是抽风机抽出来那些臭味很浓很气味的。
3: 它是个什么厂？
4: 它是养猪的，养猪的猪场大营的，很大营的。
3: 哦，温室啊，哦。
4: 哎，温室，哎，温室啊。嗯，你，哎呀，大概详细讲一下这个问题，来，
3: 曹女士，详细讲一下。
4: 它因为我们就是靠近这里的附近的村庄都是很臭的。
3: 嗯。
4: 它每天早上排那个味道也很浓，中午呢有时候就。 稍微淡一点点，淡一点，要到傍晚或者到半夜，那个味道，那个抽风机抽出来，那个味道很气味，很浓很浓的。
3: 嗯，
4: 附近这里起码十几二十公里，如果你从这里过，都是闻到这个味道的。
3: 哎呀，二领导有什么补充？
5: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猪场距离你的住的这个地方啊，
3: 嗯，
5: 有多远？
4: 也不，就是靠近我们村里面远的也有远，近的也有近，这里也有，一个是吉祥，吉祥都不到100米应该。
5: 直线100米。
3: 嗯，
4: 吉祥，对，近了。嗯。然后它的那个大概多大的一个猪场，或者它这个猪场有没有个具体的一个名字？
5: 温室畜牧有限公司。
4: 它的猪场很大，它有一期、二期这样的。
3: 嗯。
5: 它的这个养殖纯栏数，你有没有听说过呢？比如说是几千头啊，还是上万头啊？
4: 上万头的，不几千头，那么的，它不给外人进去的哦。
5: 我知道，这是没有听说过哈，就大概规模。
4: 你应该跟那个合欢、那个大村、那个猪场差不多，给那个还要大，应该。
3: 嗯。 好了，好，有，曹女士这样啊，这个您等一等，到时候高州的生态环境部门会给您打电话，然后去到这个温室这边再去核查一下到底是不是有存在超标排放的这个问题，好吧，您稍等一下电话。我还想多说一句，您说您说啊，它真的是很臭，不是我故意说的，因为之前我打过幺二三四五，他那边回复说某人在这里视察某臭黑，估计我提醒弄的光，刚上来没回复，没抽还没捞，估计刚才提醒弄我光，我刚上高的好干净，我都卫生了，是吗？你某一种你那个层查，估计你刚刚边的过层查的时候，你就会用的臭味，刚才好臭。嗯，我明白，是这样啊，猪场这个事儿它排放的这个东西和它里边干净不干净实际上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大。
2: 就是因为他在里面抽出来那个风，他在里面闻不到臭到我们外面这个风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正在我这个房子跟还有另外几家房子正是对正他那个风口吹出来那个味道真的是很气味的，你如果来自我们这里做客，你肯定吃不了饭。好，这样，曹女士，我们后面会这个跟高州的生态环境部门去沟通，让他们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他那时候刚来。
3: 这里签合同做那个猪场的时候，他们那些所谓的经理啊，他拍着心口跟我们这些老人说，不会臭气，没有什么味道的，放心放心，这是骗这些老头的。因为签了合同，我们去跟他们说过，叫他们整改，如果没整改，他一直这样开下去，跟那些什么部门。先这样，曹女士，先这样，我们后面还有这个投诉电话，您先等一等，好不好？
4: 等等，人跟您联系，好吧？
3: 希望帮我解决这个事情。嗯，好，先这样啊。嗯嗯，茂名，我们是不是前年上线的时候做的是茂名的这个养猪场的问题？
4: 不是，
3: 不是是吧？云府，对，云府罗定的那个养猪，对对，罗定养猪场。我这个姐姐，因为她高州话，然后跟罗定话听起来又有点相似，我就突然想起来那个罗定的那个阿姨。 那个姐姐她跟我们说，哎呀，饭都吃不下呀，一股屎味儿啊！我突然想起来那个画面来了。那一期案例，重提起来，我觉得还是要再次为生态环境厅点个赞，因为那一次的处理非常非常的棒。后续老百姓还专门送来了锦旗，跟我们表示说，这个事情在生态环境厅上线之后。 得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解决，当然企业也是出了一些成本啊，这个我们也是也认，企业也做出自己的努力，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是在生态环境厅和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督促下，帮老百姓解决掉了一个大的问题。这个事情，具体是怎么回事，当然还要让属地去再进行调查，希望能够帮老百姓解决掉这块心病，因为，说白了，发展和环境到底哪个重要，这已经是一个很久以来的持续的话题了，发展不能丢。
5: 环境也更重要，怎么样去找一个平衡点，这就要是看属地的智慧了。来，接下来接下一位，您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先生，您贵姓？
5: 我姓李的。李先生是吧？嗯，对对对对。
3: 好，来投诉哪里的问题？
5: 我投诉茂名化州九中旁边那些有，好像是有个那个是饲料厂还是饲料厂的。
3: 那个发出来的味道啊，饲料厂，对，好像是饲料厂，它是很臭那种，就是做什么猪饲料啊，什么宠物饲料的。对对对，但好像它也不是，但是它像说是那个鲨鱼的，
5: 鲨鱼，对，好像是有个也有鲨鱼厂鱼场，
3: 嗯嗯，
5: 发出来的味道，在这有时候发出来的味道，以上800米到1公里都可以闻得到，不知道。 都可以闻得到那个，特别是学校那些，哇，我是学校的家长。
3: 嗯，哦，
5: 他们回来反映，他说很臭，里面就是他说吹那种风，有时候他不是有时候经常有的，有时候是偶尔是三天，我这

0: 这个礼拜我这一两天又有那个味道出来的。
1: 反正它可能一生产到某一个环节当中就会有这个气味排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去年我跟茂名那个反映过了，他说跟那个企业沟通怎么怎么，哎，现在都还有那个味道出来。
1: 哦，
0: 现在又到开学了。
1: 你刚才说是茂名化州的第九中学是吧？
0: 对对，
1: 这是初中还是高中？
0: 高中的。
1: 高中的，它具体是化州哪里？
0: 化州是。九中，我这话就是九中，它就在路旁边的
2: 哪一个镇？
0: 它叫，它应该是十万镇的。
1: 十万镇。
0: 对。
1: 好。二位领导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提问？
3: 我问一下，就是他平时那个有味道的时候，会影响到学校这里的话呢？
0: 对，
3: 大概是
0: 学校，
3: 就是正常。就是比较普遍的时间或者频发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0: 他晚上白天也有，特别是晚上特别多一点。
3: 晚上是吧？那是、是会不会吹什么风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0: 对对对对，有时候吹的是什么风呢？还有就有的多一点。
3: 哎，对，那是大概是什么风会比较多一些？
0: 我这个就很就不清楚，因为
1: 分不清方向，
3: 分不清方向。
0: 对对，因为我学校家长的学校小孩回来跟我们反映嘛，经常有，现在不是存在一年两年的问题，一直以来，因为我有几个小孩也是在那里读了回来，现在又今年又去年又上那里。都说这个问题
3: 啊、这个饲料厂有没有那个名字，或者是距离他这里有多远？等一下后台能不能把他的具体的一些信息给留一下？
0: 这个我就没有去那里了解，因为他小孩都回来跟我们说我们在外面打工的嘛。
3: 哦，
0: 因为他一个鱼市场那旁边，应该很多，这个不止我一个家长反映过这个臭味的问题的。
3: 之前有没有反映到环保部门这里去？
0: 今年的好像我反映过了，都去年我反映过，好像都没有怎么解决的。我有小孩的，他有，就有时候还是有，晚上特别晚上啊，白天都没有什么。
1: 好，这样哈，也是我们会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然后跟化州的生态环境部门去反馈，他们会到现场去实地的调查。当然了。如果说他违规了，那就要让他进行整治。如果说呢，他确实是我们有个词叫达标扰民啊，因为毕竟他旁边是一个学校啊，他还不是咱们这个说的普通的居民区。那在学校周边的这种气味的影响、气味的问题，我相信还是要更加高标准、严要求对他去进行处理的。所以您稍微等一等啊，李先生，我们后面那个，您说。
0: 好，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1: 后面化州局的会跟您联系，好吧？好，那先这样哈，把您接出了。
0: 好。
1: 哎呀，还有，来下一位，您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女士，贵姓？
4: 我姓杜。
1: 杜女士啊，投诉哪里的问题？
4: 我是一个就是商住两用的一个业主。然后我的房子为
1: 哪个地市哪个区？
4: 虎门的，东莞虎门的。
1: 东莞虎门，好，您接着说。
4: 哎，对，
1: 商住两用的公寓啊。
4: 对，然后我一楼呢是现在都是做餐饮的，大概有五六家。然后他们的这个就是排烟通道呢，刚好在我的楼顶，楼底下呢开油烟机也会吵到我，他这个排烟呢在我的楼顶也会吵到我，我就夹在中间，楼下的噪音和楼顶的噪音，导致我这个房间的整个房子的噪音特别的大。然后这个问题呢，我有在当地的12345和微信小程序里面有投诉，但是问题一直都是没有得到解决。
1: 您说的是噪音，不是油烟是吧？
4: 既有噪音也有油烟，油烟我可以关窗户，但是噪音的话，它是通过一个共振，因为它有一个机器，
1: 就是那个风机嘛，是吧？
4: 对对，它一个
1: 集中风道啊，中央风道。
4: 对，刚好在我的刚好在我的主卧上方，它导致它这个噪音它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它会有一个共振，导致我躺下来的时候，就是它那个声音。如果你贴着你的耳朵贴着枕头，那就更恐怖。它有一种嗡嗡的嗡嗡的那种，让你没法休息的。
1: 首先哈，在二位领导补充提问之前，我先问您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啊。您在买房的时候。

0: 时候，开发商有没有将这些不利因素告知？
1: 我买的是二手房，但是不是说，我不是说我个人，我还有另外一套。开发商没有，我们买房的时候没有经过什么开发商，他是一个就是有那个什么销售嘛。
0: 嗯。
1: 销售当时他们是有讲，就是说不允许下面做餐饮，但是那没有在合同上体现，合同上是没有体现的。但是他做这个餐饮的话，我没有关系。
0: 正常餐饮企业入驻的话，这个楼是要允许明火的呀，他是不能随便改的呀。
1: 但是就是说他有没有明火还什么都没有关系。
0: 不是没关系，他如果说不允许有明火的话，他就做不了餐饮企业，做不了餐饮企业你这就没有这个影响了呀。
1: 可是他现在就是做了呀，现在我一楼的店面下面有大概有五六家，全部就是做快餐店的。但是他做没有关系，主要他这个排烟通道刚好在我的楼顶上方，就是我是二楼嘛，然后他的排烟的这个烟头刚好
0: 对着我的窗户。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重点问题啊，有不利因素有没有告知？当时在暗场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接下来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噪声？你楼上是排风烟道，有没有讲过这个问题？
1: 没有，因为那时候买的时候楼下没有
0: 商铺。接下来是这个生态环境部门的提问，来，二位领导，
1: 您好。
0: 没有什么补充哈。
2: 我这边问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因为他这个烟道啊，因为他这个烟道，它属于后面新加的还是原来有的？是个固定的还是个临时这个结构？
1: 然后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也有找到房管局。
0: 不是，您先回答问题，您先回答生态环境厅领导的问题。
2: 就是这个管道啊，就是它这个会让你会产生这个低频震动的这个管道，它是属于一个新加的一个管道，还是属于一个原来有的一个构筑物？
1: 他们说是原来就是商就是建成的时候就有，物业说接手的时候就在。
0: 好，您说吧，找了一二三四五，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咱们的执法部门啊，像城市综合执法部门啊，然后还有咱们的商就是那个房管局，还有消防都有过来过。但是问题呢，就是一直都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它还是会有这种低频的噪音，它不是说特别低哦，也很它有的时候就隔三差五的会那种轰鸣声，很大声的那种。
0: 它往外抽的时候就是轰那一下嘛。就会很大，
1: 它不是一下，它不是一下，它是从早上的九点钟到营业到晚上的三点钟。
0: 好，那先这样，杜女士，那个您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凌晨三点的这个事儿啊，咱接下来会有虎门的生态环境局的同志上门去核查这个问题，您留意接听电话，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先这样啊，来，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哈，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你好，贵姓？
3: 是张，哎，你好。我是梁先生。
0: 哎，是我，您说，梁先生投诉哪里？
3: 投诉一下这个中国建筑，他这里是有
0: 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哪个地市？哪个区？
3: 广州市白云区。
0: 白云，什么问题？
3: 石井村。
0: 啊，抱歉，
3: 这一个
0: 抱歉，什么村？
3: 石井盘村。
0: 啊，石井盘村，
3: 他这一个是一个改造小区，但是他五点多。早上五点多他就开工，然后他那个起重机的那个烟很臭，关着窗户都是可以闻得到的。
0: 起重机的烟很臭。
3: 对，同时他也没有拆的那个房子，他也没有去洒水，然后周边的灰尘都是可以吃得到。
0: 啊，凌晨几点？五点钟。
3: 五点多，五点四十五分。到六点钟这样子
0: 就开工了。
3: 对，
0: 晚上几点收工啊？
3: 晚上的话就是最晚的话七八点钟吧。
0: 七八点。
3: 对，
0: 中建几局知道吗？
3: 中建几局不知道，就他们的衣服就写着中国建筑。
0: 这中建又出去跟业主去承诺什么提前完工的承诺去了，就是加班猛干的。
3: 而且他们那个起重机那个烟很臭很臭，就是臭那种柴油味的。然后他那些灰尘拆下去了，他也没有去把那些水去洒好。
0: 现场没有喷淋装，没有喷淋装置吗？就那些小雨雾的那种。
3: 没有喷淋装置，没有。地板上一摸都是灰尘。
0: 二位，
2: 他的具体点位在哪里啊？
3: 广州市白云区。
2: 那个中乐堂那个石井塘村也都知道了，那个有没有相对再具体一点的一个具体的位置？
3: 具体点就是说那个它周边拆写了多少栋的拆，它就拆多少栋，它是没有
2: 哦，它等于是一个拆，等于是一个拆迁现场是吧？
3: 起来的贼很危险，而且它拆的那些玻璃它也没有做一个围壁。
2: 等于他就是那个，
3: 就可以
0: 不是你其他的事不归生态环境局管了。
2: 对，等于我们想具体知道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啊，就是村的哪个项目，或者是原来哪条路周边的这个事情。
3: 周边的事情是潭村南新大街这条街这里
2: 啊，
3: 就没有写多少。
2: 南新大街这里，
3: 对，
0: 梁先生，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这个问题特别好解决，这个如果说一周之内没有人联系您，您再给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留言好吧，很快那个白云区的生态环保部门就会联系您。如果说一周之内还没人联系您，你在微信小程序上再找我，知道怎么找我吧，你上来就叫名，我估计你知道好吧。那先这样啊，先把您接说，等电话啊。
3: 好的，
0: 好嘞，再见啊。哎呀，还有一位，来，您好。
4: 你好，
0: 哎，先生，来，时间不够了，咱抓紧时间说哈。您贵姓？
4: 我姓洪。
0: 洪先生啊，哪个是三点水一个贡？
4: 对对对对，
0: 啊、洪先生，
4: 对对，
0: 来，
4: 那
0: 个、哪里打来？
4: 你好，我是广东省雷州市白沙镇洪富村的。
0: 雷州白沙的哈。
4: 对。
0: 好，什么问题？您说。
4: 就是我们村有个建上一个那个工厂，它就是排污。
0: 什么工厂？
4: 就是空气那个异味，它排污应该是不合理的。
0: 什么工厂？
2: 叫什么名字？
4: 但是我不知道它没有厂牌啊，没什么工厂嘛，没写什么名字吧。
0: 它是做什么的？你知道吗？
4: 它是一堆石子在里面泡着，然后就泡着那个水就是很浊。
0: 纸板泡着。
4: 对，竹子，但是它竹子是切碎的。
0: 哦，您接着说啊。
4: 对，
0: 是首先是空气当中的气味和刺鼻是吧？
4: 对，
0: 还有什么
4: 空气那个味？没有，就是空气问题，就是闻觉头会晕这样子。
0: 嗯，
4: 整个村都人都有闻得到的，就是
0: 有什么补充提问？
2: 哎，之前有没有投诉过这个问题？
4: 投诉这个问题？
2: 对，有没有？
0: 之前有投诉过吗？
2: 有没有1、2、3、4、5？
4: 之前有在。我弟在1、2、3、4、5，他但是他不受理，他说问题不存在，1、2、3、4、5说的。但是我就是跟他就打电话说的嘛，然后我在前阵子在网上举报过，然后就是发了图片，然后直到现在你们就给一个这样的电话。
0: 您这样，您稍等一等，侯先生，那个雷州局很快就会联系您的，他们会到现场去核实这个情况。好吧，您留意电话的接听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个月之后还要回。
4: 这个电话应该会给我保密吧？
0: 这个我保密没法查呀。
4: 就是这么怕老板的查到我是我举报的，这样我挺担心的。
0: 那不会的，那不会的。
4: 我怕他报复我，
0: 那
4: 他妈的我是一个百姓来的。
0: 哎，不能讲，不能讲粗口啊！那不会的，我们只是会让生态环境局的人去联系你啊。他我们会再跟他强调，我们会再跟他强调，不要把你的信息。
4: 我之前的话，我拿我弟听，我弟就有举报过，然后那个老板直接找到我们了，要打那个1、2、3、4、5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很怕。
0: 行，那先这样啊，你一个留意接听电话，好吧？
4: 好的，
0: 好
4: 的，好的，
0: 再见。辛苦二位领导，这个今天9个案例，一直也没停。我们还有几个备选的问题，其实都没问。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对于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我们接下来在3周之后的周三，将会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向大家反馈这9个问题，再加上上线那2个问题的具体的办结的情况。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非常感谢我们生态环境厅二位领导在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明天10点半啊，明天没有上线啊，明天是10点半的节目直播，正常投诉版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优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嗯，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无忧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无忧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无忧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嗯，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嗯，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礼，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

0: 播，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至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7至1.7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至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2至2.2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5至2.6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2至2.4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5至3.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4至3.0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受西南季风持续影响，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请注意安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4: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5: 数量多少，
4: 根据我国刑法，
6: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7: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8: 撞到了我的车的，
9: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0: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新朋友黄杰林律师，欢迎黄律师。
1: 大家好。
0: 黄杰林律师呢是来自我们法治盛邦律所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黄律师会在线为我们解答大家的法律咨询，所以此时此刻欢迎各位登录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然后呢提交您想要咨询的法律问题，我们 黄律师呢稍后就会在直播间就大家的提问跟大家实时的进行回应啊，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 怎么还有补打卡的呢？这个志说什么打个下班卡是什么？怎么现在听节目还要打卡呀，朋友们？那怎么给我们给个说法也得打个卡？欢迎俊胜啊，然后也欢迎大家看到直播间我们很多老朋友的面孔，再次欢迎各位啊。今天要讨论的这个热点话题呢，真的是跟我们很多打工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涉及到这个工伤鉴定。但是这个工伤认定呢，确实是非常有争议啊。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进了办公室打了卡却因为没有到工位不算工伤， 那上班去上个厕所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吗？跟大家说具体什么事儿啊。这个今年4月份呢， 深圳的程序员邢某早上8点56分 进入了公司的停车场， 9点左右的时候呢， 没有先去11楼的工位， 而是直接去到了2楼的卫生间， 此后再也没有出来。 2个多小时之后， 他被发现失去意识， 经抢救无效死亡。 公司主动申请了工伤认定， 但是深圳人社部门认为， 他虽然已经打了卡， 但是呢没有到工位， 也没有开始工作， 因此不属于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 不予认定为工伤。 现在呢妻子已经申请了行政复议。 那么争议就来了， 这个法律里的工作岗位真的就是那张办公桌吗？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针对这个问题哈，跟这个黄律师进一步的来讨论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首先针对该起事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人明明已经打卡了，也进了公司了，为什么最后还是不能被认定为工伤？
2: 我认为这个案件没有认定工伤，争议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它这个结果呢不太符合一般大众的预期，人社部门对法律的理解呢是有点抠字眼了，因为这个案件呢涉及到的核心的法律规定呢是在《工伤保险条例》里边的第15条，关于视同认定工伤的规定。
0: 首先在工作时间，因为它是在9点钟的时候已经进入公司大楼了，9点钟的时候去了那个二楼的卫生间，第一个呢是在工作时间，因为它是在9点钟的时候已经进入公司大楼了，首先在工作时间，因为它是在9点钟的时候已经进入公司大楼了，9点钟的时候去了那个二楼的卫生间，到11点多，到后面11点多吧，可能是
2: 2个小时，
0: 发现了人昏迷在厕所，然后抢救无效死亡呢也没有超过48小时，所以案件的主要争议呢是在这个工作岗位这里。那社保局的观点呢是你必须在卡位上发生事故才算是工作岗位，但是呢这个对工作岗位的理解呢就卡的有点死了，因为呢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去理解这个事情哈。首先对一般大众的理解，什么是工作岗位呢？工作岗位就是我的上班地点嘛，对吧？
2: 对。
0: 那当事人已经进到了公司大楼打了
1: 因为一般大众的理解，你如果说把工作岗位限定在那个卡位，那我有时候比如说很极端的理解哈，我去打印文件在去打印机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就是不属于工作岗位了？
2: 对，
1: 这样来去极端的理解嘛。
2: 直播间你看也有朋友在问啊，他说帮忙问一下律师，那我如果居家办公呢，对吧，在工作时间内居家办公受伤了或者是遇到其他的问题，那这种能算工伤吗？其实还是在讨论，
1: 对，
2: 这个就是这个工作岗位的这个界定
1: 的问题，对对对。刚刚像这位朋友提到的，在居家办公期间发生了事故是否认定工伤，这个呢其实是也是有大量的案例能认定工伤的那个人社部门呢有一个对工伤保险条例的司法解释三，对这种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他把一些情况排除出了认定工伤的范围。是哪些情况呢？比如说收发邮件，发一下微信，这种临时性的短时性的工作那可能在这期间就不属于工伤，因为你发邮件或者发微信它是即时完成的，它不需要大段的时间，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整段的时间，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都在处理工作，那这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故，应当是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之内的，所以对工作岗位不能够这么的抠字眼的来理解，就是说只限定在这个办公桌上面，这肯定是不符合我们一般的理解的，那另外来说呢，从法律规定上面来讲，对工作岗位的理解其实也不应该这样来理解因为我们的劳动法律规定呢，对这个工作岗位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它对工作场所有一个解释，但是对工作岗位是没有明确的规定解释，
2: 就是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才能界定为你是在上班。
1: 对，所以我们对这个案件呢，如果从反向来理解哈，并没有法律规定对工作岗位进行解释，那为什么社保局他认为工作岗位就必须是在工作工位上面呢？是吧，所以社保局的理解他也是没有依据的，他是没有规定去支持他这种观点的，然后其次呢，我们去做一个正向理解，我们跟这个工作岗位非常接近的一个概念叫工作场所，那人社局的司法解释三呢，对工作场所是有一个明文的解释的，在这个司法解释，在这个若干意见的第二条，工作场所呢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与职工履行相关职责相关的区域，或者应履行工作职责的合理区域，按照这一个字眼来理解的话，那邢某他已经进入了公司的大楼，公司大楼不管你是11楼也好还是2楼也好，都是履行工作职责的一个合理区域吧，是吧，你不能说我这栋公司大楼不是我履行工作职责的场所吧，对吧，那既然它是履行工作职责的一个合理区域，那能不能够这样理解，进入工作场所应当理解为已经进入了工作岗位，这个理解是没有问题的吧，对吧。然后呢，这个人社局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意见三的这个第二条呢，它进一步对工作场所进行了一个列举的解释，进入工作场所呢，第一种条件是用工单位能对职工进行日常生产管理有效的管理区域，那我们这个案件它是公司的大楼，它肯定能够对在这里对职工进行有效的管理，在这里进行一个生产经营活动，
2: 对啊，我进门都打卡了呀，对吧，
1: 对，它肯定是符合第一个条件的，然后第二个条件呢，甚至说它不在公司大楼，但是呢跟完成工作相关的在单位以外的区域
2: 啊，就刚刚网友说的那个情况是吧，我在
1: 家
2: 办公
1: 也属于。第三个呢，是因为工作原因往来的各个合理的区域也算是工作场所，所以法律的规定呢，它没有像社保局理解的那样对这个工作场所也好工作岗位也好做这个很限制性的解释和理解，它的理解呢还是主要还是看你跟工作区域跟完成你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没有联系，那我们认为这个理解才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说我们要抠字眼的话，你应该去抠这个字眼，
2: 嗯，是吧，而不是去抠工作岗位的桌子，对，是不是就是那张桌子，确实是。你看这个网友还留言说，有些人在上班时间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都有认定工伤的情况，结果在公司
1: 办公，在公司厕所发生反而不算，这个很不能理解。哎，确实我们之前也看到有一些案例，就是上下班的路途上出现事故，他也有认定工伤的这种情况发生。是，这个是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认定工伤的典型的情形啊，上下班途中。所以我们法律的规定它的逻辑是相通的，对于工作岗位的理解。 比如说上下班途中，或者说居家办公，它是跟旅行职责相关的，那它应该就能够认定工伤，是符合这个立法的精神的。那为什么我已经进入这栋大楼了，只是我没有在11楼的卡座，我去办公楼的2楼上了厕所，为什么就不属于工作场所、工作岗位的呢？所以它这个
0: 认定的结果是不符合我们的一般预期，其实也是不符合法律的精神的。是，另外呢还有一个我想跟我们这个当事人这边特别提到的，是您这个案件是发生在深圳嘛，那么我们类似的案例呢是其实最高法有一个很类似的案例的，可以进行，对，最高法这个民生的1600号这个案例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对职工认定工伤之后，很多案例都其实是参考了这个案例。
2: 所以
1: 这个案件的那个当事人呢叫熊建华，职工叫熊建华，他当时呢是在一个店里面上班的，吃过早饭之后请假不舒服，请假回去单位宿舍休息了。那么在这里呢，他的单位宿舍

0: 跟他上班的这个店不是在同一个区域，他比我们本案的情况还要更加的
1: 极端一点，复杂一点，
0: 远一点，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在同一栋楼嘛，
1: 对，
0: 二楼跟十一楼的差别，他这个直接就不在同一个区域了，而且他很明确，他是上班他是当天吃完早饭之后请假回宿舍休息，那我们这个还没有请假呢，我们就在办公楼里面了，他这种情况都已经认定为工伤了，这个案件呢，经过一审、二审，最后经过最高法院裁定。确定他是就是符合工伤条件，所以后面很多案例都有引用这个案件来去作为一个参考啊，所以我们深圳这个案件呢也可以参考这个案例。
1: 他这个请假了也算是工伤期间吗？就我请假了我就没有再上班了，我的理解
0: 是
1: 这样，是
0: 按一般的人来理解的话，我请假我是没有在上班，
1: 对啊，
0: 上班期间了，但是法院认为呢，他这个工作岗位呢是属于生理性需求必须的场所，我不当天不舒服请假回去休息是属于我的正常的生理需求。
1: 那这么推断下来，我上厕所那更是最基础的要求了，
0: 对，更是最基础的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吃早饭吃午饭的时候发生的一个突发疾病的一些案例也认定为工伤，
1: 哪怕我是出去吃我不在单位吃他也有可能会认定为工伤。
0: 那些案例呢，他不是在大楼，他办公大楼，他是在这个单位的饭堂，单位饭堂吃饭，这个因为他吃饭也是属于正常
1: 的
0: 生理
1: 需
0: 求，
1: 对
0: 对，这些案例都是有认定工伤的，所以哪怕你从参考案例的角度，他有一些案例比我们这个案件看起来更不符合认定工伤的要求，但是都认定工伤了，那我们这个案件
1: 为什么呢？
0: 按照司法实践的一个常理的话，应该还是要认定工伤的，
1: 是，所以现在他的妻子已经申请了行政复议啊，就您看来啊，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翻盘，或者说他翻盘关键看什么东西？
0: 我们作为律师看这个案件哈，从两个部分来看，一个呢是事实，一个呢是法律。那我们这个案件的话，其实事实还是相对比较明确的，事发的一个经过，还有对一个工作时间的固定，都是没什么争议，最主要的争议还是在工作岗位这里，那它的事实呢是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呢，主要还是看法律适用的问题，其实就是对这个工作岗位的理解的问题，我认为呢，这个如果说要翻盘的话呢，一个是要详细的阐述您的观点。工作岗位究竟是包括了哪些情形，是不是一定限定在岗位上，那个卡座上面，第二个方面呢，可以提交一些相关的案例，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最高法的案例，还有我们广东省的案例，深圳市的案例，去说明这个问题，另外呢，我觉得可以可以再多提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职工呢，他是因为猝死身故的，猝死的话呢，根据我们的一般的了解哈，包括这种医学的病例也好，猝死多半是心源性猝死，高达80%-90%的概率，它都是心源性猝死，那么这个心源性猝死是跟工作劳累相关的，尤其是我们这个职工他是程序员。加班非常的多，他是跟工作劳累相关的，虽然说他当天晚上就是他前一天晚上不是在
1: 加班啊
0: 加班
1: 或者怎么样，
0: 但是他长期的工作劳累对他的身体也是有一个影响的，因为他正值壮年嘛，他不是那种年纪比较大的，长期劳累对他的身体是有损害，他之前呢也已经出现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心脏不舒服的情形了，所以我们认为结合这一点的话，就他的病情来说，给他认定工伤也是符合我们这个工伤认定的精神的，因为他这个疾病他其实长期劳累累积的，
1: 如果他跟工作有一些必然的因果关系，对吧？
0: 对对对，还是有一些因果关系，虽然说这个关系不是很直接，但是我认为也可以把这个事情阐述出来，
1: 就提出他的主张哈，
0: 对
1: 对，是的。那无论怎么样吧，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探讨这个工作岗位的界定啊什么的，就是说法律啊，其实在相当多的一些专业的界定上面都是有边界的哈。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工伤的认定不能简单的就画在一张办公桌上，因为上册。

0: 你们怎么看？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给我们留言发表你的看法。那么以上呢是我们的热点事件啊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1: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法治圣邦律所的黄杰玲律师啊。刚刚就这个我们的这个热点事件啊，就是到了办公，已经到了这个办公楼，都打了卡了，结果呢提前去上了一个厕所，没有到工位啊，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最终呢在这个厕所里面失去意识，抢救无效死亡，到底能不能认定工伤啊，这个非常受到争议的话题呢，我们黄律师跟大家分析了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看到直播间啊，这个各位打工人们是相当的关心这个话题啊，确实啊， 作为厕所就是如厕这么一个基本的生理需求，我想应该是每个打工人都必定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必然的选择或者是决定哈。那如果说我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上厕所会影响到我认定工伤的权益的话，那这个可能是大多数打工人都无法接受的情况。那当然了，后续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啊。接下来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啊，此时此刻呢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开通了，但是呢各位在直播过程当中可能是很难打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的哈，所以没有关系哈，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呢是声音的声，然后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来提交您想要咨询的法律问题，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提前跟您取得联系之后，然后呢我们再到节目当中来。当然了啊，此时此刻各位也可以在这个直播间， 大家在各大直播间哈找到我们的广东民生热线啊，然后呢给我们留言，黄律师也会就大家的留言跟大家实时的进行互动和回应的哈。那以上方式呢都可以让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请问您贵姓？
1: 姓陈。啊，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就是刚一个保险公司有纠纷。哦，那您给我们说一下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发生了什么？就是19年我去云南大理那边旅游，然后在那边有一个景区玩这个沙滩车项目，然后意外导致摔伤了。那个景区给我报的保险是 是在当地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公众责任险。哦，就是我是摔伤后面回来广东这边做了手术，然后出院后找他们报了保险，他只给赔，当时这个误工被只有一个月，人家医疗机构出示了证明是这个脚免费重3个月，还有加强营养，他营养费也没有，这个误工被只有一个月。
0: 我知道了，就是您的这个后期的赔偿是全部都拿到了是吧？
1: 是。
0: 然后呢关于后期的赔偿您没有任何异议，那主要呢是最开始的那个赔偿是吧？
1: 对。
0: 最开始赔偿是它是按照一个月给您赔的，但是呢您去到的这个湛江中心人民医院的出院记录里面有明确写有啊，这个左下肢免负重活动3个月， 要加强肢体功能锻炼，然后呢您认为呢这个他就少赔了你2个月，能不能以这样的一个
1: 还有营养备用。

0: 营养费用，
1: 嗯，
0: 营养费用有具体写多少天吗？
1: 没写多少天，
0: 他给了，但是您觉得
1: 给啊？他没给
0: 哦，当时
1: 第一次没给，
0: 第一次没有给营养费，只给了护理费，对吧？
1: 啊，
0: 所以您认为现在再来算这个第一次赔偿的这个？
1: 对，
0: 嗯，好的。好，那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呢，首先我问问哈，当时赔偿的时候有没有签合同啊？比如说一次性付清啊？
1: 没签，我已经认为他还需要第二次手续，只是第二次手续是今年才给我报的，今年报完的话，我就跟他签了这个协议了。
0: 嗯。就跟他，所以还是有签这个协议，赔偿协议，里面赔偿协议里面有明确写有第一次的赔偿内容，但是当时您没有仔细看，然后您就全部都签了。签完了以后呢，等到这个钱拿到手了，现在突然发现是吧，跟当时您去就医的这个内容好像看起来有点不太一致是吧？
1: 对，
0: 所以你就想问一问，能不能去重新再要求他再多赔付一点，然后能不能以医生写着免负重三个月，这个是不是就一定能算三个月的误工费，对吧？
1: 嗯。
0: 啊，对，那这个界定就很难说，因为他说，你看医院当时给的那个上面写的是，医嘱嘛，医嘱说要免负重三个月，这个免负重在医学上面是不是可以直接认定为就是说不能上班？那直接认定
1: 免负重，免负重，他这个脚就是不能找地，我不可能坐在轮椅去上班吧？
0: 我就是说提出这个问题嘛，就所谓的这种误工费哈，他能不能就直接以这样的一个这个医院的医嘱，然后呢就来直接认定为误工费啊，或者说直接认定为这个经济损失。那我们尤其是我们陈先生他已经签了一个协议了啊，就是说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赔偿，而且在协议里面呢第一次的赔偿也已经写清楚了。那现在我们再反悔要求他进行赔偿的话，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对呀，所以
0: 你当时赔，我再问一下啊，你当时受伤的时候是在工作吗？
1: 当时是在工作，但是当时我读了一个长研大专，
0: 所以是学生的身份，因为我看你在我们后台写的，当时是学生啊，对吧？
1: 我不是前一次的，我就是个常年大专扣量很少的。
0: 没关系，我就想问一问，在2019年的时候，您当时有正常交社保上班，还是在学校上学？
1: 社保没有，但是反正就是一个
0: 有签合同吗？有签劳动合同吗？
1: 没有。
0: 啊，那有没有上班？
1: 有
0: 证据是吧？有打卡上班证据是吧？
1: 有流水啊，我就在外面做兼职的嘛，那一个星期就上两节课。
0: 这个是因为主要我们要问问你有没有证据，这个跟后续你能不能申请有很大的联系的。对，所以你自己要搞清楚。
1: 有工作流水
0: 啊，有工作流水，也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就是说有正常上班，每天都上班。是吧？
1: 不是每天都上班，我是做兼职的，
0: 做兼职的，那
1: 就
0: 是不稳定
1: 的，
0: 你是学生的兼职。2019年是在读书，但是读书他说要很多时间在做兼职。那现在呢？他2019年出的这个事故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就有写，就免负重三个月。那他现在能不能主张让保险公司按照三个月的误工费进行赔偿？
2: 陈先生，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哈。当时保险公司跟你签订协议啊，赔你一个月的误工费，就是在第一次受伤的时候赔你一个月的误工费，这个一个月的误工费是怎么定下来的？
1: 第一次我不知道啊，第一次他没有给我签什么协议，也没有给我理赔明细，他只是给我报了个数下来，我当时我躺在床上我也没有心情去理他。
2: 你当时的病历资料有没有说病休一个月啊？
1: 什么病休一个月？这个当时的材料我已经给到你们了。
0: 就是说你有没有证据证明你在医院里面待了一个月，或者说是你躺在床上一个月？
1: 没，他免负重三个月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医院医生那边医嘱那里写的已经很清楚的了。
2: 没有，就是说没有单独的病假条嘛，是吧？
0: 他没有上班。
1: 没有。
0: 他就
2: 因为医院呢，你在那边住院的话。正规来说的话，他会给你出一个病假证明。

0: 的，
1: 住院咯，15天，他那里面有写的。
0: 对，我看了，那他给你定1个月呢，可能是根据你的伤情来去酌定的，就不是说根据病假的证明，也不是根据住院时间，给你定了1个月。现在您的要求呢，是想要看一下能不能够要回这2个月
2: 误工
0: 的误
2: 费
0: 工费
1: 啊，对
0: 哈，
1: 呀、啊，他第二次我把这个钢板拆下来的话，他就给我按3个月报啊。
2: 拆
0: 第二
2: 钢
0: 次
2: 板
0: 给
2: 的
0: 你
2: 时
0: 按
2: 候，
0: 3个月报。行，您这个有没有跟保险公司讨论过是否鉴定伤残等级啊？
1: 没有，
0: 那您有没有去咨询过鉴定机构啊？
1: 也没有就行过，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弄。
2: 所以没关系啊，这个，所以要听听我们黄律师给您的建议嘛。
0: 现在您如果说想要再主张回那2个月的费用呢？有一个方法呢，是你看一下有没有达到伤残等级，因为我看您的受伤情况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点的，左脚的内外踝骨折，然后呢还有关节脱位，然后呢也是打了钢钉螺钉的，有内固定术，后面还去拆了内固定，这个可以咨询一下鉴定机构是否达到实际伤残，因为如果您达到实际伤残了。那就属于发生了重大情况变化嘛，之前您对你们跟保险公司对伤情的预估，还有对赔偿金额的这个估算呢、计算呢，是在一个事实没有完全查清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那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达到伤残等级了，那赔偿金额它可能就
2: 可以重新协商。
0: 更高了因为赔偿那个伤残赔偿金，光是实际伤残的话，它都有个几万块钱的。
2: 就是除了你这个病情以外，如果你是鉴定，你确实是有这个伤残的话，
1: 我知道你这个意思。
0: 所以一个方面呢，你可以去跟鉴定机构了解一下能不能达到伤残等级，因为你这个受伤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也拆了内固定，所以呢，除了这个具体的伤情之外，还要看一下恢复程度怎么样。到时候鉴定机构的老师呢，会看一下你的一个现在的脚踝情况，可能会给你测量一下，这个不一定能达到伤残等级，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可以。
2: 这是一个方向。
0: 对，第二个方向呢，是要看，假如说你没有达到伤残等级了，那您主张的那2个月的误工费有没有达到，之前的赔偿金额的30%？因为如果说您主张，之前不了解这个情况，没有主张到这个赔偿，那可以用民法典的一个显示公平和重大误解的情况，来要求撤销原协议，然后进行一个完整的赔偿。那么如果说要想要达到显示公平的标准呢，在金额上面必须达到原金额的30%的损失，就是你原先你可以赔13,000的，但他只给你赔了10,000，那有一个3,000块钱的30%的损失以上，你才可以要求撤销原协议，不然的话，你要求撤销原协议还是比较困难的。然后我计算了一下您这个赔偿金额哈，我们就不论后面这次嘛，就论前面那次，合计赔偿的是27,000，两万七的一个总额，然后你误工费呢1个月是4,580，假如说他给你把另外2个月的误工费也赔给你，那就是有9,000块钱，9,000块钱呢，刚好在两万七。
1: 他还有个
2: 三
1: 营
2: 九
1: 养
2: 二
1: 费
2: 十
1: 用，
2: 七，
0: 营养费是没有多少的。营养费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哈，营养费呢，一般来说按照我们广东省的标准是1天20块钱，但是如果没有达到伤残等级是不超过500，如果说达到伤残等级了，就按伤残等级来算，十级是500，9级是1,000这样。那您的住院天数12天，如果算1天200块钱，1天20块钱的话，其实不多的，一个金额不多。对，所以我大概现在大概估算了一下，您的这个损失是没有超过总金额30%的。所以如果您没有达到伤残等级，没有达到十级，去要求他进行一个重新核定赔偿的话，这个可能性就不太大了。如果即便您起诉到法院。取到法院的驳回的概率也是比较大一点的。
2: 就是你的那个终局赔偿协议已经签了啊，你现在要主张他再重新的去认定，对吧？你刚刚提到这些，那你就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重大误解，重大的误解啊，显示公平。那刚刚我们黄律师经过他的经验跟您分析哈，有可能哪怕起诉都不一定能够成立，但是呢，第一个方案 倒是可以作为您的参考。
0: 对，那个概率比较大，
2: 那个概率会大一些。嗯
1: 嗯，
2: 对，而且还有没有时间限制啊？
0: 这个我也想跟您解释一下，您这个呢，从发生时间来看比较久，但是在26年，您跟他重新签的协议，
2: 5月21号签的，
0: 诉讼时效是经过了几次的中断，
2: 嗯
0: 啊，这个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但是时间长了，可能会对您的鉴定有影响，
2: 哦，
0: 因为鉴定呢是看关节的恢复程度，
2: 哦，
0: 一般开始鉴定的时间呢是伤情稳定，那这个伤情稳定怎么来判断呢？
2: 嗯
0: 啊，受伤之日起半年一般都可以鉴定了
2: 哦。
0: 啊，你拆如果有内固定，你拆了内固定之后3个月一般也可以鉴定
2: 哦。
0: 但是您呢是24年拆的内固定，
2: 对，
0: 现在26年，
2: 对，
0: 可能恢复的比较好了。
2: 对，你24年当时就鉴定，可能
0: 会可能性高一点。
2: 嗯，
0: 但是你也可以去问一下鉴定机构，另外您自己评估一下您恢复的程度。
2: 嗯
0: 啊，就是关节的一个障碍的程度啊，就是它能不能够左右转动，是灵活转动的，还是说有一些只能够做到某个角度，有一些角度做不了了，你自己
1: 有现在是有一些角度做不到的多少会跟右边的脚不一样的。
2: 嗯，
0: 对，肯定会有影响，但是呢这个影响能不能达到实际伤残呢，还是要看一下它的活动度的受限度有多少，20%、30%还是50%，
2: 这
0: 个要鉴定。
1: 他自己一定能达到首级才可以吗？
0: 没有达，实际是最低的等级了。
1: 哦，
2: 嗯，对，是最低的。哦，所以您就赶紧建议您，就是说，如果要考虑这条路径，是越快越好。
0: 对，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这个受伤的各位朋友，就是如果受伤情况呢相对比较严重，
2: 嗯，
0: 有骨折的，都可以先考虑一下有没有达到伤残等级。
2: 嗯，
0: 因为一旦达到伤残等级，它的赔偿是比光赔这个医药费啊还有误工费要高很多的。
2: 嗯
0: 啊，
2: 嗯，
0: 而且这个伤残等级的鉴定呢是肯定是有时间限制的，你一个可能超过诉讼时效，一般的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是3年。
2: 嗯
0: 啊，即便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它可能恢复程度好了，那你可能后面鉴定就鉴定不了这个等级了。
2: 嗯，
1: 对对对对对，嗯，
2: 所以现在要尽快啊，建议你就是尽快先去操作一下，先去找一个这个有资质啊，一定是有资质的这种鉴定医院，先去把它鉴定，然后后续再看看，好不好？
1: 嗯，好，
2: 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0: 对对对，
2: 给您接出去，
1: 谢谢，
2: 不客气。好，我看到直播间哈，这个大家都在问啊，就说问这个，有一个朋友说他这个什么四根肋骨骨折算工伤吗？在工地受伤的，这个很在工地受伤的应该是可以认定工伤，也不一定，关键看你有什么材料是吧？
0: 对，要看他的材料。工地受伤的呢，如果是已经团体参保了，就是他参保了项目险，名字在上面了，那这个争议不大。
2: 嗯，
0: 如果没有名字在上面呢，可以提供一些看有没有劳动合同。
2: 嗯，
0: 通常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呢，就工友的证人证言嘛，
2: 嗯，
0: 还有一些工作服啊、聊天记录啊等等，去申请认定工伤。
2: 嗯，
0: 工地的工伤呢，他如果是包工头聘请的，
2: 嗯
0: 啊，这种也是属于工伤的。
2: 嗯，
0: 因为包工头没有用工资质，那就应当由有用工资质的上一个单位来承担这个用工的责任。
2: 嗯
0: 啊，工地工伤很多，
2: 对，
0: 可能相对麻烦一点。
2: 对，
0: 四根肋骨骨折是一定能够认定十级以上的
2: 啊。就肯定有能够认定伤残，但能不能算工伤，关键是你有这些上班的证据没有。这个 LDJ 朋友啊，你这个要不你把这个相关的材料你在我们后台提交一下哈，在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我们现在很难就你这一句话来帮，就是跟你说一个结果到底能不能认定啊。
0: 对对
2: 对，是的。
0: 嗯
2: 啊，然后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哈。这个网上说要半年以上，这个半年以上你应该说的是刚刚黄律师跟您说的这个鉴定工伤是吧？啊，不，鉴定伤残等级要半年以上吗？
0: 一般来说呢是3个月之后可能可以，半年以上是受伤相对严重一点情况。
2: 3个月以后，对啊，
0: 它的鉴定标准是看 伤情是否稳定。
2: 嗯，对，所以大家也一定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投诉哈，也是如果说真的有面临，正在面临这些申请工伤啊，或者说保险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到自己的这个伤情，然后呢，也如果实在不知道，你就问一问医生嘛，我能不能去申请去鉴定一下伤残等级呀？这个

0: 帮你诊治的医生，他们可能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经验的，他可能会给你说一个大概的时间，或者你直接打到这个人社局这边问一问，对吧？这相关的，或者在我们节目当中问一问，对，不然的话你这个就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可能就对你的这个直接利益是有这种损失的。嗯，
1: 对，
0: 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啊。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2: 嗯，我免贵，又姓周。
0: 周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对对，是这样的，我自己网约车司机，就是在7月22号那天下午4-5点左右的时候，不小心挂蹭到一个大姐，她脚好像是左脚，当时是看到脚面有点刮，有点蹭皮，然后，就报了交警，交警说是我全责，然后我这边，然后我这边就把她赶快就送到医院。当时的检查费啊，什么那个住院费都是我垫的。他出拍完片子之后出来，结果是医生说是他左脚那个小拇指和第四个脚趾头，有点骨裂。小拇指还好，他小拇指不动手术可以治愈，然后那个第四个脚趾头可能有点骨裂了，好像有一点裂缝的。
1: 就医院诊断的是这么写的，是吧？
2: 对的。然后第二天做手，第二天就动手术了。然后我当时也报交强险和商业险了。然后第二天，交强险好像医院把给他打给他了。打给伤者了。然后，就是说他这两天，他说他要出院了。他一直给我打电话说没钱了，因为我打电话跟我说没钱了，我也不知道该。
1: 他打电话跟你说没钱了，指的是什么？是医药费没有钱了，还是什么没钱了？
2: 就是说医院的钱已经用完了，
1: 然后交强险已经赔了10000了，所以接下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吧？是你自己要付，还是应该就是说还能再申请其他的一些保险，是不是？
2: 对。
1: 行，这就是等于是遇到交通事故，是交警那边已经判您全责了。
2: 是的。
1: 判了全责。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对方现在是住院也做了手术，交强险已经赔了18000，那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伤者这边呢，依旧是在要求这个资金哈，包括这个是不是18000还没有办法覆盖他的这个医疗费？那是不是作为这个？我们周先生是吧？
2: 对，
1: 周先生本人是否要就是拿自己的资金，就是先要去做这个事情，还是该怎么办？
3: 周先生，我想跟您了解一下，现在商业险这边是什么态度啊？
2: 商业险，反正我也跟商业险也联系了，商业险好像我催他几次，他一直都没有去垫，他一直说。开始我该咋样？他说：“我在休假啊，怎么回事？回去下个星期就给你打过去了。”然后前两天我又给他打电话说：“伤者这边在催，他可能要出院了，你这边医院欠的钱，可能你这边也要垫点。”他说：“我已经申请了。”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
3: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故啊。
2: 就是7月22号。
3: 是这样的，保险公司它的查勘定损期间呢是一个月，你可以催一下他，如果他超过这个一个月的时间没有查勘定损，没有给你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的话，他其实已经违反了保险法的规定了嘛，你可以再急着催他一下，然后你
1: 跟他休假有什么关系啊？
3: 对，你跟伤者那边也说一说，你说按规定的保险公司是一个月之内他要给你一个答复的，这个期间也快到了，让他等一等。他出院他是治疗好了吗？还是说没钱被迫出院？
2: 可能好是确定没有好，就是可以出院了，就是回家自己那个休息吧，可能就。
3: 那他也没有说那个紧迫性必须得续费才住院治疗那种紧迫性，让他等一等嘛，几天时间。
2: 他
1: 就说你也在等，你也在等保险公司。
2: 对，我也。
1: 你就跟他这么说嘛，你就说你也在等保险公司，你就说有一个月的嘛，你说在保险公司一个月内也是会去跟他去协商这个损，就是这个定损的，你说让保险公司或者让他们直接联系保险公司，可不可以？
3: 对，另外您坐这个网约车是坐的是滴滴还是顺风车那种啊？
2: 是滴滴网约车， 不是双轮车。
3: 滴滴网约车的话，滴滴也有保险的嘛，他就是买。

0: 那种营运型的商业险是吧？
1: 没有买，
0: 哦。
1: 就他的公，我是租的公司嘛，那他买的交强险都有，商业险也有，就是你说是平台上买的那个险吗？没有买，
0: 没有买平台
1: 商
0: 上
1: 业
0: 的
1: 险
0: 保
1: 买的，
0: 险。
1: 对，平台上的保险
0: 你
1: 没有。
0: 买的商业险就是普通的商业险是吧？
1: 对的。
0: 我这里提醒您一下哈，就是因为您是滴滴车，属于营运车辆了。如果您买的是普通的车险的话，保险公司是很有可能拒赔的。到时候您跟他沟通的时候，您注意一下吧，注意这一点吧。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线下给我们打电话，看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他是有可能拒赔的，他这么长时间没给你赔，可能就在调查这一点了。
2: 哦，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营运车辆，应该要买营运车辆的保险，是吧？
0: 对，尤其是滴滴
2: 那这
0: 车
2: 种
0: 是
2: 情
0: 营
2: 况
0: 运
2: 下，
0: 车
2: 一般
0: 辆。
2: 是公司会买，还是说我作为这个营运车个人来说，我自己得去跟保险公司说？
0: 他投保的时候就在平台可以投保的，投保那
2: 就是说
0: 种
2: 我
0: 专
2: 也
0: 门
2: 有
0: 的
2: 责任，
0: 营
2: 就
0: 运
2: 是
0: 车
2: 司机
0: 险，
2: 来说，
0: 对。
2: 那但是公司这边会不会也有一定的责任？没有，
0: 他有这个，
2: 提醒
0: 按照
2: 义
0: 我的
2: 务。
0: 理解，有这个流程设置的，是不是您个人没有投保啊？
1: 那个平台上没有，在平台上买，
0: 没
1: 然
0: 有在
1: 后
0: 平台上
1: 我
2: 买，
1: 是，
2: 他有没有提示你说要买，但是您是选择了不买，是吗？
1: 没有提示，没有注意，
2: 没有注意
1: 因为
2: 了
1: 我
2: 哈。
1: 的对，因为我的车也是租的，网也是公司的，公司的他给我租车的时候，他都跟我说他有正规的保
2: 这车
1: 险，
2: 是你
1: 交
2: 租
1: 强
2: 的，
1: 险、
2: 不
1: 商
2: 是你
1: 业
2: 自
1: 险，
2: 己的是吧？
1: 不是，对。
2: 那租的那个车的
0: 就
2: 那个公司，
0: 一般都应该是有保险的，
2: 对
0: 大家
2: 呀、啊，
0: 留意一下吧。
1: 对，
2: 你
1: 他
2: 还是
1: 有
2: 要
1: 保险。
2: 问，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有区别的，不是说有保险就行。你到底有没有？你到底买的是正常的交强险，
0: 对，
2: 还是说你是营运车的？这个东西是赔偿不一样的。如果是作为一个营运车，但是你只买了这个普通的交强险，那他有可能以此为理由，他就拒绝给你赔付的。那这个的到时候是谁的责任？那就得看了。那这个车是这个车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自己没有买，那你不算，你完全不知情，还是说公司已经告知了，你没有选择？那这个责任划分很复杂。那如果说是真的是没有按照这个买，公司也不赔，那就得个人赔了。那到底是公司赔还是你赔？关键就要看你们之间谁有责任多，这个事情就特别复杂。为什么黄律师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它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你自己一定要看一看呐，看一看你们当时签的合同啊，或者是看看问问这个公司有没有买啊，你这些你要弄清楚。对，
1: 他
0: 你先
1: 那
0: 了
1: 个
0: 解
1: 商，
0: 清楚，做好准备嘛。
1: 他那个商业险上，我看了，他好像说什么被保险人责任当中的事故责任当中的责任大多少，他占多少，他赔多少，他说上面好
0: 对，
1: 像写
0: 他
1: 的，
0: 这
1: 比如
0: 个
1: 他说被
0: 跟
1: 保
0: 条
1: 险
0: 款
1: 人是，
0: 的保险责任的约定没关系，主要是你的车辆是不是营运车辆。
2: 这是两个性质哦，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是个营运车辆，但是我只按私家车去报的保险，它的金额是不一样的，
0: 你
2: 你知
0: 要
2: 道
0: 看那
2: 吗？
0: 个保险保的是营运还是非
2: 对，
0: 营运。
2: 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我看您，看来您现在也不是很清晰，所以你最好呢，这个保险当然是你自己买的，还是公司买的？
1: 公司里面
2: 所以你最
1: 买
2: 好
1: 的，
2: 问问公司，你去要来那个保险合同。你自己租车的时候其实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的。那如果是公司自己买的，你完全不知情，那如果最后这个赔偿就不应该找你了。那你去应对这个对方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保险公司的电话和公司的电话全部给到这个受伤人。啊，让他们去追偿，这是一回事儿。但如果是你是知情的，所以你在这里面有多少责任，这个现在就从你的这个话术里面，我们很难
0: 不
2: 清晰
0: 好
2: 的给
0: 判
2: 你个
0: 断，
2: 界定。如果你后续你是需要去进一步的了解的，你这个下来以后也可以就是继续联系我们这个黄律师，好不好？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你手上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证据。
1: 就是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打电话说一直让我去医院，一直让我去医院，
2: 就这个时候
1: 然
2: 你
1: 后
2: 该怎么办？
1: 动完手术之后呢，几天我去过一次，我去过一次了，然后这几天他打电话就说我这边没钱，你来医院一趟，我这边没钱，你来医院一趟。我跟他说我报了有保险了，已经报保险了，就是我必须得去医院吗？还是我这边不需要去直接让保险跟他联系了？
0: 他现在是还没出院是吧？
1: 对，
0: 他
1: 就这两天，
0: 那个可能
1: 这两天在养出院，
0: 结那个费用可能会差一点点钱。
2: 嗯，
1: 对对对，
0: 从法律上来讲，您不是说必须要去医院，但是如果说人道主义关怀做好一点的话，双方的矛盾没那么大，可能会可以促成后面的调解吧。
2: 嗯。你看直播间有很多人问啊，就说这个如果是公司买的保险的话，那是不是就是真的理赔的时候，那公司没有买，那就是公司的责任了？
0: 对，这个涉及到责任划分的问题了。
2: 对，如果这个事儿，对，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跟公司到底签的是什么样的合同，怎么样划分这个出险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对吧？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到底买的是啥，你自己都不清楚，所以现在很难给你界定。但是你就是要注意刚刚黄律师跟你说的这几个关键点，所以今天下了节目你就要赶紧去问清楚，对吧？你当然了，这个受害人就联系到您这儿，您就是说人道主义，比如说去看人家啊，就是说去尽到这种人道主义关怀，这个其实是就是因为确实过失在您嘛，对吧？你这个作为人道主义是该做的，但是至于涉及到赔偿这一块，那还是得看法律上的责任划分，那你自己得先收集证据，先了解清楚，对不对？你要一定要了解清楚公司到底给你按的什么保险买，如果公司真的是没有给你买这个运营车的保险，那这个保险公司后面有可能就是不赔的哟。那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哦。那他不赔的话，那你得主张是公司的责任，那你的证据到底收集的够不够，到时候又是一个扯皮的时候了。对，那要赶紧去把这个合同也拿出来看一看，当时是怎么划分界定的，这个很重要。然后也在了解过程当中留下证据，无论是聊天记录还是语音录音，最好都是全程就是留下证据啊。这个后续如果涉及到扯皮，你的维权也是很需要证据链的。
1: 好，
2: 那就只能是现在就你给我们说的这些信息只能给你答复到这儿。如果你后续想联系黄律师，你跟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说一下好不好？
1: 就刚才那个电话号码。
2: 对，我们帮你接出去，你就可以联系到我们后台工作人员了啊。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一下。好好，帮你接出去啊。
1: 谢谢。
2: 不客气。好，节目时间原因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2:54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接听电话了啊。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黄律师其实是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的这个受案的范围。
0: 我们主要呢是做保险这一块的纠纷，包括这个商业险的人身险，还有财产险，责任险，基本上除了水险之外，因为水险是船舶这一块嘛，所以海事海商的，除了水险之外，我们都有承办，然后还有工伤保险，还有呢一个人身损害的案件，财产损害的案件，都有代理的。
2: 是的啊，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在解答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在直播间哈都是觉得我们黄律师说的是非常清晰的，因为黄律师也是受理过很多类似的案件了哈，所以有相关的这个案件想要咨询的呀，也可以联系到黄律师，或者是在我们的后台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哈，给我们进行留言。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黄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
0: 好，谢谢大家，
2: 欢迎有空常来我们直播间。
0: 好的好的。
2: 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由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记者谢欣报道，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加快推进山苍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将以连南、连山、汝源三大民族自治县为核心，带动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16个县，系统布局山苍子全产业链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人工林超过50,000亩，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亿元。 山苍子全身是宝，果实可以提取高价值精油，蓟叶和果粕也能开发衍生产品。目前广东全省人工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30,000亩，主要集中在清远、韶关等地，产业正在加速转型，从初级加工向高附加值产品延伸，并依托壮阳民俗打造康养文旅等多元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清远台报道，清远长隆度假区在7月22日全面开业，动物大越野核心项目同步亮相。度假区是清远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做大做强文旅产业的标志性成果，进一步强化清远大湾区魅力后花园的城市定位，强化两小时旅游圈聚合效应，吸引更多大湾区的游客前来清远休闲度假，实现流量向经济增量有效转化。梅州台报道，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极端强降雨的影响，五华县发生大范围的洪涝、山体滑坡、道路损毁、农田受灾等灾害，灾后重建复工复产任务艰巨紧迫。灾情发生后，省直纵向帮扶成员单位高度重视，迅速响应，驻五华纵向帮扶工作队深入到各乡镇受灾点位实地勘探，精准梳理灾后复工复产核心需求，快速制定专项帮扶方案。针对地方灾后重建资金短缺的难题，积极对接资源，多方奔走协调，高效筹措60多万元专项帮扶资金，有效填补了地方灾后重建资金的缺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在马尔默收官。国乒本站在缺少了王楚钦、孙颖莎两位单打世界第一的情况下，最终收获了女单、混双两冠，其中女单包揽了冠亚军。哥伦比亚总统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了289人死亡，受灾的人口超过了18万。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13: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是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日的节目当中。咁今日在我们的直播室呢，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的。超哥你好啊。
15: 是 ,Hello, 各位好啊。
14: 是啊，我们今日要跟大家倾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5: 是啊。
14: 就是关于一些色老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咁好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諗住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咁样呢就諗住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係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呢好心做坏事，最后呢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5: 係呀，好多嘅仔仔女女呢一片嘅好心，諗住真係孝顺自己父母，就諗住帮佢哋改造返住緊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打个伤人好。
14: 呢个真係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5: 係呀，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面。 红色嘅紧急制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14: 送佢入去好过啦。
15: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系病房式嘅色老化装修困境啦。
14: 啊，
15: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系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14: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同大家倾咧？
15: 嗯，
14: 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
15: 系、
14: 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吓，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三支嘅。
15: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14: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啊嘛，显得我好似好冇用咁。
15: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话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14: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色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色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15: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危险过以前添啊！
14: 哇，咁样嘅色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15: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色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14: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15: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色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色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噶。
14: 就好似我哋色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色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色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15: 色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14: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色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15: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14: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15: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色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14: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 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啊，超哥，呢一个隐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系咪好容易睇唔到咧？
15: 嗱，放心放心，老人家咧要嘅系少少带俾佢方便就 O K 噶啦，而唔系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别嘅设施啊！嗱，你谂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样噶。
14: 啊，的确冇错吓，你讲嘅嘢咧，我其实都喺度谂过相关嘅呢个问题，因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15: 系嘛？
14: 其实。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15: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
14: 嗱，
15: 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14: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15: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14: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15: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14: 嗱，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15: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们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了，他们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14: 即是讲到开关这件事，我有个亲戚中了招的、真是亲戚来的，是不是我是他呢就帮阿妈在床头装了个双控开关，想着很方便，但是结果高度是没有设计好，阿妈睡觉的时候一转身就按到、即是半夜突然间眼灯着了，
15: 哎呀，
14: 第好好得人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15: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14: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一个适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咪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15: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14: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15: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系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盘先得，个盘啊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14: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盘嗰啲受力啦，
15: 系啊，
14: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15: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 篮，一拉落嚟就得啦。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一米一。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14: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15: 系啦，冇错。嗱，仲有。

0: 有阿陈睇话咧，以前系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阵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1: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0: 嘅
1: 喎，
0: 系啦，适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嗱，好似阿陈伯阿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啊，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适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六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适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五年噶啦，系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系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0: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他他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是源头的杂材，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都是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面，悭咗嘅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是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是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位业主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在刀刃上面啊！
1: 哇，这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0: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是、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1: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0: 系啊，
1: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0: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1: 梗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咧，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系啦，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

0: 手慢舞，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啊嘛。
1: 每日五个，
0: 系
1: 咁少，
0: 嗯，
1: 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五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系满减。唔系最高减，系直接减，冇任何门槛嘅套路，现兜兜帮你直接减10,000元，
1: 直接减10,000，喂，咁有诚意，咁直接，真系冇其他套路，喂，我中意啊！
0: 系啊系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系全屋家电礼啦，新合金入户大门都系免费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三。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1: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0: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
1: 嗯，
0: 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
1: 嗯，
0: 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元，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咯，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我们的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大家周一好啊，我是高娜。
7: 大家好，我是马林。欢迎大家要在新的一周第一个工作日哈，来到我们一周第一期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天气我觉得还不错哈，所以虽然是一个周一，是一个一周的开头，离周末还远，但是感觉心情也还不错哈，是会随着天气改变而改变的。那大家怎么样啊？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分享心情，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在广播端您可以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在视频端呢，您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欢迎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一起来互动。那我们的下面有对话框哈，有什么样的话想说呢，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
6: 何来的福在问说怎么爆料哈，我们也是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爆料的接受的时间呢是广东民生热线10:00-12:00会接受大家的爆料。如果大家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可以在这个时段来进行爆料。那么如果要是想要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关注12:00-1:00的这个时段的给个说法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会邀请到不同的律师、不同领域的律师来给大家答疑解惑。那在1:00-3:00这2个小时的时段呢，是由高 庄娜和马琳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午间休息的话题啊。咱这个吃吃饭、喝喝茶、喝喝咖啡啊，说一说轻松的事儿，还有说一说这个八卦的事儿，说一说新闻的热点啊。就比如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说到了就关于中奖这件事儿哈。那很多的朋友们，大家也都是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俩自己也说了一些自己的感受。那俊胜说，你得坚信你能中奖，你才会去买，
7: 对、
6: 啊、
7: 用真心
6: 用真心换真心，是不是？那个土狗大师说，主持人啊，就是我在找这个草稿纸了，要用数学否定你。
7: 你觉得是有迹可循的，可以通过预测来中奖。
6: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呢是说了一下，我说这个从不管是从玄学的角度啊，还是从这个量子力学的角度，这个反正就是各个方面吧，就是说了一些自己的这个看法。就是觉得说你一定是能够坚信自己能中奖，才有可能中奖啊、是这样子的。那有一些你像我们平常人，大家的心态都是永远都是，哎呀，我肯定中不了，哎呀，我就玩一下，就丢个10块钱、5块钱、20块钱吧。哎，大家的心态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最后即便是负负得正，正正得负，又什么什么，最后总之会落在我不会中奖。那中奖的那些人一定是觉得说啊，我就是能中奖，那个500万就是我的，他没有任何的这个侥幸和或者说是偏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我们就把这件中奖这件事情，虽然说的有点玄妙啊，但是呢，从心理学上面来说，我们把它映射到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必胜的信念去做，哎，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我真的是能行，哎，而不是说，哎呀，我行不行啊，我可不可以呀、啊、我一定不行，我最后一定会失败。我以前小时候爸妈给我的理论就是教育，我觉得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就他永远告诉我说你一定不行。
7: 那他们
6: 就是他在背后他永远说，哎呀，你怎么行啊，你一定不行，你永远会失败的、
7: 啊、对，我觉得
6: 不行。
7: 小的时候父母这种方法，他其实潜台词就是我先打压你，通过打压然后让你激发出无限的这个赢的这个决心，
6: 但不好意思，激发不了，好吗？
7: 对，
6: 那个因为已经是印证在，就是刻在了我的骨子里面，我永远觉得我不配，我是会输。所以这种不配得感会伴随着你的一生哦，太可怕了，朋友们。
7: 我昨天看到一个类似的，也是那种哈、啊，就是说很多家长都是跟孩子说，哎呀，你不行，哎，你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你天天诅咒你的孩子，你很开心吗？是，你不能老说，哎，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真的，你就说着说着，对他来说那就成事实了，
6: 甚至他都变成了口头禅。就是他跟你，就是他甚至都是，就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我昨天就是跟家里人，就是我们在说到就是要买某一个吃的还是什么的时候，我是随口说，我说，哎，我说，就是咱们家谁谁谁说准备要给我寄点什么什么吃的，然后我妈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吃吗？你又不吃，就是。但是从我的内心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是人家对我的爱，哎、
7: 啊，
6: 我接受别人对我的爱，这是一件好像挺幸福的事情。
7: 啊、
6: 结果到他那里就是，哎，你吃不吃啊？你又不吃，你还让人寄，
7: 唰、就是、一瓢凉水感觉泼下来。哎，我也是这种，就比如说咱们单位经常发点什么过年过节的福利品啊，就算有些确实是不太吃也不太喜欢，但是发来我就很开心，也表现了我们单位对我们的一份关爱，是不是？
6: 那个土狗大师说你是对的，85%的中奖者买之前都信念自己会中。
7: 你刚才拿这个草纸就算这个去了，
6: 算了吗？算到了
7: 85%。
6: 你看那个谁，那个土鸡哥说我怕失败。对，你看就是怕失败，当你害怕，你就已经是在，就是你算一算，你自己抛掉这些所有的浮云，把这些所有的盖在上面的这些真相都抛掉之后，其实你在潜意识里面那根。在最最最最里面的那个种子就是种在了失败的那个角落上，
7: 嗯，
6: 对不对？
7: 是，俊胜
6: 还是
7: 又拿出了中奖的这个事例来举例哈，他就坚信他在看那场月 BA 的时候一定能中手机，结果真的中了手机
6: 啊！
7: 啊，回顾回顾你当时的这个情绪状态、心情，用到很多事儿上，没准都能成。
6: 暖说有一种爱叫占榜，那你可以这个去占一占我们的小黄车里面那个，变成这个购买第一。
7: 对对对，
6: 你可以多去、
7: 这个、
6: 你可以多去，你不用占我们的这个听众榜，你可以去看看，去我们的这个购买榜。
7: 对，
6: 去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
7: 很多东西都很划算，比如说五六七号这个生鲜十几二十块钱不算多，比较无感，但是你能回家收到一小箱好吃的这个水果，真的可划算了。
6: 对，就说到小黄车，大家伙也可以去看一看啊。目前呢，我们在小黄车里面，像平常用的、吃的啊、都有。哎，今天是不是还能有上架那个什么呀？今天我们说的那个、
7: 有个厨师袋儿。
6: 不是，我是说，我们同事问一下，看看那个就是消毒。消毒的那个套组
7: 微
6: 露室能不能上，如果能上的话就把它提到最前面来，好不好？我们同事先沟通一下吧。我们先来说主要的内容吧。那么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谁玛丽也说到了关于天气的情况啊，但是大家伙要注意接下来的几天出门要记得带伞了，不仅仅只是就是像这种大太阳晴朗的天气了。因为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呢受到若符合线的这个影响，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雷阵雨的情况，局部暴雨，部分的市县呢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那么8月18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呢，明后两天受到偏东气流加强的影响，广东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
7: 是，刚刚咱们说到今天啊天气还不错，大家心情还不错，但是从明天开始呢，未来大约一周的时间里，雨水都是咱们广州的常客。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8月17号，也就是今天，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会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而相对湿度会介于65%到98%之间。这个湿度就有点可怕了哈，这个就比较适合咱们小黄车里链接里的5号，咱们的这个厨师袋，有的时候你从这个衣柜里拿出那个厨师袋，发现底下一大包的水，如果说这些水没有被除掉的话哈，粘在咱们的衣服里面啊，然后有一些不干净的什么细菌滋生啊，其实真的挺不好的。湿的这个天气哈，除湿袋非常非常的好用哈。那这是说到这个今天哈，那么从明天开始呢，雷雨就会频繁上线。8月21号开始，受到季风槽或者是热带系统的影响，又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所以今天的阳光感觉分外值得我们去珍惜。
6: 大家伙要还是多多要注意了。其实我觉得这种

0: 晴雨伞挺关键的，
1: 嗯
0: 嗯，就是又能遮太阳，
1: 嗯，
0: 又能挡雨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要是像碰上像上周五的那种雨的话，
1: 嗯，
0: 还是尽量能躲，咱还是躲一躲，就别在路上那个什么。
1: 嗯、
0: 因为我看到有好多，嗯，像是快递小哥，他可能外卖小哥，可能为了赶单、
1: 嗯，
0: 那个时候也是有好多人还在那个就是那种疾风疾雨的那种情况下，
1: 嗯、
0: 在很多车中间穿梭，
1: 嗯，
0: 哇，当时我真的觉得很危险，因为我们车全都打那个。双闪了，
1: 嗯，
0: 我都已经是就是因为雨下特别急，能见度特别低，
1: 嗯，
0: 我就是很怕再跟前头的车有什么摩擦。
1: 嗯、
0: 有一些小哥他还就是在那个车缝，因为车大家都开得很慢嘛，因为下得很、
1: 嗯，
0: 就给他有了一个可乘之机，
1: 嗯、
0: 就他觉得自己哎，反正你开得慢，我不怕，
1: 我
0: 嗖各种的窜，
1: 嗯。
0: 真的特别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像这种极端天气的情况。你看接下来我们这个天气又是到一个这种雷雨的爆发的情况下，所以大家伙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啊、哦、
1: 哎，我上周采访了一位村干部哈，就说到前段时间呢、
0: 嗯、
1: 因为有一次雨非常大嘛，他们村里有一段路就是发生了山体滑坡，还发了照片给我看，我发现确实有滑坡，但感觉好像范围也不太广。就他昨天说他们一共清了5天，他说你看似一个小小的滑坡，我们3辆车还有1辆铲车清了5天才把那一块给清完。所以有的时候在自然面前，咱们人真的是挺渺小的。这种极端天气就是你能躲还是躲起来最为安全。
0: 没错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开鱼的好消息吧、
1: 哎是啊、
0: 其实这两天我想各大媒体都在刷屏啊、
1: 嗯、
0: 南海的开鱼啦啊，南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做牧场吧，海洋牧场啊，正式开鱼。那么昨天呢，也就是中午的12点钟，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的海域正式开渔。尤其像咱们是广东的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据说呢，广东全省有3.2万艘的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其实每次到这个时候，我都看那个就是在那个他们拍的那个航拍啊，
1: 嗯、
0: 很多艘船在那个海面上，
1: 哦、
0: 哇，
1: 哎、
0: 千帆。进发的那个样子真
1: 的是的
0: 好惊喜啊，
1: 好壮观、
0: 就是、对就开启了新一轮的耕海牧渔的作业。那么相关的部门也是出动了执法船艇有80余艘，那么在65个重点的水域航路巡航护航。除了广东之外，像是海南也一样，2.9万艘的渔船也是陆续呢从各个港口起航。三沙市呢今年据说呢是增加了多艘渔业的这个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的捕捞。那么在广西的北部湾、福建连江还有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呢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带回了首批新鲜的渔获、
1: 嗯、
0: 海鲜呢也将会通过冷链快速的销往全国各地。
1: 哎，是的，今天开始哈，咱们可以陆续吃到最新鲜的海鲜产品了。那么为了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琼州海峡的客滚运输呢在16号的17时到17号的5时啊5点半哈会临时的停运，今明两天哈北琼航线会取消，这是咱们可能有出行计划的朋友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看到呢千年渔火，咱们说今朝更盛哈，开渔活动就是一场以渔港以疍家文化为核心的载体，打造全域参与然后全产业链联动的一个海洋文旅盛会。为了一场盛会呢奔赴一座城，2025年啊开雨季期间海领岛3天接待游客达到了54.7万人，旅游收入5.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了262.25%和273.33%，
0: 就是去年哦。
1: 哦，
0: 今年肯定会更盛。
1: 对，我感觉今年这个关于开鱼哈，从网上听到的种种声音，大家的期待好像又上了一层楼，所以今年一定会更盛。预计8月17号到8月7号到8月17号之间，那么全岛可能接待的人次会超过100万人次，
0: 是预计，因为现在的最终的数据还没确定啊。但是呢，就目前呢，就已经是通过各个渠道啊，包括数据啊、网站啊，已经预计现在目前来说呢，全岛接待了游客约100万人次了。而且呢，阳江呢也是以开渔季为契机，将千年的这种海丝底蕴和当代的海洋文旅深度融合。一方面呢，也会挖掘像是南海1号与疍家非遗啊，把这种这个祭海典礼呀、啊、 渔家婚俗啊等等这些民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旅场景。就是以前可能大家伙反映的就是哎，开渔一下好像就结束了，但是实际上现在已经是真的完全是在打开了一种不同的，跟以往完全不同的一种场景。除了我们可能实实在在能够捕回来鱼海货之外，对吧，咱们游客去到那里沉浸式，我今天早晨听央广在连线的时候还在有介绍，就是在那个阳江的那个现场还有好多什么就直接就是从现场就是直接开直播，现场卖，就是我直接收回来的第一茬这个海鲜就第一时间给大家打包冷链配送。你可能说的不夸张一点，早晨4-5点钟人家赶海刚刚回来的第一货船，你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已经上了你的餐桌了，
1: 最新鲜最新鲜的那一批。
0: 对，所以这也是就是现在这个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美好生活的变化和体验吧。
1: 是呢，
0: 而且也是在打造这个海丝加双鱼开鱼的这种双 IP。 而另外一方面呢，也会举办一些，人家海领导还办了马拉松的这个就是海领导马拉松，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海上海岛上去跑马拉松，不是现在最近跑步很火吗？
1: 是
0: 啊，还有一些什么水上运动、夜间演艺滨海康养等等这种全季旅游的产品。
1: 真的，大家本来对这个捕鱼啊，对于开鱼就特别有热情哈，然后能看到这个开鱼的场景，吃到鲜美的海鲜，然后再加上很多丰富的活动，那你说这个谁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是不是谁能抵挡得住这种文旅的魅力？我们知道开鱼也是标志渔业从养护期转入了捕捞期，那对于保障资源可持续，然后呢恢复产能供给，还要稳定渔民的收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也为现代海洋牧场的建设带来新的活力。
0: 当然
1: 在开鱼火热进行哈，咱们还有时间到现场去感受感受这个开鱼的魅力。
0: 这肯定啊，肯定啊。你比如说像在湛江，今天早上5:30的时候天还没亮，遂溪这个江红渔港就已经是醒透了，5:30就已经醒透了。
1: 是的，
0: 说是就在前一天中午，就是昨天中午吧，足足3.5个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之后呢，开鱼的第一波渔货就赶着夜色赶往了岸边，江红大名鼎鼎的天光鱼市直接是迎来了今年开鱼的第一波海鲜狂欢。
1: 是的，天光哈，就天将亮还未亮的那个时候哈，这个市场已经非常非常的热闹了，更何况还是今年休渔期之后的第一场这个感觉是头弹的海鲜哈，更是让大家有了这个品尝的一个热情。那当时呢，渔船马达声就是从海面上由远及近，一靠岸，这个码头上的节奏瞬间就拉满，刚离水的这个鱼呀、虾呀、蟹呀，一筐筐的从这个船上抬上来。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想这个，
1: 想
0: 丰收的场景，
1: 对，丰收的这个喜悦，摊主们忙着分拣啊、理货呀，然后采购商攥着手电筒，就蹲在这个筐边，然后扒开这个鱼鳃看，哎呀，到底新不新鲜？然后按个的估估分量啊，看看货，问问价，称称重啊，然后就成交。
0: 太热闹了，
1: 对，动作真的是一气呵成，不少这个鲜货，毕竟是开鱼的第一场啊。落了地马上就抢光了。
0: 今年的开鱼的第一网的价格呢，据说也很实在啊，说是在湛江这个金鲳鱼按照个头大小，每斤呢是20到28块钱，像明虾的话呢是30到40块钱一斤，那花蟹呢是根据品质的不同，每斤呢是20到28块钱。有不少本地的食客都说这个价格比预想中亲民了很多。
1: 估计是不是今年咱比较丰收啊？那这边刚成交呢，那边的鲜货接力赛就已经开跑了。本地的散客那直接买了，拎着塑料袋就走，周边的餐馆呢挑选之后赶紧就送往了后厨，外地的收购商啊赶紧把这个海鲜装到泡沫箱里，然后塞上冰袋，连这个物流都直接把网点搬进鱼市里面去了，24小时有人值守，确保最新鲜。那今年新开通的湛江顺丰航空全货运的这个航线哈，直接是把空运的时效提了又提了12个小时，主要城市基本能实现金发明智，这个时间可以无限的缩短，刚刚上岸的这个活蹦乱跳的海鲜第二天就能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咱们食客的餐桌上。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天光鱼市很早以前啊就这么传下来了，现在去赶鱼市的其实不仅仅 只是渔民和渔贩了，像是阿姨啊，早晨自己给家里头做个海鲜粥，人家自己去，有本地的人，对吧？那种海鲜还在筐里头笨带的那种踏实感，有不少外地的游客，我刚才说大家都是掐着点来的，对吧？拍照的，然后去现场去赶吃这个第一场这个第一个这个海鲜的，还有呢，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直播的人去那边去做直播，反正我是在抖音上刷到了很多，就是那种直播卖海鲜的，天哪，真的真的就是有点像是反正他就有点像是买手一样，他带着大家去逛那个海鲜市场啊，第一场货来了啊，大家可以买这个可以买那个，非常非常的这种热闹和有烟火气，哎呀，所以就说大家伙，如果你也想要感受一下来自咱们广东的这一份海洋的热情的话，真的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来的，
1: 哎，对，
0: 哎，甚至都不用说是赶那个头蛋汤，因为其实在只要开鱼了之后，基本上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只要是捕鱼期，早晨3点到5点钟一定是这个捕捞的船回来的这个常态，就是只要你来湛江、
1: 阳江，
0: 反正有海港的地方，汕尾啊、汕头有海港的地方，只要你来早晨，只要能起得来，你就能够在早上收获无数的新鲜海鲜。
1: 哎，对，我觉得这个体验一定得有一次哈，刚从海里捞出的海鲜，活蹦乱跳跳起来，咱直接趁着新鲜，
0: 不能活蹦乱跳了啊！这个从海上捞上来就离海就死了，是冰鲜的啊，冰鲜的，这个深海的都活不了了，基本上都是以那个什么。你像深海鱼啊这些东西，它都是以冰鲜，它第一时间冰上来之后，捞上来之后呢，是直接是冰鲜处理了，就直接就是冰的，只不过呢就是说直接是从海里头直接捞回来的啊，就非常非常新，除非就是你是要跟着包船出去，直接在海上直接钓上来，在那一刻去吃的那个才是活蹦乱跳的啊。
1: 寄希望于那个能不能
0: 不
1: 生命力长一点，在水里多活一活，
0: 不行，
1: 反正就是
0: 因为这个是一个那个就是海像。海鲜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子的，它离了，尤其是像深海的，因为目前来说呢，它捕的都是以深海为主嘛，深海鱼为主，
1: 但是也能吃到就是你能吃到的最新鲜的这个口感了，挺值得期待的。
0: 罗思荣说，亿万民工到广东，岗位职业岗位皆不同，展现人生的价值观，谢谢你啊，那个先让你尽量大哥尝尝好吃不好吃再买，那比较难，就是这因为那个海鲜我们也没得卖，对吧？我们所以你说你尽量大哥只能够让他自己去吃了之后呢，让你尽量大哥拍视频好不好，你们去他的号上，然后去争取让他给你们上上架好不好，
1: 好主意，就尽量成了咱美食的这个代言人了，是吧？
0: 土鸡哥说热闹非凡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就是反正就是总之呢就是主打一个吃那一口的新鲜，还有呢就是感受这一份人间烟火和热闹气，对吧？你想那会儿大家伙都热闹在那个现场去抢这个货，抢那个货，
1: 就有种氛围哈，大家带着这个丰收的喜悦，然后一筐筐的从船上运到岸上，我觉得那个徜徉在那个其中，然后你的心潮就已经很澎湃，
0: 所以我就特别就以前啊，我对海洋牧场没有什么特别就深切的感受，就是这尤其是这些年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感受到这个渔民去采访了很多渔民的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之后，你才能够真的深切的能够感受到这种海洋牧场的这种感觉，那种热闹气，那种人间烟火的那种蒸腾味儿，哎呀真
1: 对，以前可能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咱们的各种音视频直播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对于开鱼的场景还不太熟，但是现在有了很多的直播可以把大家带到那个场景中去，就更加的感受到真的是好，真的有机会要来看一看，是吧？
0: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3:56啦，还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电台的节目呢要进一段广播的广告，那么在广告期间呢，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你可以找到视频号，也可以找到抖音号，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高娜和马林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吴友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嗯，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吴友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吴友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吴友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喜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嗯，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嗯，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里，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经过了短暂休整之后，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季后赛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将在8月22号和23号进行。22号将上演3场重磅较量，汕尾对阵肇庆，阳江对阵东莞，揭阳对阵佛山。其中揭阳和佛山的比赛是当晚20:30进行。23号迎来茂名和清远的对决。季后赛延续了普惠为民的原则。8强附加赛、8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粤超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的球票预约在今天的14点开启，到8月19号的22点截止。 为了深入落实广州南沙

0: 清出云南英才汇聚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支持青年人才在广州南沙安居乐业。2026年度南沙区青年人才购房补贴申报工作今天启动，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一次性发放30,000元的购房补贴。茂名台报道，渔粤省运向海而兴2026南海茂名博鹤开渔嘉年华主会场活动昨天正式启动。随着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6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浩浩荡荡驶向深海，开启新一轮的渔业生产，激活滨海海洋经济的活力。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第一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制度突破。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个台风生成，不过目前时效较远，仍然需要继续保持关注。今天起，副热带高压将大幅西伸，其南侧的季风槽活跃，不排除有热带系统发展，并且可能还会向云南推进。因此，今后的10天，云南到华南一带将会是我国累计雨量最多的区域，尤其是华南南部沿海的局地累计雨量将会超过250毫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第二轮，当天出战的中国金花中，王欣瑜、王希雨分别逆转对手，晋级赛会32强。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欢迎大家。
5: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端可以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特别路上来在开车的朋友特别适合这样的方式哈，频率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另外呢，咱们还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哈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到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段又可以呢随时的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能听能看能感受的更多，还可以跟主持人实时的聊天，因为直播间里有对话框嘛，想说的话咱随时打到对话框里，让咱们开心的一起聊起来。
4: 嗯，帮主说广东新闻广播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我们不是解决问题啊，我们是在
5: 分享资讯，
4: 我们是媒体，然后在播新闻。那么除了新闻之外，如果要是你有一些投诉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消费类也好，或者说民生类也好，如果要有一些投诉的话，你可以呢关注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的广东民生热线。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你想要问法律类的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关注12点钟到1点钟的给个说法。那么其他的时段呢，基本上是以新闻资讯的播报为主，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热点。因为每一个时段的节目，因为我们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频道，那么这个频道呢着重是以新闻立台。那除了新闻之外呢，就是基本上可能每一天会有滚动播出的新闻啊，会有像我们这样聊新闻，那也有呢一些是分享一些，比如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情感类也好啊，分享音乐也好啊，反正全天候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定位啊。所以就说你这个问的这个问题，我就这么给你解答，不知道你满意否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如果要是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开通了融媒直播嘛，那在融媒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新闻媒体还承担了一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来给大家推广广货行天下的优质好物。那像在今天我们正式上架了来自威露士的这个那个消毒液，现在呢就是在马琳手上拿的这个，目前呢是在我们的6号链接。这个威露士的这个消毒液呢是按照正常来说啊，你去它的官方网站看的话是70多块钱，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是直接买2瓶69.9元，有一个平台的这个和品牌给我们的补贴价，除了这2瓶之外，是直接给大家送4个小样。那这个4个样品呢，其中呢有2个呢是内衣的，有2个呢是任意这个就是消毒的啊，就反正总共有6瓶东西。你要是去平时的这个商场啊、超市啊去买，这就你也就只能买这1瓶，它也比较少的有一些赠送，
5: 基本现在好像很少遇到赠送，
4: 除非是那种就是它可能会打包，
5: 啊、对
4: 有几大瓶儿弄到一起
5: 的一个礼包装的，
4: 对对对，但是价格不一定有我们的这个香。我们现在目前来说上架的这个价格呢是69.9元，而且要特别跟大家说一说的是，其实在这个家用的这个消毒液里头啊，而且比较安全的，就是除非是那种就是真的是力很猛的那种，你得自己兑水的那种，真的有点吓人，
5: 那个太猛了，我觉得。
4: 对对对对对，那个我就不提了，就是这个比较家用的、比较安全的，因为它是纯植物提取，然后用植物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消毒。一个它，还有另外一个品牌啊，就这两个，你为什么要把它打开呢？
5: 看一看包装严不严实，很严实。
4: 对，就这两个，就这两个品牌现在是占据了这个应该算是消毒界的两臂江山了。那其中呢，它呢，其中是占据了半壁江山。一个 V， 一个 D， 反正就这两个。我通常情况下，这两个我都买，而且我这两个我是家里头常备。我是怎么个买法呢？就是哪个品牌在做折扣，哪个品牌送，我就买那个。等它用完了，哎，又碰上另外一个品牌做折扣了，我又去买那个。反正基本上它俩呢都能覆盖，就是我目前日常的一个杀菌的过程。而且很好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它可以直接上手，就直接冲洗伤口啊，或者我不是伤口啊，不是伤口，就直接冲洗手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你的手也没有说很 那种刺痛的感觉啊什么的，还是挺温和的。
5: 对，感觉这个现在就是咱的集体记忆，只要闻到这种味道，咱们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很干净很安心。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机制也很好哈，69.9块，手里拿的800毫升的两瓶，然后呢还送这个4小支哈，有内衣的，然后还有这个多用途的这个消毒液。而且关键是啊，你要线下买的话还得哼哧哼哧拎到家，这个直接寄到咱们家里头哈，69.9块可以买到一个套组这么多的一个东西。
4: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目前特别今天全新上架的哈。那个成立安防说，真的是宝藏电台，除了周六日其他节目都是精彩独特，我是今年才搜到这电台的。你看你错过了这么多少年了，我们的节目还是很精彩的啊。
5: 就是欢迎常来哈。
4: 大家伙也可以经常来关注一下我们，因为节目呢其实是每一个时段都会有每一个时段的节目的特点，也不一定说是每一档节目就可能适合你，或者说你的需求是要来投诉的，那你就关注早上10点到11点钟12点钟，对吧？然后其他的方面呢，你想看我们俩聊天的也可以在这个时段来。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目前在就是因为其实这两天大家伙应该总能听到相关的一些消息，就是什么电影市场很火热啊，有哪一些电影又是获得了多少多少票房，暑期档真的是太热闹了。在这个暑期档有一个异军突起，它叫什么呢？牛来，就是牛，这个牛，
5: 一头牛，
4: 一头牛的牛，来，就是
5: 过来的来。
4: 对，这个电影大家伙看了吗？如果是看过这个电影的，来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聊一聊。我们来先来详细说一说这件事儿。近日呢，国产动画电影《牛来》因为粗糙的动画建模、较为荒诞的剧情而反向的爆火了，成为了暑期档最奇葩的网红电影。这部86分钟的动画呢，对外宣传啊是国风萌系治愈路线，讲述的呢是初生小牛犊牛来跟着云雀在梦境里冒险，在爱、勇敢、坚持的感召之下成长蜕变的暖心故事。结果啊，观众走进影院才发现，实际的剧情和宣传好像完全是两码事儿。
5: 我们来看看剧情哈，成片里呢，牛来和外来的棚子豹子鲍拉成了朋友，结果鲍拉被整个牛群排挤，后来牛群遭遇了狼群的偷袭，被迫迁徙。牛妈妈为了保护牛来意外牺牲，然后呢镜头最后一转，牛来醒了过来，发现这一切居然只是一场梦。
4: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呢，整部片子从头到尾只有两位核心的创作者，是导演和他的母亲，花了5年的时间，没请团队，没拿投资，全靠边学边做手搓出来的。影片走红之后呢，争议不断啊，有人担心说这种低质量的作品进院线会不会带坏了行业的风气，引来更多的人模仿来蹭热度啊。但是呢，也有业内人觉得没有必要过度紧张，这场猎奇狂欢反而吸引了不少平时不爱进影院的观众买票，反而给市场带来了新的流量。
5: 其实啊，这场意外的热度呢本来就很难复制，也许它的出圈呢真的是全网独一份的粗糙奇观，也恰好踩中了当下年轻人啊爱凑乐子的情绪点，根本不是商业团队能够批量复制的营销套路。
4: 更多的影迷的态度保持着很松弛，把它当作是暑期档的新鲜乐子，玩梗吃瓜，好奇的你会买票，玩梗吃瓜，好奇的你会买票去影院看看吗？来评论区说一说。所以说这样一部手搓的，而且呢这个看起来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粗制滥造的，哎，不能叫粗制滥造吧，就是一看就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大制作的，
5: 不是很专业，不是，它不仅不是大专业，不大制作，人草台班子至少有台有班子，他就俩人。
4: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伙怎么看呢？就像这样一部电影，就是反倒反正它是吸引了我，就反倒让我觉得说我还真的挺想去看一看的。
5: 但据说就啥情节都没有，就真的是要啥没啥。
4: 可是为啥会这么火呢？
5: 就是大家都想说，既然你说它非常烂，我就要看看它到底有多烂。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人就俩人都没吃过芥末嘛，然后一个人就勇敢吃了一口。然后吃了一口就那个啥，两只眼睛流满了眼泪。然后对方说，那你哭啥呀？他说， 我这么好的东西我爷爷居然没吃过，你也来吃吃，你也来尝一尝。就这种，大家就是猎奇，说到底它能烂成啥样呢？结果大家都去看，我看新闻还好多股民去看，觉得这个意头特别好，牛来牛来、
4: 啊、
5: 牛市来，我看完了牛来，我的股
4: 票就
5: 肯定能涨。
4: 所以就是大家伙怎么看，就是你会更关注就是这个网络的热度去看呢，还是因为这个电影它确实是有它的深度，或者说有内容，就是你会更看重谁？就是因为有很多人看电影，他可能有不

0: 同的这个角度和不同的喜好和需求嘛。
1: 嗯，
0: 那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一味就是看这个流量明星，
1: 嗯，
0: 我就是为了看他，他就是演的，嗯，演的太差我都愿意看，
2: 对，他出现我就高兴，
0: 我就哇，他一出现我就哇，
1: 嗯，
0: 哇我就开心，
2: 嗯，
0: 我就觉得我太值得了，
1: 嗯，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真的就是沉下心来，我就是要看故事，
1: 嗯，
0: 这个故事如果稍稍有一点那种烂梗啊，或者说有一点这种就是逻辑性不太合理的呀，无法自洽的呀，哎呀这就是个烂片。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真的就是看个热闹，就是人云亦云型，就是马琳说好看，哎，那我去看看。马琳说不好看，哎，那我就说，哎呀，算了算了，还是那个什么不看了吧，我还是想想吧。
1: 然后大家都说，哎，我看了，然后我想我也得去看看，就算不好，我也得看看有多不好，然后跟大家聊一聊，
0: 跟大家聊一聊，
1: 对，
0: 就成为我的社交话题。我好加入其中。
1: 嗯，是我昨天还看到有一个媒体的采访哈，就牛来散场之后采访这个观众，然后这个观众也开始就是一本正经的不正经说，哎呀，我觉得这个电影能。就是动画界的奥德赛，然后另一个说，我看到这个电影，哎，我真的我哭了，然后后面他就憋不住笑，他就说，哎，我好久没有看到有一部电影在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起立鼓掌，内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
0: 是真的鼓掌吗？还是他说的反话？
1: 他说的反话吧。然后他身后的人都在那种就憋不住笑的那个感觉，
0: 但是反倒给我增加了很多好奇心。
1: 哎，真的，
0: 我真的挺想去看看他的。
1: 就越是大家这么说，就越想看看究竟能烂到啥样呢？
0: 是啊是啊，就还有包括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一直在吵诺兰的。那个什么奥德赛嘛，
1: 嗯，
0: 好多人看了之后说没看懂，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人都说，哎呀，这个，就是，特别失望，
1: 嗯，
0: 我还没看，大家伙
1: 看
0: 了吗？奥德赛
1: 仨小时，我觉得能坐那儿仨小时，现在
0: 要看，
1: 感觉有点累，
0: 要看，
1: 腰有点受不了。
0: 反正你比如说像这个牛来，我真的要去看，
1: 你真的吗？
0: 我当然要去看，我何止是真的，我还要问真的吗？我肯定要去看，因为我本来对电影就是只要是它上线的，我只要是有时间，我基本上都是每个片子都看的。我这个是因为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特别喜欢看电影，
1: 那你
0: 这个倒是
1: 看吧。
0: 对，我一定，
1: 我明天想听听你的心得。
0: 牛来是吗？
1: 对，牛来。
0: 那行，那我今天去看了，我明天给大家讲。但是我也不能，好像也不能剧透，是不是？
1: 据说没有剧情。
0: 那没有剧情的一部电影，大家伙儿怎么看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拉布拉多说看恐怖片，我们再说牛来，
1: 你
0: 再说恐怖片。
1: 对，以你的这个习性，你会不会？
0: 他应该没看，他应该还没看。
1: 嗯，
0: 土鸡哥说牛来，对，没错，就这俩字儿。
1: 嗯，
0: 牛是牛的牛，来是来的来，就这俩字儿。
1: 甭管这个电影咋样，反正这两天在网上是超级超级的火，
0: 对，
1: 现象级的。
0: 是的，
1: 对，有那个他，因为他那个制作公司在大连嘛。然后我昨天看说有这个大连的影院说宣布已经下了，然后有人就采访那个电影院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说因为是大连人做的，我们觉得太丢人了，不是？
0: 啊，对对对，那个可容可否容我再少什么的这个朋友啊，我们有立白的洗衣液，没有立白的洗衣粉，其实我一直以来呢，就是觉得洗衣粉有点烧手，
1: 哎，对，真的是有一点儿，
0: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现在上架的这个立白的这个洗衣液，
1: 对，十号，
0: 这个立白的这个洗衣液特别好用，就是这个十号是吗？
1: 对，十号，
0: 这个套组呢是立白呢，这一次啊，就是他推出的这个叫做99.99%
1: 的
0: 杀菌的，这样子除菌的，而且它还除真菌的。一个洗衣液，这个洗衣液呢它很划算，就是这个套组里面呢有两大瓶儿，不是两大瓶儿，就是一千克
1: 的那种
0: 啊，1000克，然后会给你送5袋补充装，
1: 500克的这种，
0: 还会再送3瓶小的那个粉色的那个，就是小的那个洗内衣的洗衣液。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用可比那个洗衣粉香多了吧？
1: 真的，那个味道超级的好闻，不是那种我觉得有的时候一闻那个洗衣粉有点呛鼻子，而且洗完那个衣服的味道哈，本身令你闻着就感觉不是特别特别的愉悦。
0: 而且我每次用它，我真的觉得烫手，
1: 热热的，是吧？我也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已经好多年，就是而且洗你不。我觉得洗衣粉它还有一个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它如果是你要是在洗衣机里头洗，它有一些地方它夹在那个衣服里头，它不能够充分的溶解。
1: 哎，那个洗衣液本来就是液体，所以就很好的溶解，
0: 洗衣液就很好，
1: 而且味道又香，
0: 对，完全。

0: 热的嘛，我在家跟两个孩子，每到午饭晚饭的时候，我特别的苦恼，我真的是不爱做饭，不是不爱做饭，你这种天气在厨房里，你随便炒个菜做个啥的，一头的汗啊，然后这个盐焗鸡就是超级的美味，而且超级的方便。这种盐焗的话，你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化一会儿，然后你做个手撕鸡啊，或者说你因为孩子吃嘛，你稍稍的热一下啊，然后你切一切啊，然后因为这个鸡又好吃又下饭又能保证营养，配料表非常的单纯，就很适合咱们做一个快手菜。因为夏天做饭实在是太痛苦了，就算不是夏天，我觉得冬天做饭我现在就不喜欢这么长的一个过程，这么费劲儿的一个过程。
1: 而且我还发现呢，因为它这个，我看一下啊，我看看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头，我们的那个橱窗里头有没有那个，
0: 那个好没上吧？你喜欢的那个椒麻鸡，好像说要上，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正式的上。
1: 哦，
0: 就是，
1: 诶，今天他不是说是在橱窗里有吗？
0: 好像是别的东西吧。你
1: 看
0: 一看
1: 啊，
0: 反正就是二号两只盐焗鸡，然后市面价要7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直播间里面呢，给大家直接降了20，59.9元，这是一个特惠的价格哈，特惠的价格，两只盐焗鸡，然后呢，三号的话是一只盐焗鸡，一只豉油鸡，就是说呢，你可以买到两只味道不一样的鸡，因为有的时候味道丰富一点会好。
1: 拉布拉多啊，你家厨房里头装着空调呢？
0: 这么厉害吗？
1: 一般厨房里头应该都没人装空调吧？
0: 会不会现在就是新的装修风格就不太一样了？
1: 那也不可能啊！你厨房里头你装上空调，你那个油烟，你那个空调，你咋？
0: 对啊，那个
1: 不可能，
0: 管子伸出去了。
1: 你这厨房里头怎么有空调呢？
0: 但可能有些家庭可能是不是客厅离空调比较近，然后你顺道就是把那个门打开，厨房里也能清凉一点。
1: 不是那跟厨房有没有空调的这个是两回事啊！你这个，
0: 反正真的，现在周末我领俩
1: 孩子，厨房里头怎么会有空调啊？
0: 对，六顿饭、四顿午餐、晚餐这种正餐，你每次都要做，真的好痛苦，我觉得超级痛苦。中餐的制作过程真是太复杂了，咱们就需要这种快手菜。一是它温室的鸡，这个鸡的品质有保证；二是它调味调得特别好；然后三是它配料也比较的纯净，所以既能满足咱的营养要求，又能满足咱的味道需求。
1: 还有就是重点啊，今天新上架的这个威露士的这个消毒液，它呢是松木味道，就是最经典的味道，并且呢就是两瓶加一起会给大家再送两瓶白色的，这个呢是内衣洗衣液，然后呢这个绿色的这个呢是多用途消毒液，就是你可以到手上搓一搓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使用方法都是可以，但是目前呢这个是预售啊，5天内发货，大家伙能等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好不好？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新闻了。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关于这个牛奶这部影片啊，纯手搓，就是这个主创他也没团队啊，就主创和他的妈妈，母子两人纯手搓。那最近呢就是跟这个 AI 相啊，现在的厨房有厨房空啊，现在有厨房空调了，
0: 是吗？
1: 厨房空调是一个，
0: 可能还得不断的了解这个新知识哈。
1: 哦，就是专门是在厨房用的空调，还是你说还是我们了解的那种空调扇？
0: 既然他说的这种说法，我理解就是现在有这种专门的这个空调了。他说厨房没空调，做饭热死了。对啊，我家空调没有，我家厨房没有空调的呀。
1: 我家厨房也没空调啊，
0: 所以做饭确实很热。
1: 只不过就是我家是开放式的厨房而已，所以他跟那个什么谢老下单了11号啊，11号是
0: 咱的立白洗洁精，薄荷桃子味的。
1: 不，这个也好。
0: 我就有点想，像一个广告你说的那样哈，这个橙子味的洗洁精用腻啦。
1: 哦，他说专门的厨房空调。那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你要是经常做饭的话。
0: 我现在有点抗拒做饭，我就恨不得瞬间。
1: 哦，你看那个谁1336说，现在厨房很多都装了空调的。反正我家厨房就没有。
0: 你家厨房我觉得没啥必要，因为
1: 我也不做饭，
0: 你这个一年到头好像也不咋畅快的使用几回。
1: 对，而且我又把它又是拆开了，就是那个做成了那种开放式的厨房，所以就更没有必要单独装一个。哦，还真是有厨房空调啊。
0: 反正在厨房空调快手菜之间，我现在有点想选快手菜。以前也不咋做饭，但现在给孩子做饭真的是做得我很疲劳，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就是能够瞬时做好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无论说是盐焗鸡呀、手撕鸡呀、鸡大腿呀，还有像咱们那个风味的意面，还有风味的那个烤

0: 肠，我现在觉得这些都是好东西。
1: 哎，我跟你说吧，我现在甚至连就是多余你让我开火煮一下东西我都懒得煮，
0: 你煮意面都不行了是吧？
1: 我不想煮了，就是真的人的这种惰性啊，就是那种这种懒的真的是服了，我也自己挺服我自己。
0: 哎，但这个真的很复杂，你说你做了一个饭，然后你到吃的时候已经累得不行不想吃了，而且吃完了之后你还要再洗碗再收拾碗筷，哇，总的下来，反正我觉得现在的有一些好的这种质量好的预手菜，纯净的，然后配料表没啥太大的太多添加剂的，我觉得这就是福音，这真的就是福音。
1: 我们本来还想说给大家再说一则新闻，结果发现时间已经差不多来到14:28，还有1分多钟又要进一段广告，那我们就在这里呢再来呼吁一下吧，大家伙呢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通过，如果是现在正在通过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呢，因为稍后1分多钟之后呢，我们就会进一段电台的报时广告。那么在进广告的这个时间呢，你可以一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就直接打开在这个视频号上面，或者是直接在抖音的这个客户端打开，在那个放大镜那个地方，你就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哎，你就能看到那个圈圈一圈一圈红的那个圈圈，显示呢我们正在直播中，你就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高楠和马玲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主要推两个品，一个呢是威露士的消毒液，这一组威露士的消毒液是69.9元，在它的旗舰店你去买的话是70多块钱，所以就相对来说给大家省了几块钱吧，几块钱也是钱呀，对不对？
0: 可不嘛，
1: 啊，这个呢一个套组里面买两瓶送两个内衣液，然后送两个就是这个消毒液，还有一个呢是温室的盐焗鸡和豉油鸡啊，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3号链接和2号链接去看一看。好了，进一段报时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直播又开始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2: 我是马玲，欢迎通过多种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广播端可以收听
1: 你的那个话筒调一下吧，
2: 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在这个视频端哈，我已经调最大了，在视频端哈，我离更近一点，咱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或者抖音微信哈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然后呢可以看直播，可以通过对话框给我们聊天，更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里新上架的好东西。
1: 嗯，我们刚刚同事呢告诉我们，温室的藤椒
2: 椒麻鸡，
1: 椒麻鸡，
2: 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你觉得吃了很好吃，但是还没有那个。
1: 这个朋友们，来，我们把它置顶一下吧。这个鸡、就是椒麻鸡正宗。这个温室的这个鸡，我是那天去现场啊，就是你知道它的这个椒麻鸡的它的这个香味啊，它的侵略性有多强吗？就是
2: 强呢？
1: 就是它起化冻并且丝毫放在那儿之后呢。我整个就是那个休息茶歇区全飘着这个椒香味儿，它采用的是很好的这个花椒，就它不是那种就是捂坏了，或者说是不是那个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喜欢吃花椒的朋友就知道，就是它的那个我说的是调料的花椒啊，不是咱们这个
2: 不是那个鱼肚
1: 对对对对，你看我说的我流口水了，
2: 哎呦，
1: 就是它的，对，它的那个花椒真的很香，就一定是要很香的花椒它才能够卤制出来很好闻啊、很好吃的椒麻鸡、就因为现在在咱们广东有很火很火的一种手撕椒麻鸡的外卖、反正我吃了那个外卖我就觉得很好吃，但是这个温室的这个椒麻鸡更好、它首先它的这个椒够香、够清新，就是那种麻麻的那种感觉，其次呢就是它调和了自己的这个卤制的口感，让老广也可以无压力吃它。
2: 不是很辣吗？
1: 就是这不，它不是，它是椒麻，它不
2: 是
1: 辣的、
2: 就
1: 是、
2: 很多人就是一像我这种一提到麻就觉得会有点辣，会
1: 它是麻，它不是辣的，
2: 不辣是吧？
1: 对，它是麻的、椒麻鸡，它有辣味儿、但是呢它有它的那个麻呢就是很香，而且花椒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呢，祛湿。
2: 哎呀，这个我觉得
1: 这个很好，
2: 今时今日的朋友们来讲太重要了。
1: 这个因为它花椒它本身它就是以祛湿为主嘛，就是它在、尤其是在川府之地它为啥会那么火，就是原因就是它会给人去祛湿热，就是它这个就挺好。除此之外呢，就是它融合了咱们老广的口味，就是适应了老广的口味。反正在现场啊，来了全国各地的很多的他们温室的经销商，而且呢也有包括很多的广东的本地的一些经销商，大家呢对这个椒麻鸡是供不应求，厨师刚撕出来就没了，刚撕出来就没了
2: 哎呦我的天啊，
1: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除了它这个味道就很适应咱们老广的口味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鸡很嫩，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说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叔叔阿姨说那个哎呀会不会像说是走地鸡、
2: 摇
1: 不动啊、或者是什么，我是不是还得再重新给它加热再复做一下还是怎么样，完全不用，你把它手撕了之后呢、你就无忧去吃它就好了。
2: 哎，是，而且现在这个鸡制哈也是两只，但这两只鸡明显要大，每只呢它重1.4到1.8斤左右，然后两只现在是88块钱，市场价110块钱，今天直接给大家减了22块钱，只要88。而抖音我这里还有一个再减2块钱的一个机制哈，86块钱，这个就真的又好吃又划算。因为这个椒麻鸡之前听到他已经就是做完那个活动回来提过好多次了，
1: 我天天在那念念不忘
2: 说这个鸡实在是太好吃太好吃太好吃了。本来这个花椒哈，然后再有一点点这个辣的这个感觉，口感就更加新香生动一点点，然后就是我觉得更加的下饭，而且看这个样子就非常非常的这个诱人哈，花椒还有点祛湿的这个作用，感觉这个是更不容错过的一个选择，大家一定要尝尝鲜，一定要尝尝鲜。
1: 而且里头的那个量呢，你可以自己去那个按照你自己的口味去增加、增减。 就是它你可以自己拌，嗯，就你不是说就是像你像盐焗鸡它可能就是焗好的，
2: 对，就是那个味儿了、
1: 但是它这个呢是你可以依照个人的口味自己去、自己去添加味道，嗯，就不用说哎它给你完全就是好像那么一整一大只，嗯，它不是这样子的，它卤是用统一的料去卤的，但是呢其他的风味的这个你可以自己按这个佐料去蘸着吃，风味更佳。
2: 是这几年花椒其实就特别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哈。我之前去过云南一个地方哈，就专门是产花椒的，闻到那一条街都是那个香香的味道，哎，对，真的就是可能现在大家就是如果说仔细想象一下的话，咱以前闻过那个花椒的感觉，再把它套用在这个鸡的身上，可以想象到这个鸡的美味哈。高老师每次一说都有垂涎欲滴的这个感觉。
1: 我还专门买过那种新鲜的那种藤椒、
2: 哎，我也买过绿色的、
1: 绿色的，完了在家里头把它放到冰箱里头冻着、我没有放干，我是把它放到冷冻里头去冻着吃、因为我很喜欢花椒的味道，所以呢、就是当温室的这个椒麻鸡一推出的时候，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一定很好吃，因为它鸡没得说嘛、它本身的这个鸡场人家有那么多年的这种养殖的经验，每一个年龄段的鸡人家都有各种的吃法，每一个年龄段的鸡它都有一些这个优质的这个养殖的技术，所以就是从鸡的品质上面来说是没得说的、那其次呢加上人家厂家又是直销，他们去从最就是减少了中间的很多的中间商，直接从源头请来非遗大师，然后来给他们做这个古法的这种制作，包括盐焗，包括豉油，包括今天新上架的这个椒麻鸡，所以就是各种的这种风味融合在一起、那你就说是不是蛮值得买的。
2: 对，而且尤其温室我们都知道非常知名的一个养鸡的一个企业哈，省了很多中间环节，确保大家能吃到都是最划算的鸡。你看一只一斤四到一斤八，然后两只加一起只要88块钱，平常也是要100多的，但是今天这个优惠机制就给大家直接减了22，88块钱，抖音还再减2块钱，86就可以买到。如果说不喜欢吃这个椒麻口味的话，就是不喜欢吃这种麻辣的，还是可以看看234哈，这种就是盐焗的呀，豉油的呀，反正
1: 它不是麻辣啊、它不是很麻辣，它就是麻的、然后呢有一点点辣味儿，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
2: 反正每一种鸡哈就适合就是不同口味的这些朋友，有些可能就是喜欢有点咸味就行了、有些就喜欢口感更加的刺激一点的，这个椒麻鸡就是不可错过的一个选项，而且又是居家的一个快手菜，然后又保证营养又保证健康，然后这个鸡个头又很大对，真的很大，
1: 就吃起来肉会更满足啊。好啦，那更多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如果大家觉得说哎对某一个产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再来问问我们哈。谢谢老林啊、点赞，谢谢严关注了我们，也谢谢我们这边11号是什么
2: 11号我刚才好像有印象是洗洁精吗？
1: 哦，洗洁精，对的对对对、洗洁精，谢谢大家的认可哈。
2: 谢谢
1: 用户下单4号，4号是大鸡腿、
2: 这个我觉得要买3包更划算，
1: 熟着吃啊、那个充分加热后再吃啊。特别提示大家，就不像说我们一直在说盐焗鸡，大家以为鸡腿好像也是可以这样冷吃、不是的啊，你要充分的加热。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跟 AI 有关了。那其实之前不是大家伙都在讨论就是关于这个 AI 写文字这件事儿吗？因为很多人包括我们近期咱们广东新闻广播还有包括广东省直工委正在推出的这个百工文学榜，现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中，大家也都在讨论就是关于这个人工
2: AI、
1: AI 写的这个文写作会不会有什么就是就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公平啊，应该是要你人写，如果是 AI 写的话那怎么怎么样。那最近呢最新的一个消息呢说呢，最近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叫做安斯罗帕克宣布呢，8月2号及以后他们发布的这个新克劳德模型呢将会从上线起为生成内容加入机器可读标记、那么其中呢生成文本会嵌入人眼无法识别的隐形水印。他们说呢这种水印呢就不会改变文本的含义质量和可读性，但是呢会嵌入文本在统计分布里，复制粘贴也会被带走，就是部分编辑你也抹不掉。也就是说呢你在其他去查的话可以查出你的这个是由 AI 生成的文字。
2: 是，那过去确实哈，你给人家看一篇文章，到底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有的时候有点很，就很难辨别，
1: 你只能够靠语气，是不是？

0: AI味儿。
1: 对呀、啊，有的时候你让这个 AI 换种语气，那可能真的有点就以假乱真的感觉了。那如今咱们看到模型开始主动的给自己生成的内容加一些指纹啦，加密码了。
0: 嗯，
1: 这个 AI 代笔正在从难以辨认走向可以追溯，在以后可能就是。一目了然，这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
0: 是的，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大西洋月刊曾经报道了这个畅销小说《利刃之口》，也是引发了一个 AI 写作的争议。这部自行出版的小说曾经登上了今日美国畅销书榜和亚马逊的这个科幻爱情小说的榜首。那么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甚至呢是以七位数的这个美元啊购买了这本书，
1: 百万，
0: 对，及续作的这个出版权。但是呢，一项尚未经通过同行评议的研究，对1.4万多本电子书进行了分析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被检测出的 AI 的文本比例达到了60%。当然作者也是通过律师啊坚决否认说使用生成式 AI， 但是出版商也表示说支持该作品。
1: 是，那这场争议就恰好说明了传统 AI 检测工具面临的一些问题。检测结果显示呢像 AI， 但是呢就并不能证明这就是 AI 写的，因为这说不清楚的一件事嘛，是不是？传统的 AI 检测
0: 你就像声音一样，
1: 对呀、啊，
0: 你觉得好像像是 AI 生成了、像我的声音，但好像又觉得不是我的声音，就是一个就很尴尬，对不对？
1: 对对对，除非你自己承认，不然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用了 AI 还是没用，是不是？那传统的 AI 检测工具哈，是从用词啊、句式啊，还有语言特征入手，判断一段文字像不像是 AI 生成的。但是这种判断你不能直接证明它到底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抄的呀。所以说这个误判啊还有这个漏判啊就很难免的一个事情，无从分辨。
0: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人也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工具，
1: 那肯定
0: 动物就是人也会学 AI。 就是你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呢，你好像挺喜欢 AI 创作了这段文字的，你在后续你在后续写作的时候，你好像潜移默化的你就会被它影响，
1: 可不？
0: 那你说你怎么去判断你是人呢还是 AI 呢？那你确确实实你也是自己写的，但是呢你是套用了 AI 的风格，或者说 AI 的那个模式，比如说开头是什么样子，先抒情一段，列观点1、2、3、4、5，然后再总结，就会，所以就说真的还是挺吓人的一件事儿。所以说这个模型水印啊它就不同了，因为它在生成文字的时候就会主动加入一些标记，但是呢咱人眼睛又看不出来。检测的时候呢不必只盯着文本本身的这个语言的风格。那么像是出版社呀、学校啊、网络啊，包括平台呀，他们也会多了一个判断的依据，对不对？
1: 对，如果真的到时候是这样的话，感觉好像引起的影响还挺大的哈。比如说美国商业内部的网站就报道呢，说这种水印可能影响学生使用 AI 完成作业和论文，也可能让利用 AI 起草邮件等等内容的职场人士觉得，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0: 可容易被揭穿。
1: 对呀、我让 AI 写作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了。不过呢，这个媒体的文章还指出哈，现实当中 AI 写作的常见用途其实是编辑内部的文件，还有写一些会议纪要，以及呢研究报告和即时通信等等等等。而这些内容呢，通常不会像小说啊、论文啊那样受到严格的审查，大家可能不会追踪说你这段话到底是你写的还是 AI 写的，反而
0: 就你比如说写一个工作小结，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反而是那种出版物一个小说，可能这个
0: 论文要
1: 对，还有那个论文很严肃很严肃的，所以这么来讲的话可能对普通人使用影响还有限吧。
0: 是啊，所以就说就可能觉得说最直接的变化可能不会是体验的发生变化。但是呢这个 AI 使用行为可能会变得更容易被发现，
1: 那倒是，
0: 对不对？你像以前就是咱可以这个假装说一下说这是我写的，对吧？但是你看水印看不见并非是擦不掉，对吧？而是把水印当成一种永远无法删除的电子身份证。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可能恐怕也不现实。因为对于图像啊、文字啊，就是一些也是有一些网站它也是计划采用像是这个 CRPA 来源的这种原数据标准。不过呢这个美国新闻科技与媒体平台网站也指出呢，说像本身他们的那种数据本身其实并非是牢不可破的，而且文件也在上传啊、转换啊，或者编辑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丢失相关的信息啊。
1: 是，其实我刚开始我就怀疑说我复制了这个文字从这个 AI 软件里复制到我的文档里，难道它怎么能得以保留呢？是不是
0: 它就会有，
1: 哎，但具体的细节这家公司也没有全部公开啊哈，因此咱们外界也没有办法准确判断它究竟是用什么样的这个 方式，以及怎么样的大家怎么改写呀，还有怎么如果说
0: 受到什么攻击，就他是否稳定
1: 的
0: 能够在那儿，
1: 对呀，他是不是能够真的永远在那儿，是不是？但是商业内幕呢就报道说，关于咱们刚刚说的这个网站啊，这个 AI 网站已经承认大量的编辑、改写、翻译，或者呢把它生成的文字跟其他内容混合，确实有可能会让这个水印变得没有办法检测。
0: 对呀，
1: 确实没那么牢固。
0: 你想，你要是万一那个什么就是打印啊，如果是只是靠人眼看不见，你得要靠相关的东西去那个什么检测出来的话，好像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待会儿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来说一说哈，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如果要是真的是真的有的话，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吗？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人血还是 AI 血呢？该怎么来去判断它呢？就像我刚才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 AI 我已经把它训练挺好，它按照我的这种口气语气，它也能够写出来，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逻辑很好啊。结果我后续我写文章，我也是按照这个，我自己写哦，我是按照它来写。那你最后你会不会发现，天哪，居然
1: 我变成了它，还是它变成了我？
0: 对啊，你看人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学习的动物嘛。
1: 但我觉得对于很多比如说学生来讲哈，老师让他写个啥东西啊，如果是那种电子化的提交，以前可能这回简单了，我直接让 AI 生成一下，然后我就复制给老师交上去。但如果说以后 AI 写成的都有这个水印在里头，老师一眼看上，
0: 对，你还得再抄一遍，
1: 写对，一个字一个字打下来，
0: 那也不是不行啊。
1: 反正可能也比自己写要容易，是吧？
0: 就是你自己抄下来。想想，还是因为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说我曾经有过一次背范文背错了吗？我背成了一个就是那个错误的范文。后来我考试，我每次考试都说，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作文永远拿不了高分？结果后来过了两年之后，还是三年之后，才知道原来我背错了一个范文，我背的是个
1: 太晚了。
0: 对，我背的是个错误的范文。就是就这个其实也是觉得说挺搞笑的一件事情。谢怡下单了13号啊，13号是啥呀？
1: 是一个豆浆，然后呢也感谢用户下单了咱们的4号产品啊，咱的这个大鸡腿，就是盐焗鸡豉油鸡和大鸡腿都有人下单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时间来到这个14:50啦，哇，时间过得好快呀。
1: 可不嘛。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马琳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
1: 最近呢，广州沙面11岁的男孩用闲置的拍立得给游客拍照，月赚1200的新闻走红了网络。而这内呀，早早走进社会实践的小孩哥跟小孩姐，在广东呢，并不是个例。他们的身影可以说是遍布了咱们的烟火街巷。有11岁的小学生，放学之后在父母的炒粉摊前颠勺，手艺得到了师生和街坊的一致认可。佛山鱼档里，11岁的哥哥一两分钟就能处理完一条鱼，9岁的妹妹也能熟练地抓鱼和洗鱼，兄妹俩做完暑假作业就来帮忙。在深圳的华强北，有6岁的孩子能够当场帮店主和外国的游客顺畅沟通，也有13岁的广州女孩在文具档口独立地和外商谈判，还�曾经谈下了30000多的外贸订单。这些孩子在咱们广东特有的松弛的氛围里，被家长放手鼓励去真实的生活里面试一试。2000多万户经营主体，常年活跃的外贸场景，让街巷里的档口、夜市里的灶台，还有商圈的商铺，都成了不用报名的课堂。孩子们在真实的生活里主动学会和陌生人打招呼，体谅父母谋生的不易，而且还能把学到的知识真正的用起来。在这里他们也收获到了独立面对问题的勇气和体察他人辛苦的体察。我们说呢，成长不只发生在教室里，在烟火气里摸爬滚打的生活课也能让孩子慢慢的成长出担当。
0: 虽然说呢，在网络上啊，我们总能够看到说，这一届 父母怎么怎么怎么样，零零后父母怎么怎么样，九零后父母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好像是觉得说他们的这种散养式放养式养娃，总会让很多的就是老一辈的人啊看起来很头疼。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哎，他们养出来的这一批孩子挺有

0: 担当，挺有想法，挺有自己的这种冲劲儿，挺有自己的思想，就觉得好像哎还不错，是不是？哎，
1: 对，尤其是在暑假里哈，真的，咱前段时间不是有个预制娃嘛，就是说大家都在可能在学习下学期的知识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不仅是学习这个课本里的知识点哈，走进一下咱们真实的社会，体验一下哈，到底咱们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哈，需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怎么样跟人相处，也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当我看到那个小孩儿，一个小学生，然后颠勺炒螺，然后唰唰唰收拾鱼，那个利落劲儿，我真的想给他们点一个赞，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0: 是啊，就像前几天那个河南的西瓜滞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仅仅只是咱们广东的小孩，你看在那个就是这次今年夏天河南西瓜滞销，也是涌现出了非常非常多有担当的小孩。这些小孩哥跟着爷爷奶奶，跟着爸爸妈妈在街头卖瓜，一秒套袋那个小孩的那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孩子就是那个西瓜不是称好放在那个秤上吗，他拿那个塑料袋夸一下子一秒钟把那个西瓜套好，交给叔叔阿姨拿走。哎呀，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到这些孩子们的这种小小的担当，真的觉得说还是谁说教育是只是为应试而教育呢。哎，
1: 对对对，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包括前段时间看很多小孩在这个下雨之前赶紧把他们家的庄稼哈抢着收到这个屋子里来，避免这个淋坏。哎，真的都是有这个小小的这个担当在里面的。其实很多人，其实你到后来还是要步入社会，还是要做一件一件的事儿嘛。早点接触真的是比晚点接触要好。
0: 是的，珍惜家人，善待自己。说下单了，没看到你下单什么。你下单了什么？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1: 对，我们今天主推的是盐焗鸡和这个威露士的消毒液哈，都是生活实在的好东西。
0: 对，今天主推两个啊。两个系列，准确来说，一个系列呢是咱们这个威露士的消毒，你可以呢在6号链接看到。那这个呢，链接的这个套组69.9，相比较于去他的专卖店买呢是便宜了，就是几块钱吧，就是不到十块钱，反正就是几块钱。但是咱这种居家必备的这种消耗品，我觉得能省几块钱，咱就省几块钱。
1: 对，送的还多呢，咱一共还送4小瓶呢。
0: 你买两瓶，然后送两瓶这个，两瓶这个啊，总共加一起两个呢，是就是随便这个不叫随便，就任意啊，任意消除，
1: 多用途
0: 消毒液。
1: 是的，是的、
0: 哎，这说的有点太随便了。多用途消毒液两瓶，
1: 就不放心的地方，你就可以用它来消毒，特别好。
0: 还会送两瓶这个内衣的洗衣液，除此之外呢，送就是有两瓶就这个消毒液，每一瓶呢是
1: 800毫升，很实在的两瓶儿，就是
0: 800毫升，
1: 对，居家常备、居家必备的一个。
0: 反正用的时候呢，你就是倒这么一瓶盖儿，基本上一洗衣机，就可以了。
1: 是，就闻到这个味道，就现在给人一种很
0: 安心的
1: 感觉、哦。对，趁他送的东西还比较丰富，而且直接到您家门口，避免你自己去拿。
0: 对，
1: 哎，就是家里没有的话哈，就囤一囤。
0: 还有一个套组呢，是2号、3号、4号以及
1: 50，
0: 哎
1: 呀，滑到50、
0: 56号。就是这几个呢是温室的鸡系列。温室本身就是以养鸡出名的。
1: 对，
0: 人家呢最近呢就是也开始呢全链条、全这个产业的不是全流程，是全产业的这个鸡立体进发。就不仅仅只是我在终端可能就养个鸡就好了，我把鸡养好。人家不是，人家有了这么好的鸡，人家也可以引进非遗的这个
1: 制作，
0: 对吧？也可以引进新鲜的机器、好的机器、科学的机器，我可以做更好的，然后再和一些这种美食大师去合作。你比如说盐焗鸡、豉油鸡，就是咱广东特别有名的三种鸡的吃法嘛，就差那个走地鸡了，
1: 白切鸡
0: 啊，就差白切鸡了。豉油鸡还有这个手撕鸡，那还有今天的新上架的，我们在56号链接的这个椒麻鸡，这个椒麻鸡呢也是啊，86块钱两只，
1: 很大，1斤4到1斤8一只，
0: 对。
1: 这个原价要110，但是今天只给大家88，两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鸡，口感更加的鲜明。就看您
0: 也不是非常非常大的吧，也就是就正常的这个鸡，
1: 但是
0: 这是肉鸡啊，
1: 比盐焗鸡要大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对，大一点哈。大家伙感兴趣呢，可以去看一看。拉布拉多说，再不下雨就要搬去非洲避暑了。谁跟你说？
1: 明儿下，
0: 不听节目呢，对吧？刚跟你说，明天开始，明天后天都会有雷雨啊。
1: 下一周我告诉你，下一周。
0: 你看你到时候又要说，哎呀，要是再不出太阳，我就要
1: 长霉了，
0: 我就要去非洲了，我就要去非洲晒太阳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喽。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也特别感谢这么多朋友们的认可。谢谢用下单了4号，谢谢艾特下单3号，谢谢王下单2号，然后看看这边呢，谢谢姨下单13号，然后
1: 下单了11号，
0: 11号，对，谢谢。这个无下单了9号，特别感谢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那我们明天的直播再见喽。拜拜，
1: 明天见。

0: 留意了，
1: 无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1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水利厅近日发布2025年广东省水资源公报。公报显示，去年全省年降水量和水资源总量比多年平均值偏多，供水总量和用水总量都是409.4亿立方米，比2024年略减。其中，非常规水源供水量为25.9亿立方米，占到供水总量的6.3%。全省人均综合用水量、万源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主要的用水指标都降低，用水效率持续提升，明水结构不断的优化。近日，广州黄浦区鱼珠旧城更新改造项目471套回迁安置房正式启动集中签约结算与房屋交付，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到全面回迁倒计时，截至本月14号，已经累计交付了638套安置房，后续将持续组织居民群众分批办理交付手续，预计在年内全面完成项目11.4万平方米、1273套安置房的交付工作。日前，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告，调整公积金缴存下限。本次调整主要是因为广东省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公积金缴存下限相应

0: 有所提升。通告明确，缴存的基数不得低于佛山在岗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缴存基数下限为2300元，月缴存额度下限为230元。北京时间今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这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第一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制度突破。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8月17号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同时开展了565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现年41岁的 C 罗16号在接受杂志采访时表示，这很可能是他踢球之后的最后一年，这是他第一次流露出了退役的打算。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翁志刚。奋进1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生活是创作的底色，我和团队深耕14年医疗公益和技能提升，在平凡中见证了无数温暖与感动，每一个奋斗的故事都值得被看见。预祝各位工友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劳动篇章，欢迎广大职工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赛。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詹小荣詹教授。那首先有请詹教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哈。
1: 嗨，大家好。
0: 欢迎詹教授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几乎人人都非常关心但是误区又最多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减重哈。很多朋友呢一提到减重，可能想到的就是少吃多动四个字。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饿得头晕眼花，但是体重还是减不掉？为什么有人拼命的这个跑步啊，但是肚子还是瘦不下去？而且有的人呢是减下来很快又反弹了，比原来还胖，这又是为什么？那我们今天的嘉宾詹教授呢，将用我们一整期的节目呢，从医学和代谢的角度啊，告诉您减重的本质它到底是什么，以及成功减肥路上那些最容易踩的一些坑啊。相信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我们会对减肥这件事啊，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詹教授来给大家进行科学的减重科普。
1: 好啊，大家好。那么上一期呢，我们聊到内脏脂肪是引起各种代谢性疾病，比如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高尿酸这四高的根本原因。减少内脏脂肪是改善四高代谢病的关键。那问题来了，到底怎样才能真正的减掉内脏脂肪？
0: 是的，这也是我很多朋友啊，我自己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内脏脂肪到底怎么减掉？
1: 很多人认为我疯狂的节食、拼命运动就可以了。实际上减肥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人体啊是一个精密的调节仪器。只有我们科学的就符合人体生理需要的这种减肥，才可以让身体恢复到一个生理状态，人才能真正的健康。
0: 那所以其实这里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最最基础的问题。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呀，减重不就是少吃多动嘛，那为什么您说这个减内脏脂肪它不是那么简单呢？就是内脏脂肪跟咱们平时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上脂肪比较多，就是这种皮下脂肪，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1: 人体的脂肪啊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皮下脂肪呢就是我们能捏起的这块肉。
0: 对、
1: 那么主要分布在皮肤的下面。虽然影响美观呢，但是对健康威胁是很小的。
0: 这种皮下脂肪它对人体的健康的威胁它没有那么大，是吧？
1: 是
0: 啊。
1: 而内在脂肪呢，是存在我们腹腔内的一些脂肪
0: 啊，
1: 这是我们身体背的一个慢性的毒药仓库。它呢会不断地释放炎性因子啊，游离脂肪酸呢、干扰这胰岛素的正常的运作
0: 啊，
1: 所以就会引起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肥胖啊、高尿酸等等。所以我们减重的核心呢，不是我们掉皮下的脂肪，而是我们真正要把内脏脂肪减掉。同时要增加机体内的肌肉的含量。将体内的代谢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状态。如果我们减的都是皮下脂肪、水和肌肉，一旦我们恢复饮食，很快呢就会反弹，就给减重的患者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失望。
0: 是的。那其实我想呢，在这里啊，就是大家可能对减重的这个话题可能都

0: 非常的关心，这里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哈，如果大家这个有关心这个话题的朋友啊，或者是就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家人朋友有这样的需要减重的患者，特别是这个需要减掉内脏脂肪的这个朋友啊，那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链接啊，能够分享到这个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啊，大家都能够来听一听詹教授我们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学的权威的这个关于减重的科普，让大家不要踩这个减重的坑哈。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还有月 TV 月听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链接啊。大家怎么找呢？就是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账号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留言区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说说你在这个健康或者减重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我们也会有请詹教授来及时的跟大家进行解答。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哈，那减重是不是它也是分一些这样的具体的阶段，它不可能说一下子就能够很快的减掉，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同感哈，减重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詹教授来具体给大家拆解一下好不好。
1: 是，实际上啊，减重啊不是像大家想的这样，我呢控制饮食多运动，体重减下来我就可以回归正常。因为我们之所以肥胖，是因为我们身体到了一种病理的一种状态，体内的代谢都紊乱了，所以我们要建立这个正常健康的秩序，就要重新来。所以我们减重一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快速下降期，这个阶段呢大概有四周的时间，这也是减重的最起步的阶段，这也是体重掉的最快的阶段，头四周就第一个月大家都会看到明显的效果，但是这一个月减的大部分都是水分肌肉而不是纯脂肪，只是脂肪这个开始消耗的开始，我们刚才讲主要减内脏脂肪，所以第一个阶段呢只是我们要打破原来的一个生活模式，高油啊高脂高糖，建立一个新的习惯的一个开始。
0: 前四周啊，所以他这个时候虽然说体重快速下降，但是还没有真正这个开始减脂肪。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那这个阶段可能我们具体需要怎么做呢？
1: 就一定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0: 啊。
1: 那么什么叫健康的生活习惯呢？我们碳水化合物啊，一定要控制在正常的合理的水平。那个我们现在代谢病之所以多，就是我们甜食吃太多了碳水啊饮料啊这个糕点啊吃太多了。第一步我们要控制精致的碳水，要减掉那些饮料。
0: 这是最重要的，就是那精致的碳水你能不能稍微给大家详细的展开一点点，
1: 就是我们主食啊每天如果能保证3到5两，就是熟的啊，讲熟的3到5两就基本能够维持生理的需要，所以一定不要超过5两。同时这个碳水化合物，我们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啊，一定要补充大量的维生素 B。因为以前我们碳水吃的很多，突然减下来以后呢，很多患者就反映说，哎呀，我大量的脱发。就是因为碳水化合物少了，维生素 B 的不足，因为碳水主要含维生素 B 所以同时呢，碳水减少以后会影响大脑的反应，所以我们不能过度极端。有的人就说生酮饮食就不吃，就饿着几天，实际上这个不是科学的，应该按照人体的生理的状态进行和他饮食生活习惯的匹配。
0: 您刚才说这个主食啊不能超过5两，我就在想啊，这5两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很多人中午光午餐这个主食就已经超过5两了。
1: 早晨1两，晚上1两，中午2两。 四两基本上就够了，
0: 四两哈。那这样的话，那可能真的是需要我们从这个一日三餐上，把我们的主食的这个分量真的是要减一减啊。
1: 嗯，
0: 我想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超过这个分量的？
1: 对，一般都是的，
0: 一般都超了哈。那刚才提到说您，您说要补充这个维生素 B， 那是不是说多吃蔬菜，还是说要通过其他的方式？
1: 那么我们可以买点复合维生素 B
0: 啊，
1: 然后因为我们主食里啊，也含有维生素 B， 但是量是不够的，我们要还要外源性的补充一点维生素 B， 防止脱发，
0: 防止脱发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哎，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 啊，如果减少主食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说到控碳水啊，就是可能很多人少听到少吃主食就比较慌了哈，特别是广东人啊，就是比如说一顿不吃米饭就觉得好像没有吃饱一样，那就是这个精致控碳水，到底控这个精致的碳水到底怎么控？您能不能稍微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能够对米饭减少了，那其他的粗粮能不能替代一下？
1: 非常好啊，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所谓的这个碳水，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米啊面都特别精致，
0: 对，
1: 因为它加工的很精致，所以维生素 B 啊纤维啊都损失的很多
0: 啊，
1: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精致的米啊面呀、啊、换一点这个粗粮啊，粗粮，比如这个玉米啦，全玉米啦，红薯啦，炸豆啦，等等，这样呢既满足饱腹感，同时呢也增加维生素 B 和纤维的含量，它也容易有饱腹感。
0: 哦，就是把一部分这个精致的碳水啊，比如说白米饭啊，可以替换成您刚才说的玉米呀、红薯呀、等等燕麦啊这些啊，我们也其实也是算是主食哈。
1: 对，
0: 哎，这些粗粮其实您刚才说的更有饱腹感，而其实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血糖的这个合成的速度的，比如说升糖的速度它会降下来。
1: 对呀、升糖速度快也以后胰岛素分泌的量也高
0: 啊、
1: 我们肥胖背后这个元凶是胰岛素。很多肥胖患者，我们正常空腹的胰岛素大概在不超10到15左右。很多人呢20多30，然后餐后一个小时呢飙到200多、甚至有的飙到500多
0: 啊、
1: 就胰岛素增加是我们肥胖的元凶。
0: 哦，所以你看把主食稍微的换一换，它就会降低这个
1: 胰岛素的分泌。
0: 哦，降低胰岛素的分泌。另外其实广东人还特别爱喝粥，尤其是白粥哈、这个对我们这个您觉得需不需要调整一下？
1: 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这个南方啊天气热，夏天大家都爱喝粥。老年人比如牙口不好也容易喝粥。
0: 是的。
1: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煮粥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可以放一点杂粮。
0: 放点杂粮进去。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煮粥的时候呢，要煮熟了马上闭火，别让它煮得很烂。
0: 我就想到了咱们广东人好像这个白粥都是煮的老火煮的，基本是
1: 特别烂。
0: 哎，
1: 海鲜粥你看它、
0: 对，
1: 那个米啊都煮的很烂很烂的，
0: 没错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吃面条
0: 啊、
1: 面条馄饨的时候，一要煮食了就马上给它关掉。
0: 哦，
1: 那这个广东人愿吃那个米粉哈，那叫米粉。那米粉它吃了以后血糖特别高，为什么呢？它就是那个里头的粉呢煮的时间太长了。如果自己煮熟了就避火，它就不会就升得很高了。
0: 所以这个煮的时间也很讲究啊，不能煮太久了。
1: 对。
0: 然后是不是白粥有时候也可以换成这个杂粮粥？
1: 对，可以加点杂粮
0: 啊，
1: 味道更好，
0: 味道更好，也更健康哈。对。那另外进食顺序有没有这个讲究呢？
1: 进食顺序也非常重要。我们一般呢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蛋白质，比如鸡蛋呐、牛奶啊、瘦肉啊，然后最后吃主食。我们吃饭的 时候要慢一点。
0: 嗯，
1: 有些人呢是先喝一杯水，然后再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呢吃主食，这样呢就饱腹感会更强。
0: 哦，饱腹感会更强，然后就是主食就不需要那么多了。
1: 对，
0: 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哎呀，好像主食不吃多点就肚子好像总觉得饿，没有吃饱一样。哎，那其实是可以调整一下这个进食的顺序哈。
1: 这样就可以不痛苦的减食
0: 啊，不
1: 减肥。

0: 的主要是因为肌肉的量减少，
1: 肌肉量，
0: 所以我们在减食过程中蛋白质的量非常重要。像糖尿病病人，世界卫生组织就要求地中海饮食，就是海鲜要吃得多，因为海鲜没有油没有盐。
1: 对，
0: 这个
1: 蛋白质含量又很高，
0: 对，蛋白质含量还高，所以这个蛋白质是保持肌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这个肌肉的量就决定了你的代谢的量，你肌肉丰满了，你这消耗的能量就多了，所以容易燃烧脂肪，也不容易反弹，不容易进入平台期，而同时有饱腹感，患者不痛苦，就是我们讲究怎么不痛苦的减肥才能坚持下去。
1: 哎，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刚才我们看刚才提到了主食，然后刚才又说了蛋白质，蛋白质能够保住这个我们身体的肌肉啊，肌肉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闭环很重要啊，就是一连串的，哎，我们一个一个每一项都能够做好了，那我们自然就能够非常轻松的减重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哎，也还不容易反弹，这是很重要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这个蛋白质吃多少才够？其实我们刚才节目之前我也跟詹教授请教了一下啊，这个蛋白质到底吃多少才够啊？因为大家可能一般就是鸡蛋呀、牛奶呀、肉类啊等等，那这些到底这个量怎么去把握？
0: 一般呢，有很多患者到医院看病，他告诉你这个蛋白质你要每天吃够70到90克啊，就100克之内。但是到底怎么样换算到具体的
1: 食物当中
0: 啊？你一个鸡蛋吃多少啊？瘦肉吃多少？奶吃多少呢？那一个鸡蛋呢，大概是6克蛋白。一杯牛奶是8克蛋白。这样呢，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就14克。如果我们2个鸡蛋一杯牛奶呢，就12+8就20克。那么我们蛋白质保证在100克以内啊，将近100克。那么我20克还差80克，这个怎么办呢？用肉去补啊。大概是多少肉呢？3两肉左右吧。3两肉左右。如果你一天2个鸡蛋、1杯奶、3两肉是足够了。
1: 3两肉啊，那这个肉是不是也是比较有讲究？
0: 一般来讲是生肉，大概是手掌啊，是手掌这么大。手掌有的人胖一点时候可以厚一点。而且这个蛋白质呢，最好是放在。这个中午吃一部分，大部分放在晚餐。这个碳水呢，早晨吃2两，中午吃2两，晚上呢你就吃蛋白质多吃一点，蔬菜多吃一点。这个因为南方人嘛，爱夜生活，夜间时间比较长，所以他有时候防止他夜间加餐，你就要吃一些蛋白质是抗饿的。你可以把这个蛋白质放在晚上，要晚上实在饿了呢，9、10点钟你可以吃一小把坚果
1: 啊，
0: 也可以。
1: 对对对，哎呦，我觉得詹教授说的这个特别的实用哈，就是晚上，哎，考虑到大家晚上可能这个睡得比较晚，容易饿，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啊。所以刚才您提到说，哎，晚上多吃一点蛋白质就抗饿，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晚上一饿呢，就容易吃夜宵，一吃夜宵呢，这个热量摄入的热量又超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哎，所以干脆就把这个蛋白质啊，更多的放在晚上，它更容易抗饿，我觉得这个太管用了。另外呢，是不是就是这个运动也是蛮讲究的。
0: 许多人认为我叫拼命的运动啊，拼命的运动就消耗的能量多，我就瘦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刚才我讲到，人体啊是一个特别精密的调节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做的那个精密的仪器，它再精准也精准不过人体。这是人体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人体的有记忆效应。你比如我从小吃过这个，那么过了10多年以后，我拿着这个仍然觉得这个味道很熟悉，有记忆效，代谢也有记忆效应。所以我们这个运动啊，饮食啊，我一再强调要匹配人的健康的状态。所以呢，我们要循序渐进，先做有氧运动，然后呢再做抗阻力运动，就是我们刚开始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去训练， 然后生活就是一种习惯。你看我们从小吃妈妈做的饭，那妈妈的味道永远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养成。

0: 成了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良好的运动习惯，身体呢，让身体逐渐调整到正常的模式，它就会保持下去。所以不要减肥的时候不要走极端，就认为我拼命拼命的运动，
1: 不要走极端，就是要循序渐进的来哈，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们其实从刚才饮食啊，包括我们饮食也说了主食、蛋白质啊，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说了，然后另外还提到了运动啊，到底这些方面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的减重。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哈。那接下来是半点报时，然后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詹教授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减重。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是第一阶段，那后面还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哈。那稍后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来请詹教授详细的为大家解答。那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7: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6: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7: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6: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詹小荣詹教授，欢迎詹教授，我们再次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好，大家好。
0: 哎，欢迎欢迎。那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詹教授我们给大家详细的解答了到底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减重啊，其中提到了哎呀，我们到底要怎么减这个内脏脂肪跟皮下脂肪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呢又告诉大家这个我们减重的第一个阶段啊，从饮食上运动上都怎么样能够这个具体的去调整。刚才我们节目间隙啊，我跟詹教授还在讨论说哎呀，前面刚才提到的饮食的那些安排哈，其实我们可能生活当中确实没有这么仔细的去算过，哎呀我今天到底摄入了多少蛋白质，到底多少主食，多少蔬菜等等，可能很少人说哎，能够这么详细的去计算自己的这个饮食的摄入。然后刚才跟詹教授一聊呢，詹教授说他每天他每一顿他都会计算这些，而且把自己的饮食安排的井井有条。
1: 是这样的，就刚开始觉得有点痛苦，就说你天天算这个是不是很累？
0: 哎，对，
1: 实际上人呢就是一个习惯，
0: 就是习惯，
1: 等你养成习惯了，你吃多了他也难受。
0: 哎
1: 哎，你不这么吃他也难受。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减肥的第一个阶段和这个第二个阶段，我们都要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
0: 良好的
1: 是最根本的减肥。
0: 对，这是最核心的哈，就是您刚才反复提到说先养成好的习惯，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饮食呀，运动呀，其实这些都属于我们好习惯的一部分。
1: 对，是的。
0: 哎，当我们能够养成这个习惯之后，我们知道哎，把自己的饮食安排好，哎，早餐我摄入多少蛋白质，多少主食等等，午餐多少，晚餐多少，当我们形成习惯了，我们就不会觉得痛苦了哈。
1: 对，
0: 哎，我觉得我今天下节目之后我就要先做起来，从饮食上我要先把它解决掉，先把它安排好，养成习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运动啊，其实刚才詹教授也给大家提到了，就是运动不能太着急。那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运动，您觉得给大家建议怎么样安排会比较好？
1: 就是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相结合。什么叫有氧运动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运动呢增加这个心率，心率快了以后大概心率要到90次。我们这个因为你心跳加速以后它呼吸也加速，呼吸加速以后就吸更多的氧，所以我们这个有氧运动啊，最好到一个树底下呀，就是空气比较好的环境里去做，大概每天要30到60分钟啊，做有氧运动，就让心率啊，要比正常的要快一些，到80到90次。
0: 哦，心率非常重要哈，
1: 对，
0: 就是不能只关注说你运动的时间，还要关注自己的心率到底有没有到这个。
1: 你太剧烈的运动，心跳就很剧烈，也不有利于这个心脏的健康。就是控制在80到90次就可以。
0: 80到90、
1: 然后再做抗阻力运动。抗阻力运动主要是增加肌肉，刚才讲了就是代谢能不能回归正常，肌肉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0: 对，
1: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肌肉量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保证蛋白质的情况下要做抗阻力运动，特别简单的就是蹲啊起啊，这个哑铃啊，哑铃啊，仰卧起坐俯卧撑，我觉得就很，你就睡觉，你说我没有时间，你睡觉前你做10分钟可不可以？也可以。好多人
0: 睡觉前10分钟啊，这个就比较容易坚持
1: 了。对，好多人说那我天天我的工作就是坐着，那么你是不是白天有喝水的时间，有上厕所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个坐1个小时抽出10分钟，我们原地蹦啊，原地蹲蹲起，这个就是把零睡的时间加起来你要到1个小时，也可以，因为现在尤其大城市工作比较紧张，这样呢我们把碎片的时间给它合理的利用，就可以。
0: 碎片时间合理利用哈，我看到咱们抖音平台上有位网友说，哎呀，我减了几年都没效果。您可以把您具体是怎么做的哈，您可以给我们说一说，给詹教授说一说，那我们可以就是针对性的帮您去答疑哈。就是您说减了几年都没效果，那的具体您是怎么做的呢？哎，可能我们就从您的这个做法当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哈。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睡眠好不好？
1: 嗯，
0: 睡眠是不是也很重要？
1: 人体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呢，就是很多肥胖的人都是有这习惯，晚上吃夜宵。
0: 嗯，
1: 因为这个南方的这个夜生活嘛，时间长，他晚上要吃，一般晚上8点以后不吃东西。
0: 8点以后不吃东西，哎，我觉得可能现在对很多人来说有点难，就是特别是大家都习惯晚睡，一到晚上呢，一晚睡，那就有可能就是晚餐吃过了呀，到了11、12点又开始饿了。
1: 嗯，
0: 我自己就是这样。
1: 对，晚上为什么不能吃夜宵呢？因为当你睡眠了以后啊，你睡眠了以后，你这个人是睡了，
0: 嗯，
1: 但是你的内脏还在不停地工作。
0: 对，
1: 就是内脏得不到休息，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睡眠跟体内的激素分泌非常有关。
0: 嗯，
1: 比如儿童睡眠，它就可以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就长身体。
0: 嗯，
1: 但这个成年人或老年人睡眠不好，他皮质醇，激素会分泌的很多。
0: 嗯，
1: 肾上腺素啊，皮质醇这些呢，都特别增加这个内脏脂肪，所以你减肥的人，你总熬夜，总熬夜，皮质醇飙升。
0: 嗯，
1: 那么这个皮质醇特别影响胰岛素的这个发挥作用，同时胰岛素也升高。
0: 嗯，
1: 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对，所以其实这个阶段也是非保证这个睡眠，然后晚上不要吃夜宵是非常非常重要哈。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问的这位网友啊，他很想能够亲自啊跟詹老师、詹教授能够联系一下，就是具体的面对面的去这个进行面诊哈。那詹教授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可以怎么样找到您？
1: 我在广州。前海广州仁寿总医院啊，我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上午5天半门诊，每周5天半门诊，你都可以到前海仁寿这个总医院的5楼501诊室啊，16诊室去找我啊。这个减肥一定要面对面的谈，
0: 对，
1: 因为只有聊得仔细，才能知道你生活当中有哪些弊端，
0: 对，
1: 哪个环节做不好，
0: 对，
1: 是通过这个网络是讲不清楚的。
0: 确实，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的，就是需要就是大家通常知道的一些常识，我们告诉大家进行一些科普。但是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也需要到时候，比如说詹教授给大家能够针对性的有一个这个解答哈。所以刚才詹教授也说了，这个怎么样能够找到是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哈，就可以找内分泌科，
1: 对，
0: 哎，就可以找到詹教授哈。那大家可以尝试去这个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联系一下，或者能够这个应该也是可以从网上预约，对不对？
1: 可以
0: 啊，
1: 可以。
0: OK， 那就非常方便哈。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第一阶段减重的第一阶段，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阶段啊。第二阶段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1: 第二阶段也是减肥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阶段，也是减肥容易失败的一个阶段。
0: 哦，
1: 那么一般这个阶段呢是4周到12周，
0: 第四周到第十二周，
1: 十二周，也就是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啊，这是减重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为什么说它是黄金时期？它这个阶段第一个特点就燃烧内脏脂肪。
0: 嗯
1: 啊，对。第二个阶段，它不像第一阶段掉水。掉肌肉，你一称称，哎呀，我今天减了3斤，这第二天称，哎呀，我又减了3斤，非常高兴。
0: 嗯，
1: 那么第二个阶段体重下降的不是这么明显，
0: 对，
1: 它主要以燃烧内脏脂肪为主。
0: 嗯，
1: 但是呢，在我们医学当中，燃烧内脏脂肪是最重要的，是让身体，因为我们减肥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是让我们更健康。
0: 嗯，
1: 所以这个阶段呢，大家一称称呢，不怎么往下掉，没有第一个月这个掉得厉害了，患者就开始焦虑，很多肥胖病人焦虑，这时候他就失去信心，这时候都容易失败。但这个阶段要坚持，你说我没法判断我的内脏脂肪消没消，那么你可以去找医生，我们可以有测内脏脂肪，还有测你的这个胰岛素的水平。
0: 就是内脏脂肪是单独能够测出来的。
1: 对，可以测出来。我们还可以测，你比如你减肥之前我们给你测个胰岛素水平，那么减重1个月到2个月以后我们又给你测一个，你从这个胰岛素的水平你就可以知道我少了多少啊，内脏脂肪少了多少，胰岛素改善了多少。

0: 这个食追关键也是不容易失败的，就是要这个医生呢就是专业医生给你正确的评估和指导，度过这个期那就进入下一个稳定期。
1: 稳定期啊，那我们先具体说说这个第二个阶段啊，大家最容易放弃的这个阶段。那通常我们需要怎么做，大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讲了饮食，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建立新的饮食模式，那么第二个阶段一定要稳定这种饮食模式，要这个坚持，坚持饮食，坚持科学的运动，这时候你一定要 坚信只要你科学的这个饮食科学的运动，我们还会给大家用一些药物帮助大家度过非常艰难的时期，这样呢一定不会有问题。因为人体呢肯定是个能量守恒的，你的消耗的量要大于摄入的量，体内肯定是在 储存你这个消耗你的内脏脂肪，所以从理论上讲没有减肥不成功的，不是不成功，没有不减肥的，没有不减肥的，所有的不减肥都是假性的，它内脏脂肪肯定在改变，只要你科学去做，好多人就坚持不了几天又大吃二喝，
0: 最主要是坚持不了，
1: 对，坚持不了。这个坚持我们现在减重的药也很多，可以帮助大家用药物克服
0: 这个坚持我们现在减重的药也很多，可以帮助大家用药物克服这个毅力所产生的问题。
1: 对，刚好我们这位网友就问说这个需不需要用药？
0: 需要，饮食运动加药物更加平稳的度过，
1: 用单靠毅力也是有点难，也比较难。另外是不是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运动啊，就是饮食运动都很重要，那如果说增加力量训练，那是不是用不用说必须得去健身房，还是说平常就是其实也是有简单的一些力量训练可以做的。其实您刚才简单提到了一些哈，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工作的间隙啊，这个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啊，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做一些这样的简单的力量训练。
0: 对呀，俯卧撑、仰卧起坐，你一天做二十个俯卧撑，二十个仰卧起坐，你再做一个小时的这个运动就很好。
1: 对，最重要就是循序渐进，要坚持哈。另外是不是这个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腰围的这个指标？以前我们讲到就减内脏脂肪，那么简单的测内脏脂肪就我们测腰围，腰围就是齐上一个厘米，然后平行把这个尺子放下，一般的 男士不要超过90，女的不要超过85。那么最好的呢，女士要在80以内，男性在85以内是最健康的。但是我们刚开始减重不用要求这么严，循序渐进，有的人都110多，你一下让他到90，那就不可能。说没减到5个厘米，
0: 那都是非常大的成功。
1: 对，所以其实这里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张教授刚才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很重要，就是要关注腰围，而不是只盯着这个体重秤。就是大家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总是觉得，哎呀，这个体重怎么就降不了呢？其实
0: 只要我们的这个腰围有减小，说明内脏脂肪在减少。
1: 对，是的，这是最核心减重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0: 是的。另外是不是有一些代谢问题的人群也是要能够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相关的一些减重的药物呢？就比如说糖尿病啊，比较严重的肥胖的一些问题。
1: 我们这个肥胖啊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它单纯放 内脏脂肪也多了，但没有出现代谢指标的问题。这时候呢，我们把内脏脂肪减下来以后，就可以回归正常。有的人肥胖了，比如伴有高血糖了、高血脂啊、高血压，那么到医院，很多呢就是我血糖高了用降糖药，血压高了用降压药，血脂高了用降脂药，实际这都是对症治疗。最根本的就是我们要把内脏脂肪减掉， 在同时改善这些指标的表面上改善这些指标，实质的核心要减内脏脂肪，只有把内脏脂肪减掉了，病根才能除掉，代谢性疾病才能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
0: 对，很重要哈。那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需要有一些药物的辅助哈，进行减重。那您能不能就这个药物这块也跟大家做一下科普呢？就是目前市面上的减重的药物是安全的吗？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的？
1: 目前上的减重药啊，很多很多。但是这些减重药呢都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
0: 哦，世卫组织认可的。
1: 是特别安全的。非常安全。但是即便是安全也有谨记。就注射药物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定要医生进行评估你是不是这个适应症。比如你甘油三酯特别高，你注射了以后你容易得急性胰腺炎。
0: 对。
1: 有的人呢就甲状腺不太好，比如有不好的结节，你用了以后对甲状腺癌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有影响。所以一定要第一个要医生评估。
0: 对。
1: 第二个呢，我们用减肥药呢主要是帮助患者度过最艰难的时期。
0: 对。
1: 目前的减肥药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有四种。有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马氏度肽和艾斯格鲁肽。这四种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每个人对药物的敏感性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要会科学的进行选择。
0: 这就是一定要找到医生进行诊断的必要性了。
1: 不能，
0: 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不能自己去买这个药去服用，那万一这个有对药物比较敏感或者有这个不适应的症状，那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一定要针对性的进行这个药物的选择。所以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啊，不要随便用减重药。虽然说刚才提到了效果非常好，但是一定要有针对性哈。那这是我们这个阶段要最重要的提醒大家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阶段好不好？刚才我们说的第二阶段的就是我们可能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也是大家最难坚持的。然后可能这个阶段除了饮食运动，我们还需要有一些药物的辅助，让大家不那么痛苦哈。
1: 对。
0: 那在第三阶段呢？
1: 第一阶段呢，我们主要是养成习惯，起步阶段。
0: 对。
1: 第二个阶段呢，是真正的燃脂阶段。第二个阶段过了以后呢，体重基本上降到接近于正常。那么第三个阶段也特别关键，关键在哪？你会不会反弹？
0: 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1: 对。
0: 就很多人是会出现就自己减重，盲目的减重，然后减完之后很快就反弹。
1: 对呀。我们还有做这个胃手术的，就是把这个胃啊切成像香蕉这么大。那么我以前就想，是不是做了这个香蕉胃以后那它就不会反弹了，你别把胃都切成这么小了。但是我跟这个外科大夫聊天的时候，他说把胃切了以后还有一部分人这个反弹。为什么呢？就是没有把生活习惯养成，就是我们最后怎么样让它不反弹，这个阶段是比较长的，大概有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就是我们把这个阶段要巩固上面就是养成的饮食习惯和这个生活习惯，然后通过长期的坚持，因为我们身体是由记忆效应的。刚才我讲，就所有的我们饮食运动是要符合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你比如吃多了的这个能量过剩性疾病，吃少了营养不良，就我们的所有的活动要根据我们的身体的特点是去进行，而不能违背身体的规律。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就要巩固这个两个阶段的这个成果。只要你坚持到两年，基本上反弹率就很低了。
0: 坚持到两年啊，这个很重要，但是也挺难的。
1: 但是你养成习惯了就不
0: 觉得难了。
1: 对，养成习惯就不难了。
0: 那这个阶段有没有说具体的给大家饮食上呀、运动上一些建议？
1: 这个阶段呢，你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标准，比如第一阶段我们可能严格一些，第二个阶段也严格一些，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就是适合正常人就行，不用我们刻意的去做。就正常的主食啊、蛋白质、蔬菜 还要按照以前的这个方式很正常的去进行就没有问题。
0: 正常的进行啊，只要健康的吃饭就可以了哈，正常的健康吃饭哈。
1: 对，
0: 那这个很重要。刚才我们看到有网友提问说，刚才提到的詹教授所在的医院啊，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是在增城吗？
1: 是啊，
0: 是在增城。
1: 在增城。
0: 对，大家按照导航找的应该是没问题的哈。对，好，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阶段啊，就是在饮食上就是健康的正常吃饭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体重是存在一个，就是它为什么刚才您提到的是第三阶段是不让它，我们的目标是不让它反弹，就是它这个阶段为什么是会出现这样一个反弹的这个过程，是身体的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肥胖啊，实际上是一个复杂性的疾病。肥胖是遗传基因加上生活方式。因为遗传基因占30%，这个基因我们是改变不了的，没有人能改变它。那么我们改变70%的生活方式。只要你把70%的生活方式调整好，那么我们就不会出现反弹。就是第三阶段为什么有的人反弹，就是因为他还是控制不住饮食了，还是吃的多。当你摄入的能量大于消耗的时候，慢慢的你肯定要反弹。那如果我们长期保持就是第三阶段你保持吃入平衡，或者摄入的少于这个消耗的稍微略大于这个摄入的就可以了。
0: 对，刚才我们可能要稍微加快一点速度啊，也是希望能够把这几个阶段完整的给大家提到哈。刚才我们说到的饮食，然后接下来呢，运动在第三阶段也是同样是需要保持，对吧？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依然是要监测腰围，
1: 是，
0: 然后再就是压力、睡眠这些，
1: 是
0: 啊，也是需要进行管理，
1: 对。
0: 保持进行。那其实在这里哈，就是关于压力和睡眠这块，能不能给大家稍微展开说一点点？
1: 有一种肥胖叫压力性肥胖
0: 啊。
1: 压力大了以后，很多人有些习惯，他要拼命买东西吃
0: 啊，
1: 通过吃零食呢来这个缓解他的压力。这是一个方面。因为为了缓解他吃的多了，自然就要胖了。还有一个压力激素，压力激素一般是皮质醇呢，肾上腺激素啊，去甲肾上腺激素。这些呢都是让内脏脂肪这个拼命增加的一个激素。
0: 所以这个压力也要控制好。那有其实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很多的减压的方法啊，比如说深呼吸啊，比如说这个散步呀，都能够帮助自己调节一下压力。
1: 是，就是睡觉之前要做冥想，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你这睡觉之前10分钟，把所有的白天都清空。清空，然后就吸气呼气，你把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吸气呼气，吸气呼气。那么第一个就脑子不胡思乱想，
0: 对，这个很重要。
1: 第二个吸气呼吸很放松，很快就能助眠。
0: 这个其实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詹教授刚才提到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面，它自然的可能脑海里面的各种这个压力的因素啊就会减少了。
1: 是这样
0: 啊。我们看到有网友还说，跟詹教授刚才提到一个数据，说这个肥胖这块基因只占30%，70%源于我们的生活习惯哈。
1: 是啊。
0: 那这个网友说，那也不算多啊，30%。所以我们生活习惯占到70%，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
1: 是，
0: 就是觉得，我们还是依然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把这个体重减下去的。
1: 我曾经跟我们这个业务院长，管了2年的，就是心脏搭桥术的这个病人。因为心脏搭桥术99%都是巨大肥胖的人。因为我们是减肥端嘛，他是心脏搭桥是疾病的终末端。那么那些病人太难管了。我说在我们搞代谢病，告诉他怎么做，人家就这么做。我跟那个外科大夫说，我说你们这个病人怎么这么难管，你跟他说他理都不理你。我说心脏都搭桥了，人都也这个快进地狱了，他怎么还不给配合呢？那个外科医生就说了这么句话，他说的，如果这些人都这么听话的话，他能成为这种状态吗？ 就是这样，从理论上来讲，只要正确的生活方式，完全可以健康，
0: 完全可以健康的。
1: 这个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这个肥胖，这么多的疾病。
0: 嗯，
1: 现在代谢性疾病是世界慢病的第一杀手，比核武器还要厉害。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乃至我们国家都特别关注这个减重的这个问题。
0: 嗯，好，这个非常感谢詹教授今天给我们非常详细的拆解了这个我们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减重，把减重的三个阶段啊给大家拆解得很详细，包括大家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会减完了之后反弹，比如说中间坚持不下去，这些问题詹教授都给大家说到了。当然我们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那就需要针对性的去解决哈。那希望今天我们听完这期的科普节目啊，减重方面的科普节目，大家能够这个对减重有进一步科学的认知啊。而且詹教授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对大家也是很有启发的，就是很多人真的就是源于说这个70%的这部分生活习惯就是调整不过来，
1: 就是解决这部分问题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0: 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啊。那最后詹教授能不能用一句话送给大家呢？就是想要减重的人群有没有给大家一句忠告？
1: 只要坚持一定没有问题，
0: 只要坚持一定没有问题。其实这也是给大家很大的希望。
1: 对，是，
0: 哎，就是一定是可以做到的哈。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詹教授给大家带来这么详细的关于减重的科普哈。那大家如果想要找到我们詹教授呢，也可以前往这个秦汉人寿广州总医院进行针对性的问题解决哈。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相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试行近日发布，旨在为大湾区内地9市急需港澳药械的临床使用建立一套专门的应急管理体系。预案在广东省既有药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框架下，针对港澳药械通政策下进口港澳药械的特点进行了制度上的细化和补充。预案明确了应急响应的定量启动标准，并明确指定医疗机构为急需港澳药械临床使用安全事件的第一责任主体。汕头台报道，8月11号，汕头全市的用电负荷首次突破了600万千瓦，达到612.98万千瓦，同比增长10.08%，这是汕头电网今年以来第5次刷新历史最高负荷记录。汕头成为了广东省内第8座用电负荷突破600万千瓦的城市。国铁集团今年表示，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等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经获得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

0: 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该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另外，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即将来临，
6: 将来临，
5: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时间下午的4:08，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欢迎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或者说您碰巧调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听到我们新闻超广角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同样我们也欢迎在咱们线上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奋进的野马，下午好，大明也来了，下午好，下午好。今天呢，鲁阳自己代班新闻超广角，这周呢，曹老师休假了，这一周就都是周一到周三是我来，然后呢，周四周五是由我们的其他的新闻主播同事们来帮大家，完成新闻超广角的节目。好了，那周一到周三都是我来，欢迎 CYY， 下午好，下午好啊，下午好。大家在收听广播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会有视频的直播，所以大家呢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视频号上都可以看到我们啊，看到每一位主播他的样貌，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给大家上架的这个精选的商品。来，我也是开盲盒啊，我也没有看今天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和购物袋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哈。今天咱们还主打的是以这个藤茶为主啊，这个藤茶也是我推荐了好几次的啊，包括这个各种包装的。然后这次呢，由于我们之前跟这个商家说过，说这个之前那个太过于朴素了哈，那个包装确实自己买来喝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要说拿去送礼呢，就可能有点寒酸了一点，所以我说你们把这个包装稍微给我们升级升级啊，好在我们节假日啊，喜欢喝藤茶的朋友们把他们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所以呢咱们呢藤茶啊，咱们这个来凤藤茶给大家就升级了它的包装啊，一升级给我做了一整套啊，从这个纸罐装的，到独立包装的，到三罐铁罐装的，到两罐半斤装的都有，所以可以满足我们不同的朋友们的需求，好吧啊，包括今天还有像小太阳的厨师袋啊，这个针对于阴雨天比较好的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视频端可以看看下方的小黄车啊。我看这位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刘宁啊，这繁体字我还确实这写的，罗阳你好，今天的歌曲就知道是换主持人了，哈哈哈，你听这首歌是不是是不是曹老师的风格啊，是不是行，咱闲话不多说了，先来说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吧啊。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全国新一轮的工资啊要上涨了啊，涨工资要开始了啊。那与此同时呢，还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艺考这件事情啊，因为咱们2026年的高考的报名录取工作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在2027年开始呢，艺考有个新的政策，就是校考在大面积取消，接下来呢，考生们可能参加艺术类专业招生的考生就得赶紧去研究政策了啊。一般校考呢都会集中在比如说咱们2027年的高考，那绝大部分的校考都会集中在2026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之间，这是一个校考的一个高峰期。那还有就是各省的通考也在这个时间段啊，所以这个会影响到一部分艺术类考生的这个计划。欢迎小西，小西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呀，每天在节目里面能够看到我们的老听众们啊，如实守候，非常的开心。好，那今天还会关注两个社会话题，挺有意思啊，就是这个一男子啊，他的哥哥病危了，请假15天想回去这个奔丧，结果被公司拒绝，并且强行返回之后还被公司解聘啊，这件事情诉至法院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大家在这个我们的下方评论区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来讨论，好吧。好，那今天有4条新闻要跟大家来分享，那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跟鲁阳进行互动啊，如果您方便可以在评论区打打字，如果您不方便在开车，那您就啊这个安心的收听就可以了啊。欢迎土鸡哥，欢迎。好，那先说涨工资这个事儿吧，好不好？涨工资，哎呦，这也必须得讲哈。
涨工资，这是新的一轮，在这个最低工资再度上调，这个上调呢其实跟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但它究竟又会带来怎样的信号，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先说这个事儿哈。近日呢广东调整最低工资，广州深圳提高到了2680元， 每个月2700元啊，这是广州和深圳的。那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提高的是提高到2300元每个月啊，涨幅在6%到8%不等。那针对于这个呢，其实有一个，它是一个叫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表格啊，其实我刚才念的就是刚才这个表格里边的前两项。首先是一类，一类就是两个城市，一个是广州一个是深圳啊，广州是最低工资标准， 上调为2680元，深圳是2700元啊，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都是25.4，这是一类的。那接下来二类的是什么呢？二类的是像佛山、珠海、东莞、中山这四个城市属于二类的，他们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是2300块钱。那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21.9毛。 那剩下的其他地市就属于三类，三类呢最低月基本工资是2040元，那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是20.2毛钱。欢迎各位咱们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 今天很多朋友可能陆陆续续过来看，怎么又剩鲁阳一个人了？这种场景好像已经见了好多次了啊，不陌生了。这周呢，我给大家先预告一下，从周一到周五，晨晨都不在，他休假了啊，他休假出去玩去了。所以呢，周一到周三是我，然后周四周五呢，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大家不是一直都盼着金亮来上节目吗？金亮会在周五来这个独立 上这个新闻超广角的节目啊。那周四呢是我们另外两位同事千羽帆和那个郑纯宇，他们两个啊是早班节目的主持人啊。好，那预告完了之后咱们继续说这个工资上调的事情啊。工资上调这其实就是个数字，很快就能讲完，但是它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规定，其实最低工资的原则是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那上一轮全国性的这种普调是在2025年， 多省上调超过了10%，那时隔一年呢，广东率先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拉开了新一轮的涨工资的序幕，大多数省份将会在年底前后跟进。那咱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最低工资它没有个一刀切，而是根据地区发展的情况分别了分到了这个两到四类啊，省会城市为一类，经济强势为第二档，那欠发达地区为第三档和第四档。 那广东呢，那就是如此的啊，广深独占一档，这没得说。那佛管诸中为第二类地区，那粤东西北地区属于第三类啊，对应不同的标准。那哪怕以这十三太保著称的江苏，也它分类，也它也是分了三档啊。这个第三档是涵盖了像连云港啊、淮安、盐城、宿迁等等苏北的多个县区。 所以具体来看呢，广东的低档最低工资是仅次于上海，但高于江苏浙江，但是二三档的地区不及包邮区啊，这也不难理解。其实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广东既有发达的珠三角，也有欠发达的粤东西北，所以最低工资呢不宜一刀切。那原因呢？ 我相信大家已经不难理解了吧，对不对？它跟经济发展是有直接关系的。最低工资它是员工的收入，那它同样也是企业的成本啊，对不对？所以一个是惠及到企业是直接相关人，还有就是我们拿到钱的员工，那当然了，这两方都是受影响。你如果说是超出了发展的水平，你过度拔高最低工资，你很多企业它稳不住啊，是不是？它不利于这个稳就业。那反之同理， 如果一些地方这个为招商引资、吸引产业转移啊，刻意压低最低工资，那固然是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但无异于这个全民的福利，对吧？就是大家得不到实惠。所以说稳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是地方政府的自选项，而是要必须坚守的一个底线。好了，那现在大家要问了，上调最低工资到底有什么用啊？大家觉得有没有用？
大明说请一鸣老师还有这个岳威老师一起来做节目，这个晨晨不在吧，我们呢就帮他把节目做完，那岳威老师和这个一鸣老师呢也趁这个机会休息休息啊，一般我们就是这么安排的。我们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很细心的考虑到了评论员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辛劳程度啊。这边小作坊一小时是16元，您那边是哪里啊，晴妹妹？现在上调了之后，您是第二档还是第三档啊？现在我来往上滑一滑啊。第二档就是第二类的，是珠海、佛山、东莞、中山这四个地方是第二档啊，一个小时是21.9块。那就算是第三档的话，一个小时也有20块钱呢，20.2块啊。好吧，看看您是在哪个城市？今天一听这个歌曲就知道这个换了主持人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就是工资最低基本工资这个上调了之后究竟会意味着什么。最低工资上调其实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工资都会跟着上调啊，大家不要以为说是啊就肯定会涨工资了，每个月能多个几十上百块钱，其实那更不意味着全方位的收入增长。但是你比如说作为薪资水平的底线，最低工资关乎的不只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利益，也与绝大多数人有关啊，且不说工资水平具有传导效应，你下线上台了啊，有望引发逐级的传导，对所有的工薪阶层它都不是坏事儿。但更关键的就是最低工资还是一个失业的保险金，病假工资、加班工资、灵活用工、工资指导线的一个参考基准，听到没？其实它会涉及的东西很多很多的，不是你每个月拿到的那个最低的基本工资，失业保险、病假，对吧？你请病假了之后扣工资嘛，对吧？扣的是啥？也是有相关的加班啊、灵活用工、工资指导。但这里面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就是决定社保基数的是社会平均工资，而非最低工资。啊，这个平均工资可是比这个最低工资这个高个4到5倍呢。啊，前者是后者的4到5倍。所以说这个社会的平均工资还是一个这个决定社保的基数。那如果说咱们将这个目光放长远，不难发现啊，上调最低工资只是一个开始，涨工资作为一个顶层设计，它其实到了落地的时刻啊。就在日前扩大消费的15-5规划也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慢慢慢慢啊，大家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说马上就能够立竿见影，但是在未来长久的日子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受惠。请妹妹说哦，你的地区是第三档，小作坊每小时16元，这是之前的哈。再说了，你这个讲了个小作坊啊，咱就不解释了。10块钱一个小时都有，是吗？上调了之后，房租不会也跟着涨吧？这是基本工资和房租的关系没有直接关系，可能长期以后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间接关系啊。这个我也不敢多说啊。哦，在深圳打工临时工是18块钱一个小时，18块钱。哦，那离着这个每个小时的这个一小时的工资好像还差了7块多哈。不过你明显能感觉出来，你看深圳的临时工是18块钱，我们这个晴妹妹她所在这个地方是小作坊一般是16块钱，土鸡哥说还有10块钱的，啊，看来大家对于这个基本工资和小时工的这个工资数还是很敏感的啊，大家是都能够感受得到。好，

0: 现在是有电话连线的啊，如果您要投诉有这个维权的诉求，您去关注一下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啊，去那边，而且还有我们固定的民生热线的这个投诉渠道，您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上去。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新闻超广角主要是给大家讲新闻的啊。 对于大家的这种维权诉求呢，我们节目是没有这个方面的这个相关的性质啊，所以也没法帮大家啊。哎，其实呢，我这个节目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参与讨论的。你看刚才讲到这个基本工资上调的这个事情，你看我们在广东省各地的朋友们都发来他们当地的这个基本工资按小时算的话，每小时是多少钱啊？ 就是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的直播的评论区来跟我进行互动，但是我们并没有开通这个热线声音互动啊，因为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土鸡哥说去年还9块钱一个小时呢，哪里啊，这就是第三档往下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这个村镇县市区啊，有可能会再低一点，但我这确实是不知道这个怎么还会有这些地方啊。对，民生热线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这儿这个下方的小黄车可以看一看啊，说什么违建的事情，这啥，我们的工资不高，你这个不，这说的等于白说，您什么工作，不高是什么情况啊？您个人觉得不高，还是您这个行当的从业者都觉得不高啊？所以这方面你不能说啊，我们这儿工资不高，您干啥的工资不高是吧？有可能您一个月赚个5-6万，但是相比于其他同行来讲，这个赚7-8万的赚的少了，您可以说，哎呀，我们这儿工资不高，不高，是吧？啊，市值单位比较高，我大概明白了，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了啊。行，我大概能猜到啊，可能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之类的啊，可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这个执行标准，是不是？嗯，好，那关于这个基本工资上涨的这个事情，我们就先探讨到这个地方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26。 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间啊，经常在广播端听节目的可能对于广播主持人的这个神秘感啊比较好奇，可以来视频端看一看，就是现在的渠道都特别的丰富了啊，融媒直播嘛，我们在广播调频和视频端都会有啊。我看看咱们这位朋友说的是啥，我来念一念啊，我先看这好长啊，一同源来了，欢迎欢迎啊，今天我自己一个人主持，这周晨晨休假了啊。

我们这位回这个评论跟怎么土鸡哥还滴滴感同身受了一下啊。哦，我明白你说的这个滴滴和那个滴滴不是一回事儿啊。说从来没有涨过工资，就是外卖的配送费常年降价是基本，最新一次降价是在7月下旬。主播怎么看？我怎么看？我只能看见，但我也不能有啥， 咱也干预不了，咱也影响不了啊，只能说把这种社会现象让更多人知道，那也就我们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也就在这里了。土鸡哥，我知道是网约车的司机哈，只降不涨，是近段时间也在一直在降是吧？一同源今天用音频收听开播，您是收音机吗？ 但您看还在视频端呢，对不对？朋友们也在下单我们的产品啊，我看一下10号链接是什么东西。哎，怎么今天下单的我都没见过呢？ 18号10号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啊，10号，哈哈，好了，老朋友了，老朋友了，过来进货牛奶的啊，咱们这个牛奶常年是一个实惠的价格，18号链接，哎呀， 看来我们这个盐焗鸡卖的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和规模了哈。来这儿二话不说，盐焗鸡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购物袋里边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和我们的这个牛奶已经差不多可以媲美了啊，大家就来了二话不说直接回购是吧？我们都没讲呢，今天都没讲，直接回购啊。风行的牛奶这个是7月份生产的新鲜日期的啊， 59块9，一共是4箱盐焗鸡，18号链接的盐焗鸡呢，是这个一只盐焗鸡，一只豉油鸡。

两只也是59.9。哎，这两个链接的价格都是一样，59.9啊，又能喝牛奶又能吃鸡肉啊。一同言说今天太忙了，都忘了收听节目了，没关系，大家的工作最重要，您能来我们就很开心。大家如果忙不听节目是没有关系的啊。不过我知道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种支持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一种陪伴了，是吧？就感觉今天没听节目好像哎少点啥，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一旦对于一个场景或者一个事物形成了习惯之后，人们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今天没干这个事儿，就会觉得今天好像是不是缺失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好，那这样子咱们马上进入到广告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咱们再见啊。那个视频端还可以继续聊天。

0: 你长大没有那个心仪的人，牵没牵都说。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啊。今天由鲁阳独自代班，因为晨晨休假哈、啊。咱们节目只要一开始，我每个半点回来我都说一遍这个啊，当节目预告，因为预告的是这个星期晨晨都不会出现啊，都会由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各位主持人、各位新闻主播来代班新闻超广角。哎，我这应该不算代班了吧？我就属于独自主持了啊，我这每个星期起码来三趟，我属于这个节目里边的这个叫什么？我是新闻超广角的朋友。哎，可以这么讲啊，什么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我就是这个叫新闻超广角的最佳挚友啊。

每周过来做3天节目啊，2到3天，那当然了，那我这个好朋友这个对吧，作为新闻超广角的好朋友，那主持人休假了，那我当肯定是首当其冲啊，周一到周三是我来做，然后周四周五是我们的其他同事啊，好，这个大家也可以从广播端有空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收听啊，抖音视频号都可以找到我们。 啊，欢迎大家啊，也有开车听的，也有正在洗菜做饭的人听的啊。这个 onions， 洋葱说这个买菜做饭提前走，那你这个活这是理由吗？你跟领导说那个啥，我得买菜回家做饭了啊，这个我先下班了啊，那个有什么事电话联系吧。你敢这么说吗？是吧？这还是咱们这个工作啊，这轻松不少，是不是？嗯。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讲讲这个关于这个艺考取消这个校考的事情。这个跟我们今年的艺考考生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身边有要参加2027年高考的艺考生的话，这个新闻，这个消息一定要告诉他们，因为这个消息来自于8月3号，8月3号，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2027年的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的公告。 这个公告就显示，像戏剧、影视导演、影视摄影与制作等8个专业将直接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哎呦，天哪，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就是考生无需再参加艺术类省统考和校考，还有录音艺术、录音工程方向等6个专业按照艺术类省统考和高考文化课成绩综合录取，同样不组织艺术类校考。

这个部分受访者也表示说，这个变化呢，并非孤立，因为近年来的艺术类的考试规模在持续的收缩，中国传媒大学本轮的调整也延续了这一趋势，招生方式的变化也将进一步的影响到考生备考的选择以及高校后续的人才选拔以及培养。其实这个校考的专业已经在近两年呢，从20个 已经减少到了8个了，相比于2026年中国传媒大学的2027年的参加校考的艺术类专业数量， 已经从20个减少到了8个。 像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什么戏剧影视导演啊，影视摄影与制作，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就是这4个专业就改为了高考文化课直接录取。像作曲、作曲技术理论等等这些啊，5个专业改为了省统考和高考文化课的这个综合录取，就不再是设置校考这个环节了。所以对于考生而言呢，招生方式的变化就意味着 今年的备考计划要做出调整了啊，那些计划去北京考这些啊，像中传啊、中戏啊、北电啊、北影啊，这些就得要开始看各校的这个校考的调整方案了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很多参加艺考的学生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因为我呢平时还要负责的就是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管理、教学和策划。 所以为什么我会在节目里边会安插一些这个教育类的一些新闻，或者说一些关于高考的，因为我的成长启航，如果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的话，每年在高考季我都会邀请高校来做客节目，来做一些专业上面的一些宣传，或者说做报考上面的一些指导啊。所以对于这种的事情呢，我会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经常会涉及到啊，我会留意到这些事情。嗯，其实校考的这种 考核方式呢也在简化。其实我之前就知道有很多的，像是我就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嘛，然后当年是主要参加的校考，当年我还没有参加很多的，就是我们当年好像没有省统考，但是你现在呢逐渐规范化了之后，那全省统考将会成为一个常态化啊。像是这个相较于你像拿中传为例的话， 于2025年的校考相比，2026年的戏剧影视导演和戏剧摄影与制作等专业的这三试明显已经压缩至了取消面试环节，减少了现场的主观评价。那到了2027年，这些专业就直接取消校考了，直接按文化课录取。所以这个事情也可以说在这个

我们来看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术委员会的这个陈志文对于这件事情的分析。他说，这轮调整的方式呢，与2021年以来持续推进艺考改革的方向一致，包括严格控制校考范围和规模，并逐步提高文化课成绩的要求。2025年10月，教育部关于特殊类招生考试的工作也是有一个通知，明确说进一步加强艺术类专业省级通考的能力建设，加大对校考组织等方面的监管力度。对于社会需求不足、办学质量不佳、生源质量不高的专业，要适当调整招生计划或按程序退出校考。因为其实校考呢，当时是给了部分文化课不占优势，但是具备专业潜质的考生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当年都知道的一个事情。但是，同样呢，你像有些专业，像是咱就拿这个刚刚取消的这个什么戏剧影视专业啊，这个导演这方面，其实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其实并不多。那对于一些考生而言呢，这类专业更多的是一个文化课的门槛相对较低的升学跳板而已。所以，当年我们去参加很多学校的校考，为什么说要管理呢？这里面其实他没有提到一项，就是当年校考是每一个考试的环节都要收取一个保试呃这个报名和考试的费用的，所以这一轮收下来，有些学校考得早，能挣不少钱呢，大几百万，甚至是，多的咱就不敢乱讲了啊，大几百万是能有的，所以就光收报名费和考试费，有些学校就能在这个招生季通过校考这个方式能赚一笔。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每个学校的考试报名费呢都又不一样，所以现在越来越规范化，采用省通考的方式，或者取消一些专业这种这个艺考、校考的这种机会，直接用高考的分数直接来进行录取。其实这是一个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公平、越来越明确的一个事情。所以这种招生方式的一个变化，部分专业还将实施省计划招生，所以，随着部分原校考专业转入到普通批次招生呢，这个高考文化课的成绩在录取当中的重要性又在进一步的凸显了。所以，艺术人才的长期发展是需要扎实的文化功底。我觉得，像我们的播音主持啊，这个也是文化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你要有知识积累啊，你仅靠专业技能的训练其实并不足的。而且，这个多名接受采访的学生也会说，高考的文化课成绩能反映一定的文化基础，但不能与文化素质简单的等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在这个新闻当中能看到的一个事情。所以，文化素养是不少高校艺术类校考的考察内容之一。以中国传媒大学的2026年的戏剧影视导演专业为例。其考试的校考是分为初试、复试、三试三个环节。那初试呢，就是文化素养的基础，考察的是文学、历史和哲学。那复试呢，要求根据，这个给定的命题进行故事的讲述。三试就是文化素养的复试和专业能力的测试。所以，相比于像是音乐、舞蹈等等专业，这种戏剧影视类的导演专业，它是在这种长期的基本功训练等方面，相对门槛是较低的，所以有些人就会干嘛呢？临时抱佛脚，发现高考感觉好像这个成绩上不了太好的学校啊，花1到2年的时间突击学习一个戏剧影视导演的这编导的这么一个专业，然后去参加艺考，哎，说不定就能够上到一个不错的学校。这就是很多人说的，他相比于什么音乐、舞蹈、美术这个东西，你不能，你没法速成，那玩意儿需要长期的这个功底的沉淀的啊。所以，取消他的校考，直接用文化课，我觉得真的特别合理。一些文化课成绩难以反映出一种综合素养，比如说艺术积累、创造力、叙事和组织能力。所以在这里面呢，说这轮调整呢，也是在逐步提高艺术类专业的文化课门槛儿。就是你都是艺术类专业，跟文化相关的，你文化课成绩又没那么高，这就是个悖论啊，它相左这件事情。所以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说结论，就是未来艺考的艺术类校考范围可能仍然会持续的缩小。那随着招生考试的监管的趋势，这个日趋严格，省级通考逐渐实现全覆盖，
入围校考的考生规模会受到严格的控制，更多的高校将会主动取消校考，对于少数还能够组织校考的艺术类专业，也必须综合考量文化课和专业课成绩之后才能录取，以保证公平和公正性。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有些朋友不用打卡上班，所以就可以随时下班，是吧？我们也不用打卡上班，但我们要定点定时做节目啊。这个蓝色的这条鱼说，我们在厂里上班听节目要戴耳机，哎，那这个好像方便哈，不影响工作。陈先生来啦，下午好，下午好啊，陈先生，上次您说要买藤茶来的哈。好像上周还没有来听节目，我们上周上了这个一批新包装的藤茶，您可以看一看啊，根据您不同的需求，你要自己喝呢，你就拍一号链接，这个是自己喝，就是里面是两罐，一罐是50克啊，一共是100克，然后价格是118，然后如果您想这个带出去啊，有一个独立包装，您可以选择这个2号链接，二号链接是一盒里边有10包。啊，然后你拍下来是一个链接，我看是应该是我们去，好像是两盒装，对，到手一共是20袋。哎，今天平台给券了，怎么有个10块钱呢？哦，平台老友立减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各位老朋友有没有这个立减券？啊，减10块钱。所以如果您要送人的话，3号、4号链接很适合您啊。3号链接是一个3罐装的。里边的茶叶都是一样的啊，藤茶我们都是采用的是芽尖，那个龙须芽尖啊，就是最最最最小最少的那个地方，最嫩的那个位置啊，而且这个黄酮含量最高那个位置啊，这个3号链接和4号链接都适合于拿来这个走亲访友，好吧，自己喝呢1号、2号链接是比较合适的，您可以考虑一下。陈先生，咱自己能完成的事情我们就不麻烦我们的同事了，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大家都很忙的，能够抽出2个小时来过来做节目，需要调整自己的原有的工作安排，或者说有些人在休息，要打乱他们的休息的这个节奏哈，所以还是就不麻烦同事们了，一个人跟大家聊聊天好吧。如果啊，咱们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强烈要求鲁阳必须再搭一个女同事的话，我会去跟这个啊曹老师去商量商量啊，咱也得征求人家这个曹老师的同意才行，对不对？

好，这个藤茶跟大家先介绍到这里啊。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藤茶，来凤藤茶，这个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卖了很长时间的啊。这个藤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或者没听说过，它是来自于我们湖北恩施的啊，这个地方富含硒元素，所以是这个硒都。而这个地方种出来的茶叶，除了这个硒元素含量很高之外呢，还有一样东西，这个藤茶它叫咸齿蛇葡萄。它这个东西有个很大的特点，我觉得它这种植物的生长就是来给我们传递一种元素，就叫黄酮，也叫杨梅二氢素。这个黄酮呢，对于我们人体可是一个好东西啊。大家喝藤茶呢，其实口感呢不是那么的新奇，口感很像喝绿茶，喝清茶一样子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强烈的回甘，这个喝起来很舒服。就是会感觉到从舌尖一直到嗓子眼儿，都是那种甘甜的感觉，就是一口喝下去马上回甘的。就这个茶在我们同事里面深受欢迎，大家都会经常会在自己的这个办公桌上泡茶的话，我就经常会看到有人在泡这个茶，很受欢迎。这也是我们同事帮大家找回来的这个好的东西啊。所以比如说平时这个加班熬夜啊，长期疲劳啊，这个也就应酬喝酒啊，哎，这些事儿之后，这个藤茶就特别有利于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些人群啊，疲劳乏力啊等等的啊。上学生活单纯没有愁，它就像一朵蓓蕾，满怀希冀。确实这个包装升级了之后稍微价格涨了一点点，所以我建议呢，您自己喝呢就一号链接就行了，一号链接稍微贵了这么一点点啊，不过现在有个券儿，有10块钱的券，我不知道您那有没有。像二号链接呢，二号链接这20袋，每袋是3克，也就才60克。它主要主打一个方便啊，它的包装其实还蛮好看的。因为我今天一个人，我就不方便过去把那个拿过来啊。一会儿咱们这个广告报时的时候，把那个样品给大家拿过来啊，拿过来看一下。其实我算下来啊，你要按美金多少钱的话，我算下来其实4号链接最划算，这个最便宜。你别看它单价高，但是它是半斤量啊，半斤的量，所以这个就相比而言会更加的划算一点了啊，好吧。10号链接啊，也又咱们朋友来买牛奶了啊，二话不说就把牛奶买了。好，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可以看看我们的下方的购物袋和小黄车啊，说上小西什么上周那些想看帅大哥的快进来，福利来了，周一到周三给你们看个够。帅大哥，他们是想看大哥。行，小西挺会给我加个头衔的啊。行，就是给大家预告一下，周一到周三都是我，周四周五是我们其他的同事啊，周五是金亮，这个在节目里面盼星星盼月亮的，那金亮就会在周五啊来做客节目啊。所以周五我就不做了，我只做周一到周三啊。

0: 陈先生说其实每个主持人风格不一样，我觉得都可以。可不，对我们新闻广播了解最深刻的啊，了解最多的您是其中之一啊，每天的节目都看，每个时段的节目都听，所以您对于我们每个主持人的这个 风格习惯喜好估计都已经摸清楚了啊，而且您是来过我们办公室的啊，因为我们陈先生呢是咱们新闻广播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有力支持者，因为徐亮刘红他们那个节目是经常会带着孩子们出去研学啊，出去旅行的，所以也会带孩子们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所以陈先生来过好多次了啊，跟我们每个主持人都是见过面的啊。
1: 所以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其他主持人节目的这些活动啊，因为尽量不是那个谁刘红和徐亮他们两个的节目呢，就是让这个自由自在带大家出去玩，整个暑假我在办公室里面都没怎么见过他们两个几眼，都是在外面也很辛苦啊，所以但是我们给大家制定的这些路线呢也真的是很棒，孩子们跟着主持人出去， 那比跟其他谁起码主持人在各个方面跟孩子们的交流啊，主持人的表达呀，还有主持人的这种氛围的营造啊，那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跟着主持人出去旅行是个非常有意思而意义不同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 拉布拉多，你这句话是啥意思？我没太看懂，我都不敢念，我怕另一个平台不高兴啊。陈先生，你早安广东不听吗？我感觉你早上很早就已经开始听节目了，没起来，只是偶尔起不来哈。今年的火车团路线非常赞，您跟着一起去了，还是您女儿回来反馈的？啊。

陈先生，您之前买的甘肃那个瓜才收到吗？还是说收到了今天才跟我们说哈，说很好吃？应该不是最近这两天收到的吧，那时间也太久了啊。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买完东西之后，也欢迎各位啊随时过来反馈一下。

0: 上周四收到也挺晚了，哇，那真的，他们这次发货发的还真挺晚的啊。甘肃那个瓜，这回买来不是很甜，对，我们跟商家沟通这个事儿了，我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了他们，我说你们这么搞，这不就真的是我在节目里说的吗？ 我在节目说，我说你们不能给我发伪货啊，因为伪货确实有些是不甜的，那不甜的那些有没有找商家去索赔？该赔赔啊，就这个东西咱们有一说一，真的。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所有的品，我们都跟商家是有一个明确的要求的啊。因为作为媒体，作为新闻广播，我们呢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直播间买的东西，大家首先要放心。 放心，这个如果说您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那一定要回来跟我们讲啊。好像这次这个最后这一批瓜，有些收到确实也有说不甜的，也有说甜的，所以这个还真的不好说，像开盲盒一样啊。哦，那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哦，陈先生，您是女儿自己去的，看她拍的照片非常好，这火车团很有意思。 孩子应该很少，现在孩子很少能有机会坐到这种绿皮火车哈。他们就坐的火车，然后是去哪儿呢？是去甘肃是吧？去哪里啊？陈先生说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好过你们去报外面的一些所谓的金话筒小主持人班。 陈先生，咱们台里自己也有这种小主持人班，就是我在管理啊，我们台里就有啊。这个您这个头像是，这名字是一条蓝色的鱼哈，说想想就算了，别不能算了。但是估计已经过了好久了，是吧？您当时应该说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当时也跟商家去讲过啊？嗯，对哦，您的意思是，毕竟。 徐亮是真正的金话筒，没错啊，它是真正的全国金话筒啊，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在主持人行当当中，这是最高奖项、最高荣誉啊，金话筒。嗯，豆豆哥你好，感谢夸奖啊，感谢夸奖，你喜欢看多看两眼，可以多看一会儿，好吧？来，我们聊聊天，然后跟您分享分享新闻，您还可以在我们这儿买点您需要的东西啊。
1: 已经吃完了，吃完了你也去要一下试试，你去要一下试试。你说这个是在广东新闻广播，这个主播的推荐下买的，而且当时，鲁阳老师也说过这个事情，说不要给大家发这些伪货，已经不是很甜的，质量一般般的，啊，说过。然后你问问商家怎么处理，我建议您跟商家去说一下，啊，万一能够补，那就咱就补点，对吧？稍微挽回一下咱们这个购物的体验的损失，好吧？
0: 哦，马上就要到整点了，哎呀，一个小时过得好快哦。行，咱们听会儿歌，稍事休息啊。咱们视频端不停的啊，大家还可以继续跟我来聊天，好吧？咱们视频端继续啊，广播端我们要经历一个报时了，好吧？咱们稍后再见。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加快推进山苍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将以连南、连山、汝源三大民族自治县为核心，带动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16个县，系统布局山苍子全产业链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人工林超50000亩，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亿元。茂名台报道，借开渔嘉年华契机，茂名滨海新区集中推进一批海洋渔业临港加工项目签约、开工以及投产，其中海产品加工冷链产业园计划投资2亿元，补齐渔业冷链短板，完善海洋渔业全产业链条，助力渔港经济区建设。东莞台报道，七夕佳节临近，浪漫氛围悄然弥漫。2026年莞城七夕非遗文旅消费周昨晚正式拉开了帷幕，活动立足东莞记忆街区，融合水乡风光、民俗体验、夜市文娱和水上休闲，打造昼夜皆可游玩的加长版七夕盛会，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文旅盛宴。阳江台报道，四季海陵全时热岛。2026年阳江海陵湾新区文旅招商推介会昨天在海陵岛召开，全面展示海陵岛山海资源、海丝文化和投资机遇，共谋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提升海陵岛文旅品牌知名度吸引力。海陵岛拥有坐拥山海经典、传承海丝传奇、点燃欢乐引擎、抢滩财富金岛4张王牌。旅行社代表、文旅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分享客源开发思路、投资海陵岛的发展规划等方面内容。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业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和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16号落幕，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收获到一银一铜，最终以五银两铜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第三名。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1: 蓝色国风之夜。
1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一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1: 没有攻击性
1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0: 加入我们，等你哦！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即将来临，
12: 将来临，
3: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感谢和欢迎各位啊，刚刚来到直播间的，也感谢各位的长期的守候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新闻了。特别感谢一直在为我们默默点赞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聊这个新闻啊，值得我们考虑，也值得我们去怎么说呢，探讨啊。这个新闻的标题是哥哥病危，男子请假15天被拒啊，后回乡奔丧，返京途中遭劫贫。法院啊，先说结果，法院是给出的解释是，离岗事由具有紧迫性和合理性，公司应支付违法解约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啊？这个以亲人病危为由要请假15天，公司拒绝了。那亲人离世之后呢，又回到家乡去奔丧啊，在返京途中呢，就得到了这个被辞退的消息。这个到底合理吗？这是人民法院案例这个库当中公布的一则参考的案例。乔某伟呢，诉北京市恒某养老照料中心的劳动议案。就是法院认为呢，这个本案的涉事人这个乔某伟离岗事由具有紧迫性和合理性，符合人之常情和善良风俗，而这个恒某养老中心既未合理的考量这个乔某伟请假的特殊性与紧迫性，也未尝试通过临时调岗、调整安排等代替性措施缓解用工矛盾，直接以其严重违反这个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明显缺乏了合理性。这个是整个案件的这么一个概述啊。而这个事儿呢，其实最后来看呢，这个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240条有一个明确表示，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就是用人单位，可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并不提供补偿。但是乙方呢，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甲方规章制度的啊，或者说多少多少月旷工3天的啊，年度旷工5天的，他其实是劳动合同里面是有这样子的写。但是呢，这个特殊情况是在什么呢？是在于人家家人哥哥啊，这个病危了，然后他就向自己的这个甲方就用人单位啊，提出了想要请假个15天。但是呢，这个主管呢高某以请假天数过长为由就拒绝了。这乔某呢就随即表示可以申请不带薪，就是等于是可以扣工资的。但是呢，仍然还是没同意。那等到这个乔某的哥哥去世之后，再次通过微信向他的这个主管请假，说要回家奔丧。这次是同意了。但是在8月25号呢，乔某在奔丧之后返京的途中啊，联系高某，却被告知无法再返回公司。在8月28号，恒某养老中心以乔某在请假未获批准的情况之下，哦，这个还是没有获批准，然后擅自离岗，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为由，向其发送了辞退信。啊，最后呢，其实这个事情让我们听上去心里还是很不舒服，怎么这个公司这么不通人情呢？这咋回事啊？啊，咱们的秦妹妹说还是个养老机构，这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啊，这个乔某认为恒某养老中心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的，于是就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恒某养老中心向乔某支付工资差额206.52元，驳回其他仲裁请求。而这个乔某呢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恒某养老中心支付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加班费等等。那后来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后来呢，我看一下这个中途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最终呢，其实这个在2023年的8月1号到2023年的8月28号期间啊，工资差额是206块钱。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恒某养老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天内支付这个乔某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额7090块钱啊，最终还是有赔偿的，并且驳回了乔某的其他的诉讼请求。那恒猛养老中心不服，又提出了上诉。啊，现在呢，这个在2025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判决，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啊，这个最终还是保证了乔某啊，作为这个不能叫怎么说呢，利益受损方的利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好像也给咱们很多的用人单位提了个醒啊，就是合不合理，符不符合这个伦理道德啊，或者这个道义，这还是真的是值得考量的。你如果真的就这么的无情啊，人家家里有事儿，你回来路上给他辞了，那他当然要告你了，你这属于这个给人家这伤口上撒盐啊，是吧？那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属于那心情本来就很糟糕，你还丢了工作，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很难想象这个用人单位他是出于什么样子的考虑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反应，是因为平时的工作矛盾太过突出了吗？这正好找着理由了，是吧？

0: 想象的未来。
1: 还来说这个买了防晒衣哈，穿得有点热，您买了几天了，有没有超过7天？如果没超过的话，您可以跟商家这个选择这个7天无理由啊，因为这个东西穿着的感受还是要尊重的啊，无论在不在太阳底下，如果你穿着热，那估计对于这个防晒衣你应该不是很喜欢啊，我建议您就直接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7天无理由啊。
0: 若我爱你的方式已不同开始。
1: 海蓝买的是什么颜色的？如果说是黑色的话，我其实试过黑色，黑色穿的可能还真有稍微有点热啊。
0: 我害怕那种。
1: 陈先生说可能是用人单位效益不好，本来就打算要减人的啊，就是好歹找了个理由是吧，合情合理啊，违规旷工直接给开了。可是人嘛，咱们之所以作为人，总归我们还是要有情感的，这个同理心的，是不是？你这事儿你要放到老板身上怎么办呢，对吧？放到你主管身上怎么办呢？就是人都要面临着这个生老病死，对不对？那都会面临家人的这种离去，那哪个用人单位会这么铁面无私啊，会这么的不通人情呢？你哪怕效益不好，你要裁员，你就直接说要裁员啊，我们那个没法负担这么多的人工了啊，于是您要被优化掉，这可能对于这个乔某可能还会能接受得了啊，但是如果以这种理由被辞退的话，绝大多数人是很难接受的。

海兰买的是灰色的防晒衣啊，灰色的。你可能从来没有穿过防晒衣，可能会有点点不习惯啊，因为它这个防晒衣其实是它有冰丝的面料，它能够吸汗透气，而且有这种持续的凉感。可能持续的凉感呢，它是在直接接触皮肤，如果您在这个防晒里边穿了 T 恤的话，那可能就感受不到这种直接接触皮肤的持续凉感，会觉得会有点闷热。这是所有防晒衣一个通，不能叫通病，就它都会这个样子。你毕竟大热天的，你多了一层外套在里面啊，它再怎么透气你也会觉得热。所以这个可能跟不同人的这种体表感受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也是，如果您从来没有穿过，发现穿了觉得不舒服而且很难忍受，那我建议您就退了就行了。如果没洗过吧，应该没洗过吧啊。所以是这样子，因为我才开始，因为我钓鱼，我也要有一件自己的防晒衣，包括帽子。哎呀，我一开始的时候我都特别接受不了，我很难受，特别是那个防晒衣穿完了之后，把拉链一直拉到鼻子，然后全副武装把帽子一戴上，哦呦我的天哪，这还没出门的我就出一身汗。但是它确实防晒是有效果的啊，你的皮肤确实不会被晒黑。不过呢，要忍受一点点这个闷热啊，因为它再怎么透气，它也是一层布在那儿。这个还是要大家在买之前要考虑一下，好不好？海兰，不好意思啊，这个可能确实这个给您带来了一些这个没有想到的这个用户的使用感受哈。因为我们在直播室，我们这个直播室有空调的，我们在这穿的时候，我有时候如果你看我穿这种 polo， 它的这个针织度还是比较密的哈。我如果穿的这个 polo， 然后再穿上那个防晒衣的话，我也会觉得稍微有点热，因为毕竟这里也没风，它是空调的温度不是那么高而已啊，所以。您要接受不了就直接联系商家，7天无理由，好吧。大家又来下单10号和8号链接。8号是我们的那个也是牛奶，是这个酸牛奶，10号链接是纯牛奶啊，这两种这我就不多介绍了，因为这两个产品是大家长期回购和复购的哈，这个我们买过的朋友们非常多。

欢迎各位的关注啊，大家可以从广播端移到我们的视频端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刚才跟大家聊了这个关于这个男子啊回家奔丧之后被公司辞退的这个新闻啊，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法院也是给出了非常合理的这个制度解释啊，说是存在明显的这个缺乏明显的合理性啊，直接以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将其解除劳动合同，这个事情做的是非常不对的啊。所以大家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端的评论区来跟鲁阳一起来探讨和留言啊。与此同时，我们的下方的小黄车和购物袋里边也有我们的主持人给大家精选的生活好物，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啊，里面包含了我们的广货好物啊，广电的精选，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主持人自己用的很顺得心应手的东西啊，日用品啊，或者吃过的比较好吃的东西，都会把它放到咱们的这个直播下方的小黄车里面啊，大家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这个里面其实我选的有好像一开始最早的就是这个椰放的这个鞋袜的除臭除菌的喷雾啊，这个是我给大家选的，这个一直卖的很不错啊。开心大土豆说这歌很好听，哎，你知道这首歌是啥吗？这首歌是我们上周聊的那个新闻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上周聊的那个新闻就是这个导演大鹏，董成鹏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这首歌就是他的叫荔枝什么来着，那个他那个电影，哎，怎么一到嘴边就忘了呢？这首歌叫做《庙堂之外》，就是大鹏唱的。啊，这个也是讲的小人物奋斗来跟命运做抗争的故事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会儿我会在这个半点广告报时之前再给大家放一遍这首歌啊，《庙堂之外》确实很好听啊，而且歌词写的非常有意思啊，很有意义，很鼓励人啊啊。对，那个电影叫什么？《长安的荔枝》。对，《长安的荔枝》里面的。好，那大家还有哪些想要让我来给大家讲的这个我们下方这个小黄车里面的东西都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啊，也都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啊，都可以来买买买啊。

拉布拉多说听说广州明天要下雨，您这个听说是咋听说的呀？是听您朋友说的还是看的天气预报啊？这咱就别听说了，明天的事儿今天就能搞明白是吧？看天气预报，明天雷阵雨， 26到33摄氏度啊，这是明天广州的气温啊，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所以也有些地方是不下雨的，好吧？怎么突然聊到了天气了呢？这两天确实下雨天，每天都会有点雨啊，降水概率可能不是那么的高啊。喷鞋的收到了，很好哦。您也买过那个喷鞋的那个喷雾是吧？ 对，您只要用过，所有只要用过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说这玩意儿没用的啊，大家的这个是好评占绝大多数啊，除非您没用对，没用到地方啊。然后如果说这个下雨天，刚才我说的这个我们准备的这个小太阳的这个厨师袋挂在车里边，挂在衣柜里，挂在您的橱柜里边都可以啊。5号链接的这个厨师袋19.9元，有6袋， 一袋大概能够用2到3个月啊，根据空气的湿度有关系，可能空气湿度过高，它用的就快啊。如果空气湿度低的话，也没必要用它了，是吧？如果用的快，就表明哎，它工作效率高，把您的这个橱柜里边的这些湿气啊都给吸掉了啊，能够保证减少发霉的概率啊。如果您再结合上我刚才说的这个椰放的这个喷鞋的 这个42号链接这个椰放的鞋袜除菌除臭的喷雾，再结合它去用，那绝了，基本上可以保证咱们放在柜子里的这些皮鞋呀、皮靴啊

0: 完全不会担心它发霉啊。一个是从这个化学
1: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无忧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鲁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超广角啊。刚才有朋友问面包在几号链接， 28号链接， 豪氏面包39块9有2箱啊，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去选购一下啊。

啊，那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啊。这个咱们的朋友们都已经听出我的疲惫了，辛苦了。其实也不是，就是，哎，这个不能算时间，一算呢就会觉得，哎呀，什么时候结束啊？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啊，作为主持人更需要活在当下啊，就是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就 OK 了啊，不要考虑，哎呀，还有两天，小西，你还这个老提醒我啊，今天下了班还有两天的节目，都我自己一人来啊。又不是第一次一个人做节目了，是不是？跟大家聊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意思的新闻，然后帮大家讲讲我们新闻广播这个正在卖的生活好物，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这个节目我每天做的，就是每次来做节目我都特别有期待啊，就像开盲盒一样，其实把生活也过得像开盲盒一样，期待每天发生的不同的事情，期待在每一天发生同样事情的时候能有那么一丁点的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那种小确幸。甚至是有些时候我在做直播的时候看到有朋友买了我们好久没有讲过的一个物品之后，我们都觉得哎呦有意思啊，今天有人在买这个，所以这就是每天把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变量变成我们生活里面的那些开心的元素啊。可不，土鸡哥你说对了，我上班摸鱼咱们所有人都能知道，我们这上班摸不了鱼哈。也可以，我摸给你看怎么弄呢，就是我就放歌不说话，那就是纯做节目摸鱼了哈。时间怎么再见，特爱跟大家聊天，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大家特别捧场啊。最后再聊这个新闻，这新闻挺有意思也是哈，关于一个这个法院的判决的啊。这什么事儿呢哈，我直接先来讲一下这个新闻的这个概述。说这夫妻俩离婚之后，双方约定女儿由母亲来抚养。好，大家记清楚，这是上班，这是前提哈。孩子的父亲呢，就按月固定，支付抚养费，年到孩子18周岁。那这母亲呢，在未与孩子父亲协商的前提之下，单方给女儿报了一个高额的校外补习班儿，啊，选择费用昂贵的私立高中。并以女儿的名义来起诉父亲，要求要共同承担10余万元的补课费与私立高中的学费。啊，这么高啊。在家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所以这个事情就在双方离婚之后啊，也并没有任何的协商情况之下，就是女方给孩子报了高额的补习班和昂贵的私立高中的这个费用。所以呢有了之后干嘛呢，要向父亲啊起诉孩子的父亲，要让他来共同承担这10几万的补课费和私立高中的学费。啊，这个是在近期乌鲁木齐市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而乌鲁木齐县的这个人民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说，必要的教育开支，所有教育消费，单方大额教育投入不能转嫁另一方，抚养费调整应恪守必要性、合理性原则，驳回了原告的诉求。二审法院也维持了原判。啊，所以这个其实就咱们就不用动脑子想啊，你就没经过我同意啊，咱俩都不是这个婚姻存续期间了，你花的钱，你说你给女儿花的钱，我就得承担吗？是吧？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这个不叫提醒吧，就是咱们通过这事情呢，也来啊，在吃瓜的同时，咱们来了解一下法律在这方面的有什么样子的要求和界定。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男方王某和女方李某啊，早年呢登记结婚，婚后呢育有一女，二人呢这个经法院判决离婚之后呢，约定这个生女王某由李方，就是由女方来抚养，而王某呢就是他的父亲按月支付抚养费，也到孩子年满18周岁。哎，后续呢因为生活成本的上涨，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之下，就是达成了调解协议啊，就是已经都调解好了啊，钱也定好了，约定上调每月的这个抚养费的标准，然后给付截止时间也不变啊，就说在这种的协商情况之下，由李某单方安排王某在初中阶段长期参加校外补习班，产生了10多万元的这个课外辅导的费用。那中考之后呢，
这个又考到了，就是等于是双方的女儿呢又考到了这个私立高中去了，因为成绩不行，普通高中上不了，于是就花钱上了一个私立高中啊，产生了一个高额的学费。于是在这当中呢，这个妈妈就认为，哎，我也别李某王某了，我就直接用这个里边的通俗称呼啊，这个大家就可能听得更清楚。就这个妈妈认为呢，说这个孩子参加补习班以及高中的学费啊，这个费用压力巨大，说爸爸应该共同承担。于是呢就向法院提起了这个诉讼啊，这个针对于这个抚养费用的纠纷提起诉讼。然后这个王某呢就表示，这个孩子的爸爸就说啊，我已经如期如额足额的支付了孩子的这个抚养费了，不应该再额外的支付。妈妈就说呢，你支付这个补课费以及私立高中的学费啊，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宜呢未与其协商啊，并且呢这个爸爸自身还患有重病，也另行这个抚育了未成年的子女，就等于是又再重组了家庭之后还又生了孩子。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在司法实践当中，教育费认定的范围主要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费用，即主要以现实义务教育为目的而必须支付的学费及相关教育项目的支出，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费用，比如说补习班啊、兴趣班的费用以及择校费等等，往往不被计算在教育费的范畴，由未成年人父母协商确定。就是你俩愿意共同承担就共同承担，但法律在这方面没有要求啊，所以教育费用应以必要合理为限啊，且应与就等于是什么呢，应与王某甲的这个实际需要与王某的经济负担能力相匹配，并结合本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来确定，不是你拍拍脑袋啊，你这个支付了一个高额的补习班的费用，你就得必须让你的这个前夫或者前妻过来跟你共同承担，这个法律当中没有明确的要求啊，所以他就不成立，所以他的诉求就被法院驳回了。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双方就以抚养费达成的这个生效的调解协议，该协议的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这抚养费当然了该给就得给啊，定时定额。那双方之后呢，双方未对额外的教育费用承担做出明确的规定啊，确定。所以说这个王某甲呢也未能什么呢，就是举证证明其在支出额外教育费用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并征得了王某的同意。所以说这个爸爸呢主张的这个初中阶段的学费呢和服务费呢并非是国家义务教育之列，所以私立高中的学费呢也超出了义务教育的基本范畴，所以这个爸爸就提交了证据啊，不能客观的反映上述费用啊，具有必要性。所以说这个再加上这个王某就是他们的女儿呢，这个经济负担能力与身体状况呢都存在客观的限制，所以这个事情最终还是就是被什么呢，就是王某甲啊不服判决结果就上诉到了这个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那乌鲁木齐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这个审判驳回了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先知道几个事儿啊，我可能讲的这个乱七八糟的哈，但是我看大家说合理的补课可以，但是你这高额的补课就不能给啊，前提是你要征得对方的同意啊，没错，这个人家法院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在这里面法官是这么讲的，他说必要的教育开支不等于所有的教育消费，这里面就是存在这么一个概念，就说法定抚养费里面的教育费是保障孩子接受国家义务教育、公立常规高中教育的基础性花销。那培优补课、高价的民办择校

属于提升型消费，受家庭经济条件以及教育理念的影响，不在法定强制分摊范围内。明白了吗？这个已经是明确说了。好，接下来第二点。第二点什么呢？就是说单方大额教育投入不能够转嫁另一方。直接抚养人若计划为孩子报高价的辅导班，就读私立学校，属于改变原定抚养开支标准，务必要提前和非抚养方沟通协商啊，取得对方认可。那未经协商私自产生的高额费用，法院是不予支持向另外一方索要分摊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抚养费调整要恪守必要性、合理性原则。抚养费上调仅适用于物价暴涨、子女患病、升学刚需等等的客观必要情形啊，因单方超前消费，像是这个教育超前教育规划所产生的超额费用，不属于法定调整抚养费的正当事由。所以在这当中呢，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啊，不少离异的家长，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家长呢，就存在一个误区，说只要是花在孩子身上的钱，那另外一方就必须要过来买单。抚养孩子是父母双方的共同义务，但义务的履行要立足法律规定与双方的经济实际，理性规划子女的教育支出，大额开销事前协商，既能减少亲子和离异父母之间的这个抚养费的纠纷，也能够依法维护各方的合法财产的权益。所以这个案子和这个新闻其实告诉我们的就是最后这一点啊，就是这夫妻俩没离婚的时候，你花个钱是不是也得商量商量，是不是啊？这是你们俩夫妻俩的这个共同财产，就算是离了婚了，但是共同抚养孩子他也存在一个共同的抚养义务。你也不能说因为花钱的时候，哎，我不告诉你，但是花完了，你过来，来，分担一下这个花销吧，那也不合理。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一旦到了当事人啊，这个身在其局中之后，就没那么简单了啊，可能就是在考虑自身的利益问题了啊，就想找个人来分担。哎，这个怎么说呢？啥也别说了。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啊。大家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小黄车和购物袋里面已经开始啊买买买了，每天到了节目快结束的时候都有朋友们开始下单了啊。但今天下单最多的发现就是面包和那个牛奶啊，这个早餐搭配。这个其实啊，我们小黄车里边还有很多大家其实平时没有留意到的东西啊。其实你像现在三伏天已经过完了啊，已经立秋了，可以干啥了？ 可以吃点含凉的东西了，吃雪糕啊。我们的这个五羊雪糕的组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51号链接和52号链接啊。那与此同时还有我们这个节目里面经常提到的这个朝廷的剪纸三件套啊，这个鱼面鱼丸和这个什么来着，这是反正就是青纸啊，不叫剪纸，青纸和墨鱼丸这三样东西
1: 啊，虾滑、鱼丸和潮汕鱼面很好吃，这个我其实一直在这个想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个潮汕的这些海产品做的丸子呀之类的，这个三件套啊，就是用鱼面煮了之后，然后再煮点鱼丸进去，再放点虾滑进去，哎呦太爽了啊。我上次在家里吃过这个。因为为什么叫青纸三件套呢？高蛋白低脂肪啊，很适合干嘛？ 就是我就不多说了啊，这个有可能人家不让说，这个如果您平时对于这个饮食不太喜欢特别高碳水的啊，高脂肪的，您就直接可以选择这个朝廷的这个青纸三件套啊。嗯，好，在60号链接啊，60号链接，大家平时这个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如果不想做饭的话，也可以煮个鱼面吃，这个挺划算的。然后鱼面还可以配合什么？配合风味的烤肠啊，也都可以。 然后还有之前在我们直播间卖的很好的这个天池的茶叶凤凰单丛，有三种规格。如果大家对于藤茶现在觉得它换了包装啊，这个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其实可以考虑一下61、62、63号链接啊，这三个不同档次的，不是包装不一样，茶叶本身就不一样啊。61号的199，这个是口粮茶，里边也是两罐，每罐 是多少克来着我忘了，每罐好像是两罐装，一罐是125克，两罐一共是半斤，199块钱，是经典香型鸭屎香和米兰香啊。然后62号链接是独立包装的，这个独立包装确实贵一点，但是它的罐子也好看啊，金属罐的。然后也是啊，这个两罐加在一起是288。然后我要着重讲一点，这个63号链接也是两罐装的， 但这个两罐装呢，为什么这么贵哈？它一罐只有80克，两罐加起来才160克，就要卖500来块钱啊，500块钱。它主要原因是这个茶是属于有机高山茶，用户评价说非常不错的一款好茶，入口甘甜回甘好啊，香汤色清透，这都是大家买完了之后的真实评价啊。这个茶超级好，还超级喜欢，我的天哪，味道不错，好喝。 我喝过这个，我们是有样品的，我特别喝了一下这个，因为我个人对于单丛特别喜欢。这个茶是种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好这个茶叶，而且呢是凤凰单丛的核心产区，它也分啊核心产区和非核心产区，土壤环境不一样的啊，气候环境可能是一样的，所以它是高山生态茶园所种出来的这种有机茶叶，在核心产区为什么能够卖到这么贵？ 它就是有道理，不是乱说，也不是乱做啊。所以在这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农药，也不会进行这个化肥的施肥，就是纯在高山茶1000米以上的啊有机的养护。所以这个茶叶喝起来为什么说回甘会很好，就是因为高山茶还有有机做到这个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包括它的这个各种的单丛所富含的那种特有的那种微量元素就很多，这个我们直播间是有一些朋友们是买过的啊。嗯，哎，方糖来了，哎呀，好久不见啊，不让说，对，咱有些时候像是这种什么功能啥的，人家不让多说啊。好，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要听的或想要了解的，可以来说一说。我们的节目，哎呦，是要结束了，还有1分钟就要进广告了，好吧？那行。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后天还是鲁阳，两天啊，一直到周三，因为这个星期晨晨休假了，所以周一到周五的节目都是由我们同事来代班的。 好，感谢今天咱们所有朋友的陪伴，也感谢您的下单和点赞支持，点赞关注，可以预约明天的节目直播，好吧？那今天咱们就先到这里，咱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喽，拜拜。再听一遍刚才那首歌吧。

0: 同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吴用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吴用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记者谢欣报道，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加快推进山苍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将以连南、连山、汝源三大民族自治县为核心，带动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16个县系统布局山苍子全产业链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人工林超过50,000亩，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亿元。山苍子全身是宝，果实可以提取高价值精油，枝叶和果粕也能够开发衍生产品。目前广东全省人工种植面积已经超过30,000亩，主要集中在清远、韶关等地，产业正在加速转型，从初级加工向高附加值产品延伸，并依托壮阳民俗打造康养文旅等多元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今天上午在阳江市闸坡渔港的头鱼拍卖活动现场，经过激烈的竞价，今年开鱼的鱼王最终以38,000元成交，引起人群阵阵的欢呼和喝彩。 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季后赛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将在8月22号和23号进行。22号将上演3场重磅较量：汕尾对阵肇庆，阳江对阵东莞，揭阳对佛山。其中揭阳佛山的比赛是当晚20:30进行，23号迎来茂名清远的对决。季后赛延续了普惠为民的原则，八强附加赛、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粤超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球票预约在今天的14点开启，到8月19号22点截止。为了深入落实广州南沙青出于南英才汇聚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支持青年人才在广州南沙安居乐业，2026年度南沙区青年人才购房补贴申报工作今天启动，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一次性发放30000元购房补贴。由中央电视台、腾讯视频出品，五元文化联合出品，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作为支持单位，并获得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专项资金扶持的影视剧《藏锋》将在今天20点登陆 CCTV1 黄金档，腾讯视频同步全网独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这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第一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

0: 重大制度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 韩国国防部今天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的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 2.8%提升到明年上半年的5%。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海珠钱塘道中山大学堂，越秀桂月东桥，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见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意好房，欢迎咨询。食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2: 去超市买三文鱼，千万别忽略包装上的小字。如果发现加热后烹饪使用的小字，或者产品执行标准号为 GB2733， 证明该产品不用于生吃。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野生和养殖三文鱼均可能携带异尖线虫等寄生虫，可穿透肠胃壁，引发剧烈腹痛。 芥末、酱油、白酒和食醋均无法有效消杀细菌和寄生虫，而且家庭厨房刀具砧板生熟混用，容易交叉污染。购买时翻看三文鱼的背面包装，标准号与生食标注缺一不可，优先选择大型商超等正规渠道。孕妇、儿童、老人及免疫力低下者，建议完全煮熟后食用。
3: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翁志刚，奋进1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生活是创作的底色，我和团队深耕14年医疗公益和技能提升，在平凡中见证了无数温暖与感动，每一个奋斗的故事都值得被看见。预祝各位工友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劳动篇章，欢迎广大职工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赛。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5: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嗨，
6: 我是亮亮。
4: 旅行数食博，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你好，我是刘红。
5: 亮亮加刘红，
4: 一个超级乐天派，
5: 一个斯文有点帅。
4: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5: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4: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5: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4: 是的，那我们第17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
5: 新颖
1: 啊！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5: 那是啊，就是
1: 活动很丰富的。
5: 那首先，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1: 对，
5: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趟。
1: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了，
5: 再加了，
1: 只能再加一个团。
5: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洪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1: 对，
5: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1: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5: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1: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肌肉记忆了。
5: 对，所以在这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们回来滔滔不绝的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孩子来提问，这个过程呢孩子就会不停的想，
1: 对，不停的帮孩子来复盘啊，
5: 对，
1: 玩过回去之后啥都不记得，
5: 最重要的是
1: 白玩一场。
5: 而且你知道，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他其实脑海里有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所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发，很多家长会问：“哎，跟你们自由自在，跟亮亮、红红，你们俩一起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1: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啊，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5: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五六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1: 对，
5: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五六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1: 很激动
5: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1: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5: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1: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5: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1: 对，
5: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5: 舒适区，
1: 对，要走出这个
5: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1: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9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鹏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夫妇得正了，这个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呐、之类的，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5: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
1: 是，
5: 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1: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5: 对，
1: 我觉得家长你宽 心，
5: 不要当直升机父母，
1: 对，
5: 这个很重
1: 要，不
5: 要
1: 再装了监控了。
5: 嗯，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1: 对，
5: 一说忙，
1: 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5: 然后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耶稣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的，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
1: 韶关的孩子、
5: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1: 对，
5: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郑家给我们接。
1: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嗯，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嗯，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5: 回家。
1: 对，
5: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嘛，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1: 其实也很玩一，
5: 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耶稣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1: 我们这次的耶稣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 A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耶稣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耶稣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耶稣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5: 耶稣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1: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5: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1: 对，
5: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3刷4刷，因为他要换着玩。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1: 树懒、
5: 梅花鹿、羊驼。有就是您
1: 小猪，
5: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的，
1: 就在你身边，对，
5: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俩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5: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粉粉
1: 很妩媚。
5: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1: 对，
5: 所以你看我们的 A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孵出来，
1: 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5: 比我都，我们家就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1: 对啊，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5: 因为他养活了之后对他的体验感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1: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所以我们就滞留，
5: 红色暴雨，
1: 对，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5: 对，
1: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5: 对，
1: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5: 海底故事会，
1: 对，
5: 是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1: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9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10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耶稣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10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来一场T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 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6: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在路上，那现在呢，亮亮和刘红是在我们的广州火车站。Yeah! 我们马上就要向我们今年暑假的第一团出发了。我们第一团要去哪里呢？
5: 我们要从广州站去到杭州，然后再去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再去上海迪士尼。
1: 没错，行程非常的丰富哈。那这一次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团友都加入到了我们的研学团当中，有很多的老面孔，那也有很多的新面孔。我们先来采访一下这两个老面孔吧。你们好，你们叫什么名字？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7: 我们叫谢佩敏。
1: 你叫什么？
7: 我叫杨子娇。
1: 你们上一次跟我们的团是去哪里？
8: 北京。
1: 啊，在北京玩了哪些地方还记得吗？
7: 就是
9: 环球影城、
10: 长城。
1: 哇，对，我们的这个韩商若小朋友，你好。
11: 你好。
1: 那我们北京团已经结束有一年的时间了，今年又加入我们的这个暑假研学团，这一次最期待哪个部分？
12: 上海迪士尼。
13: 也是迪士尼。
1: 有没有其他的？我知道你们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上海迪士尼，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是想去的？
14: 还有这个素人探险和攀岩
1: 啊。我们的安吉五峰山运动度假村里边的一些娱乐的项目是吧？
15: 皮划艇啊。
1: 哎，问你一个比较扫兴的问题，这次考试考得好吗？
15: 不是特别好吧。但是不能说太差了
1: 啊，就是还是能接受的程度是吧？好，希望你们一路旅行开心。那韩商若，你对这一次旅行哪个最期待？
11: 迪士尼。
1: 你知道迪士尼里面有哪些这个卡通人物吗？
11: 不知道。
1: 不可能。
11: 那个兔子。
1: 兔子叫朱迪，对不对？你说的是《疯狂动物城》吗？那你知道哪些迪士尼人物？像米老鼠、唐老鸭应该都知道吧？林娜贝尔。我知道韩商若是那个乒乓球高手，现在不练了。
11: 改成画画了。
1: 好吧，你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小朋友，改成画画了。好，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团里面的这个新朋友。这个小朋友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16: 我叫何焕荣，14岁。
1: 啊，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16: 就是东莞那边的。
1: 今天早上从东莞过来的是吧？那对这一趟行程，我们看要去这个杭州，要去安吉，要去上海，你对哪个部分最感兴趣？
16: 可能是去杭州吧。
1: 为什么？
16: 就是因为也有亲戚在那边，然后杭州西湖嘛，去看一下。
1: 第一个原因竟然是因为有亲戚有熟人在那边是吧？考你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杭州西湖会玩飞花令啊，跟这个西湖有关的诗词你有没有准备？
16: 没有，我不知道行程，我都。
1: 你还不知道行程，所以是懵的，等于是开盲盒的行程对吧？
16: 对。
1: 好，那希望你这趟旅途愉快，有所收获好吗？
16: 好，谢谢。
1: 好，谢谢。来，我们看看这位戴着耳机的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17: 我叫何宇文。
1: 啊，你几岁了？
17: 10岁。
1: 10岁。知道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有哪些城市吗？
17: 安吉、西湖、上海。
1: 安吉、西湖、上海，西湖被单独列为了一个城市吗？杭州、安吉和上海，那你对哪个部分最感兴趣？
17: 安吉吧。
1: 为什么呢？
17: 我想做竹筒饭。
1: 什么？
17: 我想做竹筒饭。
1: 哦，你想做竹筒饭？你知不知道安吉是中国竹香，它竹子特别有名。不知道啊，行，那你去体验一下这个咱们中国竹香的魅力。那对上海迪士尼呢？很多小妹都对迪士尼很感兴趣哦。
17: 我不是很感兴趣。
1: 你不是很感兴趣？哇，酷酷的小妹妹， 行，谢谢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哎，这位同学好像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第二团的团友，你叫什么名字？
8: 那个杨瑞轩。
1: 啊，杨瑞轩，上次参加夜宿海洋馆是跟你几个好朋友一起来的，对不对？
8: 对。
1: 啊，这次是自己一个人跟着咱们去上海、去安吉、去杭州，会不会有点紧张？
8: 不会。
1: 不会啊，就是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就特别的放心，对吗？
8: 对。啊，
1: 对这趟行程当中哪一个部分就是最期待？
8: 那个去杭州西湖。
1: 为什么？
8: 因为我听说那里的风景非常好。啊，
1: 那你知不知道有一些关于杭州西湖的诗呢？
8: 影湖上出晴后雨。啊，
1: 下一句。
8: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是谁的诗？
8: 苏轼的。
1: 太厉害了，所以有所准备而来哈、啊。那你玩飞花令一定很厉害，是。还有没有其他诗词的储备？只有这一首啊，那只能玩一轮。好，谢谢。来，这个玩看手机的小朋友，我告诉你啊，我们。

0: 因为你是最大的小朋友，所以要帮着这个洪亮组合照看一下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好不好？
1: 好，可以，
0: 可以吧？到时候给你布置任务哈。
1: 啊，好。
0: 你对这场行程当中哪个部分最感兴趣？你知道我们会去哪里吗？三个城市知道吗？
1: 知道。
0: 哪三个？
1: 先去杭州，再去安吉，最后回去上海。
0: 嗯，哎，还不错。那也希望你在这场行程当中成为咱们洪亮的得力小助手啊！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看
2: 啊，爷爷来了
0: 啊，爷爷带着孙子是吧？这个是，外孙对吗？小外孙。
3: 说的。
0: 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4: 张文翰。
0: 你几岁啦？
4: 八岁。
0: 八岁了。那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你是最期待的？
4: 康州还有上海。
0: 康州是哪里？
4: 浙江和上海。
0: 杭州和上海。对，我们去会去。
2: 说的是英语吗？
0: 我们会去杭州、安吉和上海。那你在这里面最喜欢、最想去的哪个景点？
4: 迪士尼。
0: 哎呀，跟所有的小朋友一样，最期待迪士尼啊！我想问问这个爷爷哈、为什么会带孩子来我们这趟行程？
3: 我觉得你们规划的这个研学的课程呢，非常的好。正好这个孩子的年龄段也适合，他八岁了嘛。他在家里面经常学到一些古诗词啊，学到苏东坡啊，这个杭州有关描写杭州的诗词，我想正好你们有这个安排嘛，我们就亲身的去体验一下，一个实物去实地去走一走，然后你们的课程里面又有这个阿里巴巴啊这种现代科技的互联网公司，也挺好的，还有西湖大学啊，还有这个安吉，还有这个魔，还有魔都上海，对，还有博物馆，还有迪士尼，这个都挺好，这课程安排的挺好。
0: 那爷爷，你觉得这个研学对于孩子的成长会有哪些帮助呢？
3: 这个研学，这个读万卷书嘛，不如行万里路嘛，所以我们这个在他从小到大都是在，长山这个珠三角，对长三角那边还没怎么了解，虽然他的这个。他妈妈也老家也在那边的，但是还没有系统的去玩过，所以我觉得挺好的。研学呢，就是不完全是旅游，一定要跟人文文旅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多一点增长见识，促进深情嘛。他读的那些东西，阅读的东西能对得起来，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课程很棒。
0: 太棒了，爷爷说的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我是刘洪，对，洪亮组合啊，希望你们一路有所收获啊。好，那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现在正在组织小朋友们拍照哈。我们在路上呢会一路游玩，一路研学，然后一路呢会有采访和报道，大家敬请期待啦。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氛围。
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1949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 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 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

0: 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

0: 价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1: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5: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8: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展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9: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9: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6: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1: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10: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3: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6: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0: 世界瞬息万变，
21: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2: 联合调查组
23: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0: 新闻时刻刷新，
2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南海海域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昨天正式结束。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施行，这也是南海在该法实施之后的第一个开渔季。休渔期间，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公安渔业执法机构等多次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共动用舰艇8452艘次执行休渔执法任务，查办涉渔案件171起，查获违规船舶265艘，没收渔获物249多吨。其中，广东海警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侦破一起特大跨区域非法捕捞案，抓获涉案人员55名，涉案金额约4000万元。今天上午南海开渔第二天，在阳江市闸坡渔港投鱼拍卖活动的现场，经过激烈的竞价，渔王最终以38000元一锤定音，引起了阵阵的欢呼和喝彩。阳江台报道，本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亮点纷呈，多项活动项目全新升级，创新增设的100000万工程成果展、彩船巡游成为了一大看点。闸坡渔港前池内来自阳江各县市区的14艘特色彩船列队巡游，展现了叙嘉民俗风情、千年海丝文脉，更是将阳江深耕海洋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的100000万工程实效化为了乘风破浪的动力干劲。梅州台报道，眼下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更是晚稻移植插秧的黄金窗口期。梅州市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晚稻水稻抢种和田间管护工作。截至8月14号，梅州市晚稻计划种植面积121.83万亩，已经插秧115.06万亩，已完成94%。今天11点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地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比利时东部地区发生野火，截至16号仍未扑灭，并且火势不断向德国边境蔓延，迫使德国部分的居民紧急疏散。数据显示，这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啱落班不？
11: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1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11: 喎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09，欢迎大家准时在礼拜一的晚上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差点熏着他的浩浩
0: 啊！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在上直播之前，杨浩他点了一家外卖，这家外卖呢是一个手撕鸡，手撕鸡呢给他加了一份蒜蓉。
1: 他还，我估计他是最后收拾，最后剩那一点点全部给我扒了。
0: 你没这个必要，一定要吃啊！
1: 每一块都沾满了的均匀涂抹，我能。
0: 所以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味道啊，可以说是一个有味道的直播间。
1: 我已经洗了，
0: 我遭老罪了，家人们。
1: 已经刷牙了，已经刷牙了。
0: 然后那个就在我们直播间找了样品去刷牙，
1: 用了我们几号链接。哎呦，我发现刷完之后真的口气清新，
0: 清新，
1: 整个牙齿又干净好多。
0: 它清新是清新了啊，但是你不能打嗝好吗？
1: 打不了，
0: 答应我不能打嗝。
1: 喝汽水放心。
0: 行啊、
1: okay。
0: 然后那个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哎，今天是礼拜一啊，怎么两个人还双播了呢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吧，每个礼拜一来跟大家做双播的节目。因为啥呢？现在我的每个礼拜三啊已经被征用了，已经要去跟那个金亮搭档做双播的专场，所以。我跟杨浩两个人的双播的话就改到了每个礼拜一，好吧，同意吧。
1: 没法不同意。啊，我是被抛弃的孩子。
0: 我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我跟浩哥两个人商量的礼拜一。
1: 这样子。
0: 对。你这话好像说的像我一言堂一样。
1: 民主先，民主再集中。
0: 先民主再言堂。
1: 对对。35号链接啊，35号链接啊。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好益康啊，小白管荣军啊，记得啊，就用的这玩意儿，哇，真的味道又不是很刺激，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牙膏很辣，辣舌头，
0: 对，因为它要里面有那个薄荷因子，
1: 对，就很辣舌头，辣辣牙龈，这其实不太好。它这个呢，正好除了让你的口腔更加舒适之外，哎，牙齿也能很有效的这个荣军美啊，可以看一看，
0: 所以你推荐？
1: 我非常推荐，因为自己都在用了，这个真的是自用啊，自用款。我们用了才好了才告诉大家的。平常没事可以试一试。
0: 是的，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两个人今天的双播了。哎，感觉今天虽然说是星期一啊，但是两个人的状态特别好，就是非常积极的投入到了星期一的这个一整周的工作当中的这种状态。
1: 没办法
0: 啊，你投入了吗？
1: 这个，我不投入不行，吃的太多了啊。
0: 我差点就让他熏的投入不进来了，
1: 他的头都要入了，都要入月了啊，月了 ，OK，
0: 入了入了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像我们的老朋友蔡志恒、小老鼠，还有奋进的野马、静思有我啊、易同源，还有范范，还有 Monster 快乐人生、林娜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还有真爱人生啊、东东强，还有木车有尾板啊，有才有二玩，欢迎大家。
1: 现在都上来就要搞大点兵了吗？
0: 这必须点一遍，我看看谁没来啊，省得以后就说那个李爽，你记不记得我啦？那个我在你们直播间看过你。我说啊，您哪位？就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来直播间看了，但是也不聊天，也不互动，我可能看不见大家的名字，所以就是会错过。
1: 没错，
0: 所以大家要记得来直播间打卡，然后可以留言呀，可以点赞，我这边看到大家名字会一念出来。
1: 对了，反正每一个 ID 哈，我们都会记录在案啊，这个
0: 记录在案，
1: 记录在心里。
0: 可汗大点兵，
1: 可汗大点兵，必须点一遍。
0: 对，
1: 每个人的支持都很重要。
0: 你看，刚才还有朋友说北方朋友其实对这个蒜味的容忍度会高一些吗？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吃了的话，我们两个都吃了的话，我觉得能接受。但是如果你要是吃了，我没吃。
1: 反正事情的本质就是我独食了，吃独食了，
0: 对，
1: 没给他点一份，
0: 是
1: 啊，
0: 对，
1: 所以
0: 我挑他理呢，
1: 挑理了，理亏啊，包亏的。
0: 又菜玩说，我三天一改名，我看你还记得不？
1: 果然是又菜又爱玩啊！
0: 你在这考验谁呢？
1: 爱改名，
0: 你考验我，我读你名字的能力，还是考验你取名字、改名字的能力啊？
1: 哎，这个名怎么念？考考你，
0: 母鸡，雷母鸡，
1: 哎，雷母都对的。
0: 雷姆咋？
1: 哎，还差点意思。
0: 雷姆咋？
1: 直
0: 咋？直
1: 啊！雷姆直，
0: 雷姆直。
1: 来了 ，OK、啊嗯。
0: 今天灯光显黑了，黑吗？
1: 有可能我本身就黑。
0: 没有，还行啊。今天还其实有点曝光、哦，你看我们前面摆的样品都已经曝光了。
1: 嗯嗯，反正人黑就哪哪都黑，灯光已经救不了了。
0: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白不到哪去。
1: 希望怎么运气？反正
0: 你现在骂人，不光是骂自己、哎，两个人一起骂。
1: 我就是为了显你白才出现的。
0: 杨浩，你现在骂人可真高级呀、
1: 啊！我为了把你显白，我才出现的。
0: 确实就是这样。
1: Okay、
0: 对、嗯，现实我俩也不是很白那挂的啊，可能开美颜会开的大一点。
1: 哎，嗯。但是说实话，就不管这个蒜的容忍度这个问题
0: 啊，
1: 我至今接受不了是直接整颗蒜丢嘴里嚼的这个行为。我至今无法理解。
0: 那吃面你不吃吗？
1: 怎么可能？
0: 吃肉你也不吃？
1: 蒜对我来说只有一种存在方式，蒜蓉，还有炸蒜两种，就是潮汕的那边的那个牛肉丸呢、啊
0: 嗯，
1: 会加那个蒜酥、
0: 嗯，
1: 那个巨好吃。
0: 就是你不会吃肉卷蒜片、嗯、不会吃。
1: 红肠的那个蒜片我都单独把红肠拎出来
0: 啊、
1: 哦，蒜片就留。
0: 那我们北方人会怎么吃？
1: 我接受不了，真的，他们当零食嚼。餐前直接丢嘴里面咔咔咔的吃津津有味还有第二个就是一整条大葱像嚼甘蔗一样
0: K 宽说我是潮汕人、我有发言权
1: 哦，怎么说潮汕人的蒜就是炸蒜酥嘛要么就是剁生蒜来做生腌的那个汁别没有其他用法了基本上
0: 可以啊反正你能接受这种但是你不能接受生蒜
1: 不能接受整颗丢嘴
0: 里对但我们北方人会直接吃生蒜就是就肉啊就面我们都直接吃的
1: 是我知道
0: 如果你这样对我的话下个礼拜一你小心咯、
1: 那没问题
0: 你有罪受咯
1: 我接受不行了咱们就搞个牙膏专场了
0: 对
1: 两人一起刷一起左手蒜右手刷牙
0: 这不奇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确实是、
1: 哎、
0: 就是我感觉可能在南方吃了这个生蒜啊会对稍微有一点就是因为空气比较潮湿嘛它的那个流通不是那么的好就是那如果在北方觉得好像不会感觉有这么大的味道啊
1: 还有这说法
0: 对我不知道为啥
1: 是气味的传播吗意思是
0: 也有可能吧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离得比较近吧下次你考虑考虑搭档的感受完全没管我死活这人
1: 头一回啊头一回这个
0: 对
1: 我抱了点侥幸心理但没想到还是很严重 OK、
0: 对吃面不吃蒜蒜香味少一半
1: 香味少一半
0: 对
1: 话都话糙理不糙理虽如此但还是接受不了
0: 你们喝咖啡配大蒜吗
1: 咖啡配大蒜真有这
0: 样、好像有
1: 真有这么吃吗
0: 有大蒜咖美式吧但是我不吃啊我觉得这个有点黑暗
1: 这已经黑暗了吧
0: 挺黑暗的
1: 最多就是吃那什么烤肉啊包那什么肉卷里面会包一颗或者包一大颗老是叫你包一个包一个我就受不了有时候甚至是叫你包那些东西我可能就是那个生菜啊直接放旁边干啃然后吃一块肉肉单独吃就我觉得全部包一起的话整个口感来说肉不肉菜不菜的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个人口味问题
0: 对这个个人口味就是我们从小就这么吃习惯了已经
1: 你会那个嚼大葱吗
0: 会啊会啊
1: 就 一大颗大葱就挨着那个门边的那干啥呢可是在那嚼着那种
0: 就是正常吃饭会吃
1: 啊，
0: 蘸酱会吃，但是你不会那个一边唠嗑一边嚼。
1: 好多我看什么山东朋友、
0: 不是那个也是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在里面。正常谁会在家那么吃呢？
1: 看电视的时候就坐在电视机前盘着
0: 腿。而且其实我们吃蒜呀、吃这些葱呢，它都是起到了一定的解腻的作用。
1: 哦。解腻的作用。
0: 对，因为吃肉吃很多会确实腻嘛。
1: 确定不是日常闲的没事拿起来啃一啃。
0: 清口清清口
1: 清清口
0: 嘴里没味儿
1: 垫吧垫吧是吧 OK
0: 对刚才还有个朋友说那个在这个手机上抠了半天以为是手机屏脏了发现是我的痦子
1: 痦子你这个才叫艺术这个才叫骂人不带脏话啊跟你说 OK
0: 现在你们都是学坏了彭爹呀说刚进来是在说浩浩今晚口气大吗对他今天晚上口气非常之大
1: 我是世界第一我是世界之神口气老大了
0: 口气老大了
1: OK
0: 而山东嚼葱确实有我见过大葱或小葱夹着大饼吃对这个日常吃法也会这么吃然后我们会吃小葱蘸酱、就直接就蘸
1: 酱
0: 这么吃、
1: 蘸酱我知道蘸那些豆瓣酱
0: 是的
1: 干嚼是真的
0: 对这就是我们会那边就是绿化带蘸就大酱蘸绿化带嘛大酱可以蘸一切
1: 绿化带都能蘸
0: 对反正这要是个生菜呀、反正都能蘸
1: 我知道东北有一个美食是我长大之后才接触的
0: 什么
1: 叫菜包
0: 哦，饭包。
1: 哦，饭包。
0: 对，
1: 就它是那种所有的饭然后包起来，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鸡蛋酱。
0: 对，就是拿那个大酱炒鸡蛋，
1: 哇，那个鸡蛋齁咸，就把那个鸡蛋酱有多咸炒多咸。
0: 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放那么多酱嘛。
1: 真的吗？
0: 就不放那么多就不会
1: 那
0: 么咸
1: 了。但那个就是灵魂
0: 呢，
1: 鸡蛋酱就是饭包的灵魂。
0: 那倒也是。
1: 是啊，我之后长大之后才开始吃这个东西啊，我才发现哎，别有一番风味。尤其外面整一颗大白菜是什么菜包起来，
0: 对，
1: 里面的米
0: 那就是白菜叶
1: 啊，对对对啊，
0: 然后里面有土豆泥、茄子泥，然后花生。可以放点你喜欢吃的这个香菜呀、黄瓜呀，或者说是放一些这个午餐肉丁啊，都是可以。你这样可以
1: 这么丰富的，
0: 反正就是都放到里面，然后拌拌拌，拿那个菜包一包。
1: 哦，我吃的没那么丰富，但我觉得光那个鸡蛋酱已经够好吃了
0: 啊。你是在广东这边吃的还是？
1: 我就认识了一个东北朋友，他在家里
0: 在家给你
1: 做了一下这么个东西。
0: 哇，那应该很正宗
1: 啊。反正就是这样，他还搞那种凉拌菜啊。

0: 他们喜欢办这样一些，
1: 家门同门，你这个事情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反映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我们的售后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啊。您拍一下您的照片或者是相对的一些视频录下来啊，把哪个地方坏了啊，整体的质量怎么样，就稍微留一个小小的根据，
0: 然后呢发到我们后台啊，我们会有这个专门联系您这个解决方案，好吗？忙他说看过我们春天东北一些倒大酱，你知道吗？下酱块，确实那个酱啊越是难就是你难以接受的颜色就代表它越正宗，真的就是这样，就颜色腌酱块你可能没有看过，反正我没怎么听过，但反正我知道其实就是 整体很多的美食呢看似粗糙但其实料很正，是的，味道很正，是的，你要喜欢什么都拌在一起，什么都喜欢堆在一起，一口下去还真的别有一番风味。这个直播间这个杨浩是你的名字吗？不是，我刚双手离开键盘，是谁改了我的名字，不要造谣别乱说话。谁改了你的名字？杨浩问，榴莲千层还有吗？
1: 这是谁？我应该是不会买榴莲千层的啊，这个仿真伪很明显啊。<笑><笑>
0: OK，
1: 看一下抖音这边啊，土鸡哥晚上好，晚上好，
0: 只要是双波高低调进来瞧一瞧，是不是不双波就不来吗？啥意思啊？美美的爽姐单波不值得你进来留恋一下，
1: 帅帅的杨浩单波不值得你进来打卡吗？那是硬整，非得要硬往人家身上整，偶尔
0: Q 一 Q
1: 啊，又在幼爱玩刚才说那个放折耳根，没有那么吃的朋友们，哪有放折耳根的？
0: 折耳根你受得了吗？我接受不了，我所有的菜里面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折耳根。哦，作为一个贵州的后代，
1: 你能接受？
0: 你很喜欢？
1: 没法不接受，
0: 但是你说喜欢肯定喜欢不了。
1: 哦，你不喜欢？
0: 我不会主动吃。
1: 但是能吃，对，其实对美食对一个食品有很多不同的分级，一个就是爱吃嘛，到下面就是经常吃，偶尔吃，会主动找来吃，不会主动找来吃巨讨厌，然后提到它就恶心，还有那种锅里都前面炒过都不能接受的那种，有很多很多。
0: 像有些人真的是，
1: 其实蜗牛非常天说我也来打个卡，山嘎嘎里的，我听着广东的节目挺洋气的，哇，那我看来我们的覆盖面还是挺广的啊，欢迎来直播间打卡啊，朋友们，欢迎大家来直播间的可以点点赞，然后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点一下关注啊。你得会以摄影与举起，男主播讲粤语，你又知我识讲粤语的马家铺，
0: 对，杨浩可以讲粤语，
1: 他怎么知道的？
0: 很多人现在都知道你讲粤语，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对，你可以说粤语，然后我不一定能不能听得懂，你应该七七八八了吧，
0: 七七八八了，听个大概，在你的熏陶之下，
1: 熏陶之下吗？OK，这真是熏陶啊，朋友们，
0: 没事军训一下，没事军训一下，就是
1: 可以的，
0: 练一练我的肺活量啊啥的。OK，好啊，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在收听我们广播端的朋友们啊，在开车的朋友们，那就先收听，然后如果要是想要在这个等红绿灯什么的时候看看我们两个人啊，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看我们两个啊，但是前提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吧？
1: 我以为前提是不能吃过大蒜再来啊。
0: 有点 PTSD，
1: 真的有点。<笑><笑>

0: 行走的二呆吗？说为什么又做节目，可见有多不喜欢上班啊。我觉得上班对我们来说啊是一个很欢乐的事情，
1: 哎，
0: 对吧？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里面更多的是给大家带来欢乐啊。然后这个又做节目呢，只能说明我们做的节目时间长，做的多。
1: 总是我们 ，How old are
0: you？How old are
1: we？How old are we？OK、okay,
0: 对，
1: 我们就是为大家带来欢乐的、啊。
0: 是的，
1: 当然，如果大家能多拍几单的话，我们也会很欢乐的、啊。
0: 嗯，
1: 跟大家共同欢乐。
0: 会说粤语的帅哥，洋语怎么讲啊？
1: 我哋冇叫洋芋嘅，我哋嗰个字叫芋头嘅芋，
0: 土豆
1: 啊，薯仔，
0: 薯仔
1: 啊，薯仔，
0: 嗯，
1: 榴莲先生没有啦，然后。
0: 然后对话呀。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吴有美家5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吴有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吴有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吴有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礼，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5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

0: 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干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上下去不留半。
1: 现今晚上的7:34，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2: 我是浩来。
1: 啊，浩来，
2: 嗯，
1: 啊，为什么叫浩来呢？
2: 就浩浩来了呗，周一都来了呗。
1: 我以为是牛来，
2: 哦啊牛来都来啊，
1: 都来，
2: 今天什么都来了。
1: 对，今天什么都来了，所以刚才跟这个在就是间隔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牛来的电影啊，大家这个统一的反应就是说，为什么这种片儿也能上映啊？啊，大家的统一口径都是这样，
2: 画面粗糙，台词粗糙。
1: 哎，你去看了吗？
2: 我没看，但我抖音基本上已经
1: 刷个遍
2: 了，
1: 是吧？
2: 刚刷完，我最记得里面喊一句“妈妈”的那个，
1: 哦、
2: 然后那个镜头摇的是更大的牛来
1: 啊，
2: 哦、然后有一只纸片蛇。有一个那个像纸片一样的那条蛇，不知道是干嘛的那个。
1: 你看的还挺仔细
2: 的。反正他们经常都在里面道路嘛，录了好多片段，
1: 哦、
2: 然后随之来就一堆哄笑声。反正现在更多的就变成各大影院的满座的这个记载。
1: 啊、
2: 哎呀，
1: 但是现在你去看这些，你就真的有很多朋友想去影院去看一看这个的。
2: 哦
1: 啊，
2: 就高低常常显得。
1: 对，发现买不到票。
2: 以前他们说烂片我从来不会看，但烂到这样的，
1: 我非得要看看，
2: 高低常常咸淡啊，
1: 我非得要看看它到底有多烂。
2: OK，、嗯、
1: 对，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牛来》这个电影啊，为什么它的票房可以涨到千倍以上，而且甚至还火到了 A 股股民的这个圈子里面
2: 啊，嗯，这个你就一会儿马上就知道了。
1: 对，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这个牛来的电影呢，刚开始上映的时候可能只有7000多块钱，我记得那个刚开始爆出来的时候就说、嗯、历史新低的一部影片，
2: 以为要创纪录了、
1: 院线影片，
2: 嗯
1: 啊，牛来啊，9000多块钱的这个、嗯、这个电影票钱、
2: okay.
1: 然后结果呢发出来了之后，大家就开始纷纷的想要去看一下这个片儿烂成这样，那到底是一个什么片儿呢？结果好像今天突破了800万吧，
2: 800万，快1000万，
1: 快1000万了，
2: 快900多万了，已经。
1: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嗯、这个片名的谐音啊、
2: 嗯、
1: 牛市来，牛市来，所以就冲到了这个 A 股股民的这个热搜里面了啊，所以很多的这个股民们也是去买票进场讨彩头，然后就有很多朋友就会疑惑说，画面质感这么粗糙，你为什么可以拿到供应许可上院线呢？
2: 嗯，
1: 对，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真的去影院里面看这个牛来。
2: 你别说，这个牛来它的海报就挺好看的，
1: 海报、哦、
2: 它是一个水墨画的一个国风的海报、
1: 哦、
2: 很多人就觉得海报还行，以为是什么又是一部中国的可能追光类型质量的一些什么电影、
1: 哦、
2: 赶紧进去看一看，结果都人都傻了啊！头一批哈，头几批的人真的人都傻了进去、
1: 哦、
2: 后面那些就纯粹就是常常闲淡的那
1: 种。你看现在这个已经从7000块钱的票房预测近1800万了、
2: 嗯、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呦我的天
2: 哪，我的天哪，真的是。
1: 来吧，跟大家说一下啊、
2: 嗯、
1: 动画电影牛来正式上映初期呢几乎是零宣发啊，
2: 怎么宣发嘛，就两个人，就母子，
1: 对，母子，
2: 就一对母子，
1: 而且也没有这种运营团队去给他们宣发，
2: 朋友圈就宣发，
1: 我觉得人家可能也不想不想被宣发吧、
2: 嗯、
1: 其实他们也觉得意外的爆火了、嗯、也是一个意外，
2: 反正就是我估计他们最多就发个朋友圈，在家族群里面发一发记得我跟我儿子拍了个电影哈、
1: 啊、
2: 三姑六婆们进来支持一下，
1: 对对对、上映前9天总票房仅7169元、
2: 嗯、
1: 全国最少的时候呢只有6场拍片，几乎是无人问津，那随着部分观众把这个观影片段发到社交平台，建模动画动作画面面比较粗糙的片段就开始快速的传播了、
2: 嗯、
1: 所以大家出于猎奇的心理就纷纷想要去一探究竟，然后这个票房就开始疯狂的暴涨，截止到昨天啊16号的0点，影片累计票房超过221万元，加上预售综合票房243.6万元、
2: 哎、
1: 然后猫眼专业版的预测总票房会达到1837.6万元，跻身2026国产动画内地票房的前10名。
2: 这句话都给整笑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哎、而且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一堆股民可能看的大部分就是因为 炒股的人真的喜欢淘彩头，
1: 嗯，
2: 就咩吉利咩即系利好嘅啲谐音啊，
1: 谐音啊，
2: 好多嘢就好中意去涌埋去噶啦，所以这个牛市嘛，牛市就是赚嘛。啊，就是好嘛，所以各位啊，看一看牛来，我的事总会牛起来吧，啊，总是这个意思，
1: 嗯，
2: 啊，所以就各种各样啊，啊，就反正就是一些好玄学吧，啊，可能就一种玄学，所以专门买票去打卡，嗯，那其实真的是各种玩梗啊、二创啊，也进一步的变成了，就何尝不是一种宣传呢？就网民自动就帮你宣发了，你自己主创根本不需要宣发，
1: 是的，
2: 大部分人靠这种黑啊、吐槽啊。啊，这个互相的这个踩踏呀，但其实反而就是越踩越喷，它越火。
1: 是
2: 啊，靠这种黑红也是红啊，真的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影视圈股市双出圈啊的一个现象。嗯，所以呢，也经常哎，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去选那个座，就把整一个座位选成一个牛字，
1: 牛来这两个字去排的，
2: 啊，牛来或者是什么点赞啊，或者是一只牛啊，那种感觉，专门为座而座，就是那个位置也变成玩起来了啊。
1: 是的，
2: 就是玩梗玩到电影里面。
1: 对，就是不光玩到电影里面，还有这些什么，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股市圈哈，
2: 嗯，
1: 都玩到里面，还有这个影院的观众还会选那种就是股票涨停 K 线的图案，
2: 嗯，哦，就是涨的，
1: 对对对，
2: 故意做成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2: 哎，
1: 啊，所以其实这部动画片它背后的创作团队是非常特殊的啊，
2: 嗯，
1: 只有两个人，然后是耗时了5年啊，自己手搓来完成的。那这两个人呢，就是导演和他的妈妈
2: 啊，
1: 嗯，就是没有外包的大团队。然后这5年的时间，几乎都是靠自己动手自己来制作完成的。出品公司呢，是叫大连影源文化影视传景源啊，景源文化影视传媒。早前呢是做室内外装修装饰的工程的。然后2021年才更名转型进入了影视行业，然后导演本人呢是兼任了编剧和配音多个岗位的，
2: 这里面有很多的角色都是他一个人配的，
1: 是的，
2: 啊，就像上大学一个人帮一堆人答道，
1: 是的，
2: 啊，李爽到，然后到，
1: 对，
2: 到来到去，
1: 自己变身。我记得好像上一次那个这样的一部电影，好像还是一个那个
2: 哪个
1: 一个动画片，也是自己配音。
2: 嗯，
1: 去年好像也火了一阵，叫什么来着？
2: 我没印象，我应该没看。是一个人在配音吗？
1: 是，
2: 全程只有一个配音卡司，
1: 是，
2: 就他配的。
1: 也是那一年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部影片，也是很粗制滥造的。然后大家
2: 有人知道吗？可以给帮爽姐回忆回忆。
1: 对对，帮我想一想，那个名字叫什么？我一时间懵住了，想不起来了。
2: 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是由一个人配完的。
1: 就是它也是一部比较烂的动画片儿。
2: 哦，OK，
1: 对，
2: 准备电影院没排片，周日排了一堆上去，就是突然来了一些。
1: 嗯，
2: 同名小说
1: 突然间爆火。
2: 牛来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吗？
1: 我不知道哎。
2: 还有个电影叫小说叫牛来吗？这么搞笑。
1: 哦，还真这个还真是不知道，
2: 嗯，
1: 但是很多网友就会质疑说，这个画质这么粗糙啊，为什么能够供应呢？
2: 嗯。
1: 那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龙标 因为你拿到龙标才能登上影院线嘛，
2: 嗯，
1: 说你画质这么糙，你怎么能拿到这个龙标呢？
2: 嗯，
1: 然后发行方呢也做出了回应，首先就是这个片子呢是按正规流程走完了全部的申报，
2: 嗯，
1: 然后拿到国家电影局的供应许可，
2: 嗯，
1: 供应证号
2: 手续都是合规的，
1: 对，
2: 嗯，反正各种都没问题。
1: 是的，嗯，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业内制片人解释说，电影审查分，就是审查呢是分为内容审查和技术审查的。
2: 哎，
1: 那这个内容审查呢，就是只要内容价值观不触碰红线就可以通过。
2: 嗯，
1: 那技术审查呢，只要检查放映安全，比如说没有坏掉的坏帧。啊，就是一帧一帧的画面没有坏帧，没有这个音画不同步、黑屏，或者说是播放的故障，并不评判这个画面到底美不美，动画制作的好不好看。所以简单来说呢，审查就是只管你能不能安全的放映，内容合不合规，不会给画面艺术的质量打分，只要手续齐全就可以拿到供应的龙标。至于院线排多排少，这个呢是各个影院自主商业的选择。
2: 哎，那所以说到这个影院本身自己的话，
1: 嗯，
2: 有一些可能就想趁着这波黑红，作为影院本身想赚点钱， 就突然给他多排几个。
1: 对呀，趁着火了一把嘛，赶紧多排点片。
2: 有的影院呢是他自己实在也受不了，作为影院的主办方或者他的影院所有人，他也觉得不行，我觉得我排这个片有点对不起自己的审美，对不起自己职业操守，所以你就看不到，所以真的是整个影院会有点两极分化的状态。就直接分成两种声音，很多人也会声讨这个影院，就是比方说你讨厌这个电影的人，你就会去骂这个为什么这样的片你都要去拍他的片儿，有的人就会觉得，哎，那人家既然正常上了，有流量了，你就得去拍，你就得去尊重每个人的创作，尊重这种电影人的艺术啊等等，就两种声音吧，那影院毕竟也是要活下去的嘛，对吧？
1: 对，
2: 它也是要去经营，而且像现在的电影市场或者是整一个市场，钱也不好赚，生意也不好赚，所以大家也是经常在想办法如何让自己的经营更好一点，所以市场要什么我们就放什么，也是我们整个经营啊压力啊这个问题呢，所以也能吸引到大量年轻人走进影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有客流有票房干嘛不播，你要跟钱过不去吗，就这个意思。
1: 对，
2: 那么第二种观点呢，可能就有人说了，你既然是个电影院，你是个公共场合，公共场合你离不开的就是一个公共属性，所以短期的流量有是有，但是你这种过度的猎奇啊，一直在播这种低质量的作品，那你是不是成为一种引导
1: 啊？
2: 对大众的一种审美
1: ，
2: 无疑当中就有一种引导和倾向，就好像告诉大家，这才是一种好的这样的美的，所以的话就是，就觉得你要是这样的话，那其他的人拍电影拍死拍活拍几年的那些怎么办呢？那真正让认真做电影的人是不是寒心了？
1: 对，
2: 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1: 所以其实这个电影院它也具备一定的公共文化属性，你不能说是因为短期的流量票房，然后就把这种猎奇就是这种猎奇的质流量吧，当做一些高质感的这种作品来推高，就为了赚钱你去推高它，所以影院也有引导大家这个审美能力的责任当然也有不少这个从业者也自嘲了，说排这部影片感觉自己的道德和笑点在打架所以很值得一提的是来观影的很大一部分观众呢，其实他并不是来欣赏动画的剧情的，就是来参加一个线上梗的一个线下聚会。
2: 现在都流行这么玩了。
1: 对，就是我看了这部电影，我发个朋友圈，我发个抖音，发个视频，感觉这个挺有意思的。
2: 哎呦，
1: 就这种玩梗社交打卡的需求要远远的大于他看电影的本身。
2: 所以就是现在真的人的这种娱乐方式越来越多了，
1: 对
2: 啊，真的精神需求更加重大于这个物质需求
1: 是，所以呢，这个网上也有两大主流心态啊。首先就是说我尊重独立创作，但是作品质量呢也要客观的来看待。很多的网友就感慨说，两个人啊耗时5年完成了一部长篇的动画，那其实这份坚持和热爱是值得被尊敬的啊。但热爱不等于你的作品品质过关了，独立这种小成本的创作值得鼓励，但观众也拥有吐槽评判观感的权利，
2: 那必须的。
1: 对，那第二个心态呢，就是说你玩梗归玩梗啊，但理性还是要看待这个股市的玄学。很多这个股民去玩梗打卡，把牛来当做这个许愿牛市的仪式，但是很多财经网友呢也提醒了，牛自备个股热度只是情绪的炒作啊，电影和上市公司没有任何的业务关联，也不要盲目的跟风炒股啊，也不能靠这个看电影来期待股市上涨，投资啊还是要理性一些的。
2: 万一真的你这个事情说回来，那帮个个来看牛来，然后就觉得自己股市能够涨，结果万一真的跌了，真的亏了，你那都要回来投诉这个电影就因为你这电影我过来看了，你给我整亏了什么的很狂热的这些股民，你别以为
1: 是的是的然后还要在这里跟大家来一些科普啊，就是说这个供应许可，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龙标，它不是等同于艺术质量的认证。你龙标代表的是合规可以供应，但是不代表你这个电影必须得拍得优秀。第二个呢，就是说拿到供应证啊，它不等于影院必须要给它大量的来排片。那排片多少呢，是这个影院基于市场热度自己来决定的。你看就像它现在火了， 牌子自然就多了，
2: 嗯，
1: 因为影片要赚钱。那他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这个粗制滥造，
2: 嗯，
1: 那影院肯定不愿意给他排呀。
2: 那是，
1: 对，我给你排了，我浪费了我的这个时间档，
2: 要电又要人工，又各种人工水电，
1: 对，又没有人来买，我排了不等于白排吗？
2: 哎，
1: 对，所以还有呢，就是这个小成本独立创作门槛啊，其实已经变低了，普通人啊，小团队啊，只要流程合规，同样是可以把作品送上大荧幕的。
2: 嗯，
1: 再就是。观影玩梗可以啊，但是这个股市投资一定要理性，呵呵，不要轻易相信的这些玄学。
2: 所以其实为什么牛来能有这种黑火啊，所以已经不单单是看电影本身，就像刚才提到它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
1: 嗯，
2: 引着大家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刺激和一种推动，
1: 嗯，
2: 要么就是线下，哎，我们大家都喜欢玩梗的，我大家都喜欢黑的，那我觉得这帮人就志同道合，那借着这样看电影，说不定我们还聚聚会，说不定你还能遇到一些跟自己买同一个只股票的一些股民们，全部可能聚在一起了啊，等等，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聚会。
1: 嗯，
2: 所以呢，其实你说他的制作嘛，两个人花了5年的时间，
1: 手搓
2: 啊，手搓，
1: 纯手搓，
2: 所以看起来像手机剪映都能剪出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电影东西，
1: 嗯，
2: 啊，所以呢，许可大家不要去怪什么龙标。啊，我刚刚已经说了哈，龙标只是他没问题，没毛病，上映没毛病，
1: 嗯，
2: 我没说他好看，
1: 嗯，
2: OK 啊，不是我们叫你们去看，所以呢，大家玩梗适度，而且这个投诉啊，或者是这个发泄点，你要有门哈，也要有一个特定的对象。那么其实这也成为了真的，说实话，在电影界也是头一次，
1: 哦，真是
2: 真是头一回吧？这么多年了，你哪怕最多这个电影烂不好看，看不懂，那他起码也是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一点的，
1: 嗯，
2: 但这次真的是反向火出圈的，
1: 嗯，
2: 以前要么就是你烂但是没人看呗，啊，就像前阵子有一个电影不是推上风口浪尖，叫那个抓特务，
1: 哦，
2: 就那个韩红那个走个面儿，啊，他就因为这个宣发的一些方式或者一些问题导致了大家对这个电影的一些印象，
1: 嗯，
2: 或者就不去买账，那等等，这也是基本的一些情况，那大家不去看是他们的选择，但现在这个电影是大家去看是反而因为它不好看才去看，那是不是就已经乱套了啊？有一点相对来说就很不是正常一个人的一个行驶的逻辑了，就是那为了玩梗而梗，但这个肯定1%呢，啊，也不是这两个人5年做的初衷，其实或许这两母子他们也想做好作品，他们也想拍好电影，但是没有想到形成了这样一个反效果，哪怕被骂他们也认了，但是这种骂火的可能就真的对他们而言可能也道德和这个笑点在打架吧，嗯，
1: 对，所以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吧，啊，就是玩梗归玩梗啊，
2: 嗯，
1: 但是还是要保持理性啊，保持一定的理性，
2: 嗯，
1: 所以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刷过这个牛来的相关段子啊，
2: 有像看过的可以说一下你的观后感，嗯，分享一下，
1: 然后也问问大家怎么看待这种靠吐槽玩梗走红的电影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
2: OK。

0: 但凡 AI 做出来的片儿都没有烂成这个样子。
1: 现在 AI， 你别说 AI 很厉害，
0: AI 做的还真挺好，
1: 尤其现在 AI 的短剧什么的、嗯、哇真的质量很高了，嗯各种以假乱真也能让人看入迷。刚才这个林娜一直说去你的岛
0: 啊，
1: 适合成年人看的动画爱情剧情。嗯，
0: 你去看了吗？
1: 还没上呢，8月19号、
0: 哦、
1: 别着急，但是这个名字总感觉骂骂咧咧的啊，怎么回事、啊

0: 杨伟国说，18号的盐焗鸡收到，味道好极了，骨头都能嚼碎吃，整鸡不留渣。
1: 嗯，哇，最好不要嚼碎骨头。
0: 对对，骨头还是别嚼了，嚼个味儿就行。
1: 对，而且骨头里面那些血啊，那些东西还是挺脏的，那难免会有一些。能吃肉，肉不够你吃吗？一只不够吃两只，还嚼什么骨头呢？而且把你牙龈磕到了，把你的牙齿磕疼了，那就不好了。
0: 对，置顶一下吧，置顶一下这个盐焗鸡。
1: 那反正是好东西哈，已经有人收到了，有人吃到了，味道还是不错的。

0: 好的，时间来到了星期一晚上的7:54。我跟杨浩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是从晚上的7点一直播到9点啊。我们现在的双播时间呢，也是改到了星期一，星期一的晚上。所以大家要记得以后在每个星期一的晚上可以来看我们的双播，因为啥？改到星期一呢，因为我星期三被揪走了，
1: 以后星期三再也没有双播了。
0: 对，所以也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吧。星期三我跟那个金亮两个人，专场的直播也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啊。星期三晚上也是，7点暂定也是7点啊，所以星期三的晚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看我跟金亮，然后在抖音这边来看杨浩。就是杨浩也会在直播间。
1: 怎么突然想到一点？你是想跟爸爸还是想跟妈妈？大家选。
0: 你更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
1: 对，喜欢谁？以前经常会遇到这种灵魂拷问，小小年纪几岁的年纪就老是灵魂拷问。

0: 喜欢爸爸喜欢妈妈，你又跟爸爸还是跟妈妈，老这么问，这就是哪怕是两夫妻之间也是有虚荣心在的，总是想听到孩子说，哎，更喜欢自己
1: 啊，
0: 更喜欢自己，心里乐一乐啊。
1: 那你说你喜欢爸爸喜欢妈妈？
0: 回答不上来，你以前肯定会说都喜欢啊，
1: 啊，
0: 肯定说都喜欢，
1: 情商还挺高，
0: 但是一直听的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听的歌，那也没办法，幼儿园就开始听。
1: 说星期三是去省电视台直播吗？不是啊，依旧是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这边，然后也是一个专场直播，我跟亮哥应该会煮这个牛杂火锅吃。享受，
0: 然后十楼的味道并飘不上来我们这里。
1: 我们在六楼播
0: 啊，在六楼
1: 啊，飘到你的办公室里，
0: 飘不上了，更没有小助理会端一碗牛热腾腾的牛杂进来。浩哥，您辛苦了，没有的啊，
1: 不会的，因为十三楼也是不能吃东西的。
0: 好的，
1: 好的啊，时间来到了7:57，那我们听一首歌，然后整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0: 再见，
1: 广播端稍后见。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欠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气象部门今天预计，明天到后天受到偏东气流加强的影响，全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到阴，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大部最高气温在31到35度。省水利厅近日发布的2025年广东省水资源公报显示，去年全省年降水量和水资源总量比多年平均值偏多，供水总量和用水总量都是409.4亿立方米，比2024年略减。其中非常规水源供水量25.9亿立方米，占供水总量的6.3%。全省人均综合用水量、万源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主要用水指标都降低，用水效率持续提升，用水结构不断优化。广州市黄埔区沙埠村近日实现整村回迁，从2019年方案获批到引入万科负责改造开发，这个曾经的全国一元村给广州城市更新打了新样本。沙埠村是目前广州市用地面积最广、开发体量最大的旧改项目。上周，随着最后一批5栋安置房的交付，项目9个安置地块、85.6万平方米、7546套安置房全部完成交付，3811户村民实现了整体回迁。甘肃省张县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近日和重庆师范大学夏继刚教授带领的团队在保护区渭河上游源头溪流开展系统调查中发现，秦岭细鳞鲑鱼稳定栖息点位的海拔高程突破了2500米，最高纪录达到2521.1米，这一举刷新了现有文献和既往调查所在的分布海拔的上限。2026年艺术体操世锦赛16号在德国落幕，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获得了集体5球银牌，再加上团体铜牌，以1银1铜结束了本届世锦赛。中国队这次在个人和集体项目上都没有获得直通洛杉矶的资格，后续仍然可以通过世界杯系列赛、2027年世锦赛以及2028年的洲际资格赛等途径继续争取奥运席位。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7: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7: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7: 蓝色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7: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7: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7: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7: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1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翁志刚。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生活是创作的底色，我和团队深耕14年医疗公益和技能提升，在平凡中见证了无数温暖与感动。每一个奋斗的故事都值得被看见。预祝各位工友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劳动篇章。欢迎广大职工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赛。
1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15: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8:13，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肚子疼旁边那位浩浩
0: 啊，不用特意提，我能坚持，
1: 能不能哦？
0: 然后现在我们的直播时间2小时啊，2小时其实还是挺长的，就是。突发一点什么
1: 小恶疾，
0: 身体的小情况啊啥的啊，我觉得我是能坚持的啊，坚持不了的话你就顶一下都咋样。
1: 世上有一种坚持叫我觉得我能，就最可怕了。
0: 我真能
1: 啊，真能，
0: 真能，
1: 确定不是侥幸心理。
0: 我坚持到9点，你就看我能不能就完事儿。
1: OK， 好，东北的骨气。
0: 嗯，
1: 已经
0: 一生要强的东北女人，
1: 一生要强。时光慢些吧，
0: 真服了。好，
1: okay.
0: 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牛来的电影啊，其实最近这个影视圈还挺火热的。
1: 嗯，
0: 比如说前两天上映的这个蜘蛛侠，大家有没有看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火的。还有奥德赛，大家有没有看？
1: 不是这两天才上吗？
0: 啊。那就
1: 奥德赛好疯狂，
0: 是吗？
1: 凌晨2-3点的 IMAX 坐满。
0: 哇，礼拜六日吗？
1: 我不知道。
0: 那你怎么知道？
1: 我看他们抖音刷的。
0: 哦。
1: 凌晨2点多的场次坐满是什么概念？
0: 嗯，
1: 我的天哪，太可怕了吧！啊，当然，因为是诺兰这个斗。
0: 啊？
1: 诺兰这个斗。
0: 斗什么意思
1: 啊？我们粤语当中有一个话叫斗，在这个斗。起晒朵朵啦！
0: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即系佢喺成个电影界喺大家认知入边咧，克里斯托弗诺兰呢个名系起晒朵嘅。
0: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很出名
0: 哦，
1: 非常闻名，举世闻名，叫起晒朵。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啊！这个名字一开始也是周星驰一个电影里面学的，叫《国产007》
0: 哦、
1: 啊，里面那个我呢佢起晒朵噶啦那个。
0: 哦、
1: 有空重温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个画面就不能给你形容。
0: 好的，好的，好的，好。
1: OK，
0: 等我回去重温一下。
1: 可能很多人是冲着诺兰的电影，因为诺兰出品必出精品。
0: 嗯，
1: 啊，基本上他的电影是真的。如果说刚才的牛兰算是一部比较一般的或者是烂片，
0: 嗯，
1: 但诺兰的电影基本，反正你只能说看不懂，你最多最多啊，要么说他深奥，要么说他看不懂，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诺兰的电影是烂片。
0: 嗯
1: 啊，这个他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口碑。

0: 然后而且它基本是几年打磨一出，几年好几年一出，它也不是那种就是量产型导演，知道吧？
1: 嗯，
0: 很多导演可能一年一部，一年两三部，那种怎么都是就是那种就是哎各种原因吧。啊，但是反正诺兰的真的是很值得一看。
1: 我觉得最近的这个、电影啊，
0: 嗯，
1: 好市场好好啊，
0: 神仙打架
1: 真的是这样、
0: 啊、
1: 对比于前几年的这个影片来说，今年真的是优秀的作品扎堆了、
0: 嗯、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去看那个欢迎来龙餐馆。
0: 嗯，
1: 这个龙餐馆我是周末的时候去看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部影片拍的也很好，
0: 哎，
1: 嗯，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呢，这部影片它的现实原型其实是一个深圳的 IT 男。
0: 哦，这个我也不知道。
1: 这个你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那正好今天咱们就就着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唠一唠、
0: 嗯、
1: 你有没有去看这部电影？
0: 我才看完不久
1: 啊。才看完不久，那你也是看了的、
0: 嗯、我看了，
1: 所以其实你也知道这个电影里面讲的主要是什么嘛、
0: 哦、基本都知道、哦、
1: 对，但是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嗯、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这个沈腾啊在这部影片当中饰演的是这个厨师徐福、
0: 嗯、
1: 然后他在战火纷飞的中东呢是开了一家餐馆、哎、然后就用一顿一顿的这种好吃的饭菜、
0: 哎、
1: 嗯，见证了一些
0: 中餐，
1: 对、
0: 啊、
1: 中餐，
0: 一般都是以中餐为主、嗯、
1: 然后见证了这个战争的残酷，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就是感觉这部电影看完了之后，我确实觉得这部电影啊很有后劲儿、
0: 啊、
1: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呢，主角他其实不是完全来虚构的，
0: 嗯，
1: 原型的人物之一叫做刘磊啊，近期他是在 B 站上面公开讲述了自己20多年前在巴格达开餐馆的真实往事、
0: 嗯、
1: 所以不少网友看完了之后就来感慨了，说现实的故事往往会比电影要更加的残酷。
0: 那肯定的、
1: 嗯、
0: 现在是电影已经经过很多的二次三次修饰，然后很多东西已经很隐晦，
1: 是的、
0: 表达的很侧面或者是很迂回，
1: 是的，
0: 那实际上真正的情况远远电影根本上不了屏幕。
1: 嗯
0: 啊，如果真的是把真实照搬的话，
1: 对，你看大家都说了，说这个是真实故事来改编的、
0: 哎、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里面的主角徐福呢，他是一个融合了多位真实人物经历的一个虚构的角色啊、
0: 嗯、
1: 其实并不是完全照搬某一个人的一个的故事、
0: 嗯、
1: 那其中重要的原型之一呢就是这个刘磊，他的网名叫做爱瞎逛的淘金客。然后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原本是在深圳软件公司做管理，过着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然后他就做出了一个可能大家看起来非常疯狂的决定、
0: 嗯、
1: 他就揣着几千块钱的这个美元，把钱藏在鞋垫底下，去到了战火中的巴格达去淘金。
0: 嗯
1: 啊，那这个他的这个经历啊，然后他就分享出来了，就是分享出来了当年的战地的经历，然后把当年这个炮火下面开餐馆所见所闻呢也跟大家来娓娓道来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就去围观，然后这个热度就起来了、
0: 嗯、
1: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在美军绿区开启中国龙的餐馆的一个经历啊、
0: 嗯、
1: 首先他是在这个巴格达的绿区，也就是当年美军重兵把守的安全区，那普通商人是很难进入的。然后刘磊，也就是我们徐福原型之一啊，重要的原型之一，刘磊呢是没有通行证的，就拿着打印精美的这种中餐的菜谱、
0: 哦、
1: 然后跟检查站的美军士兵去沟通，靠着这一张菜单得以进入到了绿区，开办了中国龙中餐馆、
0: 嗯、
1: 然后我国驻伊拉克特使还为餐馆题写了招牌。
0: 嗯，但其实你知道吗、嗯、我们中餐在国际真的是享誉盛名。
1: 那当然，
0: 很多的老外都特别喜欢吃中国菜。
1: 是的，
0: 他们没事在家里披萨汉堡吃得很腻，但偶尔哎叫顿 Chinese food， 哇，真的是津津乐道、
1: 嗯、
0: 吃他们哼哧哼哧的。
1: 是的，
0: 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可能感觉条件还挺好的啊，他、
0: 哎、
1: 有两条，他有一个那个做水电的老大哥、
0: 嗯、
1: 给他开这个通行证，
0: 合伙人，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美国大兵给他搞来这种渠道、
0: 嗯、
1: 但是其实现实的条件他远远是没有电影里面那么美好的。首先呢就是物资它是非常匮乏的、
0: 嗯、
1: 尤其是你做中式的这个菜品，大家都知道我们调料要用的非常多，
0: 油盐酱醋茶，
1: 对、
0: 嗯、
1: 茶
0: 类似、啊、煎炸炒煮来崩崩崩崩崩
1: 对，所以可能就是在国外呢、嗯、你中式的调料是很难买到的， 然后他就讲了他在入境的时候行李箱里面是塞满了老抽，然后做菜的时候呢就用一壶老抽去兑五瓶矿泉水，这样就变成了生抽。
0: 哎呦，
1: 你知道这个
0: 淡老抽就是生抽，
1: 淡盐老抽。
0: 哎呦第一次知道。
1: 对，然后再加上味精啊，就做出来了这种酱油。
0: 稍等一下，此时此刻这个收音机前或者直播间没有这些准备要做这个酱油的商家们吧，我也给他支招了，给人支了一些坏招。你说当刚才掐了，刚才断掐了。
1: 所以这也是他的智慧嘛。你看一瓶老抽，然后兑水，再加点味精，就自己做出来了酱油。所以就把很多外国的士兵，就前来用餐的这些士兵啊，他们就甚至觉得这个调料就直接当饮料喝都很好喝，
0: 因为有味精，味精吃了会上瘾。
1: 是吧？是有这个道理吗？
0: 本身就是这样子，味精越吃越口渴，越吃越想吃。
1: 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尝，就是在这种战火里面，他们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去吃到一些调料品吧，所以才会觉得这个调味后的酱汁啊还可以当做饮料喝。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菜品呢其实也不是正宗的中餐，做的其实是一些美式唐人街的酸甜口味的中餐，
0: 还得柔和一下。
1: 对，也就是电影里面大家玩梗的那个左宗棠鸡，其实就是现实里面他真正叫的名字叫做将军鸡。所以很多士兵也很喜欢点这道菜。然后开业的第一天呢，只有一位白人女士点了一碗酸辣汤。然后她看着这个红彤彤的汤汁啊，就感觉哎呀
0: What the heck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她就差不点就退单了。但是尝过之后她确实是被味道折服了。之后就天天来光顾，然后客源才慢慢的多了起来。再就是这个餐馆的主要客人呢，其实是美军士兵和雇佣兵。然后后期呢，他还从黑市会进货售卖一些酒水。喝醉的士兵会在这里聊天打闹，甚至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是喝多了，
0: 那肯定了，
1: 打架了，
0: 大家血气方刚。
1: 那这个呢，其实就跟电影的情节呼应比较重叠的这个比较高了。
0: 他直接电影里面就把它变早上餐馆晚上酒吧，
1: 对
0: 啊，直接变成这样子。
1: 然后那个生意很火爆的时候呢，这个日常的营业额可以达到$4,000。
0: 哎呦，
1: 他就说当时他数现金就成为了他当年非常快乐的事情了。
0: 就带$3,000+，一天就赚了$4,000，
1: 是的，
0: 一天就回本，
1: 是的，
0: 哇，所以真的是，
1: 嗯，
0: 不过也是。电影里面有一个词经常提到，就是战争财，这种也何尝也算是一种啊，就是赚当地的军人打仗人的一些钱。缺什么他卖什么，大家比较喜欢什么，像酱油什么的，他可能光一瓶能喝的这个老抽兑水都可以卖个$10+的，有可能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也形成了一个现象吧，估计只是其中一个原型，但类似的做法比比皆是。
1: 是的，其实很多观众看完了电影之后以为这个绿区啊就是相对于比较安全的一个避风港，但是其实他就在直播里面也说了，说现实当中绿区恰恰是这个武装组织重点打击的目标，几乎是没有安宁的时刻的。
0: 那肯定了，
1: 你这是迫击炮会部分昼夜的朝绿区猛打轰炸。然后他曾经在睡梦当中也被20米外的汽车炸弹冲击波掀翻在地，然后还有出门买菜的时候会亲眼目睹到这种人肉炸弹爆炸，遇难者的碎片会溅到自己的脸上。
0: 遇难者碎片，
1: 是的，
0: 我的天，
1: 就是他讲的很细，然后他也在直播当中会开玩笑的时候说阎王每天晚上都点名，只不过呢死神大概是不会读中文，所以没有点到我的名字。
0: 哎呀，
1: 但是这个战争留下来的创伤是很难抹平的，
0: 那肯定。
1: 所以时隔了20多年到现在，他只要听到鞭炮声、采石场的炸山这种巨大的响声，身体都会本能的做出一些反应啊，几秒之内就会下意识的卧倒躲避，所以这个也是战火岁月留在他身上的一些条件反射吧。
0: 你别说他了，好多的中东的一些孩子们，把他们接来中国都是，一到过年根本听不了鞭炮，
1: 是的，
0: 一听就躲在被窝里面说，哎，怎么哭了，就开始叫妈妈什么的，真的很残酷，真的是一种残酷。
1: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看完原型的分享啊，也会区分到这个艺术创作和真实经历的差别。首先呢，这个电影当中里面呢是有一段相对平稳的经营时光，但是现实当中危险是时时刻刻都有的，爆炸的 枪声的，这些都是日常。
0: 嗯，
1: 那主角的徐

0: 通人大多都是先以自保为主的，
1: 就真的是不可能会救二十多个孩子，救不了你的。
0: 对，
1: 你能自己跑已经了不起了。
0: 是的，
1: 可能真的人到了极端的情况下，真的已经到自己的性命随时威胁的情况下，就好像被抓起来，面前一把枪，三个人、五个人抢，你真的可能会用尽你所有的肾上腺素，去抢，真的只有一个名额什么的，哪有？说实话，说句不好听，没有那么多大爱。可能当然，我们为了要彰显这个东西，要告诉大家人要有希望，要有正能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电影当中获得一些这方面的感动。
0: 对，所以这个就叫做艺术创作。
1: 艺术永远还是源于生活，但它高于生活。
0: 是的，
1: 高于一点点。
0: 当然，这个刘磊和他的合伙人啊，后来也是平安回国了。然后他还把他在这个巴格达这段生死经历呢，写成了纪实的一本书籍，叫做《在死神脚下温钱》。
1: 这是粤语，来，这句话是粤语来的。
0: 在死神脚下温钱。没有一个字对。
1: 海啊，死神，
0: 死神
1: 脚下稳钱，
0: 稳钱。
1: 来一遍。
0: 海死神脚下稳钱。
1: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0: 又学到了，因为他是深圳的嘛。
1: 对，
0: 他是深圳的。所以其实网上呢也有两种大家的这个观点吧。首先就是大家可能会更加读懂了反战内核，珍惜和平生活。大家都觉得看完电影再听原型本人的讲述呢，就读懂了影片的反核内战，战争之下活下去，安安稳稳的吃一顿热饭，已经都是一种奢望。所以大家经常感慨我们习以为常的烟火气啊，其实来之非常不易。当然也有部分的这个网友提醒大家，电影呢是集合多人故事的艺术改编，不能把整部电影完全等同于个人传记。现实的战地华商不是传奇英雄爽文，是普通人在炮火缝隙艰难求生，有赚钱的机遇，也有时刻面对死亡的危险。
1: 即我哋即系叫今日唔知听日事，知道啥意思吗？今日唔知听日事
0: 啊，今天不知明天的事情。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不知道。
0: 是的，
1: 真的每一天可能都真的在跟死神擦肩而过。
0: 是的
1: 啊，真的是运气。你能活下来可能都能赚到钱。你不行的话，你可能今天一个炮弹，明天就。
0: 所以其实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最好的一个道理，就是能够安安稳稳的吃一顿饭，
1: 好好吃饭，
0: 真的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1: 这贯穿全篇的一个好好吃饭的四个字。
0: 所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电影里的哪个片段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聊一聊。
1: 没看过的也建议大家去
0: 看一看。好的，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一个半年报时的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广播端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继续聊，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

0: 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5: 喎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星期一的晚上8: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随时怕旁边那位不太行的浩浩。
0: 你不是每次介绍自己前缀怎么那么长啊？
1: 增加点存在感，不然总是觉得就是李爽旁边的男人不太行。
0: 你就直接杨浩就完事儿了。可能因为你老不说自己的名字。
1: OK， 不是，我要多说几个词儿，显得证明我今天没有味儿了，飘不到你那儿了。
0: 有，
1: 还有吗？
0: 有，
1: 一点点呢、啊。
0: 你是自己那个啥吧
1: ？OK， 好的。
0: 好的，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最后的23分钟了，然后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最后的时段，然后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啊，聊聊天啊，看到大家的名字啊、LZY 就说到家了，谢谢路上的陪伴。
1: 谁陪谁还说不定。
0: 不客气、你也陪伴着我们。
1: 是的，谢谢
0: 抱拳了。
1: OK 啊、
0: 毛毛说啥味儿啊，老人味儿吗？
2: 哎呦，这猫猫一看就很会说话啊。说人不带脏字儿了、
0: 给杨浩骂的都骂老了。
2: 骂老了。
0: 没有，因为杨浩今天晚上上直播之前他吃了一个带蒜的
1: 手撕鸡、
0: 毛毛
1: 我跟你讲没下次。
0: 然后呢因为我又没有吃蒜，所以我就觉得味道很大的、
1: 他觉得香味少了一半，是刚好整个直播间少了一半。
0: 是因为他没给我吃。
1: okay,
0: 因为他吃了毒食。
1: OK 的、
0: 纯纯的就是
1: 反省反省
0: 来折磨我熏我、
1: 必须的、
0: 所以啊，最后的这个20分钟、跟大家来说一个明天上午10点要开始抢的这个消费餐饮券吧。明天上午10点啊，大家记得要点好这个闹钟啊。有一个实在广州的餐饮消费券，
1: 这个
0: 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怎么抢，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没错，
0: 因为正好是明天上午的10点，所以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有福了。
1: 之前好像跟大家讲完讲的时候都已经抢完了。
0: 对，是、
1: 上午抢完，我们晚上的节目
0: 是
1: 啊，闷都翻了。
0: 闷都分呢
1: 啊，知道啥意思不？
0: 不知道。
1: 闷都分呢，等你讲得来啊，闷都分呢。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啊，也不对。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啊，翻译过来就是等你说就已经什么都晚了
0: 啊。
1: 但是它的表述就是闷都分了。就蚊子都睡觉了。
0: 哦，
1: 就蚊子一般是不睡觉的啊，就已经等你拖这个时间拖了这么久，蚊子都睡觉了啊，闷都翻了。
0: 对，
1: 就这个意思啊。 OK，
0: 是吧，又学到了。
1: OK 啊，
0: 好，跟大家来说啊，实在广州消费券第四轮马上就要开抢了，8月18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准时来发放。那这一轮呢，支付宝也会有这个正式加入到发券的平台，加上原来的云闪付啊，双平台大家都可以来领取。有什么券呢？有满200减50，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三档的优惠。那不管你是要家庭聚餐呀，还是说朋友约饭啊，这些都是可以用的。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体的情况。
1: 七的。那其实这次已经算是这一个周期里的中间了
0: 啊，第四周期了。是、
1: 对了哈、
0: 其实从7月末就开始了。
1: 没错啊、我们前面也偶尔有提到过。
0: 对
1: 啊，我们不是一直没有提到这个事情的哈、有没有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就靠看你们现在。哇，走宝了啊，有票不给我们抢，有券不给我们抢，是因为你没有关注爽姐，没有关注浩哥。但凡你有看的话，就是要从7月28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一直到8月31号，所以这一次呢是第四轮哈，8月18到24号。那么明天上午的这个10点钟啊，准时开抢。那么一直呢，但是明天上午抢的只能一直到8月24号的晚上12点就没了。所以呢也是有一个时效性，不要说哎我抢了先囤着啊，抢了就什么时候想去用再去用，不是的哈。这个不能等人的。
0: 对，
1: 所以、
0: 反正就是有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这个有效期。
1: 没错，过期直接失效啊，所以这也是看个人吧。一般来说抢了就周末去用呗啊，或者是什么平常下了班想突然今天想犒劳一下自己吃个漂亮饭，我觉得没问题，对吧。那么最后还剩一个周期，就是25号到31号的最后一个周期。所以呢哎，这个月咱俩就这么点时间了，收着过好没听到。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一下。
0: 啥意思啊？
1: 收着过好没听到。

0: 翻译过来就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地儿、
1: 哦
0: 啊、一个意思、嗯、
1: 是的。
0: OK， 那每个周期都是首日的上午十点钟发券，也就是这个明天上午，朋友们，明天上午十点如果抢不到，你就只能等8月25才能再抢，
1: 嗯，
0: 就这么个意思。每轮只有头一天的上午十点钟哈。那么三个票档再讲一下，200减50，
1: 嗯，
0: 500减100，1000减200，
1: 嗯，
0: 我觉得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200减50吸引力比较强一点。
1: 嗯，对。
0: 到后面的话，可能
1: 两个人出去吃个饭啊，
0: 嗯、
1: 差不多。
0: 然后这样 A 下来，或者是自己150也能接受、
1: 嗯、
0: 啊。OK， 那么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小条件啊，各位也不是说谁谁谁随随便便都能领的。
1: 是的。
0: 比方说，第一啊，你领取的时候，毕竟我们这个是大广州羊城给你们发的福利，
1: 实在广州，
0: 没错啊，实在广州、嗯、所以呢这个 APP 的定位你们记得一定要开，其次要定在广州，不要说哎来到广州玩，结果你的定位还在老乡下，反而抢不到，怎么回事啊、
1: 嗯、
0: 那就不管，一定要 APP 的定位在广州，然后核销吃饭的时候定位同样要在广州、
1: 嗯、
0: 你别在广州抢的券你跑到江西去吃，跑到双鸭山去搞一个什么菜包什么的饭包什么的，不行啊，
1: 就是你不在广州你没有办法领券，然后也没有办法用这个优惠、
0: 哎嗯、那么同时呢也是有两个平台啊，一个叫支付宝、
1: 嗯、
0: 一个叫银联云闪付、
1: 嗯、
0: 这两个其实现在也已经很常用了，
1: 对，
0: 基本都不是用这个就用那个了哈。同时要保证更新到最新的版本，比方说我10年没用了这个 APP， 突然点出来、哎、怎么用不了 啊其实你没更新、
1: 嗯，
0: 那同时也要是要实名认证的啊，绑下银行卡，这因为它是直接绑定到你的卡里面，这到时候是直接用你的实名，就相当于用它的支付，用这个支付来直接扣你的这个代金券，
1: 嗯
0: 啊，所以的话还是绑定一下啊。那么领取的数量呢，每一个周期一个消费者一个平台三个券档可以领一张，也就是刚才说的500的啊、200的、1000的只能领一张，
1: 嗯
0: 啊。单日只能用一张，
1: 嗯，
0: 就每一天你每个人可以拿三张，一天只能用一张，你不能说啊，我吃了1000块钱，我能不能直接减了200再减100再减50，不行啊，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的，
1: 你小子都让你捞上
0: 了，捞上了，OK 啊，同时还有就是，既然是抢，那么肯定数量是有限的啊，能告诉你是抢，那肯定是得手速看手速看网速了，所以先到先得。啊，不要说抢不上，怎么没有啊？是不是浩哥爽雪骗你啊？没有骗你，只是可能真的你抢慢了，
1: 嗯，
0: 好，你抢慢了。OK， 那么关于这个详细的一些步骤和核销呢，也是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啊。支付宝平台是一个新增的入口啊，那么你可以升级到支付宝，升到最新的版本，打开手机定位，确定定位在广州，然后呢搜索这个关键词，直接首页搜关键词叫“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朋友们啊，记一下哈。再说两遍，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打开你的支付宝首页，直接搜这几个字啊，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那就可以跳到这个领券的页面了。那么想要的档位直接点领取，领取成功之后呢，直接在你的 APP 的卡包里面就可以看到，然后结账的时候用支付宝碰一碰，直接完成核销，其实很方便。
1: 嗯
0: 啊，就买单的时候直接碰一碰，它就会算在里面。
1: 嗯
0: 啊，满了100块，满了1500块，200块，它就直接给你扣50，就这样子。啊，一般200块周末出去吃个正常的餐馆是很正常的，
1: 很正常，
0: 很正常。
1: 两个人，
0: 嗯，
1: 一个人吃200，我觉得也正常，
0: 也正常。
1: 在广州来说，
0: 对，不是没干过这种事情。
1: 对，
0: 但1000块的那个券呢，可能就吃漂亮饭了，
1: 家庭聚餐
0: 家庭聚餐、嗯、或者是一些小约会啊，
1: 对，比如说正好过生日啊，或者说家里面有个聚会呀、啊，
0: 没错、
1: 啊，咱们就抢一下这个消费券。
0: 但是1000的话，我觉得减200，你觉得力度够大吗？
1: 嗯，
0: 1000减200，
1: 其实。
0: 一般般吧，嗯，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1: 比不减强，
0: 比不好过没有，聊胜于无，
1: 聊胜于无
0: ，OK 的。那另一个就是云闪付哈，银联云闪付也一样的哈，确保你的定位在广州，然后呢，首页必须要找到优惠广东，
1: 嗯
0: 啊，不是优惠，是 U 这字母
1: U 大写的
0: U
1: 啊，英文的 U 优
0: 惠广东，然后呢，进去也是有一个专区、嗯，那么同时也是可以看到参与的一些商户名单，也就是说。哪些店可以用
1: 这个券
0: 啊？你可以去看到、
1: 嗯、
0: 没有的你不能说人家不让你用、啊、
1: 对，或者说你要去这家店之前你提前打个电话问一问
0: 啊，问一下啊，我抢了个这个券能不能用啊，他说可以的你再过去，比如说去到现场跟你说不可以，或者我大吃大喝花了好多钱就跟你说不能减，那你在那里申辩就不好了啊，就不好看了。
1: 对，
0: 那么同时呢也是它里面有一个我的优惠券啊，里面可以查看，那么到店结账

0: 胖子就说，哎，这个就重要了，是要出示你的付款码，
1: 嗯，
0: 然后商家扫码完成核销，跟刚才碰一碰就是多一点点步骤吧，但其实也方便。
1: 但是它也是同样是禁止截图啊、录屏啊、视频的这种来核销啊，会使用失败的。
0: 感受到你会被截屏，你知道为什么不给你这样做吗？
1: 啊、哦，为什么呢？
0: 就怕你这些类似的黄牛
1: 哦、
0: 或者是那些用的一些抢票软件，一下把你所有的票全部抢完了，
1: 嗯，
0: 然后再去网上再去二次贩卖，再去收贵一点，那就没必要了啊。像这种还是杜绝的，是不能截图，就必须要自己抢。你抢完之后，你可以跟那个人去吃。你甚至可以把手机借给他让他去吃，如果你不去的话，但是你不能给别人、
1: 嗯、
0: OK 啊，这几个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几个小小的提醒吧哈。首先这个堂食仅限堂食，肯定你要去那个店里面吃，因为还商家还是希望你有别的消费嘛，啊、能够多点点别的啊。那么你外卖订单你要扣，那你就完晒啦，肯定没可能被你叫外卖的啦啊，也不拿来买什么预付卡呀、充值卡呀、代金券都用不了的哈。
1: 嗯
0: 啊，说清楚。同时呢，不允许拆单凑门槛。那比如说你花了消费了400块钱，你就不能变两单200的来用
1: 啊，
0: 因为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优惠了。
1: 比如说消费了400块钱，你就只能用200减50的那个了，
0: 没错，
1: 用不了500的
0: 啊、
1: 嗯。
0: 对啊，那另外呢，就是当天发放的周期有效过期，自动作废，不会顺延。啊，你们过了一个小时这，过了一分钟这不行啊，系统是这样定的。
1: 嗯
0: 啊，另外，如果你用完券之后发生什么退货呀、撤销啊，那么这个优惠就直接作废了。
1: 嗯
0: 啊，不会说这我买了之后又不想用了啊，退了就马上又退了，这个就自己负责了。
1: 对，这个消费券它是不会退回给用户的，
0: 嗯、
1: 也不能二次使用的。
0: 没错、嗯、啊，直接就当次用了就用了。
1: 是的。
0: OK， 那么如果有些人说要开发票啊，怎么办呢？那一样的，它系统会自动给你派啊发，那么一个月之内啊等等，你就自己在 APP 里找咯啊。相信经常开发票的人呢，肯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1: 嗯。

OK，哈，这个最后的几分钟哈，陪大家单独度过，跟大家说拜拜了。你们的亲爱的爽姐啊，她刚才还在硬撑，来自她东北女士的这个英勇啊，这个最后的底线还是顶不住了啊，她这个肠胃还是需要去解决一下，好不好啊？那剩下的时间，她明天单播啊，她明天单播，让她好好陪你们啊。剩下几个最后一点时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的播一播。 啊，提前下班，肚子疼，实在是受不住了。但是没有关系，精神仍在，他的电脑还在，他的耳机还在，这个各方面，他人虽然不在，但他犹在，精神犹在。OK，哈，那希望，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最近啊，这个天儿啊，偶尔热，偶尔冷，或者是我们饮食方面真的要注意。有时候可能肚子稍微冷那么一下，被空调吹那么一下，说闹就闹啊，真不跟你开玩笑。 啊，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吗？周杰伦粉丝，哎，谁说不是呢？啊，周董都是我们很多人一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偶像了啊，偶像。好，那么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 APP 更新好，然后呢，确定手机定位在广州，然后你不要等到10点钟再临时开启。如果你真的想要抢刚才的券的话，记得10点前，哪怕9点55分，你就要差不多开始跟抢票一个道理。 跟演唱会抢票、跟抢高铁票是一个道理哈。提前进入那个界面，以免说突然卡了一下啊，以免说突然手机啊什么问题啊啊来个电话什么都抢不成就算了啊。另外还是要记得吃饭之前一定要先查清楚、确认清楚你刚才这个券能否用啊，这个商户能否用，这个各方面是不是在那个优惠的列表里面，再你才去抢。确定，比方说。 我这周末要吃什么什么，我去找这家能不能用？OK， 能用，我再去抢。比方说抢完回来之后，发现没有一家你想吃的，啊，或者我先抢，抢完回来之后，我再去看，发现没有用，再去问怎么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那现场去闹啊，去掰扯就不好了啊，就没有必要了啊。那么同时呢，记得单日只能用一张。如果你计划多吃几顿饭的话呢，尽量不同日期来使用。 就我三，如果你真的这么走运，三张都给你抢到了，那你就分3天来使用。OK， 好，3天使用。那么本轮抢不到也不用灰心，我们还有最后一轮啊。如果实在抢不到的话，8月25号上午的10点钟，请记得啊，也是可以去抢的。那么最后呢，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明天上午10点钟啊，第四轮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准时开抢，支付宝也可以抢了。 啊，除了一开始的云闪付之外，支付宝最高可以减200，那么记住定位必须要在广州哈，必须在广州。那么也是仅限堂食，仅限堂食，不要说截图啊去用券不可以截图，然后调好闹钟啊，也可以呢转发给把这个信息告诉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们一起抢，一起抢啊，然后大家一起去吃，你三张，你的朋友三张，你的爱人三张，你的孩子抢三张，那价钱不就很多了吗？对吧？那可能一周这一轮。 半个月你都可以吃满了，都可以享受我们广州的优惠。那广州有什么好吃的啊？去哪里值得一吃？介绍了这么多的早茶是吧？介绍了这么多的漂亮饭，介绍了这么多值得一去的一些餐厅，那总有一家可以吃吧？啊，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们讲过哟。OK， 啊，有没有之前已经抢过的啊？有没有曾经抢成功过或者是用过的？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分享，好吧？OK，结束前来首周董的，到底要我是如此相信，还是珊瑚海啊？我们搜一搜吧。因为林娜先说的，我是如此相信。如果明天这个有时间，你过来听珊瑚海好吗？好像这些都是有的啊，好像都是有的。OK，那么我们今天的我是如此相信。好像不一定有哟，朋友们，我再看一下哈。我是如此相信，完了，这首好像没有。我是如此相信，在街头的没有啊，不好意思啊，林娜同学，真的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OK，那反正这个好像是没有的。OK，那我就看一下这个珊瑚海吧，算他工伤啊，那不一定哦。得看他吃坏东西的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在单位里啊？是不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如果吃的工作餐吃伤肚子，那可能算工伤，好吧？可能算工伤。

0: OK， 我们剩下时间不太够了哈，明天明天你们再点点吧，不管是珊瑚海还是啥哈，我们还没有预约的，记得预约个约喽啊！明天是爽姐的单播，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啦，我们后天再见，拜拜拜拜，后天抖音见。北京时间21点整，正点报时由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易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想玩雪选
9: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哥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
9: 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8: 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8: 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系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翻嚟今日嘅节目当中吓。咁今日喺我哋嘅直播室咧，除咗小龙之外啊，仲有我哋嘅好朋友超哥嘅，超哥你好啊。系
12: ，Hello，
11: 各位好啊。系啊，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倾嘅话题咧，同我哋好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2: 系
11: 啊，关于一啲息老化改造方面嘅问题。咁啊，好多朋友咧，好孝顺嘅吓，会谂住帮我哋嘅爸爸妈妈吓，呢个生活更加方便，呢个生活嘅安全性更加高吓，咁样咧就谂住同我哋间屋吓进行一啲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咁啊，但系吓，由于好多嘅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咧好
12: 心做坏事，最后咧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系啊，好多嘅仔仔女女咧一片嘅好心，谂住真系孝顺自己父母，就谂住帮佢哋改造翻住紧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系打个伤人好。
11: 呢个真系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2: 系啊，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边，嗰个红色嘅紧急掣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
11: 送入去好过啦，
12: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系病房式嘅息老化装修困境啦。
11: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12: 嗯，
11: 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同大家倾咧？
12: 嗯，
11: 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系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啊，系我有个朋友，佢咧 就好孝顺嘅，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12: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11: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显得
0: 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2: 係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幾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觸過唔少一啲業主啦，亦都經常會遇到過好心做壞事，就係踩咗標準化堆砌嘅坑。人裝扶手你又裝啦，人裝感應燈你又壞裝，完全冇考慮過自己阿媽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習唔習慣。
0: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適老化裝修嘅誤區同埋要點嚇，防止自己踩坑嘅話咧，可以關注廣東新聞廣播嘅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适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2: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度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度，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0: 哇，咁样嘅适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2: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網抄一啲適老化攻略，就硬係咁樣噏落去幫佢改，結果改完之後啊，仲衰過以前啊！
0: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2: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

0: 噶、哦，
1: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呢？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1: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0: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1: 喂，快啲讲啦，超哥，喂，我笔都准备好啦，街坊都等紧噶。
0: 好嘅，咁首先第一点咧，识老化要做隐形啊，唔系话唔做，而系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系你又唔觉眼噃。例如一啲隐形嘅助力杆，颜色同墙面一模一样嘅，你唔去细睇，根本发现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将啲扶手融入到柜体设计，融入到电视柜啊、鞋柜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亲戚朋友过嚟串门嘅时候，完全睇唔到。
1: 哇，即系咁样谂都系几方便嘅、哦，真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咧，咩低调奢华有内涵。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啊，超哥，呢一个隐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系咪好容易睇唔到呢？
0: 嗱，放心放心、
1: 啊，
0: 老人家咧要嘅系少少带俾佢方便就 OK 噶啦、
1: 啊哦，
0: 而唔系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别嘅设施啊！嗱、
1: 嗯，
0: 你谂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样噶。
1: 啊，的确冇错吓，你讲嘅嘢咧，我其实都喺度谂过相关嘅呢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0: 系嘛？
1: 其实。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0: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
1: 嗯，
0: 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1: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0: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1: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0: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1: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0: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
1: 啊、
0: 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
1: 嗯。
0: 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
1: 嗯。
0: 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1: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个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0: 哎呀，
1: 系好得人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0: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1: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这、一个识老化改造方案咧、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0: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
1: 嗯哼。

0: 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1: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广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系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盘先得，个盆啊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1: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盘嗰啲受力啦，
0: 系啊，
1: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0: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面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1: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睇话咧，以前就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盏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1: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0: 嘅。系啦，适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好似阿陈伯啊、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吓唔需要搞到好似5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适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适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5年噶啦，系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系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0: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榻榻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几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是源头的杂材，没有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都是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面，悭了的铺租，悭了人工，悭了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了，出厂价是多少，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是多少钱，中间不会加收任何的费用，另外业主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在刀刃上面。
1: 哇，这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东西我就很喜欢，真真正正可以将这个利润给到我们的客户。
0: 梗係，嗱，仲有第二點優勢啊，就係、是、自由化產業工人啦。好似無憂美家有八百幾位咧自由化產業工人，全部都經過自己嘅招聘啊、培訓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崗。唔係話街邊嗰啲臨時拉夫嘅裝修遊擊隊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會搞工藝 PK 大賽，確保每個工人嘅手工藝係達標嘅，先可以上崗。
1: 哇！八百幾個仲要搞比賽？
0: 係啊，
1: 超哥，你係搞裝修定係搞全民大競賽啊？
0: 嗱，師傅咧亦都係專業嘅，有技術有歸屬感，咁樣出嚟嘅工藝標準先至會靚噶嘛。嗱、
1: 嗯，
0: 主持人嗱，即係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係叫你去鋪磚，叫你去裝修，咁似乎呢啲專業嘢都係交翻俾專業人士做啩。
1: 梗係唔得啦，唔好話鋪磚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後咧，我裝修完之後有事揾邊個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點咧，無憂美家售後有保障。
1: 嗯、
0: 好似水電隱蔽工程咁啊，佢哋十年嘅質保，終身嘅維護，你十年之後打翻同一個維保電話，一樣有人聽，一樣有人馬上響應咧，然之後上門幫你做維保，唔會話到時打個電話變咗空號，或者咧、哦間公司已經咧就搬咗啦，係嘛？咁所以呢度咧唔係賣嘅係裝修，係未來十幾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話，呢、這個先係無憂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
1: 嗯。
0: 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0: 嘅
1: 噃。
0: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五周年店庆月活动五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百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蚊嘅装修大礼包啊！呢个活动咧到8月30号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
1: 每日5个，
0: 系
1: 咁少，
0: 嗯、
1: 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五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蚊，唔系满减。唔係最高減，係直接減，冇任何門檻嘅套路，現兜兜幫你直接減10,000蚊。
1: 直接減10,000，喂，咁有誠意，咁直接，真係冇其他套路。喂，我鍾意啊！
0: 係啊，係啊，放心啦。仲有第二重嘅就係全屋家電禮啦，新合金入户大門都係免費送，全自動人面識別嘅門鎖免費送，可以滾筒洗控一體機免費送，可以法式超薄雙開門冰箱免費送，老闆品牌嘅煙機灶具熱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1: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0: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
1: 嗯、
0: 全屋嘅墙角升级。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筋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
1: 嗯、
0: 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1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净。 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万几蚊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哦。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

0: 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咯，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1: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六六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

0: 红，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0: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0: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星空夜哈。我知道全新开启一个星期呢，我们会重新让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去做一个新的适应。希望今天晚上呢，我们如约而至的全新一周的星空夜话节目可以给你带来美好的睡前时光。哎，突然好想给你发条信息哦。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时间给的好远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某一通信息哦。当然今天我们原本呢最开始想要界定清楚的是比较短的信息，但后来发现呢，大家提及短信呢，突然间那个沉睡的记忆就会被激醒，就会想着说，哇，我到底有多少年没有给我的家人朋友们发过短信哦。但是哎呀，怎么说呢，一种很容易暴露这个年纪和这个时代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其实当年啊，我还真的发过不少的短信啊，真正意义上的短信。犹记得当时呢，好像这个月包呢，它会包多少条短信，一旦超出那个数量之后呢，它就会按条计数了，对不对？而且当时呢，最早我加入电台在这边工作的时候呢，最开始的这种互动模式呢，没有现在那么，你可以说没有那么接近，但实际上它又有另外一种味道，就比如说当时呢，真的是通过大家编辑短信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电台节目的，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接收短信的号码，然后大家都会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呢去编发短信，然后呢发送到我们电台的这个号码上面，来跟电台的主持人互动呢。

0: 有人说最早期呢跟我们的电台节目互动都是发短信的，对啊，当时呢我们这个会在我们的操控台前面呢专门设置一台电脑屏幕，是全部用来看大家对这个短信息的。其实当年呢，我记得刚进电台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互动还是非常的火爆啊。当时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大概可以收到几千条的短信啊，我们就一直在上面去翻大家的这个表达的信息。这是一个好幸福啊，对啊，这是一个蛮幸福的时代。刚刚加入这个广播行业的时候呢，感觉整一个氛围感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是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充满朝气的样子啊，至少在我看来啊，当时好像隔三差五呢就会有我们的这个秘书小姐姐呢就会把我们这个每个主持人的一大筐信件呢夸就给我们摆在这个桌面上啊，然后大家就会去拆信读信。所以呢当年我还是攒下来蛮多这个早期的听众朋友们给我写过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信件哦。你要说聊信件这个事情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呢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像离我更遥远了。哎，你们到底有多久没有写过信呢？或者说有的朋友从来没有写过信的吗？应该会有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范畴会比较大一点。其实呢就是哎，你会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晚上啊你想要给某一个人就是某某啊给他编发一条这个信息的话呢，哎，咱们写点什么好呢？就给他写一条短短的信息这样子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给你心目当中那个某某啊发一条信息。单人旁的他说认识你的那几年还是发短信最频繁的那几年，当时自己是个学生，每个晚上睡觉之前呢我都会给我的朋友还有好多的同学呢发条晚安做个好梦的这种短信。虽然并没有得到回复了，但是呢我知道他们都已经收到这一条信息了。哇，我艾丽森好像刷出来了我们的一个新东西。哎，你发现了。哎，我们这个今天呢节目开始上架一款乐听的小星星啊，而且呢这个乐点的数量呢设定的非常有意思，是 0.13。 为什么小星星是 0.13 呢？猜到了没有？你想想看。
1: 看你在摇一上纸围巾
0: 13嘛，对不对？

小星星就是一三一三亮晶晶，只剩下没有想到吧，这居然是个谐音梗，一个很可爱的小星星。张老师，你为什么要发问号？你明明很喜欢这种抽象梗的，对不对？画面像你小七说果然很优秀啊，我也觉得啊，这个哇，想到的时候我真心觉得绝了。那你就关啊，所以你要想关空调你就关啊。真的有这么冷吗？这个梗

0: 其实帅哥他说，我现在用的手机套餐里面呢，他会包含每个月50条的短信，但是我发现自己呢几乎就没有怎么发过短信呢。确实是啊，可能大部分朋友呢最近的10年啊几乎就没咋发过短信，可能偶尔发过几条，无非就是办理一些什么业务啊，必须要你发送一个什么特定的指令到某一个号码这种啊。
1: 还记得院子后的风铃。
0: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很奇怪的情况之下呢，有可能你还会再去发短信的，就比如说呢，你好像刚好跟某一个朋友失联了。对吧，你试过所有的方式之后，你心想说，要不然我就给他发条信息看看，对吧，再不然呢，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当时这个关系崩溃的方式比较决绝，可能对方就莫名其妙的就是把你也拉黑了，然后这个反正也对吧，就是其他的方式你都找不着，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是想说，要不然我就发条短信过去。

张老师说现在好像只有这些运营商可能会天天的给我发短信了。天天都会发吗？比如说发一些这个友情提示是吧，天气提醒啊。Flower 说那这样子手机号也可能会呀，我不知道哎，手机号能够拉黑吗？我知道手机号好像是可以拒接一个人的电话，但是我不知道手机号是不是可以拒接一个人的消息呢？哦，不知道。能是吗 Flower 你试过哦？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病急乱投医了，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你不试过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拉黑呢？今天呢我们不是决绝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呢是聊到如果就在此时此刻啊，让你编辑一条信息发出去给你心目当中的某某，咱们说点什么好，给哪个某某发点什么东西呢啊。多么的煽情，我又不是你那哭的三岁小侄女，我又不是你，我怎么知道此时此刻的你会想给谁发信息啊。这里是2026年8月17号正在直播的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黄伟啊。什么游戏你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你的眼神有一点惊奇，或许你以为我会哭泣。我会在电波当中呢透过这种大气的方式抵达你的身边，我在广东广播中心把自己诚挚的声音发送出去。嗨朋友，此时此刻你接收到了我的声音信息了吗？

张老师说，我想给过去的某某，就是过去的我自己呢，发一条信息，发送的内容就是今天的彩票中奖号码啊。其实这种想法呢，好像很多的朋友呢，他都已经怎么说呢？他曾经有想过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呢，通常在这个时空穿越，或者说把这个中奖号码发送给过去的这种信息呢，通常他们有一个科学设定呢，就是说呢，你一旦把现在的中奖号码发送到过去呢，就会影响过去的时空，最后你中的也不是这个号码，就是那个号中奖号码会变，它会影响的，好吗？唐唐说，我已经辞职了，准备重新再去找个工作啊。哦，唐唐啊、那唐唐你要加油了哦。没事的，重新出发，也许啊、重新再找到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呢，对不对？当然，旁的他说，我想给我儿子的街舞老师发条信息，问他说，你还要不要收我的儿子？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勇气。最近我感觉到自己的小朋友打击好像蛮大的，嗯，连自己也是啊。啊，这样子吗？那这个世界上只有那样一个街舞老师吗？如果说包括你的小朋友呢，他也对这个跳舞很有兴趣啊，然后你呢也觉得说跳舞这个事情呢很支持孩子去玩耍和尝试，但是大家都不要带着太功利的这个目的性哦，那我觉得呢，可能这个事情就是不会变成一个就是给大家负担这么重的事情，好吧？因为确实呢，就是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专业去发展的话呢，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对吧？大家就没有那么好的轻松的愉快去玩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呢，首先要问问你的孩子是不是他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个事情，然后其次呢，你也要非常科学的去评判自己的孩子在这方面的天赋到底怎么样啊，所以呢，到最后你就去做一个衡量跟决定，就是如果孩子天赋很好，然后他也很想学，那当然要支持了，对不对？如果孩子天赋一般般，或者说这方面完全就不行，可是他自己又很有兴趣，那可能你可以去找别的这个机构啊，而且是不要带着这么功利的方式去学习就好了，对不对？如果孩子本身就不喜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也不要头疼了，对，就不要硬把孩子塞进去了啊。也许他会，找到更适合他自己去生长的空间呢，对不对？啊，就像我们工作也一样，也许你曾经过去一段时间熟悉的某一个工作，不一定是你最好可以发挥自己的地方。然后，也许就像唐唐一样，也许下一个这个驿站会是一个更好的出发了。

刚才看到看新闻说，韦少现在电视台里面就剩你一个人了吗？对，晚间的主持人确实直播的不多了，但是你要说是不是整个台只剩下我一个人呢？那也不是这样的。你想想，如果整个大楼只有我一个人呢？哦，好像也有点点小惊悚的样子啊。没有了，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一起在上夜班呢。

那么提及糖糖呢，我们也真的非常的感谢糖糖，在过去我们这个乐厅开播两个月以来呢，对我们的节目呢真的是给力的非常的支持啊。所以呢，在过去的两个月呢，在我们的几位哇很有power 的朋友的支撑之下呢，我们的星空夜话这两个月呢，这个 KPI 完成的也蛮好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呢一起给这个糖糖加油鼓劲的同时呢，也希望伙伴们呢可以帮糖糖来分担一下的。分担一下给我们的这个 KPI 的支持，对不对？

请问小女神说，伟少收到给某某的一条短信息呢，其实我很想发给你，想在短信里面呢跟你说，很高兴可以认识你以及这里的这么多好朋友了，觉得你很帅气善良啦，然后这里的朋友们也都很暖心的，希望你可以陪我们一辈子啊，继续努力啊，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啊。

是吧，小女神说啊，伟少，我们会和你一起加油的哦。啊，对，也希望朋友们可以这个踊跃的戳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在我们的月点特权区域里面呢，给力的跟我们一起互动哦，多刷一些这个月点呢、哦。然后我们今天还上架了几款有意思的小东西，比如说这个1313亮晶晶的小星星呢、啊，我们还多了一个黑粉雷啊，同埋一个个叫咩啊？像花花，对，我们有花花了，对，可以翻翻看哦，有点有意思的小互动，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呢一起玩起来哦。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一条简短的信息，好像其实也不是生命当中什么特别宏大的命题了，可能不是那种需要反复咀嚼的东西，它就是很小的啊。哇哦，谢谢 Flower 刷出第一个黑粉雷啊。你觉不觉得这个黑粉雷有点暗送秋波的感觉？大床，你们都想要大床吗？开心你也想要大床吗？在相机里变老电影。谢谢花花，谢谢静静。爱情相近总是生的开心。对，就是这个啊。但是呢，它会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弹出来。

刚刚说提及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也很想给韦少发一条信息，想说这个夏天里面呢，因为始终有韦少的陪伴，觉得好幸福啊，每天的心情都很愉悦啊。那你也希望接下来的时光当中呢，继续带着我们星空我以及这里的小伙伴们给你的这种守护跟祝福呢，顺利的完成这个人生阶段的一次跨越哦。也希望你这个换工作顺利啦。开心同学出了个主意，说韦少，其实你可以把后面的样品牛奶给喝了，我把它喝了，然后呢，然后自掏腰包再把样品赔回来。你这叫什么馊主意啊？静静说，我等了一天，结果呢还是没有能够等到我要等的消息啊。为你记录下，这是在等谁的消息呢？在相机里边老电影，爱情相机。我们的旭一超级困扬说，其实你对啊，你就把纸盒留着继续当样品就可以了。啊，这倒是不失是一个好办法，对吧？

小女神说呢嘛，收到今晚这个给某某的一条信息，你想发给谁呢？我通常呢每天醒来之后，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浅睡眠的区间还蛮多的，所以呢严格说起来呢，就是我的快速动眼这个周期也蛮多啊，就是在那个周期里面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梦啊，所以我通常每天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梦我还记得的话呢，我就会给这个梦到的人发一条信息过去。有的时候呢，甚至这个梦的具体内容记得都还蛮清楚的，我就会把一并把大概的内容梗概发给他。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失为一个跟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联络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我觉得很多时候那种还值得你去发信息的可以去联络的老朋友呢，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呢，哪怕很久很久不联络，再一次联络好像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对吗？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如果生活当中你没有刻意的找到一个检索的方式，然后像没有一个特别需要去跟这个人对接的这么一个契机，你又很难去触发这件事情，就是说，哦，是我知道有一个老朋友躺在我的通讯录里，可是你好像突然之间没有想起来说我要去跟他联络一下，问题是我要跟他沟通什么呢？小女神说，感觉现在好像大部分人都很喜欢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翻翻自己的微信，看看信息吧。

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巨萤梦，对 Flower， 这是第一件事情。因为按照我们这个人体运行的自我保护的机制呢，如果在你刚刚醒来的几分钟之内呢，不刻意的迅速去记录下你的梦境的话呢，它很快就会消失，就是关于梦境的各种记忆很快就会消失。哦，谢谢静静的十朵花花哦。

那是曾经在某一个这样的深夜里面呢，有那么一条很特别的短信哦。当时我们可能写了删，删了又写，最后突然之间锁屏，把它放到一边哦。谢谢小勺子的十颗小星星哦。

弗洛尔说，难怪了，难怪我会记不住啊，我感觉我自己好像都没有怎么做过梦呢啊。其实我们严格来说呢，每个人每天晚上都会在做梦，或者每一个你醒来之前的那个清晨都在做梦，只不过呢，绝大多数的梦啊，都在我们这个醒来苏醒之后呢，被彻底的忘记，彻底的摧毁。这可能大脑会给我们一个分割梦境跟现实的一个保护机制吧，对吧？但如果你经常醒来就老是在梦境里面的那个剧情走不出来，很难去对接上现实的话呢，人是会混乱掉的啊。静静说，我小的时候做梦老精彩了，就跟连续剧似的啊。连续剧梦了，我好像也曾经做过那么一个，而且中间还隔了很长的时间，起码中间隔了有半年一年的样子，然后突然之间把那个梦后面的剧情给续上了，连我自己在梦里惊叹了一下，你知道吗？我还记得我自己在梦里惊叹了一下，哇，这个剧情续上了哈。各位朋友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纬的伟。乐贺我该恩惠，恩惠啊，恩是恩惠是惠啊，外加呼叫乖。

0: 噩梦，甚至那个剧情呢，自己醒了之后也都会记得，搞得自己都不敢睡觉了。啊，那通常做噩梦的那段时间，会不会是我们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对不对？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个，很容易导致做噩梦的这个物理状况，就是很有可能你的这个胸口呢，就心脏这个位置啊，是被手啊，或者说很重的被子或者什么东西压住了。通常我们的心脏这个部位感觉到压力的时候，据说会比较容易让自己做一些不太好的梦这样子。经历说，我小的时候经常梦到自己上学没有拿书包。我看你是自己不想拿吧。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新港演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条信息啊，这里呢你可以即时的编辑啊，比如说这条信息我想发给某某啊，我想跟他说啥啊，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啊，用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啊，在手机上打开，此时此刻呢你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入口的啊。休息两分钟，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征。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5: 大家好，我是周慧。
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0: 大家好，我是安佑琪。
1: 大家好，我是许飞。
9: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支持黄伟的节目，
13: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5: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4: 星空夜话，
12: 星空夜话，
6: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继续我们今晚的节目互动，小女生说，我发现呢，经常就是比如说心里面啊，这个想念一个人的话呢，做梦的时候就会梦到他。那我今天有好好的把今天公屏上面互动的朋友们记录一下，希望今天晚上我做一个很丰富的梦，我希望在梦

心里面可以遇到很多很多的人。说实在话呢，前阵子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也确实做过这样一个我们在线下开班的梦，而且特别神奇的是，我梦到一些艺人朋友居然来捧场，哎，哦，就很好笑那个梦。就感觉说哇，有我们给力的听众朋友们，然后也有非常给力的艺人朋友们，然后让大家可以在线下去跟很多人交朋友这样子。给力啊，健健啊。静静说，我梦到和健哥啊还有靳东一起吃饭。哦吼。唐唐说，家人们不好意思，等我厂里面把我5个月的工钱都发给我的时候，我就可以继续给力守护伟少。我唐唐你咋那么感人，真的。在你这个中间休息的这个期间呢，我相信朋友们会接过你的这个给力的支持的棒子，对不对？就一个唐唐倒下去，千万个唐唐的站起来。当然我们希望唐唐呢快速的回归到我们这个生活也好，还有听节目的也好，回归到自己的一个新的位置上面去，真的希望你一切顺利吧。凡根特说，我刚刚还给这个快递员发了一条短信啊，因为我发现我的快递和另外一个人的快递搞反。哇，真的哇，好难得哦，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是重新可以突然非常慎重的去发一条信息，对吗？

是不是 Flower？ 我也觉得我梦里的那个开班仪式好壮观的样子啊，最好可以把什么记黑卡啊这些都请过来，好不好？就是让 Flower 一次性疯掉。其实有的时候呢，这种时空当中的奇妙的联动，你说会不会发生呢？希望有一些机会发生一下啊、你说真的让他直接来我们的线下开班呢，我觉得好像还稍微的夸张了一点。但是比方说呢，我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去找一些途径，然后让他给我们星空夜话录一点片花什么的。你想就会发生，对吧？然后我最近听说过很多这样子的观点，就是说呢，你站在宇宙的中心去呼唤，对不对？这个叫什么本自具足，就是你想的这个宇宙它可能就会给你的，后面总有故事发生啊。那我努力一下吧。我不敢拍胸脯保证，但是可以尝试问问看的。对了，当然花花，你们不是会有这种各种这个后援会啊的一些渠道吗？或者说这个他的唱片经纪公司，这种我们也可以尝试去找一找的。宇宙想要宇宙得到，宇宙就是星球的魔法。然后赶紧呼唤凤凰传奇到北京开一个演唱会啊。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呢，已经逐渐的脱离那种曾经非常紧密互动的关联，好像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的回归到那样一种谢绝打扰的生活状态。有些朋友说现在大家的生活开始逐渐的变得干净纯粹，或者冷清了一些，对吧？但其实怎么说呢，沿路尘土翻飞，沉寂。我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就是哪怕是用微信来发一些消息的互动，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呢，想送花给你，和自己的朋友或者和自己的家人发的多吗？尤其是和朋友。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块呢，好像越来越多的朋友们这个发送信息的这个条数开始逐渐的减缓了，减少了。把家盖在Flower 是很多的，每天都发，那是很快乐的。你会盼望我，盼望我，而你明白。谢谢点点的花花。小哨子说我现在很少发了，除非有事儿我才发哈。明白我。除非他有双开门，对不对哨？其实小勺子，你在生活当中遇见双开门的机会多吗？其实我觉得当你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像小勺子这样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心动的信号，或者说这样一个心动的方向的话呢，那么你就去这种人扎堆的地方不就行了吗？是吧？谢谢静静的拥抱。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小建议给到小勺子啊，就是，对呀，心动不如行动，你要不然你就去某一个健身房开个卡呢，对不对？就那个地方一定是双开门最多的地方。而且你在办卡之前，你可以先去一些这个健身房呢实地的考察一下，看看哪个地方的人练得最好，是吧？哪个地方的双开门同学最多。我把想说的话写信回家，健身房的不靠谱，扎得多。但问题是，如果这个人他从来都不去健身房，他拥有双开门的几率大吗？所以这是一个悖论，渐渐他只能去健身房。他就算不去健身房，他找的那个也是从健身房出来的，对吧？明白我，你会明白我。
谢谢清新的荧光棒。小烧子说，如果是双开门呢，其实我觉得就不会克制自己这么安静的去发现些，我应该就会直接打视频了，哈哈哈。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就这个我没有办法反驳你啊，守在健身房的门口<笑> 你为什么会找到一个这么奇怪的方式啊，听起来好，又省钱啊，然后目的又达到了，你就在这个健身房的门口，你要不然去健身房兼个职呢，是吧？这个会不会更厉害？就是你既把这个兼职的钱挣了，然后你又这个名正言顺的就是在健身房里面可以四处观望，是不是听起来好像还不错的样子，负责签到<笑> 或者就在里边负责各个教练们排班呢，是吗？第一次我发现自己可以这么坚定。不管啊，今天呢静静刷出来好多的小星星哦。哎，静静你刚刚来的晚了一点，你可能还没有猜到我们这个小星星为什么是0.13的月点值，为什么13啊？因为是1313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的，爱情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所以呢今天刚刚上线的小星星对我们来说呢在这里又有了新的意义啊，是吧？厉害吧，我也觉得蛮厉害的哦。我只知不离， 哎，待会儿我们先来一条这个摘星星的孩子的片花好不好，让大家找找摘星星的感觉。

所以朋友们呢可以准备一下我们乐点里面呢今天新上线的小星星烟花也还是有的哦，烟花也有，但是我们今天有小星星的，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啊。谢谢我们勺的花花哦，哇，十朵花花，翻译一下就是 10 flowers， 好烂哦，真的。

Francis 说对啊，可能就是建议我们小勺子呢可以去兼个职，然后呢可能当时呢有个双开门漏了什么东西之后呢，然后被小勺子捡到了，就此结缘。

0: 但是我为什么隐约感觉刚才 Sunrise 同学编的这个剧集还蛮老套的、哎、你确定吗？你确定是2026年的剧情吗？就是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剧情20年前我也看到过嘞？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情呢，如果一定要这么老套的话呢，最好把这个故事的剧情的反转一下，就是小勺子在那里完成签到之后呢，他就想出去溜达溜达，但是他把他自己的刮痧设备那颗小勺子一落在那个地上了，那就被那个双开门捡到了、什么别管的、经典的才是最稳的剧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稳稳的幸福吧。来，大家可以准备一下我们今天新上线的小星星哦，让我们一起来摘星星吧。
1: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继续我们今晚的互动。1313亮晶晶，谢谢刚刚在屏幕间我们一起亮起星星的小伙伴们，希望你们可以在我们这片美丽的星空见到更多如愿的星星。谢谢我们的静律师啊，极速帅哥 Flower， 捡瓶子赚钱吃辣条的张老师啊，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我们小七的烟花。

有的时候编辑一条短信，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子的语气开头。好久不见好像显得太正式，像一封公函。轻轻地问一句最近好吗，好像又显得太轻了，像是群发的问候。想编辑一句我刚刚想起你，好像又显得太重了，像是藏着什么没有讲出来的话。于是打了几个字觉得不对，删掉，再打一行又觉得好直白，再删掉。有的时候会放下手机说要不算了，但是关上灯辗转反侧。静静说，如果换作是我，我就会发地址发给我，我给你寄点东西。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方式，对不对？所以今天静静给某某的信息呢，就发了这一条，对不对？地址给我，给你寄点东西啊。

小勺子说马上发给你。飒爽啊，就是飒啊。所以呢听说北京很流行一个词叫什么大撒蜜是吧，所以静静你这种属于大撒蜜吗？

小星星，1313亮晶晶的小星星。当然很多朋友刚刚也问到说，我们今天的烟花会放吗？今天的烟花还是会放的，但是明天晚上呢，有可能会空缺一期烟花。明天呢，我们就会单纯的上架我们的小星星。当然今天呢，我们这个花火还是会继续的释放起来的。待会儿呢，大家可以翻出我们的小星星，旁边的小烟花，小烟花，当然还有这个大烟花跟超级烟花呢，也希望朋友们可以给力的支持哦。全新的星期一，希望大家呢依旧可以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啊。对的，明天给烟花呢放一天假，所以今天呢让它进行一场这个放假之前的狂欢呢。朋友们，在我们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里面呢，月点特权有我们的小星星旁边的小烟花、大烟花和超级烟花哦。

0: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飞！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希望朋友们马上暴富啊！我们在这里找到新的感觉吧，这是我们一起开启的全新的一个周期啊，这个星期的五个工作日学习日，希望朋友们呢依旧给力，依旧在我们的星空得到好的心情。
2: 夜晚是美的，灿烂辉煌的。
1: 谢谢我们金律师的大烟花，
2: 所以永远不要奢望得到另一种结果。
1: 谢谢我们的 flower。谢谢我们一起燃放烟花和小星星的伙伴们哦，清新蓝胖，我们的小勺子，哇哦，把烟花放起来了。谢谢蓝胖，谢谢小七，谢谢花花，谢谢极速帅哥。
2: 我只想要新的，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1: 静静说大萨蜜呢，就是形容女生好看，而且办事很洒脱。那不就是你吗？那为什么现在不流行这么说了？

人说的就是过了劲儿了，对吧？本来没有的，就好像呢，这个更加真实了，可能大概20年前还有那么2年非常流行说给力啊，现在大家好像也很少说给力了，对不对？今天

啊，现在流行说夯爆了啊！哦，夯还不行啊，也必须得夯爆了是吧？这是啥？哦，夯爆了！我就说为什么这么耳熟呢？我一时之间呢分不清楚什么叫做夯，什么叫做人上人，对吧？就是它有一整个系列啊，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现在搞清楚它整一个体系没有？就是它的层级到底是怎么分的？那到底是夯厉害还是人上人厉害？这是一个等级哦，看起来 Sunrise 同学是知晓的，夯是最好的啊。那你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等级到底是如何递进的呢？

拉完了是最低的啊，拉完了，我这边有个拉完了啊，这是最低的啊，这是最高的啊，所以我手上拿着是最高等级和最低等级是吧？明天是谁的？张老师说，比如说啊，张老师的颜值就很夯。张老师，你扶我一下。不是现在。可以可以，张老师最近放假了，心情很不错啊。大力出奇迹啊，所以大家力就是夯啊。

0: 是张老师举例举得很夯啊，我有点怀疑张老师是不是教小学三年级，正好教到了造句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给某一个人发一条信息哦，我觉得好像不是想要传达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是这个内容它不是最重要的，可能他只是想传达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的连接，可能是想奇奇怪怪的表达，嘿，我现在想起你了，对，所以它可能未必是一条像看上去如此具体的一条信息，它可能只是一个动作，它会让你承认自己说，哦，我想起他了，嗯，所以这个动作呢，好像就是，直接坦然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心理小小的举动，这个举动让自己知晓，也好像可以让对方知晓，对吗？
1: 可以等，可以坚定，如果可能。
0: 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一份想念传达给别人了，但实际上好像他是真切的自己去直面了这件事情，你是把那个信息传达给自己了啊。张老师说，别人发信息给我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在提醒我说，嘿，你的话费不是很多了，你要充点钱，是吧？是这样吗？我印象当中我是三年级开始学习造句的吧，严格来说三年级应该都已经开始进入到作文的阶段了，对不对？张老师已经要把句子拼凑成作文了，

是吧？我就记得好像是三年级开始写作文呢。哇 ，Flower， 你三年级开始学英语啊？啊，果然是一代更比一代强了。我都不想说，我是到初一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才开始教英语的。谢谢豆豆啊。Flower 说，因为那个时候呢，遇到了一个美美的英语老师，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真的是会因为某一个优秀的老师而爱上了一门课程，对吗？我以为你做好准备，不顾一切去面。是不是之前张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过他是教什么的？遥远你的手，我依稀记得他说他写作文不太行，所以不会是教数学的吧？孤单的世界。哦，张老师是帅气的英语老师啊。哇，你好厉害啊，你是英语老师啊。

0: 朋友们，今晚的新婚夜话呢，哇，说时迟那时快，快乐的时光陪伴你就是嗖的一声又快要告一段落了。零点之前我们会一起互道晚安，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想此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还是会有很多的机会继续陪伴彼此的。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你可以去搜索我的抖音账号了，黄伟电台，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电台。还有其他的账号，比如说这个微博呀，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我要跟你说好梦哦，明晚再见。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秋天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

省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0: 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

0: 计划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0: 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1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25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朱森林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
1: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2: 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再遂启动。
1: 广东投鱼拍卖燃动开鱼季，耕海有道铸就蓝色粮仓。
2: 暑期档全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广东稳居第一票仓。
1: 嫦娥六号月壤研究为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新数据。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森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0日11时3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按照朱森林同志生前愿望，丧事从简办理。8月17日，朱森林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通讯员李志报道。
3: 朱森林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朱森林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省领导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燕雄，老同志高四仁、黄华华、朱晓丹、欧广元等。

0: 参加朱森林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玉妹，全国政协委员王荣，老同志李浩、张国英、卢忠赫、黄立满、黄龙云、林树森、范希贤等，以不同方式表达对朱森林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直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等单位，以及朱森林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家乡代表、亲属和生前友好，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
1: 下面播发朱森林同志生平。
0: 朱森林同志，1930年10月出生，上海人。194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2年历任北京市外三区第二街政府民政委员，市公安局外三分局派出所副所长、所长。1952年至1975年历任广州市委组织部干事、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花县、从化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广州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1975年至1985年历任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武装部第一政委，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市委常委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1985年至1988年任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1988年至1991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1991年至1996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1996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朱森林同志是中共13大、14大、15大代表，中共13届中央候补委员、14届中央委员、第7、8、9届全国人大代表。朱森林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坚持原则，对党忠诚，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勇于探索。他处事沉稳，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高风亮节，胸怀大局，热忱坦荡。他心系群众，时刻把百姓的疾苦记在心上，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朱森林同志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铭记、持续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0: 主义思想，守正创新，砥砺前行，奋力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朱森林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本台报道。
3: 会上介绍，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0%，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 17.3%。 此外，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5%，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2.3%、 40.2%。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前七个月我国 CPI 同比上涨 0.9%， 核心 CPI 上涨 1.1%， 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
4: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5: 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启动仪式暨广州专场公益培训进园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办。本台报道。
3: 昨天启动的全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将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公益培训、技术专家上门指导等方式，帮助企业梳理生产流程堵点，建立运行质量管理体系，让企业真正把质量管起来。广州世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旭：
6: 在现在这种大家企业普遍在谋求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呢，会对我们进一步的去对齐、完善我们跟国际接轨的这样质量认证体系，提升全球的这种市场竞争力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3: 行动要见效，试点需先行，一批国家级试点率先在广东落地探路。广州市黄埔区智能装备产业入选首批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区域国家试点，广州市黄埔区高分子材料、佛山市顺德区智能家电产业入选首批质量认证服务强企强链强线国家试点。这些试点聚焦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以认证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质量堵点，为全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路径。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顾小兵：
7: 依托广州实验室、大湾区国展中心、全国高校国展中心等八大国家级创新平台、三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整合区内的科研院所、第三方机构、链路企业优质资源，建成15个区域质量基础设施服务工作站，鼓励企业开展高端认证，推动企业产品达到行业领先的水平。
3: 据悉，十四五时期，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累计为3873家中小微企业提供一对一精准帮扶，为35511家企业提供质量认证免费培训，培育311家企业获评专精特新，带动企业新获质量认证证书21486张，解决企业质量管理痛点问题1509个，形成相关行业中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指南33份。推动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和经验成果向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拓展延伸。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认监处处长杨华：
8: 创新质量认证加融合服务，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要素融合，推行一站式一体化服务模式，持续推进质量认证专业化公信力建设，拓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认证服务的深度与广度，多维度为中小微企业质量提升赋能。
2: 南海开渔，千帆竞发，第一网渔获刚靠岸，头鱼拍卖就已垂落有声。一条鱼拍出的不仅是价格，更是广东海洋经济的活力注脚。这份来自南海的鲜活，来自天然渔场的馈赠，背后更是广东持续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的长期努力。从靠海吃海到耕海有道，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正在把蓝色粮仓越筑越实。本台报道。
3: 昨天一早，阳江海陵岛闸坡国际海产交易市场迎来了开渔第一网海鲜的新鲜回港，备受期待的头鱼拍卖活动也在此上演。阳江市民冯先生早上7:20就来到拍卖现场，一早拿下了1号拍卖牌。
9: 渔王竞拍的话呢，我们每一个本地的渔民都很重视这一期的活动的，所以我们更早来到现场的话呢，才可以知道海鲜的品种新不新鲜。
3: 上午8:30，头鱼拍卖活动正式启动。4条木人鱼以每条168元起拍，而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拍卖重达38斤的龙趸鱼。
10: 我们的精选龙趸鱼已经来到了3万鱼窝，3万块来到了3万块。还有没有出价的朋友？
3: 经过一轮轮激烈竞拍，这条起拍价10000元的龙趸鱼被冯先生以38000元成功拍下。
9: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没想到现场还会有人跟我在不断的在竞拍，因为今年的话呢，这一条鱼王我们势在必得的，我们把这一份的好的彩头一头祝贺我们本地的渔民，珠海一帆风顺。
3: 新鲜回港的海鲜也吸引来全国的食客，中午11点多，闸坡农贸市场已经热闹起来，大家纷纷挑选海产，迫不及待品尝这一季的第一口鲜。阳江市民钟女士：
11: 好甜哦，新鲜哦，这海鲜很好啊，吃出来啊，新鲜的当然不同啊。
3: 广东人的吃鱼底气从来不是大海的单方面馈赠，而是把耕海牧渔写进深远海浪涛，用现代化海洋牧场筑牢蓝色粮仓。在这里汇聚了全国63个育种团队，针对41个饲养品种进行产业技术攻关。在汕尾江母岛的蓝色粮仓里，就藏着今年刚刚上市的濠中贵族金贝龙黄金濠，它是法国优质牡蛎和汕尾本地陈州濠杂交选育出来的混血儿，其三倍体特性可以让濠肉四季饱满肥美。汕尾东方明海公司经理陈伟帆：
12: 我们这个养殖模式呢，是采用由海藻和生蚝还有紫海胆的一个立体生态养殖模式，这三种生物呢是互为依存的，全程零排放、零污染。
3: 不仅如此，大型深远海养殖装备的相继投产，也让广东把蓝色粮仓建到了更远的地方。其中，汕头南澳县养殖企业参与运营的全球首艘远洋游弋式通海型无限航区养殖公船“森海先锋号”目前已正式交付，累计销售马面豚360吨，创收2200多万元。汕头市南澳县玉海海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旭茂：
13: 传统网箱呢，它是一个固定的环境，它可能水温变化没办法及时去调整，但是这条公船它是一个游弋型的公船，它可以随着水温的变化不断的调整它更适合的温度，所以整个养殖过程中呢，它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所以它鱼的质量更肥美，那口感也更好一些。
3: 2025年，广东全省水产品总产量997.15万吨，居全国首位。全省水产品总产量、海水鱼养殖产量、鱼虾苗种产量、渔业产值等主要指标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开渔是一季的开始，牧场是长远的耕耘。当第一网鱼的仙气飘上餐桌，广东向海图强的故事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5: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赛事经济，鼓励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体育赛事活动。广东持续深度融合赛事与文旅，一场场高水平赛事点燃了大众热情，也带火了一座座城市，将赛事汇聚的短期人流、关注与影响力沉淀为支撑区域发展的长远资产。本台报道。
3: 粤 BA 收官不久，广东再度迎来另一场篮球盛宴。8月13日至17日，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在顺德打响。中国队与乌拉圭队、新西兰队联袂奉献出多场高水准的比赛。中国男篮球迷
14: 第一次来佛山这边看比赛嘛，这场馆非常好，气氛也好。
3: 中国男篮队员胡金秋：
15: 感谢各位球迷对我们中国男篮的支持，在球场上也能感到大家的那种热情，每进一个球也好，为我们呼喊，为我们呐喊，我们也用场上的表现去回馈给球迷，大家都始终站在一起。
3: 重大赛事天然具有跨越单一城市边界、整合区域资源的辐射效应，其深层价值在于以赛事流量激活文化存量，以竞技热度推动产业发展。本次中国男篮热身赛中，预计将吸引30,000名观众到场，将直接带动门票收入及周边文旅消费超2000万元。此外，顺德区正着力打造篮球、足球、路跑、龙舟四大体育品牌，推动文商旅体产深度融合发展。佛山市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体育股股长谢辅胜：
16: 通过票根经济啊，让球迷呢进去餐饮店，鼓励餐饮店通过折扣等一些宣传来去带动消费。
3: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推动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条实现高水平协调融合发展。近日，2026年广州市第22届体育节滑冰嘉年华顺利举办。这场滑冰嘉年华借花滑表演与趣味互动，掀起全民参与、乐享冰雪的热潮。广州市滑冰协会秘书长廖志娟：
17: 通过持续举办赛事、大众嘉年华以及专业滑冰的娱乐与运动健身，将我们这种避暑的需求转化为的运动的热能，为广州冰雪的普及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
3: 正佳文旅集团副总裁李鹏：
18: 我也希望说在未来有更多这些孩子们能够走上冰面，将我们的冰上的竞技、冰上的美学和娱乐做一个更好的融合跟反哺。
3: 经过短暂休整后，粤超季后赛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将于8月22日和23日进行。季后赛延续普惠惠民原则，8强附加赛、8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球票预约至19日22时，广大球迷可微信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进行预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落地实施，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管控由以往环保倡议升级为刚性法律约束，经营主体违规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将面临分级高额处罚，企业最高罚款可达10万元。本台报道。
3: 相较于以往倡导式限塑政策，本次法典建立起全流程监管体系，针对生产销售源头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可没收违禁产品及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至3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经营许可证。在终端经营使用环节，企事业单位违规使用禁限类塑料制品将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本次执法重点覆盖超市、便利店、购物塑料袋、餐饮门店一次性塑料餐盒、刀叉、吸管等打包耗材、外卖全套塑料包装、快递塑料缓冲袋与包装膜。其中厚度小于0.025毫米超薄塑料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塑料棉签、含微珠洗护用品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广州市民：
19: 因为塑料降解的时间太慢了，会对水土会有影响。现在不是要用那竹子做那个更环保了，以竹代塑吗？
20: 包装的话，现在大部分应该不是那种简易的那种饭盒，而是环保性材质。
3: 需要注意的是，仅外包装标注可降解不等于合规，覆膜、纸浆餐具、普通光降解耗材属于伪降解产品，投入使用仍构成违法。此外，新规约束对象仅限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市民居家自用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不会被处罚。生态环境法典还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等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一旦违反该条款，监管部门可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5: 由广东省纪委监委、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五集廉洁文化微短剧《梅关道》，从昨天开始每晚9:45在广东卫视首播。本台报道，
3: 《梅关道》取材唐代名相张九龄主持开凿大禹岭的真实事迹，剧集创新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索回溯至大唐开元四年，讲述时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心系岭南名声，面对巍巍天险与朝堂部分官员的重重阻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毅然扛起开凿兴路的重任。另一条线索则立足当下，通过一位青年干部沉默的调研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寻找何为不朽政绩的当代答案。梅关道编剧、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新宇：
0: 我们在岭南文化、岭南先贤人物当中找到了张九龄这样一个为民实干、为民造福的千古的名人。剧中提到的一句台词叫“因民之所立而立之”，也和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3: 主创团队通过韶关实地取景加横店实景搭建加视觉特效辅助的三维制作模式，还原打造厚重的岭南历史风貌。全剧共五集，每集时长10分钟，剧集在广东卫视、腾讯视频、月 TV、 爱奇艺、优酷平台上线播出。
2: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介绍，近日广东在全国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全流程赋能省级题库建设试点工作，依托机制创新加数字变革，破解传统命题尺度不一、产业贴合不足、更新迭代滞后等痛点难点，以高品质题库服务助力群众技能成才、稳定就业，打造技能评价数字化惠民广东样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5: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意见，提出15条举措，以高质量司法助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意见围绕理念引领、审判履职、产业护航、机制建设四个维度，构建全链条司法服务体系。在生态保护方面，依法严惩暗管偷排、非法采矿、数据造假等犯罪，并将生态修复情况作为量刑考量因素，依法纠正小过重罚。在生态修复方面，明确替代性修复顺位，允许以绿色低碳技术改造费用折抵生态损失费用。在产业赋能方面，要求妥善审理新能源、循环经济案件，履行绿色破产理念，依法审理涉绿色信贷、碳市场交易纠纷，发挥碳权益财产价值。在机制建设方面，完善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健全技术调查官制度，构建跨区域、跨部门司法协作体系，提升涉外审判能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7月份广州一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10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100.4，一二手住宅房价环比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上涨，市场回稳向好态势不断巩固。房价回升的情况下，市场成交持续活跃。据广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数据，7月以来，广州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同比保持正增长。7月，全市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5.8%，其中一手住宅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9%。8月上半月，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15%。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5: 本台消息，据珠海边检总站介绍，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疑似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2: 本台消息，据影视数据平台统计，截至8月16号16:59，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元，广东以14.92亿元票房稳居暑期档第一票仓，观影人次3979万及放映场次355.6万均居全国之首。 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 16.3%、12.5%， 表现突出。
5: 新闻浏览。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础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2: 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埃特肯盆地的月壳样本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埃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织。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依据。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197，开奖号码百位二、十位二、各位五。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197，开奖号码02、03、05、06、13、15、20、35、36、39、47、48、51、58、65、67、72、73、79、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5: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2: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3: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22: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 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

0: 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有一只鱼、丽蕾、钟浩斌、微左个儿、一同源、信天游，还有沉甸甸的鱼、蝶舞醉月、无名师妹、ZZZ， 还有人，以及碧海蓝天。
1: 阿德小峰
0: 、心活着，欧阳一心，我爱吃杨梅，还有这朋友是活着啊，活着德贤饮茶，以及
1: I love you 幻哥、
0: 公子与王主，
1: 公主与王子，
0: 帅帅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0: 看到了有朋友在分享此时此刻各个地方的天气情况，你看，以至于说现在广州的番禺太阳还没出来，然后新说广州花都现在日出了，活着呢说韶关乐昌下雨，嗯，你看看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把此时此刻各个地方的天气情况啊打在评论区当中。
1: 其实呢，今天的上班时段，粤北跟粤西地区的雷雨呢仍然会比较频密，多地的预警呢也正在生效，雨天路滑，能见度低，走路啊千万别光看着手机，那如果是开车出行的朋友呢，也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为了不让早高峰的狼狈影响咱们一整天的好心情，出门前就可以看看临时的天气的最新情况啊。
0: 嗯，没错，你看，虽然刚刚这雨水是消停了一会儿啊，一阵儿，那今天呢，雨水又得上线了，在未来的一周当中，省会广州可能是天天有雨，而且呢，部分时间可能是有局部的暴雨，大家外出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
1: 是的，那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从今天啊到明天是受偏东气流加强影响，广东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的。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粤西还有珠三角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1到35度。
1: 来到明天，粤西到珠江口西侧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呢是32到35度。
0: 到了后天8月20号，南部沿海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广州今天呢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3度之间。明天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后天周四依然是多云，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雷阵雨前来打扰，气温呢是介于26到33度之间。提醒大家，未来几天这个雨水呢还是比较频密的，局部地方的雨势还会比较强烈，所以呢大家出门前最好呢是提前的去看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来规划好行程。
0: 嗯，钟哥说现在江门这样这儿是早就日出了，还有极创未来、蝴蝶飞、芬芳数学、郭老师、杜鹃、暮色天狼、 MM 喵宝宝，大家早上好。选择等待，你看现在是周二啊，明天8月19号就迎来了让很多男生朋友头疼的一个节日。
1: 为什么是头疼的节日呢？
0: 就是你
1: 不应该是个很开心的日子吗？
0: 就你得想想明天七夕节
1: 啊，明天七夕节，
0: 你想好给你的另一半准备什么礼物了吗？你准备带他去哪儿浪漫一下了吗？是不是很头疼？
1: 没关系啊，不要头疼。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礼物，或者没有准备好要带你的另一半去哪里浪漫一下，那就要认真听了啊。在广州天河区的朱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非遗加国潮加科技的超级大礼包，所以呢，你就可以带上你的 crush 啊，或者是你的另一半、你的暧昧对象等等，就可以去过一个与众不同的七夕。当然，前提是别人也愿意和你一块去过这个七夕啊。
0: 你这太扎心了吧。
1: 哎，其实从8月13号开始呢，2026年诸暨街道的七巧文化活动周啊就已经开始浪漫启幕了，一直会持续到8月19号，也就是明天。那今年的活动呢有点不一样啊，他是把咱们广州两项国家级的非遗，也就是天河奇巧习俗和广府龙舟啊，给梦幻联动了。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边呢是奇巧的细腻柔情，一边呢是龙舟的奋进豪情，这一刚一柔在朱村就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0: 哎，你看啊，首先啊，想要感受最地道的七夕呢，要去百七娘，有奇巧文化博物馆、明德堂、北地古庙这6个地方呢，都能够看到传统的百七娘的展示。 你可以看到一些精致的手工作品呢，还有充满巧思的公案呢，能够让大家大开眼界，去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岭南七夕风情。
1: 其次呢，如果您爱听歌爱看戏的朋友呢，活动期间不光有这个庭院式的国潮明月的演出，现场呢还会演绎彩云追月呀、步步高啊这些非常经典的广东音乐。而且呢更重磅的是，在明天晚上，也就是8月19号七夕当天的晚上啊，广州粤剧院呢还会在天河区的文化艺术中心啊，带来一场七夕粤韵会的粤剧专场，就是可以坐在戏台下听着婉转的粤剧唱腔。哎呀，我觉得这个过节的仪式感直接就拉满了。
0: 而且最后呢，还更有意思的是，这次七夕有了科技范儿，在8月19号当天，也就是明天，在奇巧文化博物馆还有明德堂有 AI 牛郎织女机器人等着大家，能够跟大家一起互动聊天，还能够去展示传统的礼仪。
1: 哎呀，在古色古香的祠堂里面去邂逅这个 AI 机器人，这种古今碰撞的奇妙体验绝对值得发个朋友圈啊！这个赞应该怎么着也得有20个吧。而且呢，只要是当天啊，也就是明天上午，会有盛大的民俗巡游，醒狮啊、汉服佳人啊、 AI 机器人啊一起走上街头，非常的热闹哈。
0: 所以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明天七夕节大家最想带另一半去哪儿体验浪漫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在评论区互动一下。你看，有朋友说准备给他买几张刮刮乐。
1: 哎呀，你这个创意倒挺好，万一他中了几百万不跟你在一起了怎么办？
0: 然后你看，有朋友说一年一次的七夕又到了，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 越来越有意思，真的想不想不起来说到底要送一些什么礼物给你的另一半了，是不是
0: 买几张刮刮乐就可以了，是吧？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像广州朱村这样的把 AI 机器人请进祠堂的做法呢，在全国当中也很多。你比如说北京故宫呢，用 AI 给游客们讲历史、敦煌呢用数字技术复原了飞天壁画。你看科技啊和传统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键是看大家怎么去用它。那么这一次呢，广州朱村把 AI 用在了七夕的民俗展示当中，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进祠堂当中，愿意了解七夕的历史，了解奇巧，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1: 从这个百七娘到 AI 牛郎织女，朱村呢可以说用一场活动证明了传统其实不是咱们刻板印象当中的老古董，只要找对方式，它依然可以很潮也很浪漫啊。这个七夕呢，与其在商场里排队吃饭，不如呢去朱村走一走，看看奇巧手艺，听听粤剧，再跟 AI 机器人合个影，你会发现老祖宗留下来的浪漫可能会比任何的网红打卡点都更有味道。

0: 我们刚刚聊完了广州初村热闹的广府七夕，感受了传统民俗在新潮创意当中焕发活力。那其实呢，传统文化的温度呢，不止在节庆的盛世当中，也藏在一些城市街头不起眼的小店烟火气里。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广州越秀的五羊新城，来认识一位坚守29年的理发店店主梅姐。在广州越秀区五羊新城呢，有一家理发店 开了29年，这个理发店呢始终是在10元以内。这个店主梅姐就说，这是当初房东每月减租500元的唯一要求，她答应了。你看这一答应呢就是做了29年。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97年，店主梅姐她叫韦素梅，是从粤北连山来到广州打拼，最初呢只能在路边摆摊理发，最艰难的时候呢是五羊新城的街坊们伸出了援手，有人帮忙
1: 照看孩子，有人协助解决铺面，这些温暖呢他都记在了心里。
0: 你看开店29年，他的理发价格从3元到5元，再到最后的10元，始终没怎么涨过。你看现在咱们去理个发，就是男生去剪个头发，怎么着也得20块钱往上了，
1: 除非有那个10元快剪。
0: 对，除非10元快剪，但是这种10元快剪的一般都是在哪儿，都在街头，
1: 或者小商场里面的很小的店铺吧。
0: 商场里边也起码得20块钱。 就是那种10元出现在哪儿，出现在菜市场门口，就是你没有固定的那个店铺，只是有一个摆摊那种感觉。你看从2020年开始呢，这个房东也体谅了他的这种服务周边这种低收入群体的初心嘛，就主动说我给你减免房租，每个月减免500块钱，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理发价格控制在10块钱以内。梅姐就答应了，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
1: 但是呢，这还远远不够啊！梅姐又开始琢磨说怎么帮街坊们守住钱袋子呢？她发现这个小小的理发店，其实就是个信息的集散地。比如说有年轻妈妈遭遇这个先交培训费的兼职骗局，有老人预约上门维修被漫天加价，甚至呢有位老街坊把卖房款全部都交给了骗子。就是她在店里面听了太多关于这个街坊受骗的遭遇，所以呢她决定要做点什么。做什么呢？
0: 机缘巧合，店里呢有一位老顾客就专门做反诈的，然后双方呢就一拍即合，他们把街坊口述的真实受骗案例变成了一个叫街坊识骗翻翻墙的九宫格，就你翻开这九宫格呢，就能够去拼出一个长个心眼儿，远离骗局的暗号，把这个暗号告诉梅姐呢，或者讲一段自己或者身边人的防骗经历，能够免费的 剪一次头发，本来呢这个剪个头发10块钱已经不算特别多了，结果呢这个梅姐又出了这个新招，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自己的这种防骗经历，或者是身边人的防骗经历，或者呢是找到这个暗号，你就可以免费的剪一次头发。你看这消息一出呢，周围的街坊朋友们都纷纷点赞，还有的市民是专门从荔湾呐、番禺啊跨区跑过来越秀区这边理发，东山派出所呢也是专门到店里面去表扬梅姐，说你把这个 反诈宣传是融入到了理发店日常经营，真正的让这个反诈宣传扎根到这个街坊的生活当中了。
1: 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互动的话题，就是说大家身边有没有像梅姐这样几十年坚守一件事儿的平凡好人，大家觉得把这种反诈的知识融入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比发传单要管用呢？在评论区说一说。其实刚刚在咱们直播间有看到那张图片，有很 很多的这个在店里面他做成了这种九宫格，上面就会写着一些防诈骗的一些案例，我觉得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毕竟现在很多老一辈的，他们只听他们同龄人的这个意见，可能作为子女跟他们说，或者他们在刷手机的时候更容易的上当受骗，但是如果用别人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幸福。
0: 我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 这种防诈的这种意识不够，我深感到担忧。我昨天晚上刷到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由AI制作的， 它讲的是什么呢？ 一个捡破烂的老人把一个女儿抚养长大，这个女儿要结婚，然后这个男方呢就不让这个拾破烂的老人进入到酒店的

0: 酒席当中坐在第一排、
1: 啊、
0: 就让他坐在最后一排、
1: 啊、
0: 然后呢这个老人就说我为什么不能坐在第一排呢，是因为我这个女儿是我唯一的女儿，是我捡破烂把她这个养大的，然后呢、嗯、这个对方亲家就死活不让她进
1: 啊，
0: 然后就说这个女儿就说家人们大家可以把支持我的父亲什么坐在第一排呢，如果支持的话可以把右边的小爱心点一点
1: 啊，
0: 然后很多人就点那个点赞呢，然后还评论说我支持老人坐第一排，我支持老人进入到这个婚宴当中。
1: 请问他的右下角有没有 AI 标注呢？
0: 没有
1: 啊。
0: 然后真的你就看到评论区你就会发现全都是估计是40-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他们觉得这个事儿是真的，
1: 嗯，
0: 你知道吗？他们觉得是真的，哪怕这个不是诈骗，他这个只是骗流量而已，他也是诈骗的一种。
1: 嗯，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刷到过类似的，就是以这种博同情啊、博共鸣啊来骗流量、骗点赞、啊。我是从来都不点的，我觉得虽然有的人说，哎，其实我也没有被骗什么嘛，就无非就是给他点个赞，好像我也是举手之劳嘛、嗯，就是可能我当下的那种情绪需要释放一下，我就给他点个赞。嗯，这也没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部小小的圈套而已，这真的有人会信吗？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骗钱这个是骗流量，你看像梅姐这样能够把公益融入日常的案例真的不少，有的一些修鞋匠呢是修鞋30年不涨价，还能够帮街坊去代收快递啊，照看孩子，那么成都也有理发师呢每周一上午免费给70岁以上的老人去理发，你看他们做的这个事儿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融入日常生活的小事，哪怕是一个防诈的一个小小的翻牌，也是坚持了很长时间，也成为了周边街坊离不开的人。
1: 嗯、你想想，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故事，还真的是挺动人的，而且是真实的。29年，从3块钱到10块钱，变的是价格，但是不变的是一个外乡人对广州街坊的一个承诺。
0: 嗯、
1: 一把剪刀可以剪断头发，但是呢，剪不断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当理发不再只是理发，而是一次反诈提醒，一次邻里寒暄，一次温暖的传递，那么这一间8平方米的小店啊，就成了这座城市最温暖的角落。我们也希望这份温暖能够一直的传递下去。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50，7分，在电台端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时间。那么大家也可以一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直播间的小黄车当中呢，也给大家上了一款新品，一款爆款，就是臭宝的这个螺蛳粉。哎，对，说是柳州螺蛳粉啊，我之前呢就很喜欢吃臭宝的这个螺蛳粉，因为我觉得自己煮起来呢都特别的方便，而且很浓郁，喜欢吃螺蛳粉的朋友一定会很喜欢吃臭宝这一款，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料啊又非常的足，有爆非常爆汁的这种浓郁的汤汁啊，还加了两大片比手掌还大的腐竹，反正里面的这个料我觉得螺蛳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汤汁跟它的料，还有它的这个面啊，所以一定
1: 用药安全一分钟。专注于内分泌领域的创新药长效生长激素维珍高，近日在广州开出首张处方，为生长激素缺乏症 GHD 儿童带来长效优效新选择。这款药强在哪儿呢？全球首个优效于对照日制剂的长效生长激素， 适用于3岁及以上儿童及青少年因 GHD 导致的生长缓慢，每周仅要一次，体内释放的活性分子与人体天然生长激素结构一致，全球2项关键3期临床均证实疗效优于每日注射制剂，可在30度以下室温保存6个月，方便家庭存储和出行携带。儿童 GHD 是一种垂体分泌

0: 生长激素不足的内分泌疾病，会引起生长发育迟缓，身材矮小，并可能影响代谢、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过去标准方案是每日一次皮下注射，频繁给药加重了患儿及家庭负担，也影响了长期规范治疗。专家提醒，家长应定期关注孩子身高及生长速度，若明显落后，应尽早就诊，通过生长激素激发试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水平检测、骨龄测试等，把握黄金干预期。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洪。
8: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9: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8: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9: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8: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9: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8: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9: 那可是很贵的哦。
8: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9: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8: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5: 时在广东，安全同行，时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10: 广东是全国榴莲消费的第一大省，但是开榴莲就像开盲盒，能开到多少果肉全凭运气。其实啊，挑榴莲也是有讲究的，像金盏榴莲一般有自然裂口，但别选裂口太大的。猫山王果壳绿色偏黄，果刺稀疏，底部普遍有棕褐色的五角星。苏丹王榴莲要捏一捏尖刺，能捏在一起说明熟了。黑刺榴莲被称为榴莲中的贵族，要选外表完整的，这样的果实。